0: 与政府的规划不谋而合。亳州市谯城区计划要建全省首家无人智慧农场，得知消息的焦瑞跃跃欲试，他以自己经营的农机合作社为基础，持续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多番争取下，项目最终落在自家土地上。清点手机屏幕，麦田里喷灌系统应声启动，焦瑞演示着什么叫智慧种粮，一个手机一台电脑稳稳掌控。
1: 像这个机械化利用意义很高了，再加上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推广呢，反正这以前农地也都是我给我父亲两个人管理，用不太多人了。现在
2: 他这个合作社可以帮助大大约收割几乎都得找到，一个电话要不是开手机就来了，这样方便。
0: 科技这个曾经离土地很远的词，如今成了这里最高产的肥料，而它同时孕育出的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年轻人的青春梦。
1: 它这个撒飞箱是以北省的，弄几次侦查过以后，咱检查这个卡机一卡库看看卡住吗。
0: 人群里手持遥控器不时回应焦瑞的年轻人是合作社的主力飞手王震。农忙时他光是做无人机飞房收入就很可观，
3: 每粒种子都需要我们机器去收割去直播，粮食都离不开农民，我感到很自豪。现在要学网络懂技术才能做得更好。
0: 如今双楼村20000亩土地上，像焦瑞、王震这样的年轻飞手有30-40人，农机手数百人，农机普及率高达95%。从老把式们手里的锄头到年轻人手中的鼠标遥控器，这两代人的接力握住的正是中国农业的未来。
1: 未来想地方再大一点，可以叫这个无人机自己下地，然后人在家里边看着就行了，能发现这一步是我心中向往的。
4: 春日晌午，马槽村的湿地小院里烟火气十足，殷玉生和妻子在厨房里忙碌着为入住的游客准备午饭。
5: 朋友们，这个菜啊，味道怎么样啊？
6: 好吃，好吃，好吃！
5: 好，干死，干死啊！干死，干死，干死，干死！
4: 这座名为湿地小院的民宿，在3年前还是一处破落的农家小院。当时，同属汤池镇的周边村落早已依托汤池温泉产业吃上了旅游饭，马槽村却还是一个发展之后的空心村，这也成了村两委班子的一块心病。与其守着闲置资源坐等观望，不如借汤池温泉的名气迈出发展乡村旅游的第一步。
7: 那时候我们大家心里没有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反正这个老百姓这个闲置房屋控制也是控制，村里要发展，要不然就是年轻人留不住，村里就没有希望。
4: 2021年，随着2000多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注入，马槽村的民宿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完善的扶持政策让原本在镇上务工的殷玉生动了心，妻子的支持让他下定决心做村里第一批吃民宿螃蟹的人。
5: 可正好有这个政策，又有这个补助，然后又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我们再过一商量，然后就决定先建了。
4: 2023年，湿地小院正式开业，依山傍湖的好风景和正宗地道的乡村味也成了小院的特色名片。
5: 猪肉啊，也是农村的土猪肉，这个蔬菜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菜园子里面自己种的，烧盘用的是土灶，跟那个煤气烧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非常非常香的。
4: 看着殷玉生的家庭民宿办得有声有色，不少村民也跟着动了起来，一家家特色民宿相继开张，村里的民宿产业渐渐有了规模。但很快又面临新的问题。
7: 我们当时就想用什么留住游客呢？光靠民宿和温泉那肯定不行，最重要还得有的玩，还得有自己的特色亮点，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4: 2024年，村两委瞄准了当下家庭出游、亲子休闲的热门需求，主动引来社会资本，一座占地60亩的玛雅森乐园正式在马槽村落户。民宿都还没啥人气，又在村子里建游乐园，会有人过来玩吗？大伙儿心里泛起了嘀咕。但这一步棋，村两委下得胸有成竹。
7: 玛雅森乐园是一个集生态休闲、亲子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乐园，同时我们又把它与周边的金汤湖公园、玻璃栈道等网红打卡点串联起来，这样呢就丰富了我们马槽村的乡村旅游业态。
8: 我今天带着两个孩子特地从安庆赶过来的，然后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这边有很多很不错的民宿，准备下次带孩子过来住一下，感受一下这里面的风土人情。
4: 纷至沓来的游客彻底打消了村民心里的顾虑，但想端稳乡村旅游这碗饭，光靠游客来打个卡肯定不够，还得让这碗

0: 但有味道，有底蕴。每年清明前后是马槽村春茶开采的黄金时节，眼下村里的白云春毫茶叶基地正迎接着第一波游客的到来。白云春毫是当地的特色绿茶品种，也是马槽村的一块金字招牌，守着千亩茶园，当然不能只走种茶卖茶的老路子。
1: 针对城市家庭和中小学生，我们开发了一系列茶女研学项目，其中包括采茶、制茶、茶艺体验，推动了茶园变景区，
0: 将茶文化融入旅游，让茶园成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课堂。基地的研学项目一经推出就深受欢迎，年接待研学团队近70,000人次，源源不断的游客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投身村里的文旅发展，在家门口的青山绿水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奔头。
2: 感觉我们这边发展的也比较好，然后现在民宿也发展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刚好我也有一个就业机会在这边上班，环境啊，然后空气什么的都挺好的，也没有去经历城市里面的那些喧嚣吧，自己的心里面感觉也会宁静一些。
0: 从无人问津的空心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马槽村的逆袭直接带动近50名村民就近就业，人均月增收约2000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更是达到110万元，马槽村也成了人人羡慕的共富村。
3: 乡村振兴从来都没有终点，接下来我们马槽村要深度挖掘山水资源，推出春采茶、夏玩水、秋采摘、冬康养等项目，让村里一年四季都有新玩法，全年都有新客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4: 早上7点，秋庙村的线上大集准时开市。
5: 鸭蛋啊，这个是红泥的鸭蛋，我们给大家买上了啊。
4: 今天卖什么产品，全由村民决定，怎么卖，价格直接在直播间现场商议。这不，收到开播的消息，村民陈大娘赶紧骑着三轮车，载着自家养的鸡鸭鹅开进了直播间。
6: 每天卖鸡都到县里卖，羊团卖，秋庙卖，这有直播间了，都来这卖的方便。这直播间这卖的都方便，给老百姓博得帮助。
4: 而村里农产品销路的变化，离不开这个正在镜头前熟练带货的人。秋庙村党总支书记张慧玲，从走村入户的村干部变身成镜头前侃侃而谈的主播，这样的改变还要从4年前的一张退役军人优待证说起。
7: 证件呢，全部就是发给他们以后，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证件具体是怎么使用，有什么好处，就会陆续的有人到村委会来问。后来我就想了，给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发布在抖音的这个平台上啊，他们对我们这种新形式的宣传方式就非常的认可。
4: 这条短视频一经推出，就在网上收获了不少关注，评论区里的问题太多，村干部们难以一一回复。秋庙村索性办起了政策直播间，村民问什么，直播间里就答什么，
8: 用直播的方式更直接，你这问我们答，政策可能就第一时间他们在问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在外务工作人他对我们像一些政策不能直接了解，但是通过我们直播间他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这些。
4: 渐渐的，村干部们发现，村民不仅会在直播间里咨询政策，还会反映些邻里纠纷、民生诉求。于是，这个直播间又被加上了新的功能——民意收集。这两天，村民尹传军在直播间反映的栈道问题，就在村两委的协调下得到了解决，家门口的路顺利动工。
9: 反映问题就是这个路被这个种鸳鸯怎么种着了嘛？路有积水，在直播间我们在底评论，张书记看到之后，带着我们村里来这量，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4: 解决了村里的日常琐事，还有件大事一直悬在村干部的心头，为村民增收。村干部们想，能不能利用直播间解读政策、解决问题积累下来的影响力，打造一个线上的增收平台？说干就干，秋庙村的线上大集上线了。可对村干部们来说，说政策、解问题，这还算是老本行，当主播卖货物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7: 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做过生意，一场直播下来把自己就是也憋得脸红，也卖不了几单。
4: 但看着乡亲们期待的眼神，张慧玲和村干部们咬咬牙，慢慢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带货方式，把农产品背后的乡村故事说给网友听。
7: 后来呢，我们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

0: 边聊边卖边讲它背后的故事。大家呢都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就是听我们去讲，觉得这种既真诚啊又朴素的介绍方法，而且还很能打动人心。
1: 村里呢这为了助农，就是办了直播间，从直播间卖一部分，我也卖几百块钱，要上千把块钱这样。
2: 看着乡亲们靠线上大集，把家里的农产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不少村民也萌生出了自己拍视频做直播的心思。在家全职带孩子的傅雪就是其中一员，想法是有了，可视频剪辑、直播运营还都得学，该怎么实现呢？就在这时，村里组织的直播培训给傅雪带来了希望。
3: 主要培训的就是说，从剪辑到脚本的框架，到运营，到直播这一块，都会教给他们，让他们有一项自己的一个技能。
2: 不会剪辑教，没有场景搭。秋庙村村两委把一处闲置房屋改成了直播实训基地，这里有场景、有设备、有产品、有老师，像傅雪这样有意愿的村民都可以免费学习使用。
4: 我就想了，哎，要不然我就来试一下，在家带孩子也无聊，既能学习，然后还有一定的收入。
2: 发布300多期政策解读视频，解决160多件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帮助上百户农户累计增收20余万元。这部小小的手机早就成了秋庙村村民的万能小帮手，既能讲政策解难题，又能卖特产促增收，还能传文化聚人心。这个乡村振兴的新工具正陪着秋庙村的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
0: 我们打算利用 AR 数字人技术与和美乡村直播间相结合，然后打造日不落的直播模式。我们在不断地去优化直播课程，培育更多的乡土主播，让他们来参与直播创收，起到一人带动一片，一片影响一村的效果，用数字赋能乡村振兴，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3: 救吧救吧救吧救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4: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2: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5: 快去你的后面。
6: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2: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4: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6: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0: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6: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7: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了。
0: 耶呵，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8: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

0: 香的味道。嗯，
1: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0: 嗯，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1: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0: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哇，
1: 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0: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1: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0: 等等，他好像在说些什么。
2: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0: 看来有突发情况，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4: 队长，情况就是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你别激动，伙计。
5: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5: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5: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嗯，
3: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5: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0: 铁棒，铁棒！
6: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7: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3: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7: 看吧。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1: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2: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0: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2: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0: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1: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2: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8: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9: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5: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0: 有一点小麻烦，
7: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0: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1: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0: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9: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大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7: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8: 鱼饼干。
5: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7: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0: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喂、
1: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2: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0: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3: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4: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0: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5: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0: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6: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0: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5: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6: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7: 久等了。
8: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5: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0: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7: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5: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4: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7: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9: 我吗？
0: 哇，大功告成。
7: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8: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近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一破！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0: 奖向前，人生向上。
1: 要彻底放空，
2: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0: 么？你想要什么？
1: 要健康，
2: 要有朋友，
3: 想要抱孙子孙女，
4: 想做点公益，
5: 要开心。
6: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好了，
7: 出发了，
6: 好嘞。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
4: 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5: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哦，
4: 湖下有什么？
5: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阳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4: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5: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4: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5: 识相点，快走开！哦，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太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6: 就是，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4: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5: 我看看。
7: 赶紧走吧，
5: 那是斑嘴鸭。
7: 快走，
5: 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
7: 嗯，干嘛？
8: 干嘛干？
5: 宝贝们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7: 喂，这谁是大坏鸟啊？
2: 谁硬就是说谁喽。
4: 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对，有人理理我吗？
5: 看，有鱼飞走喽！
6: 鱼！谢谢你们，帮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8: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
4: 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啊，
6: 不见了嘎！啊！
4: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正义警报。
2: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9: 也不在这儿嘎。
10: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9: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哎呀呀，
8: 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11: 哎、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5: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2: 兔兔兔，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8: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哦，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8: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4: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12: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0: 我的宝宝们呢？
1: 你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嗯，
2: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3: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爬呀爬呀拔萝卜。
0: 那拜托你们了。
4: 追不上我了，呀
5: 呀，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4: 是吗？
5: 看我加速，牙牙突击，
6: 我不会输的，牙牙出刺。
7: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哎，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8: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2: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蛙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9: 好。

0: 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嗯。
1: 就是，谢谢你，大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2: 好。
3: 哇，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4: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3: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4: 嗯，我们继续前进。
3: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1: 快跑！我们有怪兽！
4: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5: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0: 下大雨了，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4: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3: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嗯，我叫大猩猩，瓜仔。
3: 大猩猩收到。
0: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3: 我们找到了。三宝，
0: 真是个好消息。
3: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0: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3: 好的。
4: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3: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4: 哇，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3: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4: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3: 好主意。
1: 终于出来了，看，
3: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0: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

0: 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1: 我们也马上过去。
2: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救命！
1: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大猩猩小仙女，好险！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3: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4: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5: 记住了呀。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0: 贤，
1: 掌清，
2: 老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0: 呀哈！哇！出来兜兜风，感觉怎么样？
2: 还行，呱唧。呀哈！
0: 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2: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0: 怎么了，队长？
2: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0: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2: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0: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2: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0: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2: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0: 队长，
1: 队长，
0: 发生什么事了？
2: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3: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4: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觉得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2: 原来如此，
3: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5: 我的小乖乖啊。
2: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5: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2: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1: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好了，不吓唬你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3: 什么？什么先说了？
6: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3: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0: 挂机，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3: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6: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
7: 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3: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0: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1: 队长，阿西，我们来了。
5: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6: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圣金湖去。
7: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0: 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7: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3: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8: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5: 翅膀受伤，
8: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5: 是这儿吗？
7: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8: 那我们就出发吧。
0: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3: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1: 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鹳护航。
3: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0: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1: 没问题，队长。
2: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鹳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9: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0: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鹳。
7: 阿西，
3: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7: 我还能飞。
2: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0: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鹳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7: 好的，巴克队长。
0: 瓦基，准备降落。
3: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0: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7: 我下去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3: 别等等，
0: 怎么了，快进？
3: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7: 是我们磕长喙的声音。
3: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鹳们在这里。
7: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救命！

0: 了啦！
1: 快快进，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2: 收到，队长。我特意给你们发出的大大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1: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3: 好的，大家都停住嘴巴。
2: 我天，我天，别靠！
4: 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
2: 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1: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
5: 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4: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6: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5: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2: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4: 对呀。
3: 哇，好暖和的风啊！
4: 我感觉热风把我托起来了。
1: 阿基，加大马力。
2: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4: 飞起来了！哇，
1: 真壮观啊！
4: 阿基，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1: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2: 好的，队长。
1: 啊，怎么了，阿多？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4: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1: 呱唧，飞到前面去。
2: 好的，队长。
1: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4: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3: 好，大家都跟上。
1: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2: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阳，快看！哇，
1: 好，我们到了。
2: 阿东、阿旭，已经到达升级湖了。
1: 谢谢你们，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2: 你们过奖了，是夸机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0: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走两圈吗？
2: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0: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海底报告，升金湖。

0: 起你破一个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

0: 下并肩。
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3: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2: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4: 坚决完成投资。
2: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5: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1: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5: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6: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7: 飘下一粒子，
8: 发了一坨渣，
7: 莫敢自摸。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妈妈妈妈，垃圾不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
7: 怎么分类呢？
6: 我们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7: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我想，如果苏联向满洲开战，那我们就由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哈尔滨就首当其冲的会受到攻击。这仗要打起来，我们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我对满洲国的军队是不抱什么信心的。
1: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啊！满洲人的命运还得由外国人来把握。国际大势都有不妙，是，人人都能感觉得到。其实日本的实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关东军精锐尚存，人数战斗力都没有减弱，应该能抵挡一两年。到时候。 我们再和美国人寻求谈判，寻找相互谅解的途径呗。
0: 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和平谈判。如果是战争初期，可能还起点作用。
1: 老弟啊，现在。

0: 不同三九年呢、啊？这五年里，我们失去的砝码太多太多了。那些如狼似虎的列强，不可能在你要倒下的时候停止他们的脚步的。我想，如果日本人败了，那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会饶了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上了绝路。
1: 您就不怕这儿有日本人的窃听器？
0: 怕？我怎么会不怕呢？但我相信你不是窃听器。老弟，你知道，在警察厅，我不可能和第二个人说这样的话的。
1: 我知道，人在乱世中啊，就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
0: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
0: 什么后路？
1: 没有后路。
0: 这不是让你在皇帝画像面前表决心。作为一个老大哥，我是诚恳的关心你，我不是窃听器啊。
1: 我说的是实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0: 但是据我所知，你已经开始为自己想后路了。
1: 您说说，我想什么后路了？
0: 听说你已经开始处理房产了。
1: 那是我祖上留下的一些房子和地，现在留着它实在是没什么用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共产党来了，你换成什么都没用，相信我。

0: 要想让鱼上钩，就得先把水搅浑。鱼要是想法太多，就会自投罗网。
1: 厅长，您这是？
0: 我在跟鱼说话呢。
1: 哦，厅长，这是您要的。
0: 哦，放在桌上吧。

0: 听说奉天现在给炸得乱七八糟的。
1: 战争年代嘛，这都是常态。说不定哪一天哈尔滨上空也会飞满了 B-29，那时候你就可以站在阳台拿着弹弓，把你小时候打麻雀的本领使出来了。
0: 我小时候别说打麻雀了，我连虫子都不敢踩死。
1: 现在连大象都敢踩了。你都快30了，为什么还不结婚？非要等当上科长厅长了才娶妻生子？
0: 我现在早干到头了，这职位挺好的，又不用动脑子，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你赶紧接。

0: 婚，再不结婚，再这么晃下去，你父母闭不上眼了。
1: 知道。
0: 是因为眼光太高吗？
1: 我是因为自卑。
0: 是因为长得帅自卑啊？
1: 哎呦，您别取笑我了，我这出身卑微，高不成低不就的。再说了，现在这乱世，谁愿意嫁给警察呀？
0: 是盛世，注意口气。
1: 哎，国长，要不然您给我介绍一女朋友吧？
0: 哈。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认识两个女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孩子。我这样的人，哪有机会认识别的女人？
1: 我也是啊，人有钱人花天酒地的，我一穷人家的孩子，我可玩不起。
0: 我可告诉你啊，在警察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从来没人见过。禁止到一定级别呢，没结过婚的人就不考虑了。你已经到了警卫警部，再不结婚，没办法再往上升了。
1: 还有这说法呢？哎，我第一次听说。
0: 因为那些高官们认为，没结婚的人靠不住，你得有家有室，有牵有挂，一个光棍汉什么事干不出来。我提醒你啊，再想往上走，也得先成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不过现在这时候，我也没心思想别的了。
0: 那你看到天空上飞过这么多的飞机，你有什么想法呢？
1: 末日。据说这种地毯式的轰炸，投弹区的空气温度能达到摄氏800多，
0: 根本就不用火烧，空气的温度就能让你在10秒之内成了木乃伊。
1: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找个女的了。
0: 这满城的烟花柳巷，你不至于还是个童子身吧？
1: 那我可不能告诉您。我要说是吧，您就得取笑我；我要说不是吧，您还得拿我开心。
0: 我有那么刻薄？
1: 有。
2: 亲一个，
0: 害怕了没有？今天
3: 杨奶奶教我滚雪人。爸爸，你看到院子里的雪人了吗？
0: 就在院子里啊。
3: 嗯。
0: 爸爸还以为蹲了只小猴子呢。
3: 那不是猴子，那是人。
2: 妈妈呢？
3: 楼上呢。
2: Hello。哎呀，莎莎成了小胖墩，爸爸都快抱不动了。
4: 莎莎，快下来，爸爸上班好累
2: 啊。来，把包放着来。今天吓坏了吧？
4: 是啊，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飞机，刘妈吓得腿都软了。哎，听听广播怎么说。嗯。
2: 不许翻包，不许。
5: 108架B-29型远程轰炸机为主的混合机群，对奉天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3: 爸爸，你抽不抽一根烟呢？
0: 爸爸不抽。
5: 工厂设备毁坏，
3: 抽一根吧。
5: 我英勇的满洲人民奋起还击，由代表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满洲特工队与代表满洲国陆军航空队的蓝花特工队，对美国实际到达奉天上空的94架 B-29 轰炸机实施了自杀式拦截，击落 B-29 型远程轰炸机4架，战斗机。

0: 伤敌机无数，俘虏美国飞行员一名。美国空
1: 少长，告诉刘奶奶开饭了。
2: 嗯。
3: 我今天看见孙姐跟小夏乔了，
1: 在哪儿？
3: 就在街口的防空洞里。
1: 你们说话了？
3: 嗯，人特别多，正好把我们挤到一块儿了。
1: 我好久没见着他们了。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看见他之后心里特别不好受。孙姐有点老了，而且他们娘俩穿的也太寒酸了，小夏乔那手套都磨漏了。我一想到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布尔乔亚的生活，可是孙姐跟孩子过得那么惨，
1: 她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带着孩子靠给人打零工做裁缝，吃得好穿得好就不符合她的身份了。
3: 我怎么觉得像欠着孙姐什么似的？我知道我这么想可能有点荒唐，但我心里真是这样的感受。
1: 你只是在执行你的任务，不用想那么多。
3: 你怎么这么说呀？
1: 不说这些了，换个话题吧。
3: 说这个怎么了？
1: 不怎么，不想说。

0: 爸爸，你吃东西怎么不嚼？
1: 爸爸一天没吃饭，
2: 饿了。
0: 爸，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啊。任何时候，爸爸只要见到莎莎，就会高兴的。
0: 爸爸，我要吃鸡蛋。
1: 以后啊，只要听到防空警报，不管爸爸妈妈在不在身边，你都不要慌，先跟着其他的大人到防空洞里躲起来啊。
0: 那我要是丢了呢，你们还能找得到我吗？
1: 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可能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被炸死，或者不在身边。不要哭，也不要在我们旁边哭喊，自己先逃命啊！
0: 我不要，我不要！
3: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呀？
0: 我不要。
3: 莎莎来，哭不哭不赔，乖乖乖，爸爸妈妈永远在你身边啊！快，好了好了，不哭不哭，莎莎乖啊！爸爸骗你的，我看看。爸爸骗你，他
4: 都乖。莎莎，来，上刘奶奶这儿来，让爸爸妈妈吃饭啊。
3: 莎，
4: 骗你的啊，辛苦啊。

0: 孩子有时候得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活下去。发现你变得琐碎了，是不是女人一过三十都得脱胎换骨？
1: 你也是。以前的你雷厉风行，风度翩翩，你看你现在，简直就是个碎嘴老太婆。
0: 那会儿你可不是这么说我的，你说我心里

0: 性情怪异。
1: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你啊？
0: 自己慢慢想。
1: 小心眼儿那劲儿。
0: 不想跟你吵架。
1: 我想跟你吵，行了吧？

0: 呢？
1: 院子里站着呢。
0: 这么冷的天，在院子里站着干什么？
1: 爸爸不听话，妈妈让他罚站呢。
0: 啊，爸爸好可怜呐，我要去找爸爸。
1: 别去，外面冷。
0: 那我戴上帽子、手套行不行啊？
1: 那把你爸帽子也戴去。

0: 天这么冷，你跑出来干什么？
1: 爸爸，给你帽子。
0: 乖女儿，还知道心疼爸爸，怕我冷了是吧？
1: 是妈妈让我给你拿帽子的。爸爸，你犯了什么错？要罚站。
0: 爸爸可没有罚站。
1: 妈妈说你干了坏事才在院子里罚站的。
0: 你妈妈在瞎说。
1: 你和妈妈隔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0: 谁说的？
1: 刘奶奶说的。你和妈妈一到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0: 刘奶奶是逗你玩的。
1: 爸，你抬头看啥？
0: 看星星啊。
1: 看星星干啥？
0: 爸爸在想一个人。
1: 谁呀？
0: 以前的一个朋友。
1: 那你去看看他呀。
0: 就是因为看不到，所以才想啊。
1: 爸，我也要看星星，你抱我。
2: 莎莎，每颗星星都有名字，你知道吗？
1: 知道。
2: 看见那几颗星星没有？很亮的那几颗。
1: 看见了。
2: 那叫北斗七星。
1: 好像小勺子。
2: 叔叔要几颗？

0: 东西带来了吗？
1: 带来了，在后备箱。我开车送你过去。
0: 好。
1: 可能是里边的线路烧坏了。
0: 真糟糕。
1: 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跟发报机有关的配件、电池，全都被特务们控制住了。
0: 我们当然要自己修，配件我们有一点。
1: 这一段情报只好用土办法了。
0: 好吧。
1: 我刚才去了哈尔滨国小。
0: 你去干什么？
1: 看我儿子。
0: 你不是不想让他知道吗？
1: 我只是远远的看着他被同学打了。没父亲的孩子就是这样。
0: 要做些什么吗？
1: 什么都不用做。告诉你一个很可怕的感觉，我现在看着自己儿子觉得很陌生，像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孩子。我现在能记住的还是他小时候的样子，更可怕的是我已经拿莎莎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0: 我能理解。
1: 我在想，如果将来解放了，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家总会有解散的那一天，到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孩子要怎么面对？
0: 总会有办法的。孩子们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1: 这样的家庭一千年也出不了一个。只有在这种极端年代，它才令人匪夷所思的存在。如果不是这场可恶的战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莎莎是管我叫爸爸长大的，可佳乔又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个爸爸。将来突然生活中冒出两个亲生爸爸来，孩子们能接受吗？这对他们精神上的伤害

0: 你也用不着杞人忧天，事情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回头看看，你不觉得你当年很多的担心和忧虑今天都不值一提了吗？
1: 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夸大自己的感受，让情感来左右自己，

0: 只要人活着，怎么过下去都是有道理的，怎么做都是对的。
1: 道理是这样的，只是人确实无法战胜情感。
0: 你好久没有见孙月见了吗？
1: 上次见他还是两个月前，为了安全，我还不能让孩子认识我，所以我们每次见面不但要防着特务，躲着陌生人，还要躲着自己的儿子。
0: 就快过去了，
1: 这段时间高斌又开始疑神疑鬼了。最近他一有时间就开始把每个人审讯犯人的录音拿来一遍一遍的听。
0: 末日之时嘛，人都是要疯狂的。
1: 昨天丰田大轰炸意味着一个信号，满洲国的工业、经济、政治基础都开始动摇了。当官的人心惶惶，当兵的没有斗志。那越是这种时候，对我们的考验也越大。日本的军力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这是最后决战的时刻。

0: 雪在后备箱。
1: 好。哦，对了，张平如最近在哈尔滨。
0: 哦，顾秀媛知道吗？
1: 她刚知道。
0: 这些年她也不容易，安排他们见一面。
1: 最近几天可能不行。这样吧，临行前我争取安排他们见一次。
0: 安排他们在你那儿见面，不要到我家里来。
1: 你那儿比我这儿安全啊。
0: 今天我刚知道，他们在我家前面路口又安排了密探和流动的特务，名义上是在监控一个住在外边的苏联领事馆的高级参赞，实际上想干什么谁也不知道。高斌自从被提名副厅长之后，还染指保安局的工作。我这个所谓的特务科代科长是被架空的，所有事情还是高斌来决定，他还在掌控着一切。
1: 你要多加小心啊！
0: 如果这段时间形势不好，我要进入休眠状态。没有紧急情况，我们还是要减少联络，谨慎为妙。
1: 好，那么我就把他们见面的地点安排在我那儿。
0: 你要给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1: 这还用你说？

0: 先生回来了。
1: 啊。张张呢？
0: 跟他妈妈出去了。
1: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0: 太太说了，他不回来吃饭，让您先吃。
1: 行，那一会儿开饭吧。
0: 好。

0: 莎莎，今天高兴吗？
1: 高兴。
0: 那别跟别人说我带你去饭店了，听见没？就说去胡老师家学画画了。嗯。你别说漏嘴了啊！要说漏嘴了，以后可不带你出去玩了。
1: 那吹口琴的叔叔还会带我们出去玩吗？
0: 会。

0: 哎呀，外边冷不冷？
1: 嗯。
0: 妈妈带你去哪玩了？
1: 我跟胡老师学画画了。
2: 在外面把饭吃完了，所以回来晚了。
1: 我今天不想跟刘奶奶睡了，我想跟妈妈睡，让爸爸跟刘奶奶睡吧。
2: 瞎说什么你？
0: 好，今天晚上你跟妈妈睡，爸爸睡书房。
1: 啊，跟妈妈睡了，跟妈妈睡了。
2: 走，洗澡去了。

0: 想跟妈妈睡了，我想跟你睡。
1: 怎么又光着脚下来了？我看呀，你下楼去跟刘奶奶睡吧。
0: 我不。
1: 妈妈呢？
0: 楼下呢。
1: 喂。今天跟那个叔叔玩得好吗？
0: 爸爸，你怎么知道了？
1: 我给你们胡老师打电话了呀。
0: 胡说，胡老师家根本就没有电话。
1: 怎么学会骗爸爸了？
0: 是妈妈让我说的。
1: 妈妈是怕爸爸不让你去是吧？给我乖乖睡觉去。
2: 睡觉了。
1: 来。
3: 很好。亲爸爸一下。
0: 妈妈。
3: 该说什么？
0: 爸爸晚安。
3: 晚安。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失眠失。

0: 六七八九五八九，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去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莎莎睡了。
1: 你今天好像特别高兴。
0: 有吗？
1: 我听老魏说了，张平如从山上下来了。
0: 啊，说这两天安排我们见一面。
1: 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
0: 什么意思啊？怎么就见过了？
1: 见面可以，这么久了，我也希望你们能见面。但你不应该把他带到家里来。你把莎莎和刘妈打发出去，在家里跟他见的面。你这么做很危险，外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还带着孩子去饭店，让他回来骗我。现在是非常时期，要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我能理解，但是安全第一。
0: 你有完没完了？
1: 以后别再做这样的蠢事。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你还做这样的危险动作，要是让老魏知道了，你和张平如都得受处分。

0: 啦。
1: 哦哦，知道了。
2: 来，上车。
3: 您下来。正点。您车上带了什么东西吗？
4: 带了一个装衣服的箱子。
3: 请拿下来，例行检查。

0: 先打开。 箱子为什么是空的呢？
1: 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管这锅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拎着空箱子？可是给老百姓发钱呢，发了钱这箱子就不空了。
0: 请您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1: 我这兜什么都没有，比这箱子还空呢。
0: 你好，有事吗？
2: 没事，
0: 没事就放行吧。
2: 啊，陈老板，看着。

0: 进来。
1: 赵科长，给您拿了一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哦，
1: 宫村六，正经日本刀，日本武士用的。我一同学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我送您了。
0: 这么好的东西，又是你的同学送给你的，我怎么好受啊？
1: 别呀，我就是给您拿来的。这宝刀辟邪，您说您以前那么照顾我，这算我一点心意吧，您收着吧。
0: 哼，那好吧，我就收下了。
1: 啊，对了，那个贴传单那几个学生抓着了，
0: 交给思想股吧。
1: 好，赵科长，今天在街上碰上您表姐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0: 啊？
1: 您说这多巧啊！6年前，他跟嫂子就被我拦下来了，还给带到警署去了，不是还麻烦您跑了一趟，这回又让我们给拦下来了。我一看是他，马上就放行了。
0: 他说什么？
1: 他好像没认出来我，也就没说什么。
0: 哎呀，我们也好几年都没见着了。他离了婚以后，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哦，我看他坐了一人力三轮车，好像没以前风光了，而且人也老了不少。

0: 是啊，我们都是40好几的人了。他应该跟我是同年，只比我大一个月。
1: 不过您可看着没那么老。
0: 行了，别跟我说好听的了。谢谢。
1: 别客气，那我回去了。

0: 佳乔晚上不回来吗？
1: 明天回来。
0: 我那天看见他被同学欺负，
1: 没爹的孩子当然会被别人欺负了。
0: 好好记得。
1: 你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
0: 他还在外边等着呢。
1: 就让他等一等嘛。
2: 小东，来。
1: 小佳乔跟你一样，喜欢狗喜欢的不得了，天天抱着他睡。
0: 佳乔好像有些孤僻。
1: 是啊，孩子长大了，越来越不跟同学来往。回了家第一件事就是跟狗待在一起。他的生活里是缺了一些东西，有些爱母亲是给不了的。

0: 马上就会好起来的，别担心。
1: 你总是会这么说，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0: 这么些年，我们不都过来了吗？
1: 我不是抱怨，只是说一说。

0: 你走吧，路上小心点。你今天碰上人就走了。
1: 徐阳，正好赶上路查，很危险，幸亏我提前看到了，把发报机放在了座位下面。怎么这么巧，总是碰到他？是啊，他还认识我。 我没说什么，送发报机是大事儿，一定要有计划，前面要有探路的。这不怪老魏，他觉得女人会更安全一点，还有他认为早晨上班人多，会更安全。
0: 他们现在更加疯狂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查任何人，
1: 不
0: 能抱着侥幸心理，我们输不起。
1: 给家秋买双鞋吧，我看他鞋都磨破了。你也给织两身衣服了。这是工作，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不用担心。
0: 还有，我车牌换了，换成2078。以前那个别人在用，标准错了。

0: 时间够长的呀。
1: 啊，说了点别的事儿。
0: 行了吧你，领带都重启了，扣子也没系好。
1: 无聊。
0: 这是非常时期，一定要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的我也理解，但是安全是第一的。
1: 你有完没完？
0: 以后这样的蠢事别再干了。我们每天都在悬崖的边上，你还做这种危险动作，要是老魏知道了，你们俩都得受处分。

0: 回来了。
1: 啊，哎，你不用起来了。莎莎睡了吗？
0: 睡了。
1: 啊。

0: 我觉得刘妈可能觉察到什么了。以前我们回来，她都是迎出来，可现在不了，只是在屋里问一问。
1: 一个家里住着，谁能瞒住谁呀？
0: 是。原来总想说找一个合适的人换掉她。
1: 再说莎莎也离不开她了。
0: 刘妈的优点就在于人很聪明，也不多话。换了她，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是。家里人都习惯她了。按照老魏的说法，现在是1944年，还有一年，法西斯就失败了，欧洲战场上。
1: 德国人损失惨重，太平洋上日本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日本人尚未受到重创，在这种国际大趋势下，还能够支撑多久也不知道。嗯，这场浩劫快点结束吧，我可不想在你们家变成老太婆。
0: 这是你的家，我现在是住在你的家里。
1: 你说等战争结束了，咱们俩都回到各自的家。莎莎那时候也长大了，她一直把你当成她的亲生父亲。等有一天你突然离开她，她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0: 我不也一样吗？对小佳乔来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告诉他这是他爸爸，他能接受我。是，对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孩子越小，就越容易忘记。但他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又不一样了。总之是个麻烦事儿。 但只要人活着，就没有什么事情熬不过去。早点睡吧。嗯。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联络站。
1: 什么地方？
0: 上面有图，千万不要惊动他。明天晚上，他们的核心人物可能要在这里开会。
1: 嗯，我会安排好的。
0: 联络人好像应该是个女的，具体年龄不详。
1: 没关系，我会查清楚的。开会啊！据可靠情报，我们掌握了一个共产党在傅家店成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刚才我和吴警官呢，实际去看了。

0: 是一间民房，一个寡妇领着一个儿子，他们是从奉天来，在那儿已经住了六年。女的呢叫池玉兰，啊，是个不挂幌的裁缝，偶尔呢做做小生意。儿子寄读于哈尔滨国小。
1: 你说这个人他有照片吗？
0: 没有，因为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并不掌握，但是根据情报估计这个人是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从现在开始，在座的所有人不能分开，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另外刘奎带领一个30的机动小组随时待命。我们这些人呢分四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任务分别下达。这间民房的两侧的路口和附近的水楼子都有我们的人24小时待命。在这间民房的对面又征用了一间民房，啊，可以监视他们家的全貌，也可以作为临时指挥。
1: 你说这么多人去监视他们家，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0: 我不明白你说的发现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方有所察觉的话，那说明在座的人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准备吧。
2: 别坐我车去吧，我车是民用车吧。

0: 觉得共产党最近有点得意忘形吗？
1: 您指什么？
0: 指什么？他们都快把党代会开到警察厅门口了。
1: 每年一到年关，他们都得闹出点事儿来。
0: 这个年他们可不好过呀。
1: 提前好多天把开会地点定下来，这不符合共产党的特点。
0: 他们是爱虚晃一枪了。不过这次凭我的直觉啊，这个女人有点来头。
1: 现在哪来这么多女共匪？
0: 女人愚蠢，脑袋一根筋，容易上当。

0: 左手边第二个平房就是他们家，对外那黄二楼，二楼的窗户正对他们家的院儿。
1: 那家里好像有人，
0: 他儿子不是每天都回来住校。
1: 那儿子多大？
0: 多大？上国小能有多大？

0: 我们这边有个电话，和水塔的步话机联系。
1: 小，功能可全的，能吃能住，累了还可以躺一会儿。应该胆子在这过年啊。不能吧？只要确定他们在这开会，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给他一窝端。
0: 他们什么时候开会？不知道。
1: 哎呀，不掌握呀。哎，老周。 你在这盯会儿，我上其他点看一看，进车用一下。

0: 石大街的那部电话你要守住，电话上我们已经安装了，另外你主要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人来打这部电话的。
1: 明白。

0: 谁呀？
1: 你找谁？
2: 警察，例行公事。
1: 你要干什么？
2: 进房间用一下。
1: 好吧，进来吧。

0: 早上吧。是警察。
1: 老先生，麻烦你们先回避一下，出去把门带上。

0: 的任场主任警官，他认识孙月剑，他见过我们在一起。我告诉他孙月剑是我表姐，他还记得他。
1: 我知道了，你要多保重。

0: 高厅长，
1: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鱼上钩了。
2: 刚才大叔也倒了一趟垃圾。
1: 哦，都很正常是吧？哼，啊。

0: 小乔。嗯，
1: 魏叔叔。
0: 叔叔来接你，你妈妈让你晚上回去一趟。
1: 那我得跟老师请假。
0: 叔叔都已经给你请好了，走吧。一会儿呢，去坐叔叔的大汽车，然后呢，再带你去吃饺子，好不好？
1: 好。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6: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7: 妈，失眠好伤身的。
8: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9: 睡得好不烦躁，
10: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1: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2: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

0: 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叔叔来接你这件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只能对妈妈说。 你见到妈妈就说，她要的东西在老地方，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那你再说一遍。
1: 魏叔叔说他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0: 真乖，千万别忘了。

0: 今天晚上开会的可能性不大，
1: 那就是明天晚上。白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他们现在也学会捉迷藏了。你认为白天不可能，可他们偏偏利用白天。
2: 今天不是周末，怎么回来了？
3: 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2: 你见着谁了？
3: 魏叔叔。
2: 他说什么了？
3: 他说你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2: 哦，知道了。饿了吧？先吃点干粮吧。
3: 先给沙豆吃吧。
2: 这年头人都饿死了，还给狗吃干粮，这不是。

你已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保重。

0: 在这种环境里边吃啊，好像格外香似的。嗯，
1: 没事没事，一会儿咱们收拾。
0: 你好像气色有点不太好，
2: 昨晚没睡好。
0: 一会儿吃完饭，你到里屋倒一会儿。嗯，今晚准备熬夜，你先盯一会儿啊。
3: 嗯，好的。
2: 行，不吃了，我进去泡一会儿。
0: 嗯。

0: 这个书皮旧了，妈妈再给你重新包一个。
1: 妈，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没什么。
1: 你骗我，我知道。

佳乔，有些话妈妈永远都不能跟你说，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有谁问你什么，你都要说不知道。你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明天到了学校。

0: 可能会有人来接你。只要他提魏叔叔，你就一定要跟他走。
1: 去哪儿？
0: 妈妈也不知道，你跟着他走就是了。
1: 是又要搬家了吗？
0: 是，但是这次跟谁都不能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记住妈妈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怕，不要慌。有人要是问你关于妈妈的事儿，你都要说不知道，记不清楚了，明白吗？
1: 明白。

0: 看看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不能哭，你要是哭了，让别人看出来，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妈，我不哭。

0: 妈给你炒个鸡蛋，一会儿跟妈一块儿吃饭。
1: 妈，沙雕怎么办呢？
0: 你别管了，妈走的时候带她走。
1: 你可不能把她丢下不管。
0: 你放心，妈妈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的。

0: 怎么了？
1: 孙月前暴露了。现在周一正奉命监视他，消息我已经通过小家教递进去了。不知这后面的戏该怎么演呢？
0: 周乙的意思呢？
1: 他的意思是让孙月见明天接机脱身，然后明天早上我过去把孩子接走。
0: 为什么等到明天？
1: 他们正等着把我们一网打尽，在后天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他是怎么暴露的？
1: 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一切还都不清楚。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一切往坏了打算，也准备随时转移。
0: 明白。周一呢？
1: 我最担心他露出破绽。这次高斌直接参加行动，任何蛛丝马迹很难逃过他的眼睛。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仙。
0: 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跟孙姐被他扣住过，是周乙把我们救出来的。
1: 还好这次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在警察厅里坐镇。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0: 可是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许他见到孙姐不会认出来了。
1: 不，我们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0: 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没有。
0: 可是警察厅那么森严，进都进不去，更别说进去杀一个人了。

0: 如果孙姐这次逃走了，这事儿不就混过去了吗？也许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1: 这样，你把他给约出来，让我认清这个人，然后你就走，剩下的事我来做。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了吗？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知道吗？这家伙一旦认出孙月仙，周乙就完了。

喂，你好。啊，嫂子。啊，我值班呢。不用，您就直接进来吧，我跟门卫说一声。哦，那行，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好，好，嗯。

0: 嫂子。
1: 哎，周一天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
2: 啊，科长执行任务去了，可能是不方便联系。啊，
1: 这个，我给他带的衣服里没有换洗的毛衣内衣，你帮我交给他。上回他拿一包衣服在家里洗，洗干净之后人就走了，都没拿回来。
2: 啊，行，东西先放我这儿吧。不过我也不知道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没关系，我就是有点担心。啊，
2: 嫂子，您别担心，这外边这么冷，要不然您上里边暖和暖和吧。
1: 不冷，说实话，我不太敢进去。上回进去一次，听见里面鬼哭狼嚎的，我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
2: 哦，也是，这里边待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3: 就是这个人，我在前面等你。

0: 那你这两天看见他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声，这两天我要带孩子去姐姐那，让他回家的时候接上我们。
1: 哎呦，我今天晚上值班，明天一早就回家了。要不然这样吧，我把这东西啊放他办公室，然后给他留个条。
0: 行，那谢谢你了。大冷天的害你跑一趟，帽子都没戴，赶紧回去吧。
1: 嫂子，您别客气，你也快回家吧。哎，
2: 喂，干嘛呢？大包小裹的。
1: 啊，周太太给周科长拿的换洗衣服。
2: 他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1: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
2: 我是在提醒你啊，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1: 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
3: 记住他了。我再派两个人给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
1: 明白。

0: 今天值班，应该是明天一大早下班。
1: 好，早上最安全。
0: 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车牌号是2075。
2: 要是能知道他家在哪儿，就太好了。
0: 应该是在富家店，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1: 千万不能失手。
2: 放心吧，我们就是死，也会把他干掉的。

九点了，我看今晚上泡汤了。他还没熄灯。也许你说对了，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

0: 哎呀，睡得够早的了啊！我看这样吧，留下一个人值班，剩下的人原地自己找地方休息吧。
1: 是。
0: 哎，你要不怕打呼噜，跟我在那个床上挤一间。
1: 我倒不怕，可我晚上睡觉爱凡事折腾。
0: 你还有这毛病？爱翻身，心眼儿多。
1: 各小组注意，留一个人继续监视，其他人原地休息。

0: 来，来，
1: 吃，坐。
2: 一会儿回家吧，你啊。
0: 回不了啊，这不是特务科有行动吗？我这副队长得值班啊。我现在是睡都得睡在值班室里了，哪敢回啊？
2: 一会儿把你吃钥匙给我。
0: 干嘛呀？你说呢？
2: 休息了，其他的机动车都上岗了。
0: 行，

0: 上学去吧，跟平常一样。怎么不走啊？
1: 妈，我想在沙都。
2: 走。
0: 胡说，哪有上学带着狗的？
1: 你不是说魏叔叔来接我吗？
0: 那也得等你上完了学。快去吧。
1: 妈，我不去了。
0: 听话，听妈妈的话，去上学。

0: 儿子出来了，小的好像是挨揍了。
1: 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
2: 三总，派两个人跟着小孩，路上有人跟他接触，带回警察厅审查。

0: 跟着。没有紧急情况，不要惊动。
1: 哥走出去跟踪，不要惊动他。
2: 要远信你搜一下。
0: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2: 那狗没关系，没攻击性。
0: 先不急，等等再说吧。

0: 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道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护肤用胶原，我选瑶养颜。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那今天呢，是我们合肥瑞康骨科医院的专场。
2: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1: 哎呀呀呀呀呀！咱们的这些女选手怎么
2: 乱了？乱了，乱了，乱了！
1: 不，
2: 起飞的快，
1: 不，
2: 起飞的快，落的那一下，哎呀，没落准呐！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Hello， 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赤伟。那你有没有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

0: 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今天的闯关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精彩呢？让我们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先留中，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这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黄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哎，那今天呢是我们合肥瑞康骨科医院的专场。说到这家医院呢，也是我们这条赛道的品牌挚友。为什么这么说呢？要考考锦江，几年连续几年我们一起合作。
0: 我跟你说，这个时间长的，我根本都记不住几年了，好多年，
1: 好多年。
0: 这个合肥瑞康骨科医院的员工啊，一直为我们保驾护航。
1: 是的，连续六年，对，不知不觉当中啊，合肥瑞康骨科医院已经伴随我们六年的时间，
0: 也伴随着我在中中家族，我来了今年第七年嘛，
1: 是的，
0: 伴随着整个过程，
1: 没错，也是交出了一份特别好的答卷啊。那今天呢，即将来到我们现场的就是合肥瑞康骨科医院的我们的医护人员，
0: 是
1: 他们的家属，要站上我们的赛道，非常期待哦。
0: 好，期待大家的表现。那当然呢，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州汪氏骨科疗法传承的保护单位。如果你在肩颈腰腿痛或者是骨科方面去了很多的地方都没有看好，那不妨来到合肥的瑞康骨科医院去试一试，或许

0: 你会收获一份健康的惊喜。那今天就期待各位平时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家人们在今天赛道上的表现。
1: 好，
0: 那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如果有骨科方面的疑难杂症，都可以到你们的医院去感受一下你们良好的服务啊。今天也是派出了精兵强将，有没有平时做一些运动的准备？你喜欢做哪些运动？我们介绍一下，来一号，
1: 偶尔打打羽毛球。
0: 喜欢打羽毛球，
2: 全身的运动。
0: 那您呢？
3: 跑跑步吧。
0: 跑跑步，舒活舒活筋骨。
2: 我觉得喜欢跑步应该能够把今天的优势发挥到赛道上。
0: 是的，所以今天两位好好展示你们风采，加油。
2: 刚刚两位是瑞康骨科医院的员工，那其实我身旁的这两位呢，也是和医护相关的一些行业。来，首先认识一下三号选手。
3: 我叫王亚林，来自安徽黄山。
2: 现在在哪里工作？
3: 我还在上学。
2: 哦，在上学，学的是什么专业？给大家说一说。
3: 学的是预防医学。
2: 哦，跟医学相关的专业。
0: 所以这是前辈对吧？嗯。哎，妹妹。
2: 那是前辈，这是后浪，对吧？哎，
0: 两
2: 都充满希望。
0: 待会儿好好切磋切磋，在赛道上一起向前冲啊！
2: 好，四号选手。
4: 我叫张雪萍，来自安徽淮北，然后现在也是一名学生。
2: 是不是快毕业了？
4: 我在读研三。哦，
2: 研究生研三，学的是什么专业？
4: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2: 中药学，
0: 也是人才啊。
2: 对，我们这个中药应该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学习比较辛苦，因为都已经上到这个研究生三年级了，今天相当于一个放松，一个团建，还可以和自己的前辈切磋切磋，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直接上赛道还是来抽冰茶？
2: 抽冰茶。
0: 好的，
2: 好不好？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好嘞，我们这位前辈，年轻的前辈，我来看一下，来站回原处，三二一，请亮屏。
2: 好，没有，
0: 没有，
2: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第二组能把这个幸运瓶抽出来。来，第一组的四位请就位啦。
2: 来，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0: 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啊，来依次站好。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的，四位姑娘启动了啊！我们第一组女生面带微笑，和第一组初来乍到，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踏实啊，有点紧张，大家一定要放轻松啊！好的，转盘即将停止。
2: 好，时间到，有请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0: 轻的老人，有3年的工作经验啊。
1: 有经验，有工作经验，这个平时瑞康骨科医院为我们的选手保驾护航。今天我和韩露为他们好好的讲解赛道。
0: 哎呦，这过得也太快了吧！1号、2号。
1: 对，接下来是不是要看看后浪的表现？
0: 王亚林，预防医学的一位学生。
1: 哎呀，落水了。
0: 这个地方不能犹豫啊。就一口气的跑过去，要么呢就蹲下来。哎，对，来，我们跳到下一个的中间位置。

0: 摩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补助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呀，我们的日康骨科医院的这位员工落水了。
0: 哎，踩在蓝色的区域，手熟呢，手也没扶住啊。
1: 你们两位果然是好同事啊。那么今天场上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
0: 别怕，蓝色的区域走，抓住，对，身体前倾，很好，有了有了，抓住抓住，有了，好的，漂亮。
1: 好，恭喜恭喜四号选手张雪萍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0: 好，虽然只剩一位选手了，但是我希望你一个人独行的时候呢，信心倍增。
1: 我对他有信心啊，他这个生活当中喜欢健身，果然没有骗我们啊，有健身的好习惯啊，在赛道上是得以展现的。
0: 好，
1: 你看这个灵活度，
0: 哇，过得好轻松哎，
1: 身体非常的敏捷。

0: 个钻得好，但是第二个中间的这个跨度会越来越大，所以难度升级了。
1: 好，来，我们还是可以用到第一次跨越的那个劲儿。哎哎哎，

0: 险。
1: 好，没问题了，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在找左边的感觉。
1: 左，
2: 非常有戏啊！别说，还真有一点运动员的状态啊！
0: 这脚下倒腾的特别快啊！
2: 是，
0: 抬住，
2: 有戏，哇！
0: 好啊，
2: 抱住！
0: 哎，
1: 挂住！
2: 别动！
1: 别倒立，不要倒立！
0: 哎呀！
2: 哇，这都能抱住！
3: 踩，
2: 很厉害呀、啊，这个女孩。
0: 再来一下啊！
2: 好，来，稳住！哎呀，太强了！
1: 哎呀，刚才真的，我一直在喊不要倒立，就怕她手抱不住掉下去啊！
4: 这医学界的后浪怎么样？表现真的很棒啊！
2: 对，就是我觉得太厉害了，尤其是刚刚他是倒立着抱住我们的柱子的。
0: 医学生啊，平时到这个也肯定是很多的体育锻炼，强身健体啊。哎，姑娘好，走。
2: 离高台越来越近了。
0: 哎，接下来基本没啥问题了啊。来，再过一个。到中间这个地方就有点优势了，你看中间比前面那个要高一点。好的，哎呀，接下来马上要迎来我们今天高台的第一位女生。好嘞，最后一步了，来吧，高台等你。

0: 天我们第一组女生啊，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今天的四号。
1: 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在我们后半程的第一关，哇，那个脚下倒腾太快了。啊，
0: 对于我来说，还是后半程的第二关，他倒立着抱住了那个柱子。哎
1: 呦，力挽狂澜，
0: 靠手部力量。
1: 嗯，好，向上走啊！
0: 加油，雪萍。
1: 感觉此时此刻啊，这脸上已经开始洋溢笑容，走。
0: 也成功的躲过了我们的不过。恭喜！
1: 太棒了，雪萍啊！
0: 妹妹

0: 气，雪萍。
1: 啊，我刚刚又看了一眼，雪萍中药学的，果然气血很足。
0: 果然不一样。
1: 啊，我感觉你们俩很像。
0: 啊，真的吗？
1: 对啊，就是很有精神头啊，对吧？
0: 所以气血很足的这个姐姐，接下来要请上下一位了。
1: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登场。
0: 有请。来，欢迎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1: 哇，这组气血更足了。这个奔跑的速度很快啊，
0: 不错啊，哇，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来，
2: 大家好，我叫桂远远，来自安徽淮南，是温州医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哦，已经毕业了，学什么专业的？
2: 学的是生物信息。
1: 生物医学生物信息，跟咱们普通知道的一些医学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2: 就是负责医院的一些信息工作。
1: 好，欢迎你的到来，好好加油，来，八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的马雪燕。
1: 雪燕是已经工作了吗？还是？
3: 对，我已经工作6年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3: 护士。
1: 护士，哎，我跟你说啊，护士闯关有优势，因为护士生活当中一定要特别的细心，啊，平时照顾人比较多一些。但是护士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工作。
3: 嗯，是的，还挺辛苦的。不过我是在口腔医院，所以病情的话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但是也还行。
1: 那今天就相当于来放松了，好不好？别紧张，因为刚刚跟他聊天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放松一点，待会儿深呼吸，多深呼吸几次，我们迎接赛道的挑战，好吗？
3: 好的，
0: 好
3: 的。
0: 好，那认识完这两位之后，发现啊，我身边的这两位特别的淡定从容啊。
1: 怎么说？
0: 为什么呢？你看他们俩的序号6号7号啊，为什么一起出场呢？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4: 大家好，我叫谢丽，来自安徽淮北，是一名口腔医生。
0: 好，欢迎您。您呢？
5: 大家好，我叫王彤彤，来自安徽合肥，目前是安医大附院的实习生。
0: 哦，欢迎这两位啊。之前在24年一起来过，而且呢是在同一期登顶的，是不是？哦，当时，哎，不认识，之后就成为了好朋友。
1: 因为这个男生女生现实中结缘了，成为了好朋友。
0: 是的，所以你看他们刚才说了，说我们一点不紧张，我们都登过顶的。
1: 太低调了，对。这个我刚刚收集到了一些关键词，两位啊，又开朗又爱笑，然后呢又已经有了之前登顶的经验。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继续拿分了。
0: 那我们。

0: 行，
1: 哎，说的特别好，
2: 心态特别好啊。嗯、你呢？来，
3: 尽量登顶，
2: 尽量登顶，
1: 有信心。
2: 哎，把这个头给开好了。
1: 这样，我觉得你们四位还是运气比较好的，因为刚刚那个冰茶没有抽到嘛，专属赛道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好的，来，
1: 最上面，对，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3、2、1，亮平底。
2: 好，我不在我们这边。好，
1: 在这边，在你手里，看到没？你待会儿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开不开心？
3: 开心。
1: 好好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的啊，这边请就位。
1: 来，有请四位我们的第二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不去热了，热就冰茶，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破一个款。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破一个款。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1: 来块德芙，
10: 礼貌乘车。
11: 德芙，纵享丝滑。心儿悦，
1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8: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说的特别好，
2: 心态特别好啊。嗯、你呢？来，
3: 尽量登顶，
2: 尽量登顶，
1: 有信心。
2: 哎，把这个头给开好了。
1: 这样，我觉得你们四位还是运气比较好的，因为刚刚那个冰茶没有抽到。

0: 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好的，来。
0: 最上面，对，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三二一，亮瓶底。
1: 好，我不在我们这边。好，
0: 在这边，在你手里，看到没？你待会儿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开不开心？
2: 开心。
0: 好好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好的啊，这边请就位。
0: 来，有请四位我们的第二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氛特别的融洽，而且呢，我觉得今天还没有上赛道，大家聊的都很欢乐。

星，来六号紧随其后谢丽。我们的六号七号在前年24年来过啊，并且登顶过。

0: 下。
1: 好，恭喜四位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的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不管选择哪一边，要踩在蓝色的区域。
1: 好的，已经上赛道了。
0: 错，七号的手扶的很稳。来了，六号和七号，
1: 哎呀，有一位六号落水了。
0: 好的，我们看看五号，来，重心往前一点，手手手。
1: 五号今天表现好棒。
0: 好的啊，来，接下来我们的八号，加油。
1: 这五号是属于既幸运又有实力的选手。好，恭喜三位五号、七号、八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0: 好，我们的赛道呢也是

0: 很多的时候面临的就是一个选择，一定要稳准狠，不能犹豫。
1: 有时候在赛道上选择大于努力，一个关键的正确的

0: 七号其实表现好，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之前成功登顶过。那对于新人五号选手圆圆来说，我觉得他今天表现真的非常棒，每一关都非常的坚定，每一关的动作都是非常的完整。哎呀，哎呀，不能夸呀，我一夸他落水了。
1: 好，这里出现了一个

0: 险的失误，非常可惜啊，但是也让我们记住了你群角飞扬的桂圆圆，谢谢你的精彩表现。
1: 接下来压力给到我们的八号选手，
0: 好，雪燕也不错啊，虽然咱们之前没来过，但是今天确实表现的很有那股劲儿，

0: 挪，
1: 就是
0: 挪
1: 平板支撑的方式过关。
0: 是的，核心力量出来了啊！我想问一下锦江，你是做平板支撑能坚持多久？
1: 大概1分钟左右吧。
0: 啊，那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啊。
1: 差不多1分钟。
0: 确实是很难啊。好的，来啦，7号8号，恭喜你们。
1: 好，恭喜两位一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是不是体力透支没劲儿了？
1: 容易吗，主持人们？你看刚才，我们高台的两位主持人子俊和世伟都给他们喊起了号子，上来上来，结果没上来。
0: 对，我激动的，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激动的立刻把冰茶拿出来了。
1: 提前庆祝，
0: 好吧？我提前庆祝。
1: 好，
0: 我跟你说，只要你成功登顶，你也可以喝到好喝的冰茶。
1: 好嘞。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哎，好，
1: 我跟你说，在我们的赛道上，那叫雪燕的我都觉得特别厉害。
2: 曾经有一位冲冠王，他叫吴雪燕。
1: 对，就是反正不管字儿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至少读出来哈，反正都是雪燕。
2: 没错，我发现叫燕子的这个都很厉害，是吧？
1: 对，
2: 海燕是吧？雪燕，
0: 杨海燕，
2: 杨海燕，海燕，
1: 哎，真的很厉害。雪抱住了，怎么又到了？
2: 可以抱住，踩下面。
0: 踩脚调整。
3: 好，再踩。
0: 脚下动作要。
1: 咱们的这些女选手怎么
0: 乱了？哎呀，
4: 太好了！
0: 乾坤大

0: 这个八号刚刚啊，这一关应该是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在哪，我是谁，我应该去哪里啊，有些慌乱了。所以还是要告诉各位，在闯关的时候，节奏包括每一关的把控非常的重要啊。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竞赛表现。
1: 嘿、hey,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今天是瑞康骨科医院的专场啊，
2: 老朋友。
1: 对，本来应该这个专场呢，我们是把男生队肯定是放在第一个出场的。嗯，
2: 对呀、啊。
1: 但是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我们瑞康骨科医院专场的男生啊，就胜负欲太强了。他们在开场之前还在我们的后边热身跑步，围着电视台跑啊。
2: 真假的？这么热的天儿？
1: 我现在担心是他

0: 和体力耗尽以后，等一下上场闯不动怎么办？啊，
1: 就是说轮到他们来的时候没人对吧？那后场区
0: 对，
1: 就女生就先跑了。
0: 他们估计也是看看女生摸摸底，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你别看表面上大家是同事哦，其实哦，就是到赛道上啊、哦。还是有胜负欲的哦，
1: 我明白我明白啊，我们看看这今天的这个胜负欲很强的瑞康股份院的男生们表现怎么样，
0: 来有请第一组，
1: 有请，欢迎
2: 欢迎大家，
1: 欢迎这群刚跑完天鹅湖的小伙子们。哎呦，
0: 咱们瑞康股份院的小伙子真的是兵强马壮啊，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赵硕，来自浙江嘉兴，现在是大学生。
0: 哦，还是大学生啊？那是在骨科医院在实习是吧？
2: 对对对。啊，
0: 您从事的是什么专业？
2: 康复治疗学。
0: 哦，这个详细给我们讲讲呗。
2: 可以复杂的说，简单的说呢，就是搞按摩的。
0: 哦，那往复杂了说呢？
2: 往复杂的说呢，就是辅助医生完成病人手术康复后的最后一站。哦，
0: 康复理疗这个很关键，尤其对术后的这个痊愈很有好处，对吧？
2: 对对对，
0: 好，加油啊！二号，
3: 大家好，我叫樊静山，来自河北石家庄。
0: 哦，我们瑞康骨科医院的同事都是来自这个天南地北啊。您是从事什么专业？
3: 康复，
0: 也是康复是吧？刚才我讲，我说咱们男生啊，胜负欲是不是太强了？女生闯关的时候，男生还在热身，还在锻炼。
3: 对，
0: 今天来的目标是啥？
3: 大冰箱。
0: 漂亮，战胜女生啊！来三号。
4: 大家好，我是胡一奇，来自安徽六安。
0: 哦，终于见到咱们本地的了。您是从事什么专业？
4: 也是康复治疗。
0: 哦，几位都是一个科室的是吧？希望今天好好表现啊，超过女生队。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5: 我叫张涵瑞，来自安徽亳州。
1: 亳州的男孩子都是说话这么温柔的吗？
5: 为人羞涩。
1: 你比较羞涩，比较内向，还是慢热？
5: 我内向。
1: 有女朋友吗？
5: 有。
1: 那么内向，怎么交到女朋友的？
5: 死皮赖脸。
1: 这女生有的时候真的拒绝不了这一套。
0: 咱俩是一个类型的，我也是死皮赖脸，对吧？啊，只要放得下，啊，没有上不去。
1: 哎，我跟你讲，这条赛道闯关，有的时候需要死皮赖脸的精神，啊，就跟他死磕到底。
0: 对，
1: 我看好你啊，加油！
0: 加油！
1: 来，我们认识一下五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文杰，今年21岁。
1: 很自信啊，之前来过吗？
6: 没有。
1: 没有来过，那对这条赛道你觉得有把握吗？
6: 从小就看，比较喜欢，比较有梦想，小时候就梦想着踏上这条赛道。
1: 明白了，就看会了。
6: 对
1: 啊，你身体会吗？
6: 今天踏上这个舞台已经梦想成真了。
1: 那希望你实现梦想啊，登上高台。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宋子豪，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1岁。
1: 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的。
7: 那必须的呀。
1: 小时候中午怎么看呢？一般跟谁一起看？
7: 哎，跟妈妈在家吃饭的时候看。
1: 下饭对不对？最什么最下饭？我们节目什么最好看？
7: 其实闯关最好看，看人落水最好看。
0: 来，各位加油啊！来，首先抽取冰茶。好，拿到之后我喊3、2、1，咱们一起亮平底儿展示一下。3、2、1。
1: 我这边没有。
0: 没有，我这也没有。
1: 很公平这一组啊。
0: 对，来吧，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1: 拿出点气势来啊！
0: 气势，气势！
1: 让女生队瞧瞧我们的厉害。
0: 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0: 丞相填充的指定国科院啊。我希望啊，今天各位同事来到我们的赛场啊，平常都给我们大赛做保障了，今天来闯关了，希望大家能够闯得好。
1: 是的，今天我们六位朋友啊都没有抽到中间的名茶赛道，只能走两边，好，可以下转盘了。
0: 两边啊，不管结果怎么样，一定要闯出气势来。
1: 全部选择了右边的飞艇。
0: 哎呦，看来对这个赛道是有过研究的啊。好，跟的不要太近啊，加油。
1: 好，三号稳住重心啊，放低一点。哎，这组的过关效率还是挺高的。
0: 那是平常

0: 很多。落水了，
1: 死皮赖脸落水了，不是说他追女朋友，刚才说是死皮赖脸的，这位冲客落水了。
0: 哎呀，有的时候啊，那句老话怎么讲的？啊、嗯，情场得意呀、啊，赛场就失意呀、啊嗯，
1: 是吧？
0: 对吧？
1: 希望你
0: 跟女朋友现在正是甜蜜期呢。
1: 那是。
0: 哎，这个应该也挺甜蜜的。
1: 这个回去情场就得意了。哎，二号来到第二关，
0: 抱一个踩一个。哎，小心鞋掉了。嗯。哎呀，
1: 他是为了找鞋去了，没事儿，鞋有人帮你捞。
0: 这是啥呀？
1: 三号还兔子蹦。四号啊，这个我眼中的颜值担当，四号。
0: 哎，小心。哎呦，还可以。
1: 可以。
0: 哎呦，不错啊。哎呦，颜值与实力都在线啊，四号。
1: 并存。哎、
0: 好，我们来看看五号的表现。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的。
1: 嗯，行啊，五号可以，两位有希望。

0: 的都是很好的过关方法。
1: 恭喜四号五号抵达时空之门，下半程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来了，
3: 来吧，我来看看。哎呦，这前面闯得太艰辛了。哎，小伙可以，
0: 不错不错不错。哎，这一位是不是就是刚刚我们听说颜值可以出道的那位？
1: 对，子俊帮忙鉴赏一下。
0: 那必须要来高台。
3: 哎，一会儿到高台让我们近距离观看一下。
0: 让我们近距离观赏一下。我们刚刚只是在这个屏幕当中看到他。哎呀，确实啊，形象非常的优越啊。
3: 选一个有眼缘的啊，然后抱住，哎呀，抱了个粘度比较高的啊，抱了我们的冰茶。
0: 很厉害啊，
1: 是吧？

0: 小伙儿注意啊，注意注意，哎呀可以，
1: 哇非常轻松，我感觉我们真的是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看这位来自合肥的帅哥。
2: 我对摄像老师呢有一个要求，
1: 究竟有多帅，
2: 上了高台尽可能的推大特写，
1: 就是怎么地呢，就是我们让大特怼脸，
2: 对，
1: 现在
2: 看脸，
1: 对，现在最流行的那种拍，
2: 哎，就是这样，
1: 怼脸拍，
2: 来给摄像老师加鸡腿啊，一会儿
0: 要怼脸怼住

0: 来施教啊，有一些选手就很适合。
1: 来走。
2: 那五号在看了刚刚的选手的闯关之后啊，我觉得应该也会有所收获。
0: 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什么男生比登上高台更帅呢？那就是跑得又快又能登上高台的。让我们来看看啊，五号的展示一下。
0: 五号，
1: 别紧张，五号，别紧张，五号，别紧张，五号，哎呀，哎呀，落水这一下很硬汉。

0: 好想换搭档哦。
1: 今天的主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就是换成刚刚像四号那样子的搭档。就这样的话，我跟你讲，我们主持都很有激情。
1: 我跟四号的帅啊，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帅。来，有请下一座。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张玉良。
1: 七号，
3: 大家好，我叫戴王锁，来自安徽合肥。
1: 这一看就是能登顶的，我说的对不对？
3: 对，
1: 漂亮。来八号，
4: 大家好，我叫孙大伟，来自安徽六安。
1: 大伟，大伟，绝不落水。
4: 对，绝不落水。
1: 好嘞。哦，
0: 这两边站啊，它是有站法的。啊。那边站的都是哥哥们。啊。这边站的都是弟弟们。哎呀。我们来认识一下。
1: 真的是。
5: 大家好，我叫郑国豪，来自安徽宿州。
0: 你笑了。
5: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
5: 太美丽了，女主持人。
0: 猝不及防啊！那你多笑笑。来认识一下十号。
6: 大家好，我叫彭定江，来自安徽安庆。
0: 你也笑了。
6: 被女主持人的颜值所吸引了，没办法。
0: 太会说话了。来
1: 了，你笑了吗？
7: 大家下午好，我叫王少卿，来自安徽省宿州市。
1: 你笑什么？
0: 你也笑了。
7: 男主人太帅，女主人太美。
1: 你看看，
0: 有点违心了啊！这句话有点违心了，干啥？
1: 终于有一位说实话的了吧？是吧？来吧，请下手，看看手气。
0: 有请，来第三排。剩下的六瓶是你们的。
1: 哎呀，我们这组很有意思，三位哥哥，三位弟弟，等一下在赛道上看一看，这个是哥哥们略胜一筹，还是小伙子们独占鳌头？来，三二一，请展示。
0: 抽签看来是哥哥。

0: 支持弟弟们，因为弟弟们嘴甜。
1: 我支持哥哥们，
0: 因为你也是哥哥。
1: 因为哥哥们成熟。
0: 你说得好，还是什么？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因为哥哥们早已经过了那些只会夸女孩子漂亮的青涩时代。
0: 我知道，因为对吧？你很有这个，你感同身受嘛。
1: 因为哥哥们靠的是实力，哥哥们靠的是行动。光说话漂亮有什么用？要真正能做到才行。
0: 谁讲的？一会儿用实力证明给你看看啊！我们年轻人是充满朝气的。
1: 哥哥们加油啊！

0: 不重要。
1: 看，厉不厉害啊？等一会儿啊，二号，你等一会儿，
0: 十号。好，弟弟组率先出发。
1: 哇，弟弟组好厉害！哎，哦，六号是可以走的。
0: 六号哥哥是幸运哥哥。
1: 哎，毕哥哥。
0: 哎呀，在第一关的时候，哥哥组折损一员大将。
1: 哎呀，哥哥有点晕啊，今天。
0: 还剩七八两位哥哥。
1: 哎，我们弟弟组全晕。

0: 是缘分让他加入到了这一组。
1: 有心栽花花不放啊，
2: 无心插柳柳成荫。
0: 哎，小心哦，来吧来吧，好的，我们弟弟们都到达第三关。
3: 七八号成熟哥哥的代表。
0: 哎呀，老大哥包一把。
3: 哥哥们为了家庭受尽了苦累。
0: 你要做什么风破浪的哥哥呀？
3: 现在场上还有一位哥哥，三位弟弟，
0: 只剩一个哥哥了。保护哥哥行动是不是要开始了？
3: 真的是，弟弟们正当青年，正当年轻，正当二十多岁的时候，新陈代谢快，运。

0: 点力不从心啊。七号，你有粉丝了，两位小姐姐在跟七号打招呼。
1: 你可以上来。
2: 哇，这个是很难坚持了啊。
1: 有点遗憾啊。目前场上还有九号，
0: 一枝独秒，一枝独秀。

威雄克势力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盒子顶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0: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1: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2: 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1: 3, 2, 1 go。
22: 好的，先上场的是我们的二号，我们的二号呢，在我们的观众席是由我们的亲友团

0: 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我们这组还有一位啊，
1: 是这位
0: 走，
1: 这位男士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有实力啊。
0: 来吧，有没有实力咱们赛道上见了，
1: 是快来高台见我们吧。
0: 但是刚刚第一关呀，我感觉过得特别

这是直接跳水吗？

0: 女生队的表现。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闪亮登场。
1: 来，孙宇，你好，
0: 欢迎大家。来，有两位来到我这边。好，按照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
2: 好的，来，冲在最前面的这位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是苗玉琴，来自安徽师范大学。
2: 感觉你这个冲劲儿很足，平时有喜欢健身吗？
3: 对，偶尔会健身。
0: 我感觉她像风一样的女子，而且你跟她说话，她的语速很快，所以她闯关的速度一定很快。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意见，一定要小心，细节把控好，好不好？
2: 好的啊，那我们希望她这个就像锦江所说那样，像风一样冲上高台。来，二号。
4: 大家好，我姓肖，大家可以叫我小肖，然后来自湖南常德。
2: 他这个说话突然感觉是
0: 好，他很慢。
2: 对，你们俩性格截然不一样，你是不是特别的温柔啊？
4: 还好吧。
2: 喜欢运动吗？
4: 很少。
2: 所以今天你是来给他加油的吗？还是自己要上去拿冰箱？
4: 我希望他能拿冰箱。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拿两台冰箱。哦，
0: 他这个心态很好，他要和一号一起。
2: 等一下，他但是啊，
4: 但是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到第二关过第一关。哇，
0: 你目标好大啊！
2: 保二不是白，保二争一嘛。
0: 保二争一，那回到最初的起点得了。
2: 好，心态非常的平和。
0: 对，
2: 也不错。
0: 而且两位啊，我给他起一个组合名字，
2: 叫什么？
0: 张弛有度组合。
2: 哦，这样子。
0: 一快一慢，一急一稳。
2: 动静皆宜。
0: 是。
2: 好的，我们期待啊。好
0: 嘞，看看三号四号，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吴雨轩，来自安徽合肥。
0: 说话很温柔，语速呢我觉得刚刚好。今天闯关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0: 还在上学吗现在？
5: 我已经实习了。
0: 开始实习了，是做什么方面工作的？
5: 学的医学影像。
0: 好，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来四号。
6: 大家好，我叫赵美熙，来自安徽宿松，然后我是在安徽第21学院毕业的，学的是中医护理。
0: 中医护理，这个护理需要耐心，对吧？很认真，很有耐心的感觉。我觉得闯关也是一样，我们每一关关关难过关关闯，好不好？
6: 好。
0: 来，有请四位，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好，第二排啊，一人拿一瓶。来，
0: 好，回到原位，三二一，亮瓶底。

0: 在你手里。你看，本身就爱笑就很乐观的一位女生，那抽到这个专属冰茶赛道，什么感觉？现在
1: 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幸运属于她，
2: 就像中了大奖一样。呀，是我，我好开心。
0: 那有了幸运的加持，我们今天好好闯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了，来四位请就位。
0: 来，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2: 好的，我们这一组的四位，刚才也说了，都是结伴而来的。
0: 是。前几关其实也是团队作战嘛。
2: 两个人同行的话呢，首先就不会很害怕，
0: 是，
2: 对吧？都是朋友、同学，所以在心理上首先没那么恐惧了。
0: 好，时间到，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刚刚出局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哎。
2: 三号吴宇轩说，我还是随大溜吧，我还是跟大家一起。
0: 可以，选择权交给你。
2: 可以啊。哇，你们这个好有秩序哦，排排坐吃火锅，大家也不争不抢的啊。来慢一点啊，落在我们的小飞碟的中间位置。
0: 那我跟你说啊，那这个时候第一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在看着他的表现，他如果成功了，后面的选手可以借鉴。
2: 是的，他突然

0: 错。好，今天是我们河北瑞康骨科医院的专场，那来自河北瑞康骨科医院的医护人员站上了我们的赛道，就感觉首先今天这个精气神很足啊，大家平时也是很注重保养锻炼，
1: 你看他们俩多激动啊，
0: 有我们两个人的握手，我的天哪，
1: 留点体力，
0: 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再握一次手，来，哎呀呀呀，好激动啊，我们过来第一关呀，哎，
1: 你看你让选手也激动了
0: 啊，这是谁，
1: 这是三号，
0: 是谁，怎么没有我们眼力劲儿，这么欢乐的时候落水了，
1: 三号被感染了，激动的落水
0: 啊，你站在岸上的那两个人从现在开始不要握手啊，不许笑，不许动，你们的任何情绪波动都会影响到四号。
1: 你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当四号选手来到最后一个小飞碟上的时候，拉他一把。
0: 拉他一把，你们才可以动啊！来，准备，一二三，木头人不许动。可以呼吸啊，可以呼吸，可以自由的呼吸。马上就要登，不是登顶，马上就要登到对岸了。
1: 你是想让他登顶是吧？
0: 马上就要登顶了，对。好，来，哎呦，这两个人呀，这俩好有默契啊。
1: 好，到这儿应该就安全了。
0: 好，是，嗯，不要不要。
1: 他说我要靠自己。啊，拉一把，好的。来，恭喜三位开启第二关。好，都选择了左边的赛道。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拉拉拉，
5: 挤挤挤，破力破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 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通通通，
9: 啦啦啦，
5: 急急急，破坏破坏，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方。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好，来，哎呦，这两个人呀，这俩好有默契啊。
2: 好，到这应该就安全了。
1: 好，是，你不要不要。
2: 他说我要靠自己。啊，拉一把，好的。来，恭喜三位开启第二关。好，都选择了左边的赛道。哎呀，十七滞后了。
1: 好，欢迎两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2: 看场上这一位的表现了，
1: 哎，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不错不错，来来来来，手脚好的。
2: 哎呀，四号选手啊，你是今天第三组女生的希望。
1: 也挺好的，一个人闯关，没人跟你挤，没人跟你抢。
2: 对，这叫沉浸式闯关体验。
1: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啊。
2: 好，还是说两句吧，我觉得还是要为他讲解一下这个赛道的难点啊，这个中间的跨度越来越大，所以你应该思考一下中间的助力点如何快速的踩上去的同时往下迅速的钻，那可能直接跨过去会有些难度，所以他选择了把自己挂在这儿。哇，这核心力量还是蛮强的，身体手部过去的同时腿力量不能松懈。好，顶住了，漂亮。好，接下来这一步应该难度降级了，因为中间的跨度没有那么大了。哎，来往下走。
1: 尽量趴平一点，尽量。
2: 哎呀，
1: 哎呀，就知道啊，
2: 他体力不支了，
1: 他那个缝隙也非常的小啊。
0: 随着第三组女生接连落水，第四组女生接力登场，五号杨欢，六号潘子山，八号刘雨桐全部在多人赛道遗憾落水，七号顾子云挺进单人赛道同样闯关失利。本期女生组仅有张雪萍一人成功登顶。
2: 好，今天女生总体而言玩得非常的开心，
1: 是啊，
2: 收获了一分的成绩。那当然呢，首先要感谢瑞康骨科医院在整个夏天一年又一年对赛道上的每位选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同时呢，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您啊，平时的生活当中要多多运动，而且呢，增进骨骼的健康生长。哎，多吃吃我们的钙片，多晒晒太阳。同时，如果是真的有骨科方面的这个隐患和烦恼，不妨到我们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探究竟哦。
2: 好，那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3: 嘿，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哎呦，
2: 接下来呢又回到男生队了，看一看能不能把比分大差距的拉开。
4: 女生队的表现也

0: 你干啥去啊？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雄飞，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二号。
2: 大家好，我叫汪子栋，来自阜阳。
0: 那两个你认识吗？就是三号、四号啊，还是跑过去的几号啊？
2: 应该认识，
1: 他是我们是室友，我们二号、三号、四号，
3: 来认识一下。我们先从四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张牧阳，来自安徽六安。
3: 你为什么选择站在了这边？
4: 因为原本是他们三在那边的。
3: 哦，就跟你本来也没关系，对吧？啊，好，我来找一找啊。来，三号你好。
5: 大家好，我叫葛腾宇，来自安徽亳州。
3: 四号说，本来你是站在那边的，你怎么站到了这边？
5: 我一上来就被一种引力吸引，直接到这边了。
0: 你觉得这种引力是哪里？

0: 女主持人情不自禁。
1: 这位红背心的朋友
0: 啊，我叫吴汝杰，来自安徽铜陵。
1: 你本来不是站那边的吗？
0: 我本来就应该站在这里。
1: 你是本来站在这里的？
0: 对，
1: 不对呀。
0: 对的，
1: 人家都是黄背心，你是红背心，你咋站在这？你是不是出错了？
0: 我特地读取啊。
2: 你那个，我发现每一次啊，长沙选手有一个不同，你都能找出来。以后那个找不同那个游戏啊，你就尽量少玩。

0: 有，我就是站在这边的。
1: 你也是站在这边的啊？你喜欢我们俩这样的身高差吗？
0: 主持人站多高都很漂亮。
1: 我这站哪里都很漂亮。

0: 向前展示，
1: 展示。
0: 哇，恭喜二号抽取到了幸运赛道。发表一下幸运感言。
2: 我很幸运，抽到了幸运赛道。
0: 所以以后见到心仪的女孩子，你就不要说话了啊！来，把冰茶放到冰桶。
1: 好了，我们做好准备啊，登上转盘，上了赛道就得凭各自的实力了啊！来，有请。
0: 转盘就位。
1: 好，上转盘。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加油啊！哎，我发现他们转的姿势很特别啊，他们是向内看的。哦，
1: 他们一定要互相对望着是吗？啊，有我看看你，你看看我，
0: 集体斗士吧。
1: 对，每一个人的姿势还不一样啊，有一些呢啊，非常的悠闲啊，比如说这个红背心啊，红背心是四号，红背心也是四号啊，还有比如说二号啊，还有一号，好，可以下来了，
0: 出发了。
1: 这红背心肯定走错了，他也是四号，我们这组有个黄背心四号。
0: 二号，你抽中的冰茶赛道吧，你可以走中间。
1: 真的，这组啊绝对混乱，可能是导演组一个没看住。
0: 对，
1: 这红四号就跑到了这一组来，他应该是下一组的。
0: 也可能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热身的时候用力过猛。哎，二号，二号，二号，
1: 是不会是自己买了这红背心来的吧？本来今天捡路都没有他。
0: 那个，随着我们节目的热播，网上红背心现在卖爆了，救生背心卖断货了。目前场上呢有一位。这个是观众买了一件红背心跑到了我们的选手。
1: 没有这种可能性哈，我们选手来参赛是有严格的这个流程的啊，
0: 是混不进来的。
1: 好了，四号啊，四号，我总觉得你很特别，应该是我们这组这个种子选手啊。红四和黄四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哎呦，
0: 这个体育运动当中啊，在足球场上服装有一件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要么是教练，要么是守门员。
1: 在第一关那个第二关平台上的四位已经玩起来了。哎，
0: 在摩托车赛场上有一个开车的，那就是教练。
1: 二号，你等等，别着急啊，等着兄弟们一起。哎
0: 呦，采取的是双腿蹦的方式。哎，
1: 这个红四确实是有点不合群啊。
0: 那你觉得四号想学什么的？
1: 他想学舞蹈的。哦，哎，你看，哎，
0: 鹞子翻身。
1: 对，这个想学舞蹈的。其他想学武术的。
0: 好，目前场上一位也没有落下，六位选手全在赛道上。第二关了，看看第二关能不能拉开差距。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

0: 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选手来参赛是有严格的这个流程的啊，
13: 是混不进来的。
12: 好了，四号，我总觉得你很特别，应该是我们这组这个种子选手啊，红四和黄四，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哎呦，
13: 这个体育运动当中啊，在足球场上，服装有一件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要么是教练，要么是守门员。
12: 在第一关那个第二关平台上的四位已经玩起来了，哎。
13: 在摩托车赛场上有一个开车的，那就是教练。
12: 二号，你等等，别着急啊，等着兄弟们一起。
13: 哎呦，采取的是双腿蹦的方式。
12: 哎，这个红四确实是有点不合群啊。
13: 那你觉得四号想学什么的？
12: 他想学，舞蹈的。哦。哎，你看。
13: 对，鹞子翻身。
12: 对，这个想学舞蹈的，其他想学武术的。
13: 好，目前场上一位也没有落下，六位选手全在赛道上。第二。

0: 家一直在观望啊。第一位顺利通过，还有，
1: 对，别挡着。
2: 哎呦，小心，快起身，还有机会。
0: 二号，哎呦，
2: 彻底没了。所以在这关节奏不能乱啊，抱一个踩一个。好，这我们的五号成功，一号五号都来到了第三关。
1: 哇，红背心好有心机哦，他每一关都是最后走的。
2: 好，三号，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红背心。
2: 我们可以直接叫他四号了，因为黄背心四号已经落水了，场上只剩一个四号了，看你能不能稳住哦。
0: 反弹。好，那现在场上仅存三位选手，
2: 一三五。
0: 比赛刚过第二关，我们损伤已经过半了。
2: 我知道了。啊，这一组啊有一个通关密码。哦，
0: 愿闻其详。
2: 就是单数能过去。哦，你看留下来的是一三五，二四六全落水了。
0: 你讲的好玄乎啊。嗯。哦，一三五留在了赛道上，
2: 然后下一组的男生们都在换单号的，
0: 二四六全部落水了。
2: 对呀、啊。

0: 利抵达时空之门。目前呢，比赛官还有五号选手。哎呦，这组的每位冲客呀，都有自己独特的过关技巧和过关节奏。好，再垫一步，差不多，漂亮！恭喜三号、五号、一号三位冲客顺利来到时空之门。夏洛城，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好的，第一位上赛道。
2: 有的时候第一关也要找准一下节奏啊。现在，
1: 你这一下
0: 飞上去了，差点碗里边去。
2: 就现在第一，说实话，个人后半段赛程第一关落水的已经非常少了。
1: 第二关稳定住啊，前面有点着急了，
2: 刚刚真的是差一点，
1: 差一点准备是一二关连过了，准备
2: 是，其实有的时候估计也不是不行，
1: 是的，
2: 对吧？
1: 就感觉尝试一下。
2: 你看我们的冲关王，对吧？还有我们的竞速赛等等，就我们的选手真的就连着过。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好，来接着下一位，来吧！啊，看来啊，目前来讲，这前面几关都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了，就是到超能模组那一关啊。

0: 节奏很好，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前两关其实我们真的一点都不担心，真正的挑战啊即将开始，来吧。来到了我们的超能模组，还是四选一。今天其实我们男生组啊，到达我们倒数第二关的这个人数还挺多的。那很多人呢，就是卡在这儿了。哎呀，你看你的似跳非跳。
1: 哎呀，你这个犹豫了，还是要果断一点的啊。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我们这组最后一位男生啊，
0: 来第一关啊，你第一关，第一关呀，第一关呀，第一关呀，
2: 速快一点，
0: 第一关呀！
2: 刚刚还说很少有男生从这儿落水了。
1: 来，有请下一组，
2: 有请，欢迎，
3: 欢迎四位。这组呢还是我们瑞康的同事们啊，
2: 是的，
3: 平时在我们的比赛现场赛道上给我们的所有选手做医疗保障。九号自我介绍，
4: 我来自瑞康骨科医院，来自安徽合肥。
3: 看您的这个气质以及气势，您在这个瑞康骨科医院应该从事管理岗位吧？
4: 后勤管理。
3: 后勤管理，你看我眼睛准不准？
4: 对，对，
3: 准不准？
4: 真棒，
3: 是吧？这个平时具体负责哪些工作呢？
4: 就是后勤保障啊，医疗设备啊之类的。啊，
3: 你觉得今天来到赛场上，您能够登顶高台吗？
4: 尽量。
3: 好嘞，好嘞，加油啊！八号。
5: 大家好，我叫马飞，来自安徽合肥。
3: 啊，您在瑞康骨科医院是？
5: 也是后勤管理。哦，
3: 两位都是后勤管理。哎呦，那就是同事了，对吧？这个在同样在管理岗位上啊，您觉得两位的这个管理技巧、管理方式，谁更胜一筹呢？
5: 我老大。
3: 啊，这是您大哥是吧？哎呀，可以可以。
2: 那边两位哥哥呢？看起来啊，就是领导对吧？后勤管理的朋友，这两位呢，看起来就不像做后勤管理的。我们来认识一下。
6: 我叫李尚，来自安徽宿州。
2: 那你在瑞康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上学。
1: 现在在瑞康实习对吗？
0: 没有在瑞康。
1: 没有在瑞康哦，那你怎么今天代表瑞康来参加比赛呢？
0: 希望以后能进他们的公司。
1: 今天只需要拿台冰箱啊，进瑞康，稳了。啊，真的稳了！
2: 这说的跟你是院长似的。
1: 我了解，我们认识啊，七号啊。
3: 大家好，我叫杨涛，来自安徽阜阳，目前就读于安徽医科大学。
2: 这个幸运赛道已经抽过了啊，来四位转盘就位。
1: 有请。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Three, two, one, go！
2: 六七号两位同学，八九号是来自我们今天瑞康骨科医院专场的瑞康骨科医院的两位啊，这个领导岗位的同事，应该算我们瑞康骨科医院的中层干部是吧？院长此时此刻正在屏幕前在关注着本院的同事闯关。

0: 刚才那位两位老大哥探路啊。
1: 哎，六号、七号都探完了，这路挺简单的。
0: 一老大哥，试试水深水浅。
1: 那我们的八号大哥啊，

0: 的时候拉啊，该拉让的时候让啊，
1: 保护大哥哥。六号打头阵，哎，我要是七号啊，我就让这个九号大哥走第二位的位置。

相信啊，这个赛道如果闯得好，表现好的话，不仅是能获得登顶大奖，有可能还会获得毕业的一次工作机会。瑞康骨科医院作为专业骨科医院，保障我们这个赛道的选手已经多年了。每一次当我主持节目的时候，当念到本节目由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的时候，我的心都是无比的自豪。

0: 院长也要来处罚吗？
1: 院长有可能，有可能。好，恭喜九号六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好的，欢迎我们的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后半段啊。
1: 好，脚步要快，走。
2: 对。
1: 对，这位刚才第一关啊，这过得也是有点踉踉跄跄的，
2: 有点惊险啊。好，哎，准备一口气，哎、非常好。
1: 这一关要发力了。
2: 是。是个高手啊。
1: 好的。
2: 好，六号。
1: 哎呀，感觉小伙啊，大家感觉都商量，大家感觉都商量，大家感觉都商量好了。
2: 抱上冰茶，哎呀，可惜落入水中了。
1: 也就为了挑战自己。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好的，接下来下一位，哇，九号大哥踏上了赛道。哇，这位摆臂的幅度很大。身姿矫健，好的啊，这一关过得有点小心。来，对，稳住，保持一个站立的姿态。好，再来一步，来吧，又是这一关。
2: 建华大哥，就等着你了。哎呀，
1: 大哥抱住最大的，哎
2: 呀，可以啊，
3: 大哥。
2: 哎，对对对对对，哎
1: 呀，可以，
2: 大哥厉害，
3: 还得是大哥。
1: 怎么样？我说就有惊喜吧。
2: 大哥好像已经在提前庆祝了。哎呀，
3: 记住到瑞康骨科医院找大哥。
2: 找大哥，
3: 就跟他们讲，你们后勤部后勤管理部主任那是我大哥。
1: 脚下用力，怎么讲呢？今天咱这也算是主场作战吧，对吧？
2: 就是，
1: 这瑞康陪伴我们这么多年了，
2: 我们这个瑞康的主场，
1: 来，
2: 恭喜李建华大哥，
1: 恭喜！哎呀，
2: 哇，我觉得这个大哥今天啊，说实话，在我们的赛道上的表现真的非常的棒。

0: 你看，今天是瑞康骨科医院的专场啊。最后一位登顶拿分的，又是来自瑞康骨科医院的管理层的李建华。
1: 哎呀，真好，我觉得今天真的收官很完美呀。啊，
0: 感谢瑞康骨科医院一直以来对男生女生向前冲提供的医疗保障，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在平常的日常运动过程当中多多关注自己的运动健康。
1: 没错，河北瑞康骨科医院我们很好的合作伙伴，合作了很多年了，希望明年继续合作。
0: 来吧，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再次感谢每一位冲客精彩的表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守候。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风凉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

0: 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同时也要感谢每一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我们期待与您再次相见。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2: 向前冲。
1: 再见。

0: 安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5: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0: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9: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1: 坚决完成投资。
9: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2: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8: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桃枝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12: 快出庙会，
13: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14: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15: 飘香一粒子，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

0: 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去，把侦察连长叫来，好好合计合计。是。
1: 可以做了吗？
2: 你觉得呢？
3: Waiter， 要杯咖啡。
4: Nancy，
2: Thank you。
4: 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
2: 董家嫂她的脾气可真是够大的，幸亏我涵养好。要不然非得被他气出毛病来。
4: 其实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2: 我倒是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挺可怜的。我一想到

0: 每天都要跟他朝夕相处，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
1: 哎，过去的事儿让他过去吧，咱们今天不谈这个好吗？哼，你电话里边跟我说有事找我商量，什么事儿
0: 啊？这几天我看上了一桩生意，想跟你一起投资。
1: 什么生意？
0: 把西洋的民间艺术引进上海。
1: 西洋的民间艺术？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目前的上海滩，时髦的消遣方式无外乎是跳舞和唱戏。
1: 嗯。
0: 可是时间久了，人们也就腻了。我们如果可以换一个口味，比如说把西洋的马戏、杂技、魔术、滑稽表演引进上海，肯定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这赚钱自是不必说了。阿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生意，感不感兴趣？
1: 我很感兴趣，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最近啊，我正想附身的娱乐太老套了，观众老看下去会看腻的，所以呢，我也正在琢磨把这些项目换一换。哎，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咱们把表演场所就定在附身。
0: 我不想跟你的赌场搞在一起。
1: 为什么？
0: 富生人多眼杂，关系盘根错节，我不想和他们搅和。阿宝，我只想跟你合作，做一些我们两个人喜欢的事情。
1: 可以。那你跟我说说，你想把这表演场所设在什么地方？
0: 我已经看过了，一元大舞台。
1: 我知道那个地方，老板是个美国人，对吗？
0: 对，他叫鲍威尔，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把西洋的民间艺人引进上海来，漂洋过海，而且常驻艺员演出，需要大量的资金。他最近有点周转不灵了，所以正在招股筹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不应该放弃。当然了，你也不用着急做决定。等你有时间，我们去豫园看看他们的演出，正好你也认识一下包奈尔先生，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也不迟。
1: 这事儿我不用考虑了，就按你说的怎么定了。不过表演我可以陪你去看看，什么时候去？
0: 周末吧，礼拜六，礼拜六他们有演出。
1: 那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咱们礼拜六见。
0: 好啊，到时候我去接你。
1: Waiter，
2: 先生，
1: 不用找了，
2: 谢谢。
1: 那我先走啊，
0: 拜拜，
1: 拜拜。礼拜六见。
0: 礼拜六见。
3: 进展顺利吗？
0: 让你准备的人准备好了吗？
3: 走。来，给小姐露两手。
2: 好。小姐。
0: 孟伯伯，你找的人不会就是他吧？
4: 是啊，就是他。
0: 一元大舞台演出的演员都是外国人，他一个中国人他哪行啊？
3: 阿珍，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演出团里表演魔术这俩演员恰恰是华裔，用他们来交换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0: 就算他们是华裔，但是包奈尔跟他们两个那么熟，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吗？
3: 这个由孟伯伯来办。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这东风了。你只要把董福宝骗到舞台上，就万事大吉了。这个魔术密道距离地面非常高，董福宝掉下去必死无疑。
0: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他只是摔晕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3: 老大，
2: 局座，
3: 你派一个人在密道等着。董福宝掉下去，如果没

0: 我要负责见机行事，一定不能让董福宝活着离开密道。
1: 是。
0: 阿珍，明天一员大舞台，一定把你父亲的仇给报了。

0: 林小姐。
1: 嗨，鲍威尔。
0: 嗨，这位一定是赫赫有名的东福宝东老板了。
2: 这位就是鲍威尔。
1: 是的。
2: 你好，鲍威尔。
0: 你好，你好。两位里边请。
2: 好的，走吧。
0: 东老板，想必林小姐已经把事情告诉你了吧？如果能获得东老板入股支持，我的意愿就可以如虎添翼了。怎么样，东老板有没有兴趣参股与我合作经营呢？
2: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 Nancy 喜欢，我就可以投资。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先投50万块，如果你以后运营的好的话，我可以再追加投资。
0: 真的？太好了，热烈欢迎你这位华人董事加盟亿万。
2: 我还没说完呢。
0: 有什么条件，邓老板尽管提，我会全力满足。
3: 虽然这个钱是我投的，但是名义上是 Nancy 的，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Nancy 就是你亿元大舞台的一个股东了。你看怎么样？
4: 阿宝，你
3: 怎么了？难得我送你件东西，你还喜欢，你就收下吧。哦，
0: 中国有句古话，鲜花送美人，宝剑赠英雄。董老板出手不凡，以50万资金股份当作鲜花送给媒人。Nancy 小姐，你这位媒人要拿什么回赠英雄呢？来，今天医院好事不断，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啊，
4: 抱歉，我有点头晕，你们喝吧。
2: 怎么了？怎么会头晕呢？
4: 没事儿，可能有点伤风感冒吧。
2: 感冒了？嗯。怎么会感冒的？
4: 可能是前两天有点着凉了。哦，对了，邦纳尔先生，我觉得亿元大舞台的经营成败直接关系到董老板的投资回报，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0: 当然没问题。亿万没引进西洋艺人之前，生意清淡得很。最近我花大价钱从我国请来最有名的马戏魔术表演团来医院做长期演出，很受上海观众欢迎，生意好得不得了。今天是礼拜六，我们全天有5场表演，票提前3天就被订空了。两位请放心，我已经提前为你们预留了座位。
2: 哦，我看还是算了吧。Nancy 今天身体不舒服。
4: 啊，没关系的，鲍纳尔先生一片热情，我们也不能大煞风景啊。
2: 那身体没问题啊？
4: 没事儿，就一点小感冒。鲍纳尔先生，请带路吧。
0: OK， 好，请。我本来可以给两位安排包厢的，可是2楼所有包厢都被同一个客人定下了，只好委屈二位了。是令人讨厌的日本人，请坐。

0: 始まりますよ。
1: 大家好，女士们、先生们、小姐们，欢迎大家到我们怡园大舞台来。首先要给大家献上的是我们飞鸟杂技团献给大家非常精彩的杂技节目，大家欢迎。
2: 好好好。

史大师无与伦比的精彩欢笑。

0: 时间紧迫，我们分头行动。
1: 好。
2: 下面由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魔术大师给我们表演魔术，大家欢迎。
3: 最精彩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0: 杰克先生现在邀请一位观众上来和他配合一下。哪位愿意上来一试啊？
1: 我来。
2: 我突然觉得头晕的厉害，想先回去了。
3: 走，我送你回去。走吧。
4: 那就有请这位美丽的小姐上台吧。
0: 啊，大家鼓掌。
3: 哎，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有点不适。
2: 您能不能热情的邀请我们去这不合适吧？要不然我还是上去吧。
3: 哎，别。要不这样，我替你上去，你稍微休息一下，我来行吗？
0: 请，
3: 快坐下，坐下，好好休息，我上去。

0: 我带你出去。怎么了？啊？
1: 你还在？
0: 别着急啊。
1: 啊！妈，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0: 别说话。哎

0: 什么？议员大舞台发生大爆炸？这到底怎么回事？谁干的？
1: 事情发生太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朱小姐呢？她怎么样啊？
1: 当时剧场太混乱，人们都往外跑，我们都没看到朱小姐。

0: Nancy，
1: 你没事吧，大夫？他怎么样？
2: 很关心，他的腿骨只是轻微的损伤，但是骨伤的部位的肌肉损伤很严重，我们已经给他进行了清理，需要慢慢的调养。
3: 放心吧，没事啊。
1: 医生，我能回家调养吗？
0: 这不可以，必须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发现没什么问题，你才可以回家。
3: Nancy， 咱们听医生的，啊，
2: 大夫。
4: 赶紧给他送到病房去吧。好，走，我陪着你。走吧。怎么样？有阿珍的消息吗？我刚到议员的时候，法部把现场都封了，任何人不得进入。
5: 那就是说，阿珍和董福宝都没有消息，董福宝掉入密道，想必必死无疑。至于朱小姐，局座，您可要有心理准备啊！听说这场大爆炸死了很多人，朱小姐至今都没跟我们联系，恐怕……哎呀，董福宝的死他是罪有应得，可阿珍他……
6: 你们俩要继续寻找阿珍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6: 你伤怎么样了？我的伤没事儿，医生说了，养2天就会好的。主要是你，腿已经骨折了，得好好的休息几天啊。对了，你不是被魔术师关在箱子里面了吗？
1: 怎么出来的？
6: 哎呀，别提了，这个嘛，一团的魔术保险措施太差了，我进来那个箱子之后啊，突然间，箱子底儿就开了，我就掉下去了，掉到了一个黑洞里面。当时就被摔晕了，后来是外边的爆炸把我给惊醒了，爬出来之后我就拼命的找你。突然间箱子底儿就开了，我就掉下去了，掉到了一个黑洞里面。当时就被摔晕了，后来是外边的爆炸把我给惊醒了，爬出来之后我就拼命的找你。这么危险的时候，你还想着我？如果当时要不是有你，估计我要死在医院了。
5: 别瞎说，你肯定会没事的。
6: 谢谢你啊。
5: 好了，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
6: 我再陪你待会儿吧。不用了。 医生都说了，我这没什么大碍，休息休息就好了。再说这不是有护士照顾的吗？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算你不累，你看看你现在，满脸都是花的，衣服上也是脏的，我看着都心惊肉跳的。总要回去洗把脸，换换衣服吧。
5: 那行，那我回去收拾收拾。你睡会儿。 也许你一觉醒来，我已经收拾好又回来了，啊！把眼睛闭上，闭上，闭好，
6: 好了，你快走吧。

0: 老子费了他娘的牛劲儿，没想到这炸死了几只毛毛虫，让他娘的中村兄弟这两个王八羔子逃了一命。
1: 大哥，我觉得挺好的，虽说咱没炸死这俩狗日的，但是咱给他炸了个重伤啊，狠狠地削了削他的锐气。你懂个屁！
2: 大哥是要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吗？大哥是要彻底要那两个狗日的狗命，既解了国恨，又替俺福宝兄弟报了家仇。哎呀，俺还眼巴巴的等着给俺福宝兄弟报喜呢，让他请喝顿大酒，这回全他娘泡汤了。哼哼。
3: 你说什么？董富宝他没死，
4: 我已经打探清楚了，朱小姐也没有性命之忧，只是受了点伤，眼下正在人际医院接受治疗。
2: 谢天谢地，阿珍他没事就好。可那两个混蛋，他不说董富宝掉进密道必死无疑吗？他怎么还活得好好的？
3: 我想这当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吧，只有问过朱小姐以后才能搞清楚。
5: 你马上跟阿珍去到联系，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
6: 是，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被董福宝和青帮的人发现，否则阿珍就会有暴露的危险。是，我这就去办。
7: 啊！
6: 医生。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7: 这情况还不错，创口没有受到二次感染，这样看你明天就可以回家调养了。
6: 啊，那谢谢你啊。
7: 好好休息吧。
6: 哎。

0: 达，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局座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他不放心，派我来看看你。
0: 那请你转告孟伯伯，我这儿没什么大碍，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1: 这就好。哎，朱小姐，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董福宝怎么会安然无恙？
2: 这次真够险的，我命差点没了。哎呀，
3: 还慢点，还慢点。可
2: 是阿南不死啊，
4: 必有后福啊。
1: 照这样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福宝下手杀掉。
0: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福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1: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0: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你还是先走吧。
1: 好。
0: 阿宝，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

0: 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

0: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妈，你怎么来了？
9: 坐的相机。啊！
8: 蔡香米，
10: 爸爸，你也来啦！
11: 蔡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2: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4: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张志阳说，阿来在密道并没有得手，反过来很可能被董风宝下手杀掉。
4: 不，阿来应该是被炸死的。董风宝对我说过，他摔入密道之后就被摔晕了，是被之后的爆炸惊醒的。他并没有提到过有人要暗算他，很显然他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
3: 这就好办，看来日后我们还有机会下手。
4: 阿达，这里不便久留，你还是先走吧。
3: 好。
5: 阿宝。
4: 哦，这是阿达。

0: 你见过的，他是我父亲老朋友的儿子，这次在上海做生意多亏了他帮忙了，他知道我受伤了，所以赶过来看看。
1: 董老板，幸会。
2: 不用介绍这么多，我们确实见过，在富生的酒廊里面。哎，这是我送给你的花，闻闻香吗？
0: 嗯，真香。

0: 设衣服来了。
1: 别提了，最近华普特别的忙，主要是查议员大爆炸的案子。我只是路过这儿，还得赶紧赶回去呢。
0: 那你去忙吧，我这儿没什么大碍。
1: 那好，明天我来接你。
0: 嗯，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哦，董老板。
1: 鲍威尔先生，你的一员大舞台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连个解释都没有吗？必须让我先来找你是吗？
0: 董老板，你有所不知，我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昏了过去。昨天我才出院的，现在正打算去找你呢。
1: 秦哥，带着兄弟们到舞台上去查查，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是，走。
0: 董老板，你的伤不要紧吧？
1: 那个大爆炸倒没什么，主要是你那两个魔术师。解释一下吧，把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0: 董老板，我正要去找你说清楚呢，这里面有阴谋，应该是一场谋杀。
1: 谋杀？
0: 这两位才是真正的魔术师和他的搭档。出事那天，他们被绑架扔到了道具库房里。台上那两个人是化妆假冒的，他们正要对你下手。
1: 那要按你这么说，两个假冒的魔术师大摇大摆地从你眼皮子底下走过去，你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0: 他们两个一上台，我就觉得有问题。虽然他们化了妆，但我照样认出他们根本不是魔术师。我本想去后台查看究竟，结果大爆炸正好发生了，我当时就被震得昏过去了。这是我在舞台下面的魔术密道里发现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董老板被摔下去后，这个男人准备用匕首刺死你。可能正好发生了大爆炸，这个男的被震塌的舞台炸死了。董老板，你才躲过一劫，这样看来有人早就想行刺你了。
1: 你不是在推卸责任吧？仅凭这些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0: 我也不清楚，或许你只是凶手要谋杀的对象之一，他们另外的目标是那些令人讨厌的日本人。上帝保佑董老板平安无事，不过那些日本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1: 好极了，好极了，鲍威尔。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你的一员大舞台啊。嗯，
0: 非常不幸医院出现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只好暂时停业了。我想问的是，董老板是否还打算继续投资？
1: 可南西是你多年的好朋友，我怎么可能仅凭这些就把我的股给撤出来了？那样的话你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3: 少勋先生，属下呀正在全力破案呢。啊，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您应该知道这个案情非常的复杂，我要破案的话需要一些时间的。好，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破案的。再见。
1: 哼，就凭现有的这些线索，我又不是神仙，能说破案就破案吗？
4: 就算董兄有神仙之能，怕是也不肯为这桩案子劳心费神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4: 董兄，你的心思李某不敢妄加揣测，不过有句话我是一定要讲的。虽然你现在坐上了这个位子，可是那些在暗中虎视眈眈的人依然还在啊。如果你再这么消极怠工的话，你想想啊，让人沙逊知道了，或者是让那些一心想挤你下台的人趁机钻了空子的话，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了。

0: 没错，但你猜对了，这个案子我根本就不想破。
1: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很简单呀，敢往日本人屁股底下安炸弹的人，一定都是一些爱国意识。我把那些人都抓住，把案子给破了，交给法国人，让法国人随便处置他们吗？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可你当初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呢？
0: 你这么聪明，连这点都想不到吗？如果我要不接这个案子的话，沙逊肯定会把案子交给别人去办。那到时候，万一别人把案子破了，那我想把他们给救出来都难了。
1: 董老板啊，你这个抗日情和爱国心啊，我是能理解的。可是咱们说回来，你要不破这案子，法国人那边你怎么交代？
0: 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2: 老板，哎娘，董老板，你吩咐着让我找女佣的事情我已经找好了。
0: 人呢？
2: 在楼下等着呢。
0: 先去楼下等我，我马上就过来。
2: 哎，好的好的。哎，
0: 先别着急呢，这事儿啊，咱慢慢商量。慢点，慢点，哎，稍微慢点，行吗？
3: 哎，没事儿。
0: 行吗？慢点，坐下吧。哎，给我。怎么样？一回家心情好多了吧？哎，阿珏，
4: 哎，
0: 快点把那个凳子拿过来。
4: 好。

0: 阿珏，以后啊，你就跟着林小姐，林小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定要替我把她给照顾好。
1: 嗯，我知道了。
0: 快点去弄点水，一会儿准备让林小姐吃药。
1: 好。
0: 已经回家了，就什么都别想了，安安心心的养伤，很快就会好的。
2: 你的伤呢？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要是不是医生啊让我必须挂着，我早把它给摘了。
2: 都是因为我你才弄成这样的。阿宝，其实为了我根本不值得。
0: 哎，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你啊只要好好养伤，今后小心点别出事儿，别说受点伤了，就是把命给丢了我都愿意。
2: 谢谢你。
3: 小老大，沙须先生打了好几个电话叫您马上过去。
0: 行，我知道了，在下面等我。
3: 好。
2: 公务要紧，有阿菊在呢。
0: 那行，那我先走了。你可别到处乱跑啊。
2: 我知道了。
0: 照顾好林小姐。
1: 知道了。

0: 这是日本领事馆送来的，你们自己看吧。外交
1: 赵文，总代办先生，医院大爆炸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怎么能上升为外交事件呢？
2: 德维尔夫先生，我们必须要非常严肃地对待。 这场大爆炸死伤众多日本军界人士，已经动了日本政府。如果我们处置不当，日本政府将会绕开我们，直接向巴黎政府通报。你们看着办吧。侦破进展的怎么样了？
3: 我正在尽力查找，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0: 很显然。 作案的凶手是仇恨日本人的中国人，不知督察长先生如何对付这些凶手？
3: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快抓到凶手的，而且按照租界的法律对他进行严办。
0: 他们可是督察长先生的同胞，你能下得了这个？

0: 我虽然是个中国人，但是身为贵国的高级雇员，我一定会全力维护贵国的利益的，而且不会徇私枉法。嗯，
1: 很好，督察长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
2: 谢谢。
0: 但是，我只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就不再适合做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了。三天，
2: 只有三天时间吗？
0: 没错，
2: 好吧。

0: 阿菊，阿菊，
1: 怎么了，小姐？
0: 我想吃水果了，你帮我买一些。
1: 好的，小姐。

0: 哎呦，阿珍。
1: 孟伯伯，
0: 你看你不方便，伤没好就不要过来吗？
1: 没事，
0: 来来来，快坐，
1: 没什么大碍。
0: 哎，
1: 孟伯伯，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们的行动失败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东福宝趁乱逃生，大难不死，看来还没到他真正的结束。阿珍，
1: 啊，
0: 他没对你起疑心吧？
1: 没有，要不然他也不会拼死救我了。
0: 好，这就好。你要继续跟姓董的周旋，等你伤愈以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姓董的能躲过阎王庙，绝躲不过鬼门关。
1: 孟伯伯，我看我可能很难继续行动了。
0: 为什么？
1: 董福宝他经过这次事情之后，行动肯定倍加小心，我怕我很难再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0: 阿珍，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我们会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的。

0: 我就不明白了，不是说让你看着他吗？怎么会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呢？
1: 林小姐让我去买水果，谁知道我一回来就发现他不见了。
0: 我跟你说啊，他要什么闪失，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自己出去走了走。
1: 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现在是恢复期间，你不能随便走动。万一这伤口要复发了的话，以后就很难愈合了。你赶紧坐下啊！来，快坐下。我看看，我看看你啊。
2: 你别管我。

0: 我想别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一定心里最清楚。
1: 老婆，你别说了，我真的很累，我想一个人静静。
0: 不管怎么样，先把伤养好了。无论有什么事情，先把伤养好了再说。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0: 什么？沙逊县你三日之内破案？董兄，你打算如何应对？
1: 我打算把这个华探督察长的位子还给华探。
0: 董兄，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你仔细想想，你要是丢掉了这个位子，就意味着傅生从此失去法国人的保护啊。哎，董兄，你仔细想想，这孟汉彪可一直都在暗中虎视眈眈，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该怎么办？他一定会疯狂的报复，到时候不止傅生永无宁日，恐怕你们整个青帮也会遭到洪门的毒手啊。所以我看董兄，你还是尽快破案吧。
1: 李朝德，你想过没有，如果我真的把这些爱国义士缉拿归案的话，他们会惨遭杀害，那个时候我董福宝就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罪人，我会遭到所有的国人唾弃的。那个时候我拥有整个富生又能怎么样？我拥有青帮又能怎么样？
0: 董兄，你这话说的没错，那咱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
1: 我再好好想想。
2: 老板，外面有位王先生要见你。
1: 王先生，请他进来。
2: 是。
3: 兄弟啊，啊，咋了这是？啊，跟弟妹干仗了？
1: 大哥，
3: 哎，你别说啊，我这弟妹啊，身子骨娇弱，她下手还挺狠的。
1: 大哥，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不是弟妹弄的。
3: 那咋弄的？
1: 上海的一二大舞台爆炸案，听说了吗？
3: 上海滩还有你大哥不知道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儿震动了整个上海滩。
1: 那天呀，我也在一二大舞台，我去看演出，正好碰到了仇家暗算我。这说来也巧了，也就是这个大爆炸把我给救了，否则的话呀，我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3: 那个仇家查出来了吗？是谁啊？
1: 我现在哪还有心思去找什么仇家呀？这件事出来以后啊，炸死了很多日本人，日本的总领事馆呢就发了一封诏文给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也就是沙逊呢，要求沙逊限时破案。我呢就把这个差事给揽过来了。
3: 那你查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1: 我查他干什么呀？我就没想查。
3: 为什么不查？
1: 大哥，炸死日本人的肯定是一些爱国志士啊，我查他们干什么？我把他们查出来交给法国人，法国人再交给日本人，

0: 你这是要把我整成汉奸了？我不成卖国贼了吗？我，大哥没看错你这个兄弟，知道是谁炸的吗？
1: 谁炸的？
0: 你大哥我王腾九。
1: 你炸的？
0: 啊！整个上海滩，除了你大哥敢炸，谁还敢炸呀？谁敢欺负咱中国人，我就办谁。 不把这帮小鬼子炸趴下，咱中国人的腰杆就永远挺不起来。你可不知道这个小鬼子是咋欺负咱中国人的。这个中村幸雄，你听听这名字，还中村幸雄，就他娘的狗熊，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带领的海军陆战队，离俺们淞沪警备团不远，三天两头跑到俺们警备团前边开枪挑衅，甚至还打伤俺的兄弟。你大哥我吃得了这个亏吗？啊，我正想跟他们血拼一场。
1: 上峰下令，说什么不管小鬼子如何挑衅，我们都得忍着，忍着，忍他娘个头！我宁可让枪打死，也不能让尿憋死。我就琢磨着呀，那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哎，结果怎么着？
0: 巧了，
1: 侦察连的兄弟啊，得到了情报，说是中村幸雄，礼拜六去义园看演出。
2: 我想这下机会来了，我就召集兄弟们，开始制定计划。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把中村健男的狗日的也送上西天，给老太太、老爷子报个仇。哎，可是没想到，娘的，这两个狗日的兄弟属猫的，命大没死，趁他娘晦气。
1: 大哥，这事儿不那么好办呀，你是怎么办成的？
0: 你想知道？
1: 当然想知道了，
2: 真想知道。
1: 大哥。
3: 梁副官，给俺兄弟说说，汇报一下，咱咋弄的？
4: 是。行动前一天啊，大哥不放心，亲自乔装打扮，去了趟义园大舞台，怕伤害咱自己的同胞和无辜的人，就没先下令放那些炸弹。直到第二天演出前，才让我们几个兄弟扮成贵宾席沏茶送水的混进了包房。
2: 把那个提前装有炸弹的水壶放到日本人的坐席前，直到爆炸前的5分钟，咱们的兄弟才撤。大哥，这事儿办的是有勇有谋啊！兄弟佩服你。
1: 哎，兄弟，你先别急着夸大哥，你咋办？咋向法国老交代啊？
2: 大哥，小弟突然间想起个主意来
1: 啊！
2: 既然这个爆炸案是大哥做的，那结这个案子也得求大哥帮我一个忙。
1: 大哥咋帮？那无非就是把大哥绑上，交给法国佬。
2: 瞧你说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

0: 就是这里。
1: 走。
2: 哎，谁呀？你们找谁呀？
3: 太太，你们这儿有房出租吗？
2: 哦，先生来我们这里租房子啊。
0: 你们这里哪配上我们老板住？这位是永丰纱厂的廖经理，我们来这里是为工人寻住房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嘛，看先生这副派头，哪是租我们石库门的呀？
3: 只要有房，钱都不是问题。
2: 有房，有房，先生快里面请。
4: 我这里啊，房子挺好的，很多人都来我这里租房子呢。廖老板，你准备安排多少工人住啊？
3: 啊，暂定四五位吧。
4: 哦，哎，廖老板，来来，这边来，这边有房子，来这边这边。哎，
2: 廖老板，这上面蛮够住的，就是稍微拥挤了一点点。工人嘛，只要找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哪有什么讲究啊？
3: 工人也是人呐。行了，到上来看房吧。
2: 哎，廖老板，这上面有人住着，是一个年轻的房客。
0: 有人你还让我们来看房？
2: 先生别急别急，这个房客他一直拖着我的房租不交，我早就想把他轰走了。哎，廖老板，要不你先

0: 责任推给了上海警察局，就是把孟汉彪这帮瘪犊子给装了进去，高，实在是高。
1: 董老板不管脑力过人，这个文采更让兄弟佩服。
0: 俺兄弟能差吗？
2: 过奖了，大哥，吃菜。
0: 俺兄弟啊，上过大学堂，见过大世面，满肚子都是洋墨水，文章能写差了吧？
1: 就是。
0: 来，兄弟，为了你满肚子洋墨水，大哥敬你一杯。
2: 来。
0: 兄弟啊，大哥真是服了你，他娘的心服口服啊！你口述那封信，让廖副官给你代笔时，俺在旁边听着，那肺管子都要爆了，慷慨激昂，带劲儿，真他娘带劲儿！我保证，东北抗日义勇军看到这封信以后，会和大哥一样，也他娘的肺管子气炸了，哎，说不定一激动啊，跑到上海滩来，跟他那小鬼子搞一场大家伙，这保不齐这是。
2: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把这件事情栽赃给东北义勇军，我这心里边有点过意不去。
0: 屁话，这是栽赃吗？这是把好事揽到他们头上，他得谢你。你想想，杀小鬼子，这是多大的壮举！老百姓知道了，那个个都得竖大拇指，佩服称道，对吧？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兄弟啊，劳苦功高，大哥再敬你一杯。走，兄弟。
2: 大哥，你啊，吃口菜，别光喝酒不吃菜，这样容易醉。
0: 大哥今儿喝多少都醉不了，因为敞亮痛快。自打到上海滩以来，今天是大哥最痛快最高兴的一天。兄弟啊，大哥告诉你一个最新情报，想听吗？
2: 啊，
0: 过来近点。
2: 真的，
0: 大哥的情报啥时候有假的？俺一想起这事儿，俺就想唱首儿歌。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没有爪子，真奇怪，真奇怪。
2: 来喝酒，
0: 来
3: ，何牛，你开的多，把开了。何牛殺すだけでなく、上海の警察に責任を負わせるんだ。

0: 洗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你的电动剃须刀买贵了，你的电动剃须刀真的买贵了。热烈祝贺洗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上市以来销售火爆，好评如潮。今天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2: 我都出去看了，这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啊它那里边加上去的好多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但是这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

0: 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你都不知道啊，我们亲家用了这七家园的剃须刀以后吧，就直接把它原来扔到抽屉里边了。所以呀、电视机前的老哥们们，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加胡子。关键是啊，人家厂家还承诺了，如果你不满意30天之内呢可以给你退货，这售后服务好啊。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
1: 这个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上千块的剃须刀啊都不差。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干净顺溜，来回几下啊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一般的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剃须刀呢我的下巴还有拐弯处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关键是啊，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2: 太划算了。
1: 以前呀、我想给老爷子买一个好一点，老爷子他嫌贵，现在这个价格
2: 太划算了，
1: 老爷子一定特别高兴。
3: 真没想到啊，儿子给我买这么好用实用的剃须刀。我的胡茬子硬，以前用的剃须刀啊一刮它就蔫，胡子硬刮不动，用了它以后不一样了，又快又好使，刮起来特顺溜。
4: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第一它用起来麻烦，第二呢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它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就给老伴儿买了一把，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加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5: 我是真没想到，
0: 两台
2: 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
5: 说实话，这辈子啊，我老伴儿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家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所以啊，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有一把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6: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四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这就是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
7: 那这种浮动式刀网啊，就能完全贴合咱们男士的面部了。
6: 对，它不仅能适应不同的脸型轮廓，而且能让剃须角度啊根据需求随时转换，剃须顺滑干净，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再加上特制的超薄刀网，在大功率电机的作用下，能从根部切除胡须，即便是脸上
8: 很细很软的胡须，
6: 又或是
8: 很短很硬的胡须，
6: 都能轻松剔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也就是说您使用这款剃须刀时间是越长，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系统，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真正让剃须成为一种享受。不仅如此，这款剃须刀的续航能力也是相当强劲，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把剃须刀放在水龙头下面直接冲洗，不仅方便而且清洁更干净。
9: 你的这种剃须刀买贵了，你的这种剃须刀真的买贵了。热烈祝贺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上市以来销售火爆，好评如潮。今天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只要138元，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
7: 好硬啊，您该不会是要拿剃须刀来剃仙人球吧？哇，刚才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基本上都剃掉了。而这一边还没剃的呢，这些硬刺啊依然还在。

0: 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被剃下来的硬刺呢全部都在我们的剃须刀里面，这个就叫眼见为实。
1: 我这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的剃须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2: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3: 因为我爸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
0: 顺溜，
3: 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不好看。其实啊，我早就想给我爸买这种三组独立刀头的剃须刀了，我都不知道买哪种好了。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啊，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而且我爸还得出去旅游，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还这吉家园剃须刀充一次电能用
0: 半个月，
3: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4: 我都没想到，两台三刀头电动剃须刀啊，才138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
5: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我卖了三刀头剃须刀，
4: 两台才138块钱，
5: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6: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
5: 我这个充一次电呢，可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睡息。我儿子就不吱声了。所以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7: 原来那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他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8: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地给你们推荐
9: 吉家园电动剃须刀，
8: 到底好不好啊？你一用就知道。
10: 你的这种剃须刀买贵了，你的这种剃须刀真的买贵了。热烈祝贺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上市以来，销售火爆，好评如潮。今天厂家加大活动推广力度，买一把再送一把，两把真的只要138元，实在是太便宜了，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8: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8: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

0: 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安排

0: 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人，砸商行，烧店铺，在外面嚣张的不得了。
1: 行，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2: 去吧。
3: 咱出不了头，出了头我们也管不了。你是本帮的小老大，出了事我心高负不起责。开车。
1: 上海警察局呢？上海警察局那帮混蛋怎么不见人了？
4: 面条的。
5: 是。是。明白，明白。再见。
6: 局总，上头怎么讲？
5: 克制，不管日本人怎么闹腾，我们都得克制，一定不能跟日本人动手。
6: 我刚才也上街看了一下，日本人这次闹得确实很凶，他们打伤了不少人，还砸了不少店铺。如此下去的话，恐怕
5: 这次大爆炸死伤了很多军界人士，让他们闹一闹，发泄发泄吧。等他们闹腾够了，出了气儿，事情也就过去了。
6: 局座说的对，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干涉，否则事情会更糟。
5: 哼，我们可以不干涉日本人，但是自己人一定要严加防范。日本人闹得这么凶，那些工人和学生早已经忍不住了，肯定要跟这些日本人干。你马上组织警力去街上巡查，如果发现工人和学生闹事，就地镇压。
6: 这，局总，这么做恐怕不妥吧？我们会遭老百姓唾骂的。
5: 老百姓算个屁！要是那些工人和学生真闹起来，那就不可收拾了。如果上方怪罪下来，我们承担得起吗？
6: 快去吧。是。

0: 小心一点啊。
1: 你怎么还追出来了？
0: 为什么不进去？
1: 哦，我是办事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我得马上走。
0: 是不是因为上次的事情生我气了？
1: 没有，我哪有这么小心眼啊？
0: 阿宝，上次我心情特别差，迁怒于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儿。哎，我看你都能走了，我特高兴。
0: 我在家一个人闷着久了，想出去散散心，能陪我去吗？

0: 查长接到命令，法租界的青年学生们正在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上峰命令我们出动巡查，以维护租界治安。如与不法分子立刻缉拿，出发！
1: 是。
2: 等等，
0: 我听着，虽然我们是法捕，执行上峰的命令，这是应该的，但是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口是不能对准自己的同胞的。 所以一会儿到了街上，碰到了游行的学生，你们绝对不能对他们动武，就算他们情绪激动，你们也不能对他们开枪，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出发吧。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不可以吗？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怎么不去前门啊？
1: 知道你在这儿呗。
0: 走吧，去办公室聊吧。茶不错，你尝尝。
2: 亲爱的督察长先生，你当着法国人的官，拿着法国人的薪水，做着这阳奉阴违的事儿，你就不怕法国政府开除你啊？
0: 阳奉阴违，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刚才给手下的训话我都听到了。
0: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这法国人一向是以中立自居的，在他们眼里无论什么日本人啊，中国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不违反法租界的利益，法国人是不会动任何人的。我这么说这么做是完全秉公执法，也完全是上面的意思。
2: 我不过开个玩笑，你干嘛那么认真啊？不过说真的，阿宝，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能用自己的便利身份掩护学生，这说明你不仅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热血男人。
0: 哎，这话夸我夸的有点过了啊！我就是俗人，我什么事儿都没做。不过话说回来了，在这个当口，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总是想为国家、为国民做点什么事情。
2: 啊，对了，刚才我从华界过来，警察局正准备逮捕跟殴打示威的学生呢。
0: 那一定是孟涵彪干的。不过你放心吧，在我的法租界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3: 同学们，日本人野蛮霸道，无辜欺辱殴打我们中国同胞，我们的同胞在流血，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辱，我们的家园正在受到日本铁蹄的践踏，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是为天理所不容，为世人所不耻。同学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与日本强盗抗争到底！
4: 抗争到底！
5: 抗争到底！
6: 同学们，危局当前，其他大学的兄弟姐妹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血肉之躯与强盗们进行搏斗，与那些卖国的警察们进行搏斗。我们沪江大学的同学们也一定要行动起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支援那些兄弟姐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声讨日本人那些罪恶无耻的暴行。同学们，跟我来！
7: 阿珍，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又要打退堂鼓啊？
2: 孟伯伯，我求求你了，另外想办法对付他吧。

0: 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越快越好。
1: 到底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特别的累，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
1: 阿珍，孟博，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又要处处小心翼翼，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董福宝精明异常，又倚仗的法普督察长的身份，我实在是投鼠忌器啊。现在只有你才能完成我们的计划。
0: 可是孟伯伯，我
1: 阿珍。别急，暂时忍一忍，我们只有争取时间来策划下一步行动，才能最后为你爸报仇。

0: This is out of our jurisdiction. Let's go.
1: 臭洋鬼子，有本事你们过来呀！
2: You cannot go through. Let the Japanese do the job. Come on, let's go back.
1: 有本事你们来抓我们呀！
3: 你们这帮学生，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跑出来撒野闹事，都给我抓起来！
1: 你们干什么？
4: 我干什么？
1: 我在干嘛？
4: 我在打人！
1: 把他们捉住！
4: 我在打人！
1: 我在打人！
5: 陆兄，这是怎么了？
6: 上海警察局这帮畜生啊，四处打学生，打伤了很多人，真是畜生！
5: 如此民族危亡关头，这国民政府竟然如此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实乃我华夏民族之大不幸啊！
6: 李朝德，哎，赶紧去柜上支一笔钱，
7: 给沪江大学的学生送过去。
5: 好，
6: 别说是咱们富生送的，
5: 行，
6: 否则的话他们会不收的。
5: 行，董兄，我这就去办。
6: 好。

0: 阿邦，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俩回趟帮里，越快越好。
1: 知道了，下去备车吧，我马上下来。
0: 哎，
1: 嗯。
2: 你们两个好好看看这两张照片。这两个人，一个叫孟涛，一个叫李国权，是沪江大学学生会的主席和干事长。这次学潮就是这两个人领的头，如果先干掉这两个人，哼，下边就能镇住这帮闹学潮的学生。
1: 师傅，你怎么还趟这种浑水啊？
2: 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这两个人在法租界帮里的兄弟不便下手。阿宝，金高，
0: 哎，
2: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俩去办，记住了啊，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在上海滩彻底消失，明白吗？
1: 明白了。
3: 小老大，除掉这两个人对我们青帮来说可是一举两得呀。
1: 什么意思？
3: 这个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
1: 啊，是这个人吗？
3: 对，
2: 孟汉彪是我们的死对头，如果杀了他的儿子，就等于给姓孟的老东西一个致命的打击，让他彻底的伤了元气。
1: 明白了，师傅放心吧，既然是孟汉彪的儿子，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4: 孟大局长，瞧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5: 混小子，你来干什么？
4: 身为保护一方民众安危的警察局副局长，你不去抓那些残害自己同胞的日本禽兽，反而为虎作伥，帮着他们做帮凶，你有何脸面面对自己的国人？我告诉你，你赶快把我同学都给放了。
6: 住口！你这个欠管教的东西，别以为用你阿妈护着你我就拿你没办法。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敢带头上街胡闹，小心我把你也抓起来。
4: 好啊，局长大人，那你现在就来抓我吧。
6: 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都是你妈妈惯的。从明天起你不要再去学校了，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闭门思过。
4: 我告诉你，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
6: 你给我回来，你回来。反了，反了。
0: 夏老大，你找我们？
1: 我想给你们俩一个美差呀。
0: 美差，请夏老大吩咐。
1: 来，
0: 啊什么啊，夏老大让你干什么你就干，哪那么多废话。
7: 属下明白。
0: 是。
1: 师兄，这么大的事儿交给阿成去办，牢靠吗？
0: 小老大，阿成是咱们青帮的老人了，做事自然懂得分寸，你就放心吧。
1: 那行，我先出去一趟，有点事情我需要办一办。
0: 对。
8: 老板，这就是你要的炸子儿。
1: 炸子儿？哎，我要的是打牡丹。
8: 哎呀，咱们中国人跟他叫炸子儿，外国人就叫打牡丹。
1: 哎，你敢肯定吗？这子弹打进去肯定会炸的。
8: 当然敢肯定了。
1: 那我谢了啊。
8: 哎，王老板啊，我就纳闷了，你对付一孟汉彪至于费这么大劲吗？一刀宰他不就完了？
1: 我用这个呀，对付的不是孟汉彪，而是他儿子。
4: 怎么，警察局不肯放人？那帮没有人性的黑狗子，我们是指望不上了。为今之计，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同学们，我们应该及早做准备，明天一早
9: 就去市府市委请愿。
10: 好。

0: 各位同学好，请问哪位是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啊？
1: 我就是孟涛，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0: 我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想找孟主席和李干事长商量一下联合游行的事情。
1: 你说你是哪里的？
0: 我是圣约翰大学。
1: 胡说！
0: 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干事长，我都认识，你分明就是冒充的。说，你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娘的，老子懒得跟你啰嗦，上，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3: 干什么呢？
4: 居然敢聚众闹事，全部给我带回去！
5: 快点，快点，走，快点走！
0: 凭什么？我们是学生，
5: 走！
6: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
7: 抓我们！
5: 走，放开我！
8: 凭什么抓我们？
9: 老师，
10: 凭
11: 什么
12: 抓我们？
11: 老
13: 师，
14: 站住！
15: 上车，
16: 快点，给我升上去！
17: 能上车，
18: 兄弟们，跑啊！
19: 跑啊！
3: 快跑！
4: 停了，把他们抓回来。
20: 是，
4: 带上来。

0: 两个谁叫孟涛啊？
1: 我是孟涛。
0: 你父亲是孟汉彪对吗？
1: 是啊。
0: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1: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0: 没办法，受死吧。

0: 好，太好了啊！阿宝、秦高，
1: 哎，
0: 你们两个为师傅立了一大功，回头我一定好好奖赏你们两个。
2: 哎，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见外了。我们是您的弟子，您是师傅，为您办事是应该的，只要您高兴就行了。
0: 啊，哎，他们两个的尸体呢？
2: 哦，这两人的尸体啊，我们已经给他藏在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边。
0: 将军阁下。

0: 这两个人脑袋都被大人了，根本看不清楚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二位请看，二位不妨对比一下，顾某抓的人是不是二位想除掉的那两个学生？
2: 是他们两个。
1: 再看这些，
3: 请二位仔细检查一下，看身材衣着是否对应。
0: 不错，是他们。
1: 二位尽管放心，啊，能为二位出力效劳，是我青帮的荣幸，更是我顾某本人的荣幸。日后顾某还要仰仗二位多多提携啊，因此二位交办的事情，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哪敢阳奉阴违呀。
4: 顾老板，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的脑袋……
1: 哦，啊，将军阁下有所不知啊，孟汉彪是我青帮的死对头。两年前，孟汉彪趁我去宁波奔丧之际，安排洪门弟子袭击我们青帮。那一仗

0: 我的爱徒陆嘉林被乱枪打得像筛子网，面目全非呀，所以我必须用欺人之道还之欺人之身。我对孟汉彪是恨之入骨，既然孟涛是孟汉彪的儿子，那我只能用打母弹对付他的儿子，算是我为我的爱徒陆嘉林报仇雪恨了。
1: 你用的是打母弹？
0: 正是。
1: 顾老板打得很准，痛快利索，我很满意。你为大日本皇军立了一大功。
0: 顾某愿为将军阁下效犬马之劳。
1: 顾老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我是不会亏待朋友的。
2: 这件事干得漂亮，可谓是一箭双雕。不，一石三鸟。
3: 师傅，阎王，阿成，你不在富生好好给小老大当差，跑回来干什么？
4: 师傅，弟子有要事禀告。
0: 什么事啊？讲。
4: 孟涛和李刘全他并没有死。
0: 你说什么？
4: 小老大偷梁换柱，那两个学生并没死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讲。讲不明白老子我崩了你。
4: 师父息怒，弟子一定如实禀告。
5: 实话告诉你，有人花钱要买你们俩的命。
6: 是日本人吧？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贪慕虚荣的卖国贼。
5: 行了，受死吧。

0: 两个应该不怕死才对，怎么把眼睛闭上了？害怕了？
1: 把人给带进来，
2: 走，快点，跪下。

0: 你呢？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放心吧，别动啊。
1: 两个的衣服，给日本人换上。好。怎么？那两具尸体是日本浪人冒充的？
2: 是小老大吩咐我和阿良比对着孟涛和李国权的身材，到外面秘密抓回来的。师傅，本来我不想干的，可是小老大居功自傲，仗势欺人，弟子实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别说是我，就连是清高师兄。
1: 都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哼，这个小赤佬，敢在老子面前掉枪花，我看他真是活腻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老子？说实话，不然老子剥了你的皮。师傅，你听我解释，小老大心计过人，弟子要是之前把事情告诉您，咱们没有证据，他还可能反咬我一口。 所以，我只能等他把事儿办完了，咱们抓着铁证，才让他无可抵赖。
2: 那两个学生呢？
1: 此刻应该还藏在府城。师傅，小老大阳奉阴违，不顾前任小老大陆家林和兄弟们的血海深仇，竟然私自放走仇人孟汉彪的儿子，这种师门败类，我们绝不可轻饶他。
2: 这个小赤佬，老子是处处疼护他、器重他，想扶他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这小子如此不自重、不自量，哼！那就休怪老子下手无情了。你带兄弟们马上去福生。
3: 把这个狗东西和那两个学生一起抓来。
4: 先生，万万不可！
2: 怎么，你还敢护着这个狗东西啊？
4: 不，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小老大聪明绝顶，眼下又成了法国人的大红人。如果我们现在去富盛抓人，万一他把两个学生转移走了，我们不但抓不到证据，还会打草惊蛇，甚至弄巧成拙。
2: 嗯，
4: 依我之见。 要么不做，要做，就抓个现行，让他无可抵赖。
2: 嗯，
4: 这可是你为先生和本帮立功的大好机会啊，明白吗？
1: 请师父和严伯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小老大，师兄，你干嘛去了？找了你半天。哦，我肚子不太舒服，到街上药店买了点药。小老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那两个学生不能在上海长待了，太危险了，所以咱们想办法得赶紧给他们送走。
0: 出城？怎么走啊？
2: 坐火车我觉得太危险了，还是走水路的好。
0: 水路？送到哪个渡口？
2: 还没确定。
1: 还不确定。
2: 日本人疑心太重了，他们表面上相信那两具头被打烂的尸体是那两个学生，其实私底下他们未必会深信不疑。小老大是担心日本人暗中使诈，所以先探探风头，之后再确定上船地点。
3: 张良，
0: 哎，
2: 这样，一会儿你们两个开法普的车，带着那两个学生，先在城里边兜圈子。我呢，出去找渡口，找到之后，我会马上通知信高师兄的。一个小时以后。
1: 你们给姓高师兄打电话，他会告诉你们把那两个学生送到哪个渡口，咱们就在那个渡口集合。哦，明白了，去吧。
0: 师兄，你跟他们去，盯着点他们。
1: 哎，走吧，上车吧。
4: 阿成，路上小心点，我在办公室等你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打回来。
0: 师兄，小老大呢？他不和我们一块去？
1: 小老大在汇合地点等你们，去吧。

0: 师傅，怎么样？兄弟们都准备好了，马上行动吧。
1: 别急，再等一等。

0: 这么久了，他们这到底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1: 不清楚。
0: 两位大哥，你们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2: 两位同学别着急啊，到了地方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3: 阿成，几点了？我们是不是该往回打电话了？
2: 在前面那个旅店停一下。

0: 到底在哪儿？陈家渡。好，知道了。先生，向老大让阿成把人送到陈家渡。
1: 陈家渡离这儿只有3-5里，很近的。
2: 记住了，如果小老大敢反抗，让兄弟们下手要注意，不要伤着他，一定要把他毫发无损地领回来。老子我要亲自办了他。
0: 先生放心吧，
2: 去吧，
1: 都上车，全部上车，
3: 快。

0: 严伯，他们来了。
1: 小老大，
2: 二成、二两，你们两个辛苦了。人带来了吗？
0: 带来了，就在后边。
2: 好。
0: 小老大，我去解个手啊，别一路了。
2: 去吧。阿良，把人给带去了。
3: 好，小老大。
0: 严伯，你看，他们来了。
4: 上。

0: 阎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想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啊。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阎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教什么人呢？
3: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8: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8: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严伯，这么兴师动众的要干什么呀？
1: 我倒要问问小老大，你究竟想干什么？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事已至此，小老大你就没有必要再装腔作势了吧？还是乖乖的把人交出来，跟严伯回去见师傅的好。
0: 教人？教什么人呢？
1: 明知故问，你公然违抗师命，背叛青帮，擅自做主救下仇人之子，还想抵赖吗？
0: 救下仇人之子，我明白了。阿成，这一切都是你小子搞的鬼，对吗？你小子想栽赃陷害，是不是？
2: 我阿成有没有栽赃你？你把船舱里那两个人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0: 我的人是想拉就拉，想看就看的吗？
1: 把人拉下来。
0: 等等，你这眼里还有没有这小老大了？
1: 对不住了，小老大，我是奉先生指令行事，请小老大不要为难我。上船。
3: 对不住了，小老大。

0: 这什么？
1: 严伯，这里有诈呀！我是亲眼看着孟涛和李国权上警车的呀。人呢？
0: 这人，这我，
1: 严伯，我知道了，这肯定又是肖老大的偷梁换柱之计。孟涛和李国权被他暗中调包了。
0: 阿成，事到如今，还在血口喷人是吗？
1: 阿亮。阿亮，你得给我作证啊！这一切是不是董福宝搞的鬼？你快告诉严伯呀！
2: 阿成，你胡说什么呀？孟涛和李国权早就已经死了，尸体都已经交给日本人了。我说你是不是病得发昏了？胡言乱语！
1: 狗娘养的，死的那两个明明是日本浪人，是他让咱们俩到外边秘密抓回来的，
2: 简直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严伯，这分明是阿成在编造谎言，污蔑我们小老大，您千万别相信。
1: 我弄死你！
2: 干什么你？
1: 严伯，你要替我做主啊！他肯定是被董福宝收买了，他们俩是故意演这出戏给你看的。我阿成是冤枉的，严伯，你可不能被他们蒙蔽了。你要替我做主，严伯。
3: 哼，到底谁冤枉谁，我自有公断。你们带这两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2: 哦，严伯，是这样的。我们复生的贵宾林小姐想去乡下受查验，缺少人手，所以我们小老大就给她找了两个帮手，特地让我给他们送过来。
4: 严伯，我请两个人去收查验，不违反帮规吧？

0: 子，终于来了。
1: 这出什么事了？
0: 没出什么事，到船上去等我吧。
1: 到船上等你？你跟我一起去乡下呀？
0: 也许会吧。
2: 小老大，这个息怒，误会，纯属误会。
0: 严伯，麻烦你跟师傅说一声，我董福宝无德无能，辞去青帮一切职务，也不再掌管浮生。青帮和我井水不犯河水。
2: 哎，小老大说俏了，都怪严某听信谗言，伤害了小老大。千错万错都是严某的错，请小老大收回成命，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0: 小子们，这一切都是你搞的，把他给我押回去。
1: 严伯，咱们都中了董福宝的计了。严伯。
2: 小老大，
3: 送我们去曹家渡。
2: 好嘞。董先生这招偷天换日用的漂亮，您手下的兄弟本想置您于死地，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倒把自己搭进去了。
4: 他这回啊，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0: 张老大选定地方了，
1: 决定了，陈家渡。
0: 陈家渡，好。司机，开车。
1: 来了。

0: 廖副官辛苦了。
1: 董老板，跟兄弟还客气啊？时间紧迫，赶紧送这两个同学出城吧。
2: 董老板，对不起，之前是我冒失了，我没有想到您是富生的大老板，更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我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呢。上海对你们来说太危险了，我倒是觉得如果你们去了北平，会比上海更有用武之地的。
3: 哦，对了，这里面是一些钱跟衣物，路上用吧。
2: 谢谢董老板，那我们先走了。
0: 一路顺风，到了北平别让我失望。
2: 保重。

0: 小吃了，竟然玩阴的来陷害小老大，害得连老子也跟着出丑没面子。老子今天就送你戒严吧。
1: 学者且慢，
0: 谁也别去。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1: 学者息怒。
2: 来呀，
3: 把他给我关起来，严加看管。
4: 是。师傅，我们是敌手再大的呀，你要相信我，我是被冤枉的。师傅，我是冤枉。
2: 你费了这么大劲救他们，你不防日本人报复了？
3: 哎，你跟我一块干的，你不怕？
4: 有你在，怎么不怕呢？
3: 其实干完今天这件事儿啊，我挺有成就感的。
4: 当然了，救了爱国青年嘛。也不只
3: 是这些，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4: 你说谁？
3: 孟汉彪啊？怎么？你认识他？
4: 孟汉彪是谁啊？

0: 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 Nancy， 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啊，让我为了一点点小小的个人恩怨去杀一个爱国的青年，我实在是下不了手。

0: 万不要被董虎堡所有的假象所迷惑，他是你的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可能周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他，为父亲报仇雪恨。
1: 小老大，
2: 进来吧。
1: 小老大，您是真打算在这里安营扎寨呀？
2: 我不是说陪着林小姐到襄阳去买茶叶了吗？所以不好现在就回去，怎么也得在这住两天。哼，阿良，阿生这件事情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发现的话，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1: 小老大，你严重了。我阿良完全是敬重您小老大的为人，您平时对我们兄弟是重情重义，还敢跟狗日的小鬼子干，您是条汉子，我阿良心服口服。
2: 阿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交给你去办，你要去帮我查一查这个林亚楠小姐的真实身份，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快一些查出来，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定要保密。
3: 杨伯，我知道了，那个等他回来我一定告诉他。哟，你回来了，小老大。
2: 回来了，怎么了？
3: 你去乡下这几天，杨伯天天来电话，说是让你回去议事儿。
2: 议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啊，他们自己议就行了，不用告诉我。
3: 这事儿我都听说了。你对阿成一向不薄，想不到这个臭小子居然背叛了你，跟老头子告密。幸亏你发现得早，不然就让这个狗东西得逞了。
2: 没什么，其实这事儿啊，主要是因为我小心，否则的话呀，哼，
4: 说不定会生出什么事儿来呢。
3: 哎，你还别说啊，你调包孟涛和李伯全这个事儿，居然连我都蒙在鼓里了。不愧是小老大，做事滴水不漏啊。
2: 师兄，你过奖了啊！
3: 还好没什么事儿。以后你做事啊，得更加谨慎才行了。
2: 嗯，我知道了。
3: 那我先去了。
2: 好。
5: 师傅，小老大求见。
4: 这还求什么见呢？快让他进来。
5: 是。嗯。
4: 这小子终于回来了，
5: 小老大，师傅有请。
4: 回来了，
6: 小老大，你每次回来见师傅都用不着通报，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
2: 客人前来拜会主人，当然要先禀报一声了。
4: 客人。你小老大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客人了？
2: 严伯，看来你并没有把我请辞的事情跟师父讲啊。
4: 请辞？

0: 小老大说笑了，你看看。
1: 怎么，受了点委屈，你受不了了？你这是有意要给老子撂挑子？
2: 师父，真的不是撂挑子，只是弟子突然发现，弟子是无德无能，没有在胜任副省总经理的能力，所以今天来主要是恳求师父允许，让弟子离开本帮。
0: 小老大，千万不要意气用事，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事不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的？
2: 自家人，自家人是这样彼此对待的吗？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对我兴师问罪的？师父，我想您比谁都清楚，弟子被日本人害的是家破人亡，弟子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尤其是那个中村健男，弟子一直想把他给杀之而后快。但是师父教育过弟子，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使本帮发扬光大。所以，弟子听了师父的。我想，弟子对师父这一片忠心，师父应该能明白。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弟子对你的一腔热血，还抵不住别人那几句恶语谗言呀。
1: 这么说，你是去意已决了？
2: 弟子去意已决，请师父恩准。
0: 混账东西！
1: 老子对你没有生养之功劳，还有培养之苦劳吧？你得寸进尺，眼里还有师父这个人吗？啊！仗着得了点礼，你就不依不饶，你这也太放肆了。不错，老子这次听信谗言，啊，冤枉了你。我本想补偿，可你小子一进门就劈头盖脑冲老子耍威风，难道你想让老子跪下来给你磕头，你才善罢甘休啊？哼！
0: 先生息怒，小老大，你蒙受冤枉觉得委屈，可先生心里也不好受。他本想一枪崩了阿成，为你出气，可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为什么吗？他是想等你回来，让你亲自动手，唯有如此才能解你心头之恨，先生心里也才会好受一些。你需要假这几天，先生一直茶饭不思，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呀。

0: 弟子是不知情，现在弟子知道了，是弟子的错，您老就别生气了。嗯，哎，要不然您打我几下，您出出气。要不这样，我给您跪下啊！
1: 行，免了，免了。哼，哎，
2: 只要师傅您高兴，让我做什么都成。哎呀！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阿宝啊，除了这样的事情，师傅也有过错。师傅，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师傅一定替你讨回公道。
0: 全听师傅的。
2: 走。跪下。阿成弃帮规于不顾。 居心叵测，竟然使阴谋诡计陷害小老大，险些使本帮师徒离心，兄弟不和。姓高啊。

0: 师父，
1: 你是老堂口了，也是本帮的大师兄，依着你该如何处置这种不忠不义之徒啊？
0: 一切都凭师父做主。
1: 老夫是在问你，
0: 一帮规杀无赦，
2: 老实点。
1: 那好，老夫就把这个孽障交给你了。
0: 师父，
2: 师父，
1: 你是本帮的小老大，不宜亲自动手，免得沾了一身的脏。新高是你的大师兄，就让他替你讨还这个公道，也替本帮清理门户。
0: 师父，
1: 还等什么？
0: 拉出去。
2: 是。
0: 师父，这阿成已经知错了，咱们就饶他一回吧。
1: 像这种狡诈不义之徒，留他何用？国有国法，邦有邦规，谁犯了戒，就得按规矩办。

都听好了，今后谁对小老大不敬，就是对老夫不忠，八成就是他的下场。

0: 朱小姐，你可来了？
1: 怎么了？孟伯伯到了吗？
0: 他在里面，你赶紧去看看。
2: 别拦着我！都住好！我要把你碎尸万段！集合队伍！
3: 去做！去做！去
2: 做！去做！去谁在拦我？老子连他一起杀！
1: 孟伯伯，这是怎么了？
2: 蒙涛的。
4: 少爷出事了！
1: 出事了！
4: 少爷和局座闹了点别扭，好几天没回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少爷被抓了，是董富宝干的。他以法租界巡捕房的名义，派人闯入沪江大学，抓走了少爷。
3: 朱小姐，我找人打探过了，最近日本人抓了两个带头反日的学生会领袖，据说是委托青帮干的。
1: 所以你们就认为少爷是董富宝暗杀的？
2: 不是他又是谁？阿珍，我求你赶紧实施下一步行动，我要把董福宝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也难解我心头之恨的。
1: 好了好了好了，孟伯伯，您先别这么激动，先听我说。孟涛确实落在了董福宝的手里，但是董福宝已经把他们两个人给放了。
2: 放了？这怎么可能呢？他知道孟涛是我儿子，他杀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放？
1: 是真的，不仅放了他们俩，还秘密把他们护送出了上海，估计现在已经到北平了。
2: 是真的？
1: 我亲眼所见。
2: 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董福宝他会这么做。

0: 今天救的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孟汉彪的儿子。
1: 你说谁？

0: 你送孟涛走的时候，他没有认出你吧？
1: 都十几年没见了，他不可能认出来我。
0: 好，我们的计划不变，你该隐姓懂得上钩了。
1: 你还想杀他？为了救孟涛，他甘愿放弃跟你的仇恨，不惜得罪青帮，不惜招来日本人的报复。你真的能对这个人下手吗？
0: 你心软了？
1: 可他是你的恩人。
0: 阿珍，
2: 别以为他做了件善事，你就以为他是个好人。姓董的道貌岸然，表面装得堂堂正正，暗地里却毒如蛇蝎。
0: 阿珍，他很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做这些说不定是在演戏，想以此来取悦你？
1: 是不是在演戏？是不是想取悦我？我想我还是能分得清的。
0: 好，就算这个小次郎有些正义感，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他对我们略施恩惠，我们就应该把血海深仇忘了吗？阿珍，你阿爸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姓董的心狠手辣，既夺父称又占人妻，你阿爸何以落到那等地步？他死不瞑目，这深仇大恨我们绝不能忘。阿珍，接下来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灭了董福宝，夺回父生，才算为你阿爸报了仇。否则，你我还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1: 好，我听你的。下一步需要我怎么做？
0: 过两天，你骗董福宝陪你去老凤祥珠宝行买首饰，到时候我的人会在附近埋伏，等董福宝一到，就彻底灭了他。

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杀，不杀，

0: 真的必须要走吗？
1: 父亲说了，他怕中日再次开战，所以想放弃上海的生意，也只能这样了。阿宝，我听说老凤祥是上海滩最有名的珠宝行，那里的首饰又多，样式又新，我想带一些给南洋的亲人们，明天你陪我去好不好？

0: 今天再陪我好好喝一次好吗？
1: 干杯。
0: 干杯。今天就当是我们最后的狂欢了。

0: 你知道吗？在上海的这几个月，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乐。
1: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一样。阿贼，我长这么大，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的快乐。你让我懂得了，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快乐。如果明天你走了的话，再也不回来，咱俩再也见不到面，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将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
0: 屠夫宝，你是一个混蛋，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跟你交往？

Nothing. Nothing. 这样喝下去会喝醉的。我很饿。这是命，你知道吗？ 谁也逃不掉命的。

0: 也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明天你千万别。
0: 别什么呀？
1: 别知道。
0: 放心吧，我不会迟到的。明天我一定会陪着你的。
1: 阿宝，我希望你能记住，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是爱你的。
0: 我相信你。

0: 走吧。
1: 你看这个戒指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看的，
2: 挺合适你的。啊，
1: 是吗？
3: 老板，需要点什么？
1: 哎，真好。
0: 我们两个看看戒指。
3: 我们这有昨天刚到的新的戒指。
4: 哎，好的。
1: 哎，

0: 这个也
1: 来，您看，
2: 嗯，挺合适你的。
3: 来
2: 试试，
3: 这个我不在行，你挑。
0: 啊？
3: 怎么了？怎么不挑了？
0: 嗯，没有，我就是不知道挑哪个好。
3: 这个挺漂亮的，啊，你试试。
0: 哎，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3: 试试怕什么？
0: 谢谢啊，我不要了。
3: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你破一块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

0: 扰，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你试试。
11: 你又不是给我自己买的。
10: 试试怕什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想什么呢？你挑吧，我去那边看看。
1: 小姐，您看看这一款新到的。

0: 我突然间身体不舒服，走吧，走这边。
1: 啊，
0: 走啊，快点！
2: 哎，小姐，我的戒指。

0: 没事吧？还能走吗？啊！
1: 快走，别管我了，快走。
0: 后悔不现在？
1: 啊？你说什么？
0: 后悔不应该骗我陪你的老凤祥去买戒指。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快走啊！
0: 那好，我说的再明白一些。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
2: 大哥，这边没有，
3: 追！
0: 你听着，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忍心去骗我真正爱的人。在这待着，一会儿自己赶紧回家。他们针对的不是你，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记住，我爱你。朱国珍，你听着，

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小姐，慢点。小姐，您这是怎么了？小姐，你喝点水吧。

0: 喂，喂，谁呀？说话呀！喂，
1: 神经病！
0: 哼，肯定是那个狐狸精。
2: 哎，阿英，你快点，你在干嘛呢？你？
0: 哎呦，晓得了我。
2: 来，快快快，该你出牌了，快点。哎呦，姑奶奶，你快点，都急死了。
3: 出牌
2: 了。哎呦，快出快出快出
3: 牌！
2: 想什么呢你？
4: 胡了，清一色一条龙。
2: 哎呦，你怎么可以出这张牌呀？你也不看看，照你这么个打法，我钱包的钱都给输光了。
4: 给钱给钱给钱！
5: 我不玩了我。
6: 哎呦，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又不是输房子输地的，又不是输不起。
2: 你们不知道吧，阿英啊最近遇到烦心事了，心里啊翻江倒海呢。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告诉你们，最近他们家董老板呢色迷心窍，被狐狸精啊给灌了迷魂汤了。哎，居然公开当着阿英的面两个人嘎姘头。
3: 那也不能冲着我们发火呀。怪呀、啊、就怪他自己篱笆扎的不牢，让狐狸精啊钻了空子。不玩了，
2: 我们也走吧。
6: 哎呀，你有空也得劝劝阿英啊，像她这样的脾气怎么能抓得住男人呢？
2: 劝了，我舌头都磨破了，没用。你以为现在的阿英还是当初在我手下做舞娘时候的阿英啊？

0: 你家小姐呢？
1: 小姐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白天林小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就像遭了什么大难似的。然后她就收拾行李，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好，我知道了。
1: 哎。

0: 么晚了不睡觉，在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你去哪儿了？我去富山找你也没找到你，是去会那个狐狸精了吧？
0: 阿英，咱们今天不吵架行吗？咱们也别闹。
1: 谁想跟你吵？谁想跟你闹了？哎呦，瞧瞧瞧瞧，看你们俩鬼混都玩出花样来了，看把你累的，是不是很刺激啊？阿宝，你别走！
0: 阿英，
1: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0: 阿英，
1: 阿宝，那个女人就那么勾你心吗？阿宝，那身材和样貌，我哪点比她差了？她不就会几句洋文吗？我告诉你，我也会的。我去我理查的学了，你听着。I'm wrong. I'm so wrong.
0: 你说什么？
1: 你听懂了是不是？
0: 什么？
1: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宝，我还会呢，你接着听着啊。还拉呼用
0: 什么？
1: 怎么样，我的洋文还不错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还拉呼用。我听李查德说拉呼是中文爱的意思。阿宝，我非常非常拉呼用，你不拉呼我吗？

0: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王莹莹是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你是不是会得个什么德行？
0: 哎呀，阿娘，哎呀，我。

0: 局座。
1: 怎么，有我阿展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菊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就是有点累。
1: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0: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1: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0: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1: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

0: 才把他给放行了。
1: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啊？
0: 我跟你说啊，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哎，回来了。董老板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6: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
5: 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
6: 哦，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
0: 他这是有事要求我。
5: 登阶，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你千万要答应他。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0: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知道啊。

0: 把兄弟们守在这儿，有谁任何人靠近车子，好。我是来会个老朋友而已，不用像这样兴师动众的，在门口等我。
1: 这怎么行啊？你是北方的太老大，可不能在这意外。再说师傅有交代了，一定要严加提防。我就在上面，在门口等我。
0: 这么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啊，阿宝，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排场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
2: 那么说了，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0: 哎，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
2: 你这回约我来，肯定有事吧？啊，
0: 有事就说，我定当效力。
2: 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0: 好，
2: 你那块00002的车牌子。
0: 能不能隔岸转让给我呀？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我肯定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哎，你开个价钱。<笑>我是开银行的，钱对我来说是小事儿。
2: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钱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儿。
0: 5万块钱，你别说5万块钱，你就是把你富生的钱都拿出来，说一句您大老板不爱听的话，可能都抵不上我们金大陆的一个零头。你知道啊，这个车牌子啊，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无价之宝，我得传给后人的啊，所以这原谅，恕难从命。
2: 理解，我非常理解。
0: 这样，邓杰兄，我给你时间考虑，我董福宝呢非常想要这块车牌子，什么时候你想转让了，随时通知我，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会接受的。哎，不光是钱的事儿，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董福宝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你。
3: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啊。
0: 那这么说你答应了。
2: 可以，不过我们金大陆的生意以后你董大老板可得多多照顾啊。邓健，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以后我富生所有的钱都会存到你那儿。
0: 好，
4: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好兄弟，你帮我，我帮你。
2: 走，
0: 拿车牌。
2: 走。
0: 阿宝啊，这就是冲着老同学你的面子，要换了别人。

0: 一百万也没戏，哎，你这份情谊我心领了。我去拿工具，现在就把车牌给你卸下来。
1: 行哥，走吧。哎，哼，
0: 我说你写
1: 什么？
0: 少给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2: 哎，慢慢，
1: 哎，啊，改变主意了
3: 啊？不，哎，是这样的，你看这块车牌啊，跟随家父好多年了，就当一个宝贝似的传到我的手里，你说我说给传上那个转让，这是不是有点？
1: 那你什么意思
3: 啊？哎，你放心，我就保留一天好不好？我回去在家父面前得有一个交代啊，也好对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有所敬重啊。
1: 行了，
3: 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车牌送到你府上，怎么样？
1: 理解啊，很理解。就这样，明天早上等你电话。
3: 告辞。

0: 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从咱们金大陆贷款子？
1: 他他妈是打我那块车牌子的主意！别说是五万大洋，他就是给五十万，老子也不卖！
0: 不卖就不卖，发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
1: 狗娘养的小裁缝，老子就是把这牌子砸了烧了，老子也绝不会卖给他。
0: 他找你麻烦了？
1: 这个王八蛋，哼，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想当初都沦落在街头，快要饭了，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就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哼，门儿都没有。
0: 登基，他可不好惹的，别为了一块破车牌子做脸皮。再说了，他现在可是堂堂法租界的督察长，咱们根本也惹不起的。要我说，干脆把那个车牌子送给他算了。你不是一直也要找一个机会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吗？
1: 狗屁！老子纯粹上了这小裁缝的当。你知道他那华探督察长怎么当了吗？啊，那纯粹是靠拿着金条去贿赂那个法国领事馆的沙逊才得来的。咱们那四十根金条啊，就是白白被他坑走的。
0: 你什么时候被他坑走了这么多金条？
1: 你糊涂呀！你还记得那帮暗杀党吗？啊，那就是青帮那帮小子假扮的，给咱们玩了一出假绑票，然后白白坑走了咱们四十根金条，咱们还拿他当救命恩人。我的天哪，蠢货！我柳登街是十足的蠢货。
0: 登街，话可不要乱讲的。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
1: 什么小道消息？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亲眼看见绑我那个人了，那就是董福宝的手下。
0: 这个狗东西，表面上看着他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他一肚子的脏心烂肺。
1: 姓董的这个小王八蛋，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跟他不共戴天。
0: 邓姐，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姓董的这个瘪三如今势力大得很，咱们犯不上跟他斗狠的，我们惹不起的，以后咱们不跟他打交道就是了。
1: 屁话。
0: 那你要怎么样啊？
1: 我要怎么样啊？哼，姓董的狼心狗肺，卑鄙无耻，老子要是不报此仇，不如现在就去挑黄浦江。
2: 不卖了。昨天我们董老板和你们家先生明明讲好的，怎么他……那柳太太，麻烦你让那个柳先生接下电话。

0: 刘太太，喂，
1: 怎么不卖了？怎么回事啊？
2: 听柳太太的口气很生硬，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钱上。
1: 那你认为出在哪儿了？
2: 这昨天在茶楼门口，这小子突然反悔，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这个狗娘养的！
1: 我倒是觉得呀，没那么大事儿，一个车牌子而已嘛。而且啊，买卖是自由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既然他不愿意卖了，就算了。啊，行了，你呀，就是多疑还多虑。

0: 怎么了？你怎么了？登基，你弄得满身满脸的都是血。
1: 这哪是血呀？这是油漆。
0: 哎呦，吓死我了！杨妈，快拿张毛巾来。哎、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肯定是青帮那帮小无赖。
0: 快去给少爷打洗澡水。哎呦，登基，你要不把那个车牌子给他算了。我跟你说过的，我们惹不起的。
1: 惹不起他啊？你让我跟那个小裁缝下低三下四的低头，不可能，休想！
0: 你想想，今天他能够这样子对待你，明天他还不一定耍出什么样的手段。
2: 随便他耍什么都行，
1: 我等着他。别以为他有法国人给他撑腰，他就了不起。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做后台，还怕那帮法国佬不成吗？啊，哼！
3: 登基，赶快洗洗啊！时间久了洗不掉的。哎，管家，赶快把车弄干净。
4: 好。

0: 阿云，太太，怎么了？阿云，醒醒啊，阿云，太太，醒醒！怎么回事？
1: 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太太让我送他去鲜尸百货，可是没走多远的路，就碰上几个地痞无赖打劫。
0: 打劫？
1: 是啊，他们手里还有刀呢，太太让他们给吓昏了。
0: 阿云，
1: 太太，醒醒啊，阿云，太太，太太，你醒醒！登姐，登姐，我求你了，别再跟董福宝斗了，你赶快把那个车牌子给他吧。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2: 别怕，别怕啊，没事就好。哎呀，他妈呀，这狗娘养的小裁缝，肯定就是他干。
1: 邓姐，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干的，会是谁啊？前脚你刚刚被人泼了油漆，后脚我就遭了打劫。我求你了，别再跟他斗了。别跟他斗了，
3: 你们扶太太回去休息。
4: 来，
5: 是，
4: 来来来，
5: 太太，
4: 太太，你先休息吧。慢点，慢点啊，
5: 走。
4: 云，没事，慢点，慢点，慢点啊。
3: 没车。
6: 哎呀，少爷，车上的油漆还没搞干净，不好出门呐。
7: 油漆没搞干净，车轱辘能转吗？
8: 先生，
9: 你们下去吧，这没你们的事了。
10: 是，
11: 老板。
9: 邓介兄，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啊？
11: 董大督察长，我是专程来向你报案的。
9: 报案？报什么？
11: 今天一早，我一出门，我的车就被无缘无故泼了油漆，这还不算。紧接着，我太太又被一帮小瘪三给打劫了，身上的财物被一抢而空。你是法租界的督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吗？
9: 邓介兄，先别着急，哎，坐下来慢慢说。
7: 坐不了。
9: 那你什么意思？哼，
11: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董大督察长得替我讨个公道啊！
9: 好，这个好说，你只要告诉我。你过去结识过什么仇家，或者最近结识过什么新的仇家，我帮你查，这件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11: 我结识过什么仇家，那得问问你呀，想必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9: 邓介兄，你什么意思啊？
11: 你别跟我来这套行吗？啊，我告诉你，董福宝，你别欺人太甚。
9: 话你要说清楚，怎么是我欺人太甚呢？
11: 你不就想要我那块车牌吗？啊，你为了要我那车牌，你就让这些人干出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你青帮那些小伎俩，你唬唬三岁小孩还行，你想蒙我，门都没有。有本事你就接着来，我等着。啊，我还告诉你，这车牌你想也白想，我就是抱着它烂在棺材里，我也不会送给阿猫阿狗之类的畜生。

0: 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今天的新闻，学 AI， 新学期多地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报恩情，七旬老人在医院被帮助，苦寻四年后找到白衣天使。
5: 想报答他帮助我困难的渡过难关的这个恩情。
4: 护平安，玩具熊内藏50000现金，民警联系快递中途拦截。遇老虎，网友夜间开车偶遇东北虎带着四个幼崽遛弯儿。
6: 这看着真的了啊。
7: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河北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这个新学期呢，全国多地的中小学的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 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 AI 通识课学什么？怎么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8: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四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0: 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23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9: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10: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0: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一至二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六课时，三至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7: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除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又该由谁来教呢？我们一起来看学校的实践。
0: 在北京市11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11: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0: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

0: 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2: 我们是需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0: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专门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
3: 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4: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5: 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和相关融合课程，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对于 AI 的综合认知以及使用能力。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又涉及到跨学科的整合。那下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呢？
0: 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专家指出，布局人工智能教育是为了培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必须适配学生认知水平，分学段推进，这就对师资、课程资源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6: 大量的优势师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老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他帮你回答个问题，那显然你也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
7: 应该是鼓励社会的参与，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建设，鼓励中国的这些顶尖企业、头部企业更多的投入到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品开发、服务提供上，在解决边远地区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0: 根据中国教科院去年对中小学生的 AI 使用情况的调研，99%的学生接触过 AI， 85.6%的学生尝试过用 AI 写作业。对此，专家指出，老师和家长都应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7: 其实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家长的责任更大，家长要参与学生的成长的过程更多。我们家长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定是要既讲人工智能的优势，又讲人工智能的风险。家长可以跟学生说清楚哪些场景可以用，哪些任务可以用，不能够让小朋友全部依赖人工智能。
5: 我们想问问大家，当 AI 走进课堂，您觉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今天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大会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今年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昨天，安徽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成立，聚焦肥胖、近视等五大健康问题，提供多学科联合筛查综合评估报告，破解家长带孩子多次挂号、多科室往返奔波的难题。
8: 19号上午，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做检查。张女士告诉记者，半小时左右，她的孩子就完成了5项基础评估。
9: 今天带孩子体验下来，感觉就是特别好，然后流程也很顺畅，然后每

0: 也不用每个科室到处轮流跑了。
1: 该中心面向0至18岁儿童青少年提供全周期健康管理，推出一次挂号、五项筛查、同步评估、一站式服务的新模式。中心汇聚眼科、口腔科、骨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孩子一次到院即可同步完成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五大健康筛查评估，真正实现进一次门、一次采血检查、出一份综合健康评估报告，大幅节约家长和孩子的就医时间。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医院配套开设五件系列专科门诊，覆盖体重管理、近视防控等方向，可为儿童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
2: 昨天上午，元节美好新时代集体婚礼安徽站，安徽省暨合肥市百人集体婚礼公益活动在合肥举行，我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喜庆的氛围。
3: 80对新人齐聚一堂，体验中式传统婚典，跨火盆、雀扇、共饮合锦酒、礼赞家国等仪式次第开展，传统礼仪庄重典雅，现场新人沉浸式感受中式婚俗的独特魅力，
4: 开心也很幸福，非常荣幸能够和80对新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所有的礼节全部源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礼赞家国的活动，把我们小家的这种幸福和国家的发展融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5: 今天这种集体婚礼的形式，我就觉得特别的省心省力，感受了整个完整的过程，非常开心。
3: 本次活动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多方单位协同举办，活动以庄重简约的集体婚礼为载体，破除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家庭理念。
6: 国家正大力倡导新型婚育观，提倡婚事兴办、喜事简办，我们希望以这场百人集体婚礼为契机，以公益行动传递正向婚恋家庭理念，
7: 推动新型的婚育文化，以及推动我们的这个婚俗改革，包括推动这个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那这次活动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战略，还有我们青年的实际诉求，以及社会爱心力量加入的一次实践，让这个新型的婚育文化扎根落地。
2: 4年前，在安徽砀山县人民医院，一位白衣天使帮素不相识的陈老先生垫付了药费，没留下姓名就离开了。4年间，怀着沉甸甸的感恩之情，陈老先生四处奔走，执着地寻找，一定要当面还钱道谢。最近，这场跨越了4年的寻找，终于有了回音。
8: 在4年以前，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7月26号，那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到城里去看病拿药，在该交钱的时候，发现钱包没带来，也不知道忘家了是放哪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因为离家太远，25公里还多，我不愿意回来一趟，我就在那里看，能找一个借一下吗？正在我想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医护人员，我就向他求助，当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带着我到了挂号的那个窗口去挂号，还要等一段时间拿药，他又一直等着我该交钱的时候，又在那个窗口又帮我替我交了钱，所以我当时许给他一下，我说下一趟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还给你。当时我眼力不好，我又往前凑的时候，我又想看见他带着个工牌，这上面有名字，我想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却刻意的用胳膊和手挡住了。我当时我想再问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扭脸就走了。
3: 那次匆匆相助过后，陈老先生没能获取好心人的任何信息，往后几年他每次到医院就诊都会细心辨认寻找，可始终一无所获，寻恩的心愿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8: 这么些年我一直想找着我这个恩人，当时他有恩于我，所以我才想尽了种种办法，每次到那去的时候我都要被辨认，可是没有认出来。最后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媒体，能通过媒体看能不能找着我这多年相见的一个恩人，想报答他帮助我困难的渡过难关的这个恩情。
3: 在当地媒体的协助下，经过多方辗转打听，陈老先生终于找到了当年伸出援手的好心人——砀山县人民医院。

0: 诊导医台主管护师吴娟，相隔四年，二人得以正式相见。
1: 我当时真没多想，就是举手之劳，看谁遇上都会搭把手。我也没想到，大爷能把这件事记了整整四年，还一直在找我，我特别意外，也特别感动。
0: 对吴娟而言，这只是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帮忙，可她不知道，这份不经意的善意却被老人深深烙进了心里。
2: 主要是因为咱这个中华民族这个优良传统是要知恩图报啊，是过去有句古语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所以呢，我觉得呀，这个无论钱多钱少，这个恩情重如山，恩情深似海。如果不报，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0: 这场跨越四年的寻找与重逢，让善意有了回响。面对老人的致谢，吴娟既感念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也更加笃定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1: 往后的工作里，我会继续从点滴小事做起，多伸出援手，也希望有更多人传递善意，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3: 毛绒玩具咱们大家都见过，不过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您见过吗？那是什么样的玩具熊这么贵呢？几天前，安徽芜湖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见到了这样一只价值不菲的玩具熊。
4: 这就是咱们说的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之所以说它价值高，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名牌或者用料高级，而是因为它内藏乾坤。它内部藏的锡纸包的是整整50000元现金，
5: 每一条是1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是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他将5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寄到外地。
4: 原来前几天，芜湖警方接到预警，有市民遭遇电信诈骗，正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一个包裹邮寄到外地。
5: 联系快递公司，请求将包裹退回，然后同步联系受害人，了解具体的这个诈骗过程，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继续再跟骗子联系，继续将这个快递寄出。
4: 然而受害人却不愿相信自己被骗，
5: 不承认嘛。然后我们后面给他列了许多这个相似的这种诈骗类型，把一个案例剖析给他听，但后面也是醒悟到自己就是被骗了。
4: 民警了解到诈骗分子在网上冒充军人和受害人相识，接着诱导受害人投资。诈骗分子先是让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获利，接着再诱导受害人线下取现金投资。幸好现金被民警拦下，避免了受害人的损失。目前被骗资金已经返还给受害人。
3: 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是随着年龄增加，牙缝呢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6: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7: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3: 很多人觉得洗完牙呢会牙缝变宽了，由此认为洗牙不好。有的人认为补牙的材料越贵效果越好，还有人觉得坏了的牙齿拔了不用着急种牙。那这些做法对吗？
7: 误区一，补牙材料越贵，补牙效果就越好。
8: 现在大家主流的能够见到的这些材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大的，更核心的可能还是我们医生的技术，包括

0: 说是否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个很规范很好的应用，以及大家是否在我们补好了牙以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养啊，所以说材料并不是说越贵越好，然后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1: 误区二，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2: 因为它在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1: 误区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2: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三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就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一个是负担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3: 最近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华西口腔医院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正治疗。
4: 北霞，来。
5: 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导致其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吮吸频频漏奶，直接威胁生长发育。
6: 当时实际上我们也在考虑，是到底是幼年做还是等他成年之后再做。但最后呢，我们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
7: 我们当时呢就给熊猫哈北霞做了一个口内扫描，然后 3D 数字化设计了这样一个矫治器，促进他下颌这样偏摆回来啊，把它纠正他下颌的一个偏斜。
5: 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小心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近半年后复查，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左侧颅底出现锥杆性生长，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
8: 这次我们两个团队的合作，成功地将人类的牙颌面畸形生长改良理念应用于大熊猫，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5: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如今的北霞早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9: 北霞呢，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那个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3: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平陆运河通航打开了西南地区货物入海的新通道，也给广西的稻田带来新景象。近来钦州有网友拍到一艘巨轮从乡间稻田间驶过，这场景有点魔幻震撼，但更让人欣喜，充满期待。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巨轮也能从道浪深处驶来，这是咱们中国基建的力量。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昨天海南文昌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垂直转运，数十米高的舰体矗立在发射平台上缓慢前行，这是一瓶都装不下的震撼，视觉冲击力拉满。

垂直转运意味着火箭已完成前期总装与测试，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静待点火升空，剑指云霄，征途苍穹，我们一起期待。再来往下看，中国护照里藏

0: 藏着怎样的浪漫呢？来看看这条视频，用紫光灯照射护照内页，会浮现出以辉煌中国为主题的荧光图案，每一页都藏着不同的惊喜。
1: 我们的中国护照里面有一些小彩蛋，这里面的每一页呢，都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

0: 平常恐怕没有留意过，这些隐藏图案呢，不仅提升了护照的防伪级别，也是咱们中国人内敛的浪漫美学。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吉林的汪清。那近来呢，有网友夜间行车时偶遇五虎同框，一只成年东北虎带着四只幼虎现身林区公路。
1: 一堆老虎，四个小老虎，一个大老虎。我都看到真的了啊！
0: 没想到吧，大老虎也一样要遛娃儿。提醒：偶遇野生动物要保持安静，不打扰，不挑逗，迅速离开。好，我们再来一起看一段童话般的视频。黄色的花朵里，一只毛茸茸的雄蜂正在酣睡，来看看是不是很像动画片里的场景。

0: 种蜂呢叫雄蜂，熊猫的熊。它们因为体型胖乎乎的，飞行耗能大，采蜜的时候呢很容易电力耗尽，直接在花朵当中睡着。不过呢不用担心它们会掉下来，它们会用小脚紧紧地抓住花蕊。如果我们很幸运遇到了睡着的雄蜂，别打扰，轻轻地离开就好。再来往下看哈，第20届亚运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了。本届亚运会有一个新的竞技项目叫台克球，它将足球场上的倒钩、凌空扣杀搬上一张弯弯的球桌，咱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个玩法。
1: 足球场上的倒钩、凌空扣杀被搬上了一张弯弯的球桌，这不是杂耍，这是亚运会新项目台克球。它的核心理念很简单，在弧形桌面上，运动员可以用除手和手臂以外的任何身体部位击球过网，单次进攻最多触球3次，且不能用同一部位连续触球。玩的是乒乓的回合，拼的是足球的功夫。3局2胜的赛制节奏极快，倒钩、外脚背、胸部停球后凌空扣杀，足球场上的花式技巧在球桌上轮番上演。台克球作为新兴运动，诞生于匈牙利，目前已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足球脚法搬上球桌，这场盛宴不容错过。
0: 这是在乒乓球桌上用足球的方式踢排球吗？不过呢，本来运动就是为了快乐，看得懂咱们就看门道，看不懂的就看热闹。好好喝水是成本最低，其实也是最基础的抗衰手段之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建议，日常呢要多喝2种水，白开水和淡茶水，因为水没喝够的人慢性病风险高出39%，而喝水少爱喝饮料的人身体衰老速度更快。那喝水呢带给我们的益处呢，除了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糖，降低肾结石风险，以及控制体重。那么喝多少水才算够呢？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天可以喝1500到1700毫升，而老年人呢，每天最好能够喝上1500到2000毫升水。如果是按照茶杯250毫升的容量来估算的话呢，大概也就是每天6到8杯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粮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

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梁延顺、卡洛斯·马格里诺斯等致辞，王清宪主持。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在合肥举行，王清宪出席并致辞。集结全球先进制造，搭建合作共赢平台。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发布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超过3600亿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等研究成果。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王东明在致辞中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习近平主席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贺信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密切协作，携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促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新机遇、新挑战，注重以科技创新激发产业新动能，以人工智能塑造制造新优势，以绿色低碳厚植转型新底色，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绘就制造世界的美好新图景。梁延顺表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制造业发展，呈现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与海内外朋友携手绘就更精彩的制造华章。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四川省副省长曾洪阳分别致辞。科特迪瓦总统府代表宣读阿拉萨内·瓦塔拉总统贺信。开幕式上，周济、郭光灿、吉夫卡、奥夫查罗娃、李枕发表主旨演讲，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长新科技最新产品、安徽制造业在国内外领先的新技术产品和大会签约成果。开幕式前，王东明、梁延顺、王清宪等巡视了展馆，国家有关部委、部分省区市负责同志、部分外国政要、央企和知名民企负责人、专家学者等1100余人出席。
1: 今天下午，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在合肥举行，省长王清宪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讲话，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

0: 周济，副主任苗维、副主任苏波分别做主旨报告，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张景安主持，副省长李忠出席。
1: 王清县在致辞中说，安徽

0: 产业生态、创优营商环境，推动全省产业实现规模、质量、效益的整体跃升。面向未来，安徽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希望战略咨询委员会和各方面专家学者、行业领袖与我们携手探索智能制造发展新路径，共同助力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高度。辛国斌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本次论坛以新一代智能制造、 AI 创新与制造业发展范式变革为主题，有关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做专题报告或交流分享。
1: 今天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兵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翠凤主持。致辞指出，安徽禀赋优越、巨势突破，是近月远来投资兴业的创业创新沃土。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向心而行、以志致远，守法善经营、苦练内功、创新管理，先富促共富，富而思源、富而有责，把握机遇、同心同向，推动更多新技术好项目在晚落地，聚焦安徽制造业发展和重点领域，更好赋能安徽高质量发展。
2: 9月19号，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在合肥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阿尔豪斯一行。
3: 9月19号，安徽省新兴产业与跨国公司对接会暨皖港澳产业对接会在合肥成功举行。会议强调，安徽愿与广大跨国公司、港澳企业深化多维度合作，持续拓展产业链朋友圈，织密供应链伙伴网。安徽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广大跨国公司在皖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顺心。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在数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集中呈现先进制造业的最新成果。借助这一对外开放平台，各方将在这里展示自身制造实力，寻求新的合作机遇。
4: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今天这里有数百台的机器人展品同台亮相，有会唱黄梅戏的，有会写书法的，还有会干活的，大家各显神通。而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它正在干一个非常精细的活，插花。它抓起来，调整角度，插进去，动作很稳。现在我把花拿走，看它怎么办。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等我放回去，他重新看了一圈，找到另一朵继续插。
0: 机器人不仅能稳定地做好每一个动作，还能在复杂环境里灵活调整。在本届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们看到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的产业化进程正在不断提速，并加快从展台走进工厂、走进仓库、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
5: 这也是首次我们将核心的四大场景融合在一起带到此次的展会上来。通过这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让企业数字化转型，让中立的数字化产品走进千企万厂。
6: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安徽的企业过去可以带来资金，带来各种资源，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安徽进一步进行科学技术转移，还包括对年轻人进行培训。
0: 在数万平米的展览空间里，不仅展示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制造、安徽制造取得的成就，还展示了量子科技、新一代半导体、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展览方式也从传统的单一展品陈列向全产业链生态呈现转变。
4: 我们现在来到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在这里走一圈，你不仅能看到整车电池、芯片、电驱、底盘等等一整条汽车产业链都在你的面前呈现。
0: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额四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0: 展区充分展示了安徽汽车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新材料和仪器仪表展、历史经典产业展等展区都让大家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完整生态，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嘉宾驻足体验、洽谈合作。
1: 我们利用科技公关自制研发感文芯片，通过这次世界制造大会展示我们中国的仪表。
2: 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无机环保道路新材料，我们借助大会搭建的平台对接了很多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
3: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安徽企业，从生产配件到打造自主品牌的全过程。安徽在发展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我认为安徽有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0: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参加。在展览展示的同时，还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搭建多层次活动体系，发布的签约项目达790个，总投资超过3634亿元。
4: 我们发现与安徽省企业在汽车产业及相关零部件制造、农业信息化、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均具备合作潜力，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会晤了许多有意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并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安徽企业家。
5: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能够为全球企业搭建合作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安徽的制造业，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让我们看到了产业生态联动发展的高效协同，这为我们提供了制造业发展的中国方案。
6: 这里是安徽创新馆，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9月19号，安徽省新兴产业与跨国公司对接会，即皖港澳产业对接会，在这里隆重举行。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客商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新机遇。
7: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来自英国、德国、乌兹别克斯坦、科特迪瓦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客商嘉宾，其中不乏默沙东、液化空气、斯艾普、三菱等世界500强级跨国公司。安徽省各市政府及省内相关企业代表约120人共同参会，大家围绕供需对接与项目合作深入交流。安徽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生态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不少跨国企业代表对投资安徽充满信心。
8: 我会用充满活力这个词形容安徽。我认为在安徽举办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来说可以建立联系并发现新的机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加在安徽的投资。
6: 安徽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从一个具有强大农业使命的经济体转变为重要的工业技术和制造中心，因此科特迪瓦到安徽学习，建立伙伴关系，并吸引能够支持科特迪瓦进行工业化转型的投资者。
9: 安徽在先进的一些制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半导体、集成电路，包括一些光伏，实际上都是发展的非常的迅猛，所以我们可以把国际最领先的行业经验还有企业管理的经验，然后带给安徽省的企业，帮助安徽省企业更好的提升数字化的能力。
6: 本次活动创新设置了1+3活动模式，主题推介会结束后，大会平行举办了安徽省与科特迪瓦、乌兹别克斯坦经贸对接会、跨国公司对接专场以及皖港澳产业对接会，活动成果丰硕，签约项目含金量高，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协议集中落地。在城市合作层面，合肥市与阿比让自治区签署了友好城市意向合作备忘录。在行业平台层面，徽派企业国际经贸合作联盟、港理大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海派华商携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企业合作方面，多家安徽企业与境外机构进行了重点项目签约，达成深度合作。
10: 在安徽，我们见识到的技术进步令人惊叹。我们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希望在安徽能发掘到合作伙伴。
11: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科特迪瓦一个105兆瓦的一个光伏储能项目，让我们企业能够在整个西非的这个市场上踏出了我们的第一步，通过科特迪瓦这么一个跳板来去辐射欧洲乃至全球的这么一个市场。
12: 今天上午，由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与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共同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发布。报告系统总结了“十四五”中国产业基础发展成就。

0: 聚焦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及制造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等五大领域，细致分析产品和技术进展、竞争优势以及存在的短板等，并提出主要措施建议，为政府部门、产业界、学术界提供权威参考。
1: 把我们在这个制造强国过程中碰到在产业基础领域的一些问题，把它充分的梳理出来，提交给社会，提交给广大的企业，让大家去攻关，然后又把产业技术里面取得的成果不断地向社会公布，希望大家能够广泛采用，以便更好的推广运用。从产业基础再造这个角度说，安徽也是重要的一个基地。
2: 今天上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发布，这也是相关研究成果连续第二年在合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占比分别为86.3%、69.5%、81.4%。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较上年增长5.5个百分点。
3: 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已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整体呈现出全域覆盖、纵深推进的发展态势。从安徽层面看，最大特点就是以链带群、场景破局，为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鲜活亮眼的安徽样板。
2: 具体来说，安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已升至68.2，居全国第五位。全省基本实现了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归上制造业企业大模型应用普及率分别居全国第五位和第七位。
0: 今天上午，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安徽省连续第五年发布十大创新成果。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轮臂式人形机器人、航空发动机超复杂结构、高温合金薄壁机匣、生物基基醇、先进聚酰亚胺薄膜、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海洋石油696大型压裂船等新技术新产品上榜。
4: 今年大会推出的十大创新产品集中体现出了三股力量，一是智力，二是实力，三是融合力，代表我们创新制造和精密制造的水平。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口号是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发布的这十大产品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0: 自2022年首次发布至今，世界制造业大会已累计推介各类创新成果61项，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覆盖高端装备、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工业软件、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高端平台，累计促成数百项产业合作意向，落地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5: 9月20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第11版整版刊发《何以安徽》，调研组深入皖江淮河两岸产业一线，走访整车龙头和专精特新配套企业、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行业主管部门，梳理安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脉络，解码产业突围的实践经验与底层逻辑，研判产业现存短板和长远发展路径。头版配发本报评论员评论，立足产业规律，把握发展大势。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安徽系统遵循产业变革逻辑，善用发展规律，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完美提速。 9月19号下午，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启动活动在合肥市合柴1972园区举行。本次完美演绎嘉年华主要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活动板块，集中在9月到11月期间开展。启动仪式现场，参与嘉年华的剧院经理人、剧目出品人、旅游演绎制作人等6类主体代表登台介绍演出或展览具体内容。
6: 我们是亳州曹操实景演出剧组，这次借助完美演绎嘉年华，通过这样一场沉浸式的演出的盛宴，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曹操，同时走进亳州，也了解我们丰富的文旅资源。
5: 活动当天还同步开展了完美宝藏小城推介、文旅路演、主题市集，将演绎观赏、休闲逛玩、文旅推广、产业交流融为一体，以丰富多元的业态展现文旅融合的动能与活力。
7: 这次完美演绎嘉年华的演出活动种类也很丰富，票根惠民政策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特别特别的好，看了非常多高质量的文化活动，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一些演出。
2: 2026超级完美时争霸赛池州市街区突围赛昨晚在池州市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开赛，7支战队35名选手同台竞技，以炉火烹百味，以匠心敬锋芒。
5: 在主赛场狮城百味竞技区，7方灶台依次排开，大厨们围绕池州家常菜、指定食材对决和山水池州创新融合菜三大环节展开激烈角逐。十台螺丝烧鸡、秋浦黄精桂鱼糕、碗池一锅鲜等一道道带着池州山水印记的菜品接连亮相。
8: 碗池一锅鲜里面用了很多食材都是我们桂池本地的，这个就是来自解放的黄金，这个是九华石烙，我们梅村的梅村豆腐，在一起烩出来味道会更鲜。
9: 这道菜啊，我们融合池州的山水啊，创新的一道菜品。我们选用皖南的土鸡、九华的山珍，还有秋浦河的特种水产，结合秋浦的人文底蕴，将我们山水池州体现出来了。
5: 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比拼，桂池区舌尖秋浦战队夺得冠军，将代表池州出战全省城市积分赛。
10: 无论从食材搭配还是菜肴的呈现，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让池州口味通过超级碗的平台走向更多的老百姓的餐桌。
5: 除了紧张激烈的厨艺竞技，超级碗现场还打造了多元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让老街区烟火气、文化气、潮流气交融碰撞。
11: 这个活动办得特别好，有美食，有文化，各种各样的池州特色。
12: 看到了很多好看的节目，也用优惠券买了很多好吃的。
5: 以美食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池州市街区突围赛深度挖掘池州本土饮食文化与特色资源，有效拉动夜间经济、文旅消费升温。活动期间，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直接拉动街区消费超30万元。
13: 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不只是一场厨艺比拼，我们希望用好赛事热度，把秋浦花桂、九华黄金、小坑绿茶这些本土味道推出去，拉动文旅消费，让更多游客循着烟火来到池州。
0: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安徽深入开展一起赋能行动，今年上半年通过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兑现政策资金9.8亿元，支持项目1114个。近日，安徽省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共4个部分、11章、33项重点任务，设置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工程等10个工程专栏，计划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近日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扩大，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本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安徽各地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第3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淮北市杜集区硕里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实践和马鞍山市象山地区铁矿生态修复实践成功入选。 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十台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下水库即将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78.95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完成约60%。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为少年护牙筑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重点关注青少年与老年人两大群体的口腔

0: 健康。9月19号，徽青在男子高中组甲组蚌埠赛区比赛鸣锣开赛，蚌埠代表队坐镇主场迎战合肥代表队。经过激烈比拼，合肥队以3-0的战绩拿下本场比赛胜利。长三角运动促进健康高质量发展联合体近日在马鞍山成立。联合体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汇聚区域及全国运动健康领域专家学者，搭建学术交流、成果共享、协同创新平台。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3: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8: 榨油老板抢着收。
9: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你好，今夜到明天全省阴天，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外出要带好雨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来看具体预报，
11: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6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4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有小雨。淮北小雨，21到25度，亳州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宿州小雨，20到25度，蚌埠小雨，22到25度，阜阳小雨，21到24度，淮南小雨，21到23度，滁州小雨，22到26度，六安阴转小雨，22到24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2到27度，芜湖多云转阴，22到28度，宣城晴转阴，22到29度，铜陵小雨，23到28度，池州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安庆阴转小雨，23到29度，黄山市晴转小雨，22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26度。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2: 古法源自国宝教室。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

0: 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1: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2: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3: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1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4: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

0: 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

0: 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3: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

0: 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1: 哦，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2: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3: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2: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4: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2: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5: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2: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6: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2: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

0: 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德芙，
4: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们叫他来干嘛呀？郑亚萍，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说话，郑亚萍，这事儿。

0: 子健，你爱过我？为什么骗我？
1: 我可以骗全世界。

0: 县里的小公务员，你哥会把你介绍给我，你会看上我吗？
1: 你就是这么看我和我哥的？
0: 我说的没错呀，都是实话。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得自己去抢。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平凡的过一辈子啊，我就是想出人头地过好日子。有错吗？
2: 所以你就要去犯罪吗？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0: 你爸妈联系不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你出差了，但我瞒不了太久。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坦白从宽吧，到此为止。
1: 谢谢你给了我个家。

0: 我交代。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0: 首长，各组已就位，岗亭已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三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
0: 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容易出现入侵，大家注意安全。
1: 白哥，
4: 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
1: 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
5: 大联合线路出现了问题，正规修上。
6: 马上让阿飞给杨乐扔。

0: 老贾，老贾，咋回事？你监控咋回事？老贾，
1: 看一眼你。
2: 不是陈安哥，啊？怎么干了？
3: 你要
2: 说，他们俩了。警察来！
3: 救命！救命！警察同志，他们从这个门出来了！
4: 叫救护车，解救两名人质。
5: 发现可疑人员，将垃圾回收区域逃离。
6: 收到，二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

来救咱了。

0: 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
1: 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
2: 并威胁他人做伪证，
1: 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

0: 等会儿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我治好他的话，算立功吗？
1: 为什么杀害乔振兴？
0: 你刚才提到，熊磊，
2: 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一年多，
0: 就弄了个保外就医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熊磊。
2: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几个月前，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
3: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
4: 怎么了？
3: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4: 您是？
3: 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
5: 乔主任，怎么了？
3: 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
5: 是吗？
4: 有缘啊。
5: 这是我一客户，熊总。
3: 哦，
4: 你好。
3: 你好。
2: 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
0: 这个人不能留，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
2: 他说就得把他办了。在万海案开庭当天，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收录了关于万海案的新证据，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
1: 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
2: 陈主任，哎，走一趟吧。

0: 乔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给我录个视频。
1: 什么视频啊？
0: 你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好像正在逛街啊。
2: 干什么？
0: 哟，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

0: 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要怪就怪你。

0: 接到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终收受巨额的贿赂。
1: 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2: 把你们做事在保护你们。
3: 小梅，你就认命吧。
4: 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5: 在死者的肺泡当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推推了是你垂死的。

0: 江主任。
1: 王主任，又麻烦你了。
2: 哎，你好。
1: 冯亮组长。
2: 你好。
3: 你好，冯组长。
2: 哎，王组长，安排好了，里面请。有一台手机是报备用的。
1: 这台。
4: 增加记忆。
2: 我交了啊。
0: 冯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哦，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
2: 哎呦，幸会幸会幸会，
0: 久仰久仰。
2: 我叫洪亮啊，我的同事。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5: 我配合你啥呀？
2: 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
5: 死了俩人，
2: 在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昌矿隔壁还有一个大陈矿，于天成、陈胜龙。指使王大友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友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
6: 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场，对吗？我说，
5: 13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不是你干啥的呀？
2: 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查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
5: 哦，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
1: 方海，监狱特批。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
5: 你找着他了？
1: 子嫣，嗯。
7: 你咋看着又老了呢？愁眉苦脸的干啥？哎，你看看，你说的对，我命大，眼睛没瞎。你知道我最近躲在哪？咱家的矿洞里，感觉特好。
8: 知道为啥吗？从小到大，你一要揍我，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
7: 知道，我躲到哪，你都会把我找到，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底气。
8: 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咱爷俩团聚。
7: 所以这回你听我一次吧，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
5: 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儿呢。
1: 现在可以配合了吧？
5: 配合啥呀？行，
7: 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年都发生了啥？
5: 当时这枪击案呢，确实是奔着我来的，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可是他没想到我跳窗户跑了。这 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于总，混得挺全面呐。咋的？二位是想包庇你啊？我连他俩都一起告。
3: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呢？哎，
0: 孙子，孙子，孙子。
4: 万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恨？心里肯定想明白了。
9: 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
1: 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

0: 我干嘛去？
1: 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三年造了我3亿呀、啊。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3亿给我放这。
2: 老宇，你跟谁说话呢？
3: 我跟你，那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
1: 把钱给我，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
4: 于天成，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
3: 要死也是大家一块死，
1: 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
3: 跑，往哪儿跑啊？
1: 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头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闹那个矿。
2: 那是你说那矿本来就是你的呀，
3: 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
5: 江副主席，当年你说给望海那矿，童聂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
1: 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了。
2: 老东西，你不地道，你坑我！
4: 江源，坐下。老板，于天成，既然江源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
1: 老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啊，这船咵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啊，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
2: 我告诉你，我要走，你拦不住。
1: 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走。
4: 你给我记住啊，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1: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
3: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2: 老师，
5: 您说。别生气，老师。江副主席，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
6: 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4: 李总，你的大厂矿业无偿转让给管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
6: 管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执行。我的时间有限啊，有什么想法说。
7: 江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6: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
4: 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1: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4: 别得寸进尺啊。
1: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板， 什么名字？我那有是吧？我帮你办。
1: 华宇天成，我给你平事，你给我挖坑，很好。
2: 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是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

0: 哎，王主任，你说，
1: 大家在一起做生意，是吧？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等我，洪亮他们现在正在监狱文王海113幺强奸案的事儿，文王海快撂了。 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

0: 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1: 哎，
2: 抱歉，打断一下，董事长，你手机没改震动吧？一直在响。
1: 行。
2: 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1: 我待会再说吧。
2: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哎，你处长跟你说就两句话。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1: 对，因为原先是放。
0: 女主任，我儿子找着了哈。
3: 你看到了。
0: 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他，
2: 好吧？
3: 我会的。
2: 来，继续。
0: 洪组长，啊，今天我特别感激二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十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
1: 哎，那个曼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这事咱给我唠唠，好不好？
0: 我是这么琢磨的哈。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十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看行不行？
1: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
0: 最快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
1: 这样啊，马海，那希望呢，就用一两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13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面。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检检察官，我们马上过来找你，好吗？
0: 哎，回去就行，
1: 好。
4: 王主任，留步！啊，感谢，
1: 应该的。
4: 好，感谢。
1: 这两天咋样？
4: 来找我。
3: 干什么？
4: 跟领导汇报。
3: 汇报什么？
4: 131号曼海岸病案的事啊。
3: 关海的现在材料还没有出呢。

0: 往下走，往下走，你是走上面去了？
1: 我一直往下，再往下进湖里了。
0: 往右看，右右，那是左啊，往右看，左右不分的你。

0: 钱呢？可不，反正不忙，孩子去姥姥家去了，媳妇在你们那儿呢。单位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你自己呢？等着呢。
1: 约这儿啥意思？
0: 之前不一直忙吗？也没时间来，你也没来过。你说来看看我去。 怕他出来打我，把你拽过来，劝你嫁呗。
1: 打死你多，
0: 你在家闲着没事儿，天天在家胡思乱想。我就算啊，你自打穿上减负这20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这算好几天没算明白。但是万海案不管过多少年，都忘不了。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 我以前总觉得穿上这减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呀，不容易穿。穿上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
2: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
0: 直说，想说啥？来，快点的。
2: 就想说字面意思。
0: 到底想说啥？ 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我俩你也有可能犯错呀。
2: 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
0: 你还认识江远呢。
2: 几个意思？
3: 江远在跟宇田城合作，宇田城是陈胜龙的老大，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回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主动，因为我友善；
2: 专业，因为我热爱。
3: 我要那个徽章。
1: 贴心，因为我理解。
3: 谢谢太太，
4: 真乖。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3: 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明晚精彩内容。
18: 一定是个保护伞。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
19: 男孩突发心脏病死了，
20: 您看好，您多保重身体。
21: 小龙，
0: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1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2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5: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
1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你退了就行了。你让我退，你得给我个理由吧。我这好不容易捡个漏，凭什么我退呀？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
1: 李姐，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你是来审我的吧？这儿是家，是房子，不是你的归属区。
2: 领导，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大半夜。
1: 打扰您休息，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我非常自责呀。前两天这跟您说话太唐突了，实在是口出不逊，放飞。
3: 出什么事儿？
1: 有个朋友，他呢就说想这个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就是孙向群专委。
3: 这就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4: 哎，在。
5: 哎呀，你们俩一来呀，感觉这人气儿也忘了，
4: 不一样。
2: 那我们常来了，是。
4: 当年那烤肉店还记得吧？
6: 忘不了，那是我第。

0: 第一次吃烤肉，
1: 别忘了现在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2: 老师，我呢要是没遇见你，我就是一小偷。
3: 哎妈呀，你捉谁呢？你捉谁小偷啊？干啥呢你啊？
1: 说起来，小龙这跟我的时间是最长，吃的苦也是最多了，尤其还替我蹲了一年牢。
2: 嗨，老师，这不应该的吗？
1: 老师欠你的。
2: 说啥呢，老师？谁欠谁呀？
4: 吃上了，这味儿香得很呢。
2: 谁呀？
4: 没给我留点儿？
5: 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死瓦工，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的。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些事儿，差点让我们这三年全白费？
2: 合着你从三年前你就插进来了？
3: 我他妈忙前忙后，我他妈忙了三年，我他妈给你忙的吗？
5: 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6: 冷滚滚，现在
5: 陈胜龙，
7: 我说多少遍了，他是学新能源专业的，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说句不好听的，人家是在给咱们打工。谁远谁近我心里没数吗？我能亏待你吗？
6: 老师，你选他是吧？要我没他。
8: 科长呢？
9: 周先生，
8: 这没事，
9: 没事，别往上扯。
8: 红哥，
9: 管管局来了，他们咋知道我开采了？
8: 有人举报了呗？
9: 让你别偷采，别偷采，你非偷采。
8: 我不偷钱，我哪来的钱呀？
9: 快走吧，拦住他们。
8: 刘队，刘队，
9: 刘队，刘副，哎呦，
8: 刘副，刘副，
9: 上哥，哎呦，
8: 上哥，上哥，哎，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
10: 兄弟们的工钱，那结下不都养家了呀？
11: 望海案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
12: 三年了，都是一江涌的小崽子忙活。万朝不是在偷菜吗？他要是捅出个矿难来，我看江涌还怎么发牌。
13: 这是要出人命的，
12: 人命出的还少吗？不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远那小崽子手里。
14: 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
15: 小龙，咱这么做代价太大。
14: 我想啊，老师肯定有他的道理。
12: 咱俩做了20年，忠心耿耿的狗。我要做个人。
16: 你这哪是想做人呢？
12: 这不是想做白眼狼？白眼狼咋的？
17: 你这找我是啥事儿啊？
18: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
17: 不是，你们还在录像干啥呀？弄那么正式，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都，
18: 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
19: 哪个案子？
17: 还能哪个案子？这万海涉黑案吗？
19: 3年前啊。计算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他不找郑总，为什么找你啊？这个计算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没错吧？出庭作证的也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事实俱在。
17: 你们想干啥呀？啊，跟他录个像，干啥呀？翻案呢？哎，我是举报人，我举报还是黑社会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反咬我一口啊？咬谁呢？我说李检，你敢说万海他不是黑社会吗？有证据吗？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
18: 王玉，
0: 没证据我走了啊！
18: 这是在检察院，注意你的态度。
0: 你检察院咋的？你检察院怎么的？是不是得有证据是吗？你有吗？

0: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有人吗？有人，有15-6个呢。那怎么救人呢？哎，
1: 你先冷静，你听我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
2: 我今天是来蹭饭的。
1: 那个，任俊，你说两句吧。大都西山的房子，你为什么不退啊？ 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
3: 你才转正几天呀，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
4: 子健，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
5: 当然不是啊，嫂子。
4: 怎么回事？这犯人。
0: 喂。
4: 喂。

0: 我市开发区万春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生产事故。
1: 妈妈，你在干什么？听不懂了。
0: 在搭乘升降灌笼准备下潜作业的过程中，升降灌笼突然发生意外失能，导致坠落。
2: 谁干的？
3: 跟你有关系吗？管好你自己。
2: 你敢不承认是他吗？他是不是疯了？他这是杀人，他是犯罪，迟早会牵扯到我们身上。
4: 老爷，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他不能再插手我们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能听我们的。
5: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升降梯是从多高往下开始掉的，小柔。你知道他们那个矿到底有多深吗？事故得成啥样？这回得死多少人？
6: 万朝，我帮
4: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矿山的事故是人为的。
7: 有一个警察伪造了现场，掩盖了证据，我有识别。
4: 报告。
8: 是时候了，
2: 嗯，
8: 咱们马上拟份报告，跟张检申请成立调查小组。记住啊，不是指导小组，是调查小组。
2: 为啥成立调查小组？
8: 关于此次矿难，
2: 关于我孩子，他跑这儿来了，跟我说什么？你嫂子昨天晚上跟我念了一宿，说我关于孩子上学，关于孩子上学这事儿。说你洪亮，你当爹你不着急呀？
8: 洪亮，你这身衣服脱了吗？
2: 没有。
8: 那请你对得起这身衣服。
2: 身体不允许。我最近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盗汗。
8: 你什么意思呀？咱们离开东平之前你怎么说的？啊？只要东平的事情能翻过来，不论你穿没穿这件衣服。天涯海角，随叫随到，这话是你说的吧？啊？现在不承认了，不想承认了，还是不敢承认呢？
9: 对乔振兴案要求检查侦查是你提出来的吧？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也是领导和组织对这件事情有怀疑。你走之前，我把乔振兴的银行卡账号、流水、通话记录都给了你。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查到什么？都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什么论文的事？你是查案子去了，还是帮别人写论文去了？
8: 这个人是东平开发区分局刑警队队长江红军。
2: 这个视频谁给您的？
8: 万海的儿子，万成。
10: 冯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你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啊，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

0: 这个城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城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
1: 神圣荣耀做新能源。 发现了铜镍，老乔生前去查过天龙集团。我老婆柳韵是开发

0: 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1: 像。
2: 哥，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好的机会，咱还是把矿卖了。
3: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
4: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解开不就好了吗？
2: 哥，你咋了？哥，

0: 陈胜龙大哥是谁？
1: 我没跟他大哥，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
0: 你告诉那个于天成，要想弄死我吧，用不着绕这么一大圈子，还判了我10年10个月。那合计3年前他就惦记这事儿了，是吗？这个矿我卖给谁都行，唯独他不行。
2: 目标出现，各点位注意。
3: 孩子已经向行动。
4: 什么都没发现？
5: 没有，
6: 没有发现。
4: 说对吧？请问隔壁谁住啊？
7: 我跑不出去呀，我还在东平呢。
8: 警察到处都在通缉我，居然是我通缉令，而且说还有别人在抓我。
9: 太他妈扯了，你怎么能在家放钱呢？
10: 那个对方出没出示证件？
5: 出示了，出示了，跟着。我当时太害怕了，他们说了什么我现在全都忘了。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给老姜打电话，打不通啊。
11: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给你打的电话。

0: 你们领导，这是啥意思？咱都是自己人。有了，
1: 咋的呀，小同志？要审我呀？
0: 我审人的时候，你毛还没长齐呢。
1: 对，我是年轻。
0: 这小人，尊重尊重。也给人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你也不用太有心理负担啊，就是过来配合一下工作。我问你答，
2: 所以我说你就是傻，你不是动动脑子，你就那么信那帮穿制服的呀？他们净说漂亮话，哪一件事兑现了？
3: 张文清啊，张文清被救出去了。
2: 你爸呢？该判不是还判了？有啥用啊？
3: 谁给你打的？他们给你打的。不是你跟他们都有联系，你就不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2: 我就是不能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你当初要听我的，痛痛快快把这矿卖了，能有矿难吗？能死人吗？你至于在这儿有家回不去？
3: 卖矿这两个字，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能跟我提，你敢提卖矿，老子饿死你，信不信？
4: 见没见你哥？
2: 见了，见了。
5: 就你们怎么想的？行还是不行？给句话。
2: 不是，陈总，我寻思着吧，这事儿咱不能急，咱得慢慢来。
5: 那你哥没跟小兰走啊？
2: 问了，我跟他说让他放心，我说万朝现在啥事儿没有，安全。
6: 亲爱的小姨，你怎么上班时间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7: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那个江源你还记得吗？江敏他弟弟，老书记儿子，
8: 我让他找你去啊。
6: 他不是在国外吗？
8: 回来了，
7: 这不要创业吗？他公司的资质啊，我看了各方面还都不错，你呢能帮就帮。
8: 要做新能源汽车，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

0: 洪家村，所以我让他找你。
1: 洪家村，规划已经批下来了。
2: 我觉得呢，有什么事嘛，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嘛。
3: 你是说这件事啊？
4: 这是江远来村里了，
0: 视频我发给你了。吴某是为了征地而来的。
5: 好，知道了。
1: 哎呀，陈总，我真的尽力了。
6: 老板叫江远是吧？他姐叫江明，他爸叫江旭东，省政协副主席，是吧？
1: 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
7: 你在东平打着我的旗号都干了些什么呀？圈地买矿，你说三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2: 啊？不是，其实是十三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三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个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个矿……哎，
8: 你想干什么？
9: 那还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我没说。
10: 按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

0: 往上跑啊，这是
1: 赶紧加一个那劲儿。哎呀，
0: 哎呀，你这不巧了吗？
2: 哎呀，那小红，哎呀，你也好这一块儿，
0: 想。
3: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啊。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
4: 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1: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我也没琢磨明白。
4: 您就说是不是吧？哥，这件事儿你看过不说过？
5: 你说他们到底藏哪儿？能查到我吗？
4: 还是往日搞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6: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1: 打我用摸吗？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6: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胖？

0: 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去给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了。
1: 五分钟信吗？
0: 五分钟是吧？
2: 哎呀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1: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哎呀，你我有点紧张。
2: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
3: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When the sky
4: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5: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5: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0: 好事。
6: 这紧锣密鼓的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
7: 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8: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7: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9: 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1: 是，
9: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金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
1: 是
9: 是吧？
10: 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叶说过了，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7: 谢谢兰姨，韵姐对我特别好。
9: 不要麻烦兰姨。
10: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
9: 好了，这个不早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
7: 哎，爸，你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你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说，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
9: 因为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6: 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1: 好。
6: 要快。
1: 我知道我知道。
6: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
2: 这次的宣传量比较大，咱们时间也撑不住，抓紧开始吧。

0: 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元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1: 老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程世萌、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0: 这个案子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一个都别想跑是吧？行，你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跑得了吗？你媳妇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你跟你媳妇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人保护伞呢。
1: 不是嘚嘚啥呀，跟我这嘚的，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炸谁呢？
2: 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它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万海收购大成矿业，一分钱都没花，平白得了个矿。
3: 这里面大有文章，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
4: 专案组那边，我已经摸到底了，正常打，动作吧。你加我们公司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王总，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
3: 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共建法都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啊？是不是啊，王总？
4: 王总，啥意思？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
1: 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
2: 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嘛？你帮我呀！你帮我。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 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
3: 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
4: 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合作你大爱三，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收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
2: 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
3: 这洪亮是什么人？什么是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5: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还我们的家园！
1: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5: 说好了的，大家听见了吗？
3: 听好了，
5: 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原力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原力集团呢？这原力集团的老板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
4: 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
5: 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
6: 开除！真的开除！
7: 这是我信号吗？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8: 没有啊，
9: 搁哪呢？安全不？
7: 安全。
8: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9: 他们 没饶你啊！
6: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
8: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10: 给我看车
8: 啊！
11: 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12: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这个位置上退下去。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11: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13: 一定找完。
11: 要快。
14: 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询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
9: 我能喝口酒吗？
15: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10: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15: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16: 明天要走了，
17: 嗯，
16: 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
17: 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
16: 北京不去了？
17: 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爸，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是重。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
16: 小敏，你坐下。
18: 这案组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万海案、乔振兴案还有矿难，
9: 该烧的都说了。
18: 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
9: 天都快亮了。您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
19: 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
20: 是，
21: 务必抓获凶手。
22: 是。
23: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中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24: 还是一名老检察官的，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25: 是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这段。
16: 姐，说实话，咱妈呢走得早，咱爸已经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
9: 姐，辛苦了。
17: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16: 你说，
18: 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

0: 在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
1: 还有
0: 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
2: 为什么骗我？
3: 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
2: 那为什么？
3: 我就是怕。
2: 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坦白从宽吧。
4: 谢谢你给了我个家。
5: 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6: 是。

0: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哦，啊啊，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
1: 哎呦，幸会幸会幸会，
0: 久仰久仰。
1: 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2: 我配合你啥呀？
1: 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于天成、陈胜龙指使王大友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友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
3: 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场。啊，
2: 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啊，
4: 王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啊，这船咵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
5: 你给我记住啊！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4: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6: 老师，
7: 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
8: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7: 我待会再说吧。
8: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哎，你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
7: 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嗯，然后老领导说的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2: 玉润，我儿子找着了啊。
9: 你看到了。
2: 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他。
8: 行，好吧。
9: 我会的。
2: 我是这么琢磨的哈，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10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看行不行？
10: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
2: 最快也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我尽量。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纪录片《千年徽州》。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明晚精彩内容。
9: 一定是个保护伞。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
10: 突然还突发心脏病，死了。
11: 你看好，您多保重身体。
12: 德龙。
8: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4: 妈妈，你怎么来了？
15: 我做的相机。
14: 爸爸，
15: 脆香米。
16: 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7: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7: 丝滑，随心而悦。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还没散去，红村又迎来一场喜事。遵照古礼，这对新人要在村口的红杨树下绕满三圈，寓意着百年好合，鸿福齐天。这棵古红杨已经500多岁了，它是红村人的喜事树。当新郎新娘绕树而行时，老树仿佛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将饱含希望的祝福悄然播撒进年轻的生命里。几百年来，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家之喜、繁衍变迁。
1: 我们这个郑家呢，征产的这些家谱主要有明初的，还有清朝嘉靖年间的。特别是这一本是我太爷爷他亲手一笔一画的抄写下来的，他记录了我们郑家从河南到我们徽州一路走了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翻开泛黄的家谱，回望千年的来路。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东安太守郑祥从家乡荥阳迁居丹阳。100多年后，郑祥的第六代孙郑思一路南下，迁入徽州。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家大族遭遇灭顶之灾，十室九空。从公元280年到公元464年，近200年间，有10多个姓氏、7000余户辗转迁入徽州。这里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绝大部分从未

0: 背井离乡的中原士族带来了粟麦两种先进犁具，带来了冶铁与蚕桑技艺。劫后余生的人们心有余悸，为了保全生命和财产，选择聚族而居。郑思在涉县西乡建立起宗族的第一个聚落，他被后世尊为新安郑氏史迁族。
1: 中原四家举族迁居到徽州之后，直接将传统的宗族制度移植到了徽州。此时他们既要面对原本土著的裕人，又要面对迁徙而来的其他宗族。出于宗族生存安全的考量，便于宗族的管理，于是采取了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徽州一村一姓，一县一村，如此隔绝就此开启。
0: 万山之间最为水旱，为了确保后代子孙远离饥饿，郑思和女婿吕文达查水势观水情，组织民众在新安江支流丰乐河上拦河筑坝，开浚水渠。公元527年，吕会竣工，149条引水渠如脉络延展。这张细细织就的水网，以37000余亩的灌溉面积，创造了徽州历史之最。有了水的滋润，荒野逐渐变成沃土，徽州腹地开始孕育一季又一季的丰收。
2: 农耕时代，徽州山多地少，宗族若想发展壮大，需足够人口支撑，但有限土地资源制约了人口规模。千年徽州的发展历程与成果，正是宗族持续破解人地矛盾的体现。
0: 千百年来，城市十五世太极拳不断传承。历史上太极拳的发展有六大起源说，程灵喜被列为第一。程灵喜生于黄敦，青年时期以务农为业，他凭借高强武艺闻名乡里，一旦遇到时局动荡，地方官员就会请他训练乡勇，抓捕流寇。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武将侯景投靠南梁后举兵反叛，以健康为中心纵兵烧杀，江南大地遭逢毁灭性浩劫。两年后，侯景之乱的战火蔓延到了偏居一隅的新安郡，不久郡城沦陷。值此存亡之际，程灵喜挺身而出，他聚集勇士组建义军，坚守一线涉县战略要地，誓死保卫家园。血战数年，义军最终收复了新安郡城。38岁这年，程灵喜被朝廷任命为云辉将军、新安太守。此时长江流域已成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的割据混战之地，手握重兵的程灵喜接下来会作何打算呢？公元555年，程灵喜摒弃个人功名之念，选择归附陈王室。此后他率部在长江与汉水流域间辗转征战，平息动乱，为陈朝的开国立下了卓著功勋。 身为叱咤风云的名将，程灵启始终保持寒门本色。他喜好农事，坚持劳作，种田的手艺胜过老农。用刀枪荡平乱世，以犁铧开垦太平，程灵启被载入陈书《南史》，成为徽州历史上荣登正史的第一人。千百年来，他在徽州被奉为地方神，备受尊崇。
3: 陈灵启呢，是一个军事家，他起兵来保卫乡土。实际上，他就含着于什么呢？就是杜建为敌，就是我起兵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定的生活。后是这个徽州人对他进行神话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取向。和平发展呢，才是对社会的一个正确的推动。
0: 东晋至隋唐，新安江两岸繁花似锦，修设盆地内的海洋、徽城、盐镇、屯溪已成格局。在这四大城镇之间，中小镇村星罗密布，新安江水系将它们连成了一体。随着诸多宗族陆续迁居于此，徽州哪一片农耕条件较好的盆地与河谷相继获得开垦。然而，时光流转，人口不断繁衍。昔日始祖开基之村，宗族史迁之地，渐渐难以承载日益膨胀的宗族规模。
1: 徽州地区的宗族，它是从北方经过江南、江浙沉淀下来了。到了徽州以后，先来的先靠外，晚来的往里继续进。人口一旦发展了，那么这些土地已经不够使用了。怎么办？那就迁徙，迁徙就分支，前期这样的分支呢，都是往深山更深处去迁徙，更不适合于人居的，他去开发那些地方。
0: 祁门，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地众多，粮食生产受到限制。但独特的地形、偏酸的土质和温润的气候，与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孕育出独特的经济作物——茶。陆续迁入的宗族支系因地制宜，将贫瘠的山地雕琢成生机盎然的茶园。据唐朝咸通年间史料记载，当时的祁门全县有5400余户，其中17-18%都在专勤茶叶。漫山遍野的茶垄连绵起伏，如何将季节性产出的茶叶外运出山，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瓶颈。昌江发源于大红岭，是祁门境内第一大河，它自东向西穿越昌门峡，流经浮梁、景德镇，最终注入鄱阳湖，连通长江。昌江是祁门大宗商品运输的最佳选择，但这条水路危机四伏。
4: 这里就是通往江西的必经之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长江水势非常平稳，早在1000多年前，前方的位置就是昌门，地势非常险要，当时是处于一种两山对峙的一个状态。昌是天门的意思，也就是说要想从这里过比登天还难。
0: 门峡两岸巨石耸立，河道陡然收窄，江水汹涌，商旅经此十败七八。面对天险， 唐代祁门地方官员持续展开整治探索。公元806年，县令陆民创造性地开凿人工运河并修筑堰坝，成功引导江流改道绕行，使昌江运输线避开了这段死亡峡谷。不过这次修建的堰坝受不住昌江经年累月的冲刷，半个世纪之后，工程近乎荒废，航运重现困境。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的盛夏，歙州司马张图赶来考察昌门改造工程。这个项目开始于2年前，由祁门新任县令陈干杰亲自主持。他招募民众，对人工河渠展开清淤扩容工作，又组织工匠们开山取石，加固新修的堰坝。当工程资金告急，陈干杰拿出自己的俸禄，确保项目圆满竣工。自此，昌江改咸阻为安流，无论大小船只都能往复无阻。目睹此情此景，歙州司马张图敏锐地洞察到，昌江航道的畅通不仅是物流命脉的复苏，更将成为祁门茶叶经济的加速器。张图连夜写下《新修昌门西记》，断言祁门百姓的衣食生计从此再无后顾之忧。这篇文章被收录进《全唐文》中，成为徽州先民筚路蓝缕的历史明证。
4: 通过唐代两次河道疏通，打开了祁门通往江西的水路，形成了鄱阳湖经济圈，江西的粮食也就源源不断地输入祁门，而祁门的木材、茶叶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江西。

0: 这个呢是双桂堂，它最早是存在于南宋时期，它是一把关键的钥匙，许村发展壮大的秘密就是由它掌管着的。
1: 南宋初年，涉县许村的富农许文吉时常陷入焦虑。半个多世纪之前，许氏先祖就在宗谱条规中谆谆告诫，本族子孙或富或贫，勿再教读诗书。唐宋迭代，崇文抑武的国策重塑天下格局，纵使寒门子弟也可以凭借科举一鸣惊人。此时徽州府城已设立官学，然而涉县与许村相距40里，山路阻隔，让家族子弟求学举步维艰。思虑再三，许文吉毅然斥巨资在许村建起私塾双桂堂，并不惜重金聘请名师驻馆授课。许文吉还打破了宗族姓氏之鉴，将书院大门向所有求学者敞开。
2: 宋代以后呢，迁徙到徽州的宗族呢，已经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门阀来这个保持他的社会地位，重视文化了，你才能够在你原来的已经有的土地上能够扎下根来，不被人家挤走，那就是一种竞争啊，因为土地有限嘛。
1: 史料虽未详载许文吉的具体办学开支，但许村的山水间至今镌刻着他的不朽功绩。双桂堂创办未久，便有四名许氏族人先后蟾宫折桂，高中进士，其中包括许文吉的两位子嗣。一间乡村私塾出了四个进士，这让许村人有了更大的。

0: 出了四个进士，这让许村人有了更大的教育热情。
1: 不少人通过科举跻身仕途，提升了宗族的社会地位。第二呢，大批的文化人又能够按照儒家思想和国家的法律制定一系列的宗族家法，徽州的宗族发展第一股核心力量就此形成。
0: 婺源橘泾被誉为中国最圆的村庄，此刻村口的祠堂里，四位候选者正屏息以待。他们面前的瓷碗是象征民意的票箱。今天，村民们将在四人当中选出一人担任元宵节板凳龙的龙头。
2: 愿意让你们当，要投你们投两币，你们投两币，人家省得了比较去说了，对不对？这个个也更行个，讲得土地哈，讲得这一点子，这村里也更行个。跟隔了眼哈，你都光养的是，你来这投票，等下开始了哈。
3: 来，有序的去，哎，有序的去。
2: 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到场的村民每人领取三颗红枣，他们就是选票。在橘泾村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舞板凳龙的风俗兴起于宋元，每年正月十五举行一次。当选龙头是全村瞩目的荣誉，他将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引导方向，决定行止。而选龙头的流程标准脱胎于古代选举族长的制度。
4: 宗族制度在徽州构建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治能力极强的社会治理体系，例如族长掌握族田、资产分配权，避免资源内耗，优化资源分配与管理。正是通过多维度策略，宗族将自然资源的劣势转化为文化、经济和社会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模式。
2: 当场去宣布哈，这样那是五星布票，你人呢？这是五星票，你得是看啊，前面啊，实行布票，一送给这两台，
5: 不过鼓掌。
0: 深耕教坛数十载的何德养，以高票当选今年的板凳龙龙头，负责把火红的祝福传递给每一户乡亲。橘泾是何姓聚居村落，南宋乾道年间何姓先祖迁居至此。在迁徙离散的时光长河中，宗族的精神纽带曾如同风中之火，微弱暗淡。
6: 各位村民，坚守一下国粹，我们还没成立一股奶奶都是杨良刚的
7: 建议，也好让这场祈祷希望透过展示成功，
6: 祝福厉害的国粹。
0: 元宵佳节，迎灯舞龙的庆典即将开始，家家户户都派出了代表，各自带来一条板凳。首尾衔接，紧密相连，很快一条条板凳便汇集成绵延不绝的长龙。板凳龙象征着宗族的精诚团结。南宋时期，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编纂《家礼家训》，将宗族伦理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朱子的教化得到了家乡人的广泛响应，维护宗族的和睦团结成为每一位成员融入血脉的精神契约。
8: 朱熹的《家礼家训》是宗族治理和家庭教育的基础，既规范了家庭成员的行为，也对宗族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这龙灯越长，寓意着人丁越旺。宋代以来，农耕经济与耕读文化携手并行，长足发展，徽州处处生机勃勃。到了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徽州人口突破12万户，每一个村落都承载着一个渴望发达的姓氏，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同气连枝，和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着一份田地买卖合同，交易双方分别是休宁人李思聪和祁门人胡应臣。这份田契签订于南宋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徽州文书。立字为据，双方签押，加盖大红官印，这便是当时最权威的赤契。南宋之后，徽州人口持续膨胀，这片土地逐渐显露出承载的极限。当盐米等生活必需品需要从江南持续输入，生存压力之下，契约精神成为维系徽州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徽州至今留存有百万份合同文书、岁锦杂录等，涵盖了由宋至清的各个朝代。这些用宣纸、毛笔与朱印凝结的历史印记，收藏着这片土地的烟火、兴衰和希望，让逶迤而来的千年徽州历历在目。
1: 文书的主要功能呢，是处理人际关系，确定物权。徽州识字的人也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必须通过契约记录下来，是和谐管理、避免争端、处理纠纷的良好方式。
0: 明万历28年，公元1600年，祁门、祁丰的郑家四兄弟起了争执，父亲刚刚去世，留下部分田产。郑家大哥和二哥竟绕过宗族议事程序，私下将族产抵卖偿债。三弟和四弟极为不满，认为田产关乎家族根本，如此大事怎能擅自做主？四兄弟的矛盾一触即发。同族的宗亲纷纷出面劝说调解，最终四兄弟立下合约，私卖田产的收益重新进行分配，未来谁再破坏和睦，一律罚银五两。一场同室操戈的风波就此平息。
2: 许多矛盾和一旦激化了，的第一道程序协商，第二道程序主张调解与仲裁，最后一道程序那当然就是民官诉讼。礼法兼治是徽州乡村社会自治治理的基本精神，礼为先，法为度，是徽州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的基本原则。
3: 这个千年古樟是我们歙县最大的一株古樟树，那今天来看看这个树呢，整个的展示，哎，这里这个叶子有一点这个黑斑，你再仔细看一下，观察一下，凤哥，
4: 就是有一部分发黄了，但是整体长势还不错。
0: 今天是植树节，歙县林业局的林保团队正在张潭村开展监测管护，更新古树的健康档案。
3: 好了，
0: 这棵大树高28米，胸径9.8米，是徽州现存最古老的樟树之一，它历经千年风雨。

0: 洗礼，遭遇过雷击、暴雪，依旧参天屹立。回溯徽州的发展历程，至元代时，各宗族开枝散叶，支派繁茂。元代始编的《新安大族志》收录了徽州82个宗族的姓氏信息，其中吴氏分出53个支派，汪氏拥有58个支派，程氏衍生出84个支派，排名第一。新安大族志将这些根脉深远的宗族尊称为徽州的乔木之家。涉县南乡，柳亭山静静矗立。唐代以前，它被称为昌山，对于徽州方士而言，意义非凡。追溯到东汉，方士先祖方楚常年在昌山隐居修行。这位历任洛阳令太常卿的朝廷重臣，因精通道术且擅长为帝王预卜祸福，逐渐被世人敬称为仙翁。时光流转至唐天宝6年6月17日，这一天，笃信道教的玄宗皇帝李隆基敕名昌山为柳亭山，依山为黄山。自此，柳亭山声名远扬，被方楚后裔视为精神故乡。唐末战乱，各地方士后人纷纷踏上溯源之路，他们散居在徽州4面8方，被称为四角方。宋政和4年，公元1114年，醉心于道教的宋徽宗敕建方楚祠庙，并御笔亲题真应庙题额：天降荣耀，方氏族人为此筹集重金，买下80多亩良田作为家族的庙产，全部托付给看守僧人。然而，这种委托代管的方式却成为日后一场百年官司的祸端。明弘治15年，公元1502年，僧人在地方豪强吴氏、潘氏的唆使下，捣毁真应庙匾额，砸碎刻有田产证据的石碑，妄图将方氏家庙改为佛寺，从而鲸吞全部祭田。官司很快以方氏胜诉终结，不过3年后，纷争重演。这一回，徽州府衙偏袒被告，反而拘禁了方氏起诉人。方氏家族紧急动员，选派代表奔赴京城，将官司告到弘治皇帝御前。然而，山高皇帝远，胜诉文书未能在柳亭山落地。此后100多年，真应庙的这80多亩良田招来僧人和地方豪强反复抢夺，分散各地的方氏支派因为缺乏统一组织，始终无力抗争。明万历36年，公元1608年，方氏各支派推举近60名士绅联名诉讼，最终方氏家族成功拿到了加盖官印的产权文书，彻底终结了这场延续106年的土地纷争。此后，徽州方氏10个支派启动谱系重构工程，将四散分布的数万族众纳入统一的宗法体系，实现了方氏的统宗合族。
1: 嘉靖以后，各个宗族就是有祠堂、有族谱，在统宗，在聚合一只手、5个手指头。我统宗的目的就是把5个手指头撞在一起， 使我这个宗族更有力量，更有权势，更有权威，在这个地方上站得位置更高。你这个族在统宗的时候没有把握机遇，那么你在后来的各个家族的竞争中也就永远会处在下风。
0: 数百轮春秋流转，徽州大地岁岁丰收，但平静安稳的生活却潜藏着新的危机。至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口规模已逼近60万大关，而人均耕地面积却仅有2.2亩，与同期全国相比，不及其均值的1/6。传统的农耕经济已无法支撑徽州的生存与发展。严峻的现实面前，徽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山外的世界。山间蜿蜒的古道，奔腾不息的江河，成为远行的通途。数以万计的徽州子弟开始行古四方，闯荡天下。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徽州人敏锐捕捉到历史契机，以十户九商的盛况书写商业传奇。
1: 徽商在明代中后期以后，这占了中国的商界的牛耳几百年。这是徽州这个能够紧紧抓住的第二个这个历史发展的机遇，使得它得到了这个今后面的大发展的一个第一桶金。徽州商帮呢，它有着非常严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使得它有着特别强的内聚力，摆脱了土地的局限，它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这个是徽州特有的。
0: 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珍藏着22卷《报氏宣中堂之谱》，每卷皆以洒金蓝布精装成函，内页留白处衬以素净宣纸，他们以不计工本的雕版技艺，将报氏盐商世家的百年基业凝固成一部可触摸的宗族史诗。这套成书于清嘉庆11年的家族文献，由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主持编修。他所在的唐越鲍氏世代经营盐业，是18世纪钱家时期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之一。
2: 这个呢，就是鲍氏的祠堂。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和载体，没有祠堂，宗族呢就没有凝聚力，所以祠堂是一个宗族最重要的建筑。徽州的有识之士，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宗族的支持，所以他们在致富以后都愿意拿出财富反哺宗族，比如修建祠堂、装修族谱、置办祖产，他们认为这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0: 鲍氏之祠第三进东墙的众多石碑，清晰记载着鲍志道弟弟鲍启运的一桩善举。自乾隆53年起，这位正四品盐务官员耗时17载，陆续购置良田1200余亩，全部捐献给宗族作为义田，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家族公益体系。这些义田分为两大板块，其中700余亩专门用于体员户，涵盖鳏寡孤独残障族人， 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每月可到祠堂领取免费的

0: 救济粮，以此保障基本生活。剩余500多亩，则是敦本户的应急粮仓。那些有田地、有劳力的家庭，在青黄不接时，可以来祠堂购买低于市场价格的平价粮，以解燃眉之急。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体系嵌入了道德考核机制，明确规定参与赌博、酗酒失德以及忤逆尊长的族人，将面临取消全年救助资格的处罚。
1: 这个报社的一田金杯啊，也是报社的族规，它说明商人通过财富的力量呢，已经跻身于宗族的管理层。这就意味着徽州的宗族既有文人士子的加持，也有徽州商人的赋能，这两股力量共同促进了宗族的发展，走向鼎盛。
0: 层峦叠嶂的群山构筑起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凝聚团结的徽州宗族不断壮大着规模。据宣中堂知谱所载，唐越鲍氏仅22、23世人口已多达1069人，可谓人丁兴旺，枝繁叶茂。鼎盛繁华的徽州号称村落5000，粉墙处处，冤瓦淋淋，千丁之族比

0: 然而命运无常，刀兵、瘟疫、饥荒骤降江南，隐于深山的徽州这一次未能幸免。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津。次年，太平军首次叩关祁门，自此与清军在徽州六县展开了近10年的拉锯战。绩溪上庄胡氏宗祠在战火中毁坏，全族6000余人仅有20%幸存。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当硝烟逐渐消散，24岁的胡传决定暂缓科举，主持宗祠重建。在这位新晋秀才的眼里，此刻科举功名不过是修身之阶，而凝聚宗族才是践行齐家之道的首要担当。战后的徽州民生凋敝，修缮祠堂需要大量资金，胡传要从何处寻得这重振宗族的源头活水呢？
1: 小徽州外面还有大徽州，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徽不成正的地方，上庄还有400人是在外地经商的。小徽州受了这么大的灾难，那么唯一可主要可以依靠的就是大徽州了。当然不光是经济上的，包括社会上文化上的事情同样如此，大徽州和小徽州之间是一个整体。
0: 光绪2年夏天，胡传与族叔一同赶赴上海，收到了徽商宗亲捐献的1000元银洋，叔侄俩喜出望外，兼程驰归。为重建宗祠，胡传从24岁奔波到36岁，一共募集13300银元。12年来，胡传心力交瘁，几乎性命不保。期间，他5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光绪2年孟冬时节，历时12年营建的胡氏宗祠终于落成。这个象征

家族传承的精神纽带得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下深根。晚清风雨飘摇，列强环伺。胡传41岁那年，中俄边境出现争端。在民族救亡的使命感召下，胡传毅然投身东北，深入宁古塔实地勘测疆界。期间他遭遇狂风暴雪，差点冻饿而死。胡传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确凿的勘测成果，最终成功纠正了俄方多处越界标记，一展爱国热忱与才华。曾经守护宗族的力量，化作捍卫山河的担当，胡传备受赏识。1892年，他被保举到台湾任职。海防用人需求紧迫，胡传渡海赴任时，他的小儿子出生才2个多月。之后3年，胡传担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镇海后军各营统领，为台湾的安危与治理殚精竭虑。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噩耗传来，胡传忧愤难平，最终在福建抱憾病逝，终年55岁。胡传去世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刚满4岁。胡适人生的启蒙教材是父亲生前亲自编写的4言韵文《学为人师》，其中有4句被胡适视作父亲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人得人，无所由怨。2024年10月，长灵桥郑家喜迎一对双胞胎。刚刚当上爷爷的郑家荣满心欢喜，为两个孩子取名灵征、灵童。

四季轮回，万古如新，生生不息的沃土守护着家园的成长，将生命的绿意绵延成永恒的画卷。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太谢谢莫成了，还特地提了果篮来看望我。哎呀，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前几天我儿子还那样对你。
1: 没有关系的，伯父，其实那件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了。而且这些水果都是我从朋友的果园里拿来的。
0: 是吗？
1: 保证新鲜干净无公害。
0: 哎呦，真是太棒了，有空就来家里吃饭啊，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不用担心。而且啊，我还把我大儿子按在餐桌旁，让他哪儿都不去。哎，不瞒你说，我一看到你啊，我就特别觉得特别投缘，想让你成为我儿媳妇，是真的。还有下次啊，你就这样打扮，我特别喜欢，很漂亮，
1: 好
0: 吗？哎，像上次的打扮也很漂亮，但是有点像喜剧演员，哎，让人看了就想笑。
1: 好的，伯父。话说，夏武先生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我之所以这么问，是我想要先了解一下我要结婚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伯父，您觉得呢？
0: 没错没错。

0: 错了。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夏午迪瑟坤，也可以简单的称呼我为夏午，这里的老板。
1: 好。
0: 你是来试镜的吗？
1: 是的。哦，
0: 太棒了。你叫？
1: 我叫莫成。
0: 莫成，名字好听，很适合你呢。既然这样，里面请吧。
1: 好的。
2: 我到机场了，等我回来，我有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1: 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姐，你好，
3: 快到中午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1: 好的，那我先收拾一下东西。

0: 来，吃点沙拉。
1: 谢谢。
0: 多吃点啊，英月，你不用跟我客气的。宋干亲自拜托我要好好照顾你呢。吃吧。

0: 明月，我知道你把土地送给宋干的事了。你真的是心地非常善良的人，能和你交往真的是宋干的幸运。但是我们家呢，不希望占谁的便宜，所以宋干拜托我来处理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你一定会拒绝的。这位是苏茶先生，是公司固定的律师，他来和你讨论土地买卖的事宜。
1: 你们好。
0: 你好。梅大姐，我之前已经和宋干先生说过了，那块地
2: 我刚刚也跟你说了，我呢不想白白得到谁的任何东西，只是这样而已。我宋干，我们家的人已经对你很感动了，你就收下补偿吧，这样我们双方都能安心。嗯，
1: 这里，这是土地买卖合同，英月小姐可以先看看。

0: 好吧，辛格叔叮嘱你不要卖掉这块地的。你居然拿了他们的钱，还签字把土地卖给他们了。
1: 但我不是卖地啊，我是送给宋干先生的，但是他姐姐给我付了钱，我打算把这笔钱还给宋干先生，不过要等他回来再说，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我再告诉爸爸和殷星姐，这样可以吗？

0: 抬起手啊，然后推到左边，嗯，再来一个新的大西瓜，推到左边，抬起来，推到右边，再来一个西瓜，
1: 爸爸，爸爸，太极是要慢慢来的，控制你的气息，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这是什么呀？是打太极还是跆拳道？
0: 因为太慢，我心烦啊。
1: 又焦躁了，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康复啊？
0: 哎，看看看，哎，唯独你看啊，他一副是我母亲的样子。等你和他结婚了，哎，他可能会更凶啊，整天不停的唠唠叨叨。
1: 爸爸。嗯，维诺哥，维诺哥，你笑什么？
2: 嘿，维诺，什么？还没结婚你就这么怕他了？
3: 怡亲姐，维诺哥，新哥说大事不好了。
4: 白脸全部除掉，然后还有那边。
0: 哎，你们在做什么？啊，做什么？哎，你们在我的地方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
1: 住手！
4: 住手！
0: 滚出去！
4: 你是谁呀？
0: 你还有脸来问我？让你们知道你们是站在谁的地盘，我是这块地的主人。
4: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的老板昨天就已经买下这块地了。
1: 喂，你老板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这块地的主人？
4: 那你们自己看。
0: 拉塔萨塔纳昆。
1: 塔纳昆一直想得到爸爸这块土地的公司啊。
3: 哎哎，你干什么？
0: 这是假文件。
4: 住手，
0: 滚出去。这是假文件，马上从我的地上滚出去，否则我就报警把你们都抓走，让你们都去坐牢。
4: 被抓

0: 的人是你才对，还有你撕掉的文件是真的。音乐纳马拉，你的女儿已经按照法律程序将这块地卖给拉塔萨先生了，啊，自己睁大眼睛看看。
1: 爸爸，真的是音乐的签名，爸爸。
2: 500万，不可能，这比市值不知道低了多少倍啊。这么大好的一块地，谁会蠢到只卖500万啊？
0: 拿过来，就是你的女儿自己蠢。
2: 叔叔，叔叔，
1: 爸爸，爸爸，爸爸，
2: 叔叔，
1: 爸爸。

0: 好，罗斯小姐，你从巴黎回来了是吗？
1: 十多通未接电话，什么事啊？
0: 就是你不在的时候啊，有太多可以聊的事了。
1: 你再说一遍。
2: 罗斯小姐，
1: 那个女人在哪儿？马上叫她来找我。
0: 好的。音乐，哼，马上去宋甘先生的办公室。
3: 去宋甘先生办公室，但是他不在啊。
0: 喂，能不能不要说这么多？叫你去你就去，快点。
3: 宋甘先生，你回来了。你是谁啊？哼，
1: 你不认识我吗？
3: 不认识。
1: 我是超级大明星，而且我也是有影响力的人。重要的是，我是宋甘的女朋友。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臭丫头。
3: 我想你是误会了，因为我才是宋甘先生的女朋友。
1: 为你，你有照过镜子吗？看过你的相貌和你现在的身材吗？像你这种单纯没姿色的女生，宋甘才不会看上你呢，必须得像我这样的女生。
3: 像你这样的一边眉毛很长的女生吗？

0: 是啊，我再次跟你强调一遍，我才是宋甘真正的女朋友，而你只不过是他的普通朋友而已吧。
1: 不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蠢女人。宋甘他接近你是想从你身上得到某样东西，你自己想想想想想想，他接近你这样的女人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而靠近河边的那块地爸爸要留给你。
1: 你是说那块塔纳昆公司想要的土地吗？
2: 就因为这样我才想让你辞职，如果那家公司的老板知道，他一定会接近你的。
3: 什么办法都好，必须让他愿意把地卖给我们。
1: 那块地对你来说真的很

看了你的模样，我也不明白你有什么样的好处，宋干才会接近你。

0: 做什么？哎呀，按什么按呢？来做什么？伯父在家吗，淼姨？啊，谁是你伯父？就是拉塔萨先生。哎，
1: 没有人在家，你可以回去了，回去。淼姨，请你等一下。
0: 哎呀，还有什么事？我可以等的，要多久伯父才？
1: 拉塔萨先生才能回来，
0: 等也不行。如果让陌生人来这里捣乱的话，我会被骂死的。回去吧，回去。
1: 但我不是陌生人，您还记得我吗？宋干先生他带我来过这里的。
0: 哎呀，谁记得呀？宋干先生可不会带像你这么随便的女人回家。

0: 间。
1: 哎呀，你干什么啊？
0: 我联系不到松干先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他。梅大姐有他在新加坡的电话号码吗？
1: 如果是想问土地的事，可以问我。不要再犯蠢了，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们家会要一个农民的女儿当儿媳吧？对，想想就恶心。宋干之所以接近你，他只是想得到你爸爸的那块地而已。
0: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我不相信。
1: 不相信也要相信，因为那是事实，请你知道。
2: 还要聊多久？我想进家里了。
1: 喂，你要干什么？
0: 是真的对吗，梅大姐？这不是真的。梅大姐，你告诉我，你就不想这样走开？
2: 放手啊！
0: 梅大姐，你傻，
1: 这是干什么？快来把你带走了！别走开呀！
2: 哎呀，你做什么？
0: 梅大姐，梅大姐，你
1: 放开我，放手！
2: 快走！哎呀，不要动，不要动！
0: 梅大姐，
2: 快走，你回去。
3: 银星姐，音乐不在家，联系不上音乐。银星姐有什么急事吗？

0: 先不要着急，先坐下来冷静一下吧。
1: 啊，我冷静不了，我担心爸爸会出事啊。医生，我爸爸怎么样？
0: 患者脱离危险了，但是心梗叔

0: 谢谢你，让今夜成为我特别的夜晚。我有东西要给你。我看到这条项链，就想到了你。我帮你戴上。
1: 我真的觉得和音乐特别的投缘，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尽快成为我另一个孩子呢。
2: 龙该先生，刚刚我听见你母亲说想让我当孩子。
0: 儿媳是儿媳，我妈说的是真的，我爱你。
1: 记得我吗？是我，英星，爸爸。
3: 我又没有失忆，好吗，英星？那你干嘛哭啊？
1: 爸爸，你不要生妹妹的气，妹妹不是故意的，妹妹肯定是被骗了。
3: 你真是爱你妹妹啊，英星。我来了都不问一句我怎么样了，就只顾着替你妹妹辩解。我没有生她的气，我要气也是气自己，蠢到把地交给他。
1: 爸爸，爸爸先不要着急，你也不要焦虑，你还有心脏病呢。
3: 怎么了？死就死，有什么好可怕的？
1: 爸爸，如果你再说一次死这个字，我就不来照顾你了。爸爸，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去曼谷找妹妹，然后我一定会把我们的那块地拿回来还给爸爸。

0: 信不上音乐，他关机了。不过我给他留言了，还在门口贴了纸条，说不定他会回家。
1: 玛丽，音乐在哪儿？
2: 音乐没有一起来，但有件事你需要知道。

星哥叔住院了，你快点来！妈妈，妈妈，妈妈，你不能有事啊！妈妈，音乐，音乐，依稀姐，依稀姐，我对不起。

0: 明月，马林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1: 你已经讨厌我了，对吗？
0: 明月，我怎么会讨厌自己的妹妹呢？

0: 讨厌的人是那个男人才对，他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他居然这样对你，他怎么能这样对我们？今天你就在我面前哭个够，然后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能再为那个坏男人哭了，你听到没有？你明白了吗？
1: 一心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爱他，一心姐，我爱他，我真的爱他。我没想到他会欺骗我，为什么？为什么？他一点都不重视我给他的爱情啊，一心姐，他为什么要骗我？
0: 就因为他坏啊，那个混蛋。

0: 停下，停下！哦，你是谁啊？
1: 宋干在吗？
0: 哎呀，天哪！看看你的样子，你以为你哪儿来的？胆敢直呼宋干先生的名字？哎，走，去，宋干先生不再出去。
1: 那咱爸爸呢？在家吗？
0: 哎呀，你这丫头，居然还想找他爸爸！我叫你出去，如果你不出去，我马上报警！出去！你这丫头听不懂人话吗？我说了不能制止！哎呀，天哪！哎呀，不能治啊！哎呀，这个丫头！
2: 廖姨，你怎么能让陌生人进来呢？
0: 哎呀，我阻止了，但她不听我的。
1: 你是谁？我是音乐的姐姐，辛格纳瓦拉的女儿。
2: 还以为是谁呢？来做什么？还是说那天砸的钱你还不满意？
1: 不是不满，而是你们这种人没有资格来给那块地开价。那块地在精神上的价值比你们这些肮脏的钱高贵百万倍，懂吗？把我爸爸的地还来。
2: 不要这样白白还你们，恐怕不行。买卖交易合同也签了，如果你想要回去的话，恐怕要买回去。
1: 可以，我可以买回来，不过是500万，我会找到钱买回去，就当做是施舍给你。
2: 谁告诉你是500万的？那么漂亮的一块地，价格上涨很快，才卖了没几天，价格已经水涨船高了。
1: 闪开！
2: 想要以原价买回去，恐怕不行了，估计要增加好几倍呢。我要增加5倍，我才肯卖。
1: 5倍？你们疯了吗？
2: 我们没疯。在商场做生意必须要有利益回报。
1: 你们耍诈！
0: 你才是耍诈，贪得无厌，想要再多来要点钱。休想！你可以出去了。
1: 我不走。看来是想被打呀。
0: 我不怕打，就怕不打。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你们绝对不会有安生日子过。
3: 青年啊，你活该！你以为自己是女超人啊？居然那样闯进他们家里，你没被报警抓起来，就算你积德了。
1: 哎呦喂，我那么痛，你还在那里按按按？
3: 因为我很生气啊！你只是一个小女生而已，他们多少个人，多少只手，你能平安回来，是因为运气，而不是因为你能干。
1: 你骂够了吗？
3: 还没有，但是我想不到骂你的词语了。
1: 如果是你，你也会像我这样做的。我们。

0: 为被骗，而且我爸爸最爱的土地也被他们夺走了。说起来就生气，如果那个坏男人在的话，
1: 如果他在，你又能对他做什么呀？
0: 我就把他切片喂鸭子吃，让他这种坏人绝种。啊，
1: 英星，喂，我想提醒你一下，你跟他们用暴力解决问题是最愚蠢的，你明白吗？拉塔萨塔纳昆那个人是房地产行业中的老大，而宋甘塔纳昆完全继承了他爸爸的血脉，不管是狠心程度还是花心程度，也许真的是你妹妹的厄运才会遇上这家人。
0: 意思是我对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是吗？难道就因为他们有钱有势？
1: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样了，除了接受吧。英星，这件事就当做是上辈子你妹妹对宋甘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这辈子她来讨债的。
0: 我不会等到下辈子的，这辈子她欺负我妹妹，我就要这辈子讨回来。尤其是我爸爸那块地，她必须要在这辈子还给我爸爸。
2: 啊，英月的姐姐闯到我们家吗？
3: 也不知道什么疯女人，个子那么小，让我们一家人都招架不住。
4: 估计是想再多要点钱吧，但是我不给。
3: 得寸进尺。
5: 喂，我都说了，这个叫英月的女人就是贪财，但我没想到他们一家人都那么贪财，这些人比我想象中更恶毒。
6: 真是难以相信，妈妈。
4: 不信也必须信，不过你不用在意，因为我们拿到了土地
3: 就结束了。
4: 对了，那边的工作怎么样？
2: 一切顺利，既然这样，我把机票改签到明天。
4: 嗯，

0: 维诺哥，谢谢你帮忙照顾我爸爸。
1: 没关系。
2: 维诺是没关系，有关系的人是我。亲生父亲不照顾，却去照顾外人。
0: 一姐姐，我先回房间了。
2: 迷恋男人，以至于一头栽了进去，甚至把一切都给了他。除了土地给他之外，还有什么是给他的吗？
0: 爸爸，你就不能少说几句吗？
2: 我说的已经很少了，如果我多说就另一种情况了，你想听吗？
0: 爸爸，
2: 怎么了啊？估计是在城里待久了吧，所以脑子都不灵光了，什么都不会思考了啊。哦，我说的每一句都说对了是吗？所以你才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真的是想
0: 音乐，音乐，音
1: 乐，
0: 维诺哥，音乐，音
1: 乐，
0: 快点送妹妹回房间，音乐。爸爸，都是因为爸爸，你明知道妹妹不舒服，为什么还要骂她呀？

0: 为什么音乐的情况这么严重啊？
1: 当然严重啊，因为音乐从来没有爱过谁，爱上之后他就倾心投入，完全没有防备心，所以他才会被骗。

0: 老板。
1: 那怎么样？知道了吗？
0: 当然知道了，老板。音乐他辞职了。
1: 音乐辞职了？
0: 是的，音乐已经辞职了。
1: 为什么？
0: 是这样的，他姐姐打电话来给财务部的主管，说是有急事必须要辞职。先是口头上提出辞职，然后再让音乐来递交正式辞呈。老板想想看，他可以这样对我们吗？可以这样做吗？老板，
1: 那他有说原因吗？
0: 他没有说任何原因，什么都没有说。这种性格怎么行啊？什么都不说就这样突然消失，这真是太糟糕了。老板，他怎么能这样做呢？老板，你说像他这样的人，他真的是……老板，音乐不在也没有关系的啊。接下来，老板，我们来见见这位。
2: 你去哪儿都不告诉我一声，我真的好想你，你知道吗？
1: 罗斯，这里是办公室。
2: 我又没有要对你做什么。
1: 罗斯，我在工作呢，你先出去，带罗斯小姐出去。
2: 我不出去。
1: 先出去。
2: 我不出去。宋干，你都不想我吗？我们都好久没见了，宋干。还是说你只顾着和那个乡下丫头纠缠？你迷恋人的气味，更胜于名牌的香水味，是吧？
1: 你见过音乐小姐
2: 吗？哟，我才说一句，你就知道我指的是谁了呀？看来人的气味真的很强呢。
1: 你对她做了什么？
2: 你为什么要保护她？
1: 我问你对她做了什么？
2: 我只是小小的教训了他一下，让他知道他是谁，而我又是谁。是他没有自知之明，不要来怪我。哼，
1: 我不会怪你，我应该怪自己居然和你这种人来往，所以让你误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

0: 音乐学姐在吗？你是宋甘先生对吗？是的。音乐不在，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去哪儿了？你对音乐做了什么？你还有脸问起他吗？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我不希望我们还没有谈过就这样结束了。你还要音乐和你谈什么？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有多难过，他想让你和你的家人接受他。
1: 所以他才决定把他爸爸最爱的那块递给你，但是看看你做的事，你真的太狠心了，宋甘先生。
0: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和英月谈谈。虽然我不能弥补一切，我知道我家里给了英月很小的一笔钱，我愿意支付。
1: 够了！像你这种有钱人，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我朋友想要的不是钱，而是想要你给他的爱情。你不要再来纠缠英月了，放过他吧。

0: 太萌，今天你不用跟我去果园了，留在家里，守着我爸和音乐，不要让他们吵起来。
1: 好的，姐。
0: 好。

0: 是宋干先生。
1: 你终于开机了，我从早上就一直打电话给你，都联系不上，我很担心你，音乐小姐。
0: 担心我会伤害自己是吗？
1: 对不起，音乐小姐，真的，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0: 因为骗了我，
1: 我很遗憾。
0: 你知道吗，宋干先生，其实我想听到你否认，说你没有骗我。
1: 音乐小姐，如果我给你的钱还不够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不用客气的，
2: 好吗，音乐小姐？
1: 就当做是我骗你，骗你的惩罚。
0: 但我想要的不是钱，不是钱，宋干先生，我想要的是你的爱情。
1: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自私，音乐小姐，但是我希望你能尽快地忘记我，这样你就不用感到痛苦了。我希望你能和真正爱你的人重新开始，
2: 就不用遇到像我这样的男人了。
1: 我知道你是很好的女生，而像你这样的好女生和我这样的男人不适合。祝你好运，再见了。
0: 不要不要不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王东明在致辞中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习近平主席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贺信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密切协作，携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促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新机遇、新挑战，注重以科技创新激发产业新动能，以人工智能塑造制造新优势，以绿色低碳厚植转型新底色，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绘就制造世界的美好新图景。梁延顺表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制造业发展呈现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与海内外朋友携手绘就更精彩的制造华章。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四川省副省长曾洪阳分别致辞。科特迪瓦总统府代表宣读阿拉萨内·瓦塔拉总统贺信。开幕式上，洲际

0: 郭光灿、吉夫卡、奥夫查罗娃、李枕发表主旨演讲，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长鑫科技最新产品，安徽制造业在国内外领先的新技术产品和大会签约成果。开幕式前，王东明、梁延顺、王清宪等巡视了展馆。国家有关部委、部分省区市负责同志、部分外国政要、央企和知名民企负责人、专家学者等1100余人出席。
1: 今天下午，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在合肥举行，省长王清宪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讲话，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副主任苗维、副主任苏波分别做主旨报告，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张景安主持，副省长李忠出席。
2: 王清宪在致辞中说，安徽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坚持晚起步高起点培育，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做优产业生态创优营商环境，推动全省产业实现规模质量效益的整体跃升。面向未来，安徽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希望战略咨询委员会和各方面专家学者、行业领袖与我们携手探索智能制造发展新路径，共同助力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高度。辛国斌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本次论坛以新一代智能制造、 AI 创新与制造业发展范式变革为主题，有关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做专题报告或交流分享。
1: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在数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集中呈现先进制造业的最新成果。借助这一对外开放平台，各方将在这里展示自身制造实力，寻求新的合作机遇。
3: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今天这里有数百台的机器人展品同台亮相，有会唱黄梅戏的，有会写书法的，还有会干活的，大家各显神通。而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它正在干一个非常精细的活，插花。它抓起来，调整角度，插进去，动作很稳。现在我把花拿走，看它怎么办。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等我放回去，他重新看了一圈，找到另一朵继续插。
2: 机器人不仅能稳定地做好每一个动作，还能在复杂环境里灵活调整。在本届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们看到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的产业化进程正在不断提速，并加快从展台走进工厂、走进仓库、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
4: 这也是首次我们将核心的四大场景融合在一起带到此次的展会上来。通过这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让企业数字化转型，让中立的数字化产品走进千企万厂。
5: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安徽的企业过去可以带来资金，带来各种资源，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安徽进一步进行科学技术转移，还包括对年轻人进行培训。
2: 在数万平米的展览空间里，不仅展示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制造、安徽制造取得的成就，还展示了量子科技、新一代半导体、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展览方式也从传统的单一展品陈列向全产业链生态呈现转变。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在这里走一圈，你不仅能看到整车电池、芯片、电驱、底盘等等，一整条汽车产业链都在你的面前呈现。
2: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额四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展区充分展示了安徽汽车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新材料和仪器仪表展、历史经典产业展等展区都让大家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完整生态，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嘉宾驻足体验、洽谈合作。
6: 我们利用科技公关自制研发感文芯片，通过这次世界制造大会展示我们中国的仪表。
7: 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无机环保道路新材料，我们借助大会搭建的平台对接了很多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
8: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安徽企业，从生产配件到打造自主品牌的全过程。安徽在发展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我认为安徽有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2: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参加。在展览展示的同时，还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搭建多层次活动体系，发布的签约项目达790个，总投资超过3634亿元。
5: 我们发现，与安徽省企业在汽车产业及相关零部件制造、农业信息化、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均具备合作潜力，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会晤了许多有意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并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安徽企业家。
9: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能够为全球企业搭建合作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安徽的制造业，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让我们看到了产业生态联动发展的高效协同，这为我们提供了制造业发展的中国方案。
1: 这里是安徽创新馆。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9月19号，安徽省新兴产业与跨国公司对接会，即皖港澳产业对接会，在这里隆重举行。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客商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新机遇。
10: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来自英国、德国、乌兹别克斯坦、科特迪瓦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客商嘉宾，其中不乏默沙东、液化空气、斯艾普、三菱等世界500强级跨国公司。安徽省各市政府及省内相关企业代表约120人共同参会，大家围绕供需对接与项目合作深入交流。安徽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生态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不少跨国企业代表对投资安徽充满信心。
11: 我会用充满活力这个词形容安徽。我认为在安徽举办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来说可以建立联系并发现新的机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加在安徽的投资。
12: 安徽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从一个具有强大农业使命的经济体转变为重要的工业技术和制造中心，因此科特迪瓦到安徽学习，建立伙伴关系，并吸引能够支持科特迪瓦进行工业化转型的投资者。
13: 安徽在先进的一些制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半导体、集成电路，包括一些光伏，实际上都是发展的非常的迅猛，所以我们可以把国际最领先的行业经验还有企业管理的经验，然后带给安徽省的企业，帮助安徽省企业更好的提升数字化的能力。
10: 本次活动创新设置了1+3活动模式，主题推介会结束后，大会平行举办了安徽省与科特迪瓦、乌兹别克斯坦经贸对接会、跨国公司对接专场以及皖港澳产业对接会，活动成果丰硕，签约项目含金量高，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协议集中落地。在城市合作层面，合肥市与阿比让自治区签署了友好城市意向合作备忘录。在行业平台层面，徽派企业国际经贸合作联盟、港理大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海派华商携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企业合作方面，多家安徽企业与境外机构进行了重点项目签约，达成深度合作。
12: 在安徽，我们见识到的技术进步令人惊叹。我们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希望在安徽能发掘到合作伙伴。
14: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科特迪瓦一个105兆瓦的一个光伏储能项目，让我们企业能够在整个西非的这个市场上踏出了我们的第一步，通过科特迪瓦这么一个跳板来去辐射欧洲乃至全球的这么一个市场。
0: 今天上午，由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与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共同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发布。报告系统总结了“十四五”中国产业基础发展成就，聚焦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及制造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等五大领域，细致分析产品和技术进展、竞争优势以及存在的短板等，并提出主要措施建议，为政府部门、产业界、学术界提供权威参考。
15: 把我们在这个制造强国过程中碰到在产业基础领域的一些问题，把它充分的梳理出来，提交给社会，提交给广大的企业，让大家去攻关，然后又把产业技术里面取得的成果不断地向社会公布，希望大家能够广泛采用，以便更好的推广运用。从产业基础再造这个角度说，安徽也是重要的一个基地。
2: 今天上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发布，这也是相关研究成果连续第二年在合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占比分别为86.3%、69.5%、81.4%。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较上年增长5.5个百分点。
16: 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已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整体呈现出全域覆盖、纵深推进的发展态势。从安徽层面看，最大特点就是以链带群、场景破局，为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鲜活亮眼的安徽样板。
2: 具体来说，安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已升至68.2，居全国第五位。全省基本实现了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归上制造业企业大模型应用普及率分别居全国第五位和第七位。
0: 今天上午，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安徽省连续第五年发布十大创新成果。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轮臂式人形机器人、航空发动机超复杂结构、高温合金薄壁机匣、生物基基醇、先进聚酰亚胺薄膜、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海洋石油696大型压裂船等新技术新产品上榜。
17: 今年大会推出的十大创新产品集中体现出了三股力量，一是智力，二是实力，三是融合力，代表我们创新制造和精密制造的水平。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口号是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发布的这十大产品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0: 自2022年首次发布至今，世界制造业大会已累计推介各类创新成果61项，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覆盖高端装备、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工业软件、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高端平台，累计促成数百项产业合作意向，落地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0: 2011年呢，为了拍到污染照片呢，我在厂区外的那个小树林里待了很久，怕被厂区的工作人员发现，不敢出声。
1: 那次回去以后，有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这件事我一定要做下去。
0: 我是丁杰，作为一个安徽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江河流域。2011年呢，刚刚大学毕业，就加入了环保组织，到那个金县做污染调研。我们当时发现一家卫生制厂把它的生产废水排到厂区外，汇进新疆里面。但心里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要拍到这条将被污染的照片，取到污染的水样，做一些基本的检测，那后面这条江才会有救。2012年的暑期，发起了一个叫“清疫行者”这样的一个计划，清疫江全流域300多公里，也推动了有700多次污染事实的有效整改。2017年的时候，我们又把视野从清疫江扩散到了整个皖江流域。

0: 发起了一个叫八百里晚香守护计划。
1: 2023年，我们注册了青野社区，那专门针对留守儿童做未来社区主人计划。你连家门口的江都不认得，怎么会想着护它呢？以前调研青衣江看到的水颜色都是发白带灰的，现在在江边蹲下来看，水底的石头都清清楚楚。你说这不就是全社会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吗？
0: 我常跟别人说，青衣江不是我一个人的江，它是生活在江边每一个人的江，所以你保护着它，它也一定会保护着你。
2: 9月19号，合肥市秋季文旅消费季暨男生女生向前冲合肥杉杉傲来专场火热举行。作为全国首个公园式商场内综艺 IP 冲关乐园，活动把水上闯关搬到开放式商业街区，现场设置2条60米赛道、成人竞速赛道、亲子协作赛道各10个关卡，实现全年龄段参与。比赛现场120名选手跨越摇摆障碍，在欢乐中感受运动魅力。
3: 金秋的时节，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来逛逛，做做游戏，享受假日，这也很有趣，很刺激。
2: 赛场外特色文旅市集热闹开市，活动立足文旅体商多重融合，让市民一键式享受运动欢乐、非遗体验、商圈消费、城市文旅等，进一步培育城市微度假消费新场景，为城市秋日经济注入活力。
4: 把商业空间转化为城市公共运动场景，还可以露营、逛街、休闲、购物，助力合肥全民健身、秋季文旅消费更丰富、更精彩。
2: 男生女生向前冲合肥杉杉傲来专场将持续至10月7号，共12场比赛，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安徽深入开展一起赋能行动，今年上半年通过免身即享、即身即享兑现政策资金9.8亿元，支持项目1114个。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4: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任务。
4: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7: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3: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跑的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7: 快出庙会！
8: 非得让毁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9: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10: 留下一粒子，
11: 发了一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晚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是社区干部的好表率，艰苦奋斗，带领群众走上富裕路。
1: 怎么能够增加群众收入？怎么让老朋友过上好日子？
0: 他是学生口中的好校长，创办学校，成为民办教育新标杆。
1: 你给钱给物呀，你不如给老朋友孩子培养资产。
0: 他是群众心中的好书记，反哺社区，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
1: 我们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0: 本期榜样为您讲述阜阳市三好书记郝云波的精彩故事。

0: 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栏目，我是主持人钱丽丹。阜阳市颍东区河东街道紫营社区原名叫做紫营村，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壳村、落后村，而现在的紫营社区拥有集体固定资产近10亿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近3000万元，社区风清气正，经济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这个巨大变化都和社区党委书记郝云波息息相关。作为社区干部的好表率，群众心中的好书记，学生口中的好校长，郝云波是怎样带领干部群众实现这一巨大转折的呢？
1: 那有哪些困难要解决？
2: 这段时间，阜阳市富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企业订单增多，用工需求增大。郝云波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走访，并即刻召开协调会，帮助企业联系工人，
3: 得到了紫营社区的极大帮助，坚定我们企业继续发展的信心。
2: 在紫营社区，像富龙建筑公司这样的企业有10多家，共带动社区2000多人就业，集体经济年收入近3000万元。而在郝云波刚上任的时候，紫营社区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村集体经济的空壳村，
1: 是一个人多比较地少的一个村，而且地处城郊，结合部嘛，说老百姓呢，这个收入较低，就业呢没有出路，群众住的房子都是低矮的房子。
2: 为了甩掉穷帽子，头脑灵活的郝云波与村两委班子一起想点子找出路，千方百计搞活村集体经济。没有资金他们自己凑，没有市场他们自己跑，缺少工人时他们自己干。1991年创办的轮窑厂投产，当年获利8万余元，这让郝云波信心大增。1996年，京九铁路阜阳枢纽生活区在自营建设，社区被征地300亩。郝云波抓住这一机遇，先后投资900多万元建设了紫营农贸大市场，每年为社区集体创收100多万元，同时还解决了700多名失地农民及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
1: 你这都是几年的新鲜货吧？
3: 全是新鲜的。
4: 以前第一批挣钱了，挣钱了，然后就扯了，在我们附近带领下分了我们一个摊位。
5: 这流动摊位天天推着车子呢，满脑地里乱跑。好伙计建了农贸市场以来，挨家挨户的，要求我们到农贸市场来，做生意。生意呢，越做越红火。就是现在俺们一家人，全靠这个摊位，生活。
2: 通过先后创办轮窑厂、铝合金门窗厂、冷冻加工厂、农贸市场等6家集体企业，使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连年攀升，一举摘掉社区穷帽子，走出了一条具有紫营特色的创业发展之路。
1: 我想在村里工作，特别是这个后来的社区工作，最主要呢是自己要主动作为，主动有，就是你心里要想着群众，就是怎么给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怎么能够增加群众收入，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2: 郝云波的不懈努力与实干换得群众的认可与支持。2002年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中，他高票当选为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并一直任职至今。如今的紫营社区拥有集体固定资产10亿元以上，先后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等称号。郝云波本人也先后获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0: 欢迎郝云波书记做客我们的榜样演播室。郝书记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在紫营社区已经工作30多年了，这个地方从一开始一穷二白的一个状况，到现在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经将近3000万元，是很富裕的一个状态了。我想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吧。
1: 是的，这个确实 在这个基层社区，我们过去叫村，叫自营村。
6: 嗯，
1: 我们是一个城郊的一个村，人多地少，所以说这个困难很多。我们经过反复的调研，我们这个村呢又地处城市近郊，所以说呢交通便利，靠近城市建设区，所以我们想就利用我们的这个集合的废弃土，哎，就建了一所轮窑厂。
6: 嗯，
1: 但是建轮窑厂也是很困难的，当时没有资金，怎么办呢？我们就村两委班子自己想办法从腰里自己掏钱凑钱，大概凑了有接近7万块钱。
6: 哦，
1: 啊，我们为了节省成本，有很多这个需要讨劳力的活我们自己干。
6: 你们自己干？
1: 对。
6: 你也干？
1: 我们都干，
6: 带头干。
1: 对。
6: 哦，
1: 这样呢就说是这个让轮窑厂很快的建成并投入实物。
6: 嗯，
1: 同时呢我们这个又请来了技术的老师傅给我们做技术指导，所以当年轮窑厂投产当年就建来了效益。我记得当年我们就挣了8万块钱。
6: 90年？
1: 对。
6: 哦，那个时候的8万块钱是很值钱的。
1: 是的。
6: 嗯，
1: 应该来讲对我们来讲那是一个很大的一笔钱，但是我们也很这个很重视很珍惜这笔钱。
6: 嗯，
1: 怎么办呢？一个是给我们这些五保四俗老百姓这个解决困难。
6: 嗯，
1: 第二呢就说是给村里的道路下水道等公益配套设施进行完善。
6: 嗯，
1: 第三呢就是这个搞农田设施。
6: 应该说有了这第一桶金8万块钱，就不仅是提振了我们的信心，而且后边做起事来是不是就更顺畅了？
1: 哎，应该是这样的，让我们自己干的心里也踏实了。
6: 嗯，
1: 群众看到希望，我们也看到希望了。
6: 嗯，
1: 所以从那之后呢我们就办了这个冷冻加工厂、运输地、预制厂、羊毛衫厂，包括这个塑钢门窗厂等一大批的这个村办企业，让我们的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大。
6: 那接下来的这个农贸市场的建设，在我们紫营村的发展当中，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1: 94年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建设京九铁路，而且压得要拆迁我们村里几百亩地，加上临近的两个村，大概有1000多亩地，建设一个大型的生活区。当时被称为是万人生活区。
6: 嗯，
1: 所以说10000人要消费呀，要生活呀，要生存呀。
6: 对，
1: 所以我们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们在经过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区的旁边，这个我们这个留足了几十亩地，建设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
6: 嗯，
1: 投资了1000多万元。说实在的，1000万当时对我们村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
6: 是啊，那这个资金怎么来呢？
1: 这个资金怎么办呢？我们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个呢，我们建设农贸市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轮窑厂的基砖。第二呢，我们社区有点激励，我们投入一部分。
6: 嗯。
1: 第三呢，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一部分。再者呢，通过银行，
6: 嗯，
1: 我们又贷了一部分。然后呢就说是谁建设谁垫资，分期付款一部分。哎，采取了几种措施。
6: 嗯，
1: 把农贸市场建起来了。
6: 那在建起来之后，这个农贸市场想经营管理好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是的，建一个市场难，但是管理好一个市场，服务好一个市场，让这个市场长久的这个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那可是一篇大文章。
6: 嗯，
1: 我们对此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村里这些老百姓啊，怎么能够由农民变成商人，身份转换，角色转换，这很关键。但是你一时来进行叫他转换，他不一定适应。那么我们就采取培训，带领大家到各地去学。

0: 学习，去取经，改变观念，提升认识。第二呢，村里给他提供更多的便利措施，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大胆的干，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第三个呢，我们让外地的一些客户走进我们的农贸市场，因为这些外地的客户，大客户啊，他有经营意识，有商品意识，让这些客户融入到我们的农贸市场，也让我们的当地的这些经营户跟他们学习，这样呢，共同促进，共同提升，建立规章制度，完善市场的配套设施，让大家放心经营，让消费者呢满意消费，这样呢，促进了市场的良性发展，健康发展。
1: 在阜阳当地，成孝中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所由郝云波一手创建的村办学校，现在已经成为阜阳教育的新标杆。作为紫营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郝云波当初牵头创办成孝中学的初衷很简单，那就是让社区居民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0: 通过你们的军训，也看到了你们的未来。
2: 2002年，紫营社区辖区内的某中学申办省级示范高中，此后不再办初中了。社区初中适龄学生面临着就近无学可上的窘境。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家门口就近入学，紫营社区决定创办一所学校。
0: 你给钱给物呀，你不如给老一个孩子培养成才。人才的培养才是最终让我们走向富裕，走向富足，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最好的培养。
2: 成孝中学随之成立，办学20年来，学校一年一个新台阶，一年一个新变化。这个社区学校从刚开始时的只有初中教育，逐步升级到初中、高中都具备，成为当地最优质的学校之一。目前，两个校区共有100多个教学班，学生9000多名，教职工近1000人。
3: 离我家非常近，平常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到学校，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0: 什么叫成孝？就是成卓人之才，达至善之效。那么我们办学宗旨是4成：成长、成人、成才、成功。
2: 杨文听曾是河南省新乡市某知名学校的教学骨干。2015年，当阜阳市成孝中学准备开设高中部时，他被郝云波的真诚和学校的工作氛围所打动，毅然决定加盟成孝中学。8年来，杨文听从一名高中班主任成长为学校副校长。
4: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的这种思想模式，充分地感受到作为年轻教师在咱们成孝这个平台上有宽阔的施展的这种空间。
5: 牛顿第二定律。
2: 2022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孙程程回到母校成孝中学，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和他一起加盟成孝中学的还有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未婚妻牛玉玉。
6: 成孝中学给我的人生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他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启发。我希望能够像以前我受到的教育那样，能够用我的教育去启示更多的人。
2: 成孝中学中考成绩年年有突破，连续10余年全市第一，连续多届高考一本答现率均在80%以上。如今成孝中学不仅是皖西北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更是全省乃至全国民办教育创新的一个样板。学校先后被评为安徽省优秀民办校、全国教育科研先进单位、全国教师专业化成长基地校、全国民办学校教育创新10大样本校。
1: 依靠一个社区的力量来创办学校，这是很大胆的做法，也很不容易啊。
0: 是的，作为办学呢，也是一个很大胆的

0: 想法，对我们来讲更是一个挑战。一，我们没有教师；二，没有教师；第三呢，资金从哪里来？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谁相信你呢？
1: 对。
0: 老百姓怎么认可你？
1: 对，你没有任何办学的经验，别人他敢不敢把孩子送到这儿来？
0: 所以这一些问题都对我们是个挑战。
1: 嗯。
0: 但是我们既然决定的是，我们认准的是，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怎么去办好。
1: 嗯。
0: 建学校确实很难，这个没有钱怎么办呢？我们就用我们农贸市场的房子进行抵押，
1: 能给它活用起来。
0: 活用起来，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说是我们有轮腰厂，有建联厂，
1: 嗯，
0: 我们还有塑钢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塑钢门窗，
1: 哦，
0: 也可以用砖，这样呢，减少我们的一部分投资嘛。
1: 哦，解决了一些基本的基建问题。
0: 对，第三呢，我们正好搞了一笔贷款。
1: 嗯。
0: 抵押贷款的同时，我们用社区两委的亲属家里的房产证去抵押。
1: 这个用自己的私人房产做抵押，家属会同意吗？
0: 一开始也不理解。
1: 哦。
0: 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要想把事情做，你自己必须要敢于担当，只有这样才能做好事业。我们只有通过耐心的来做。
1: 嗯。
0: 当时也有人提议，是不是就是发动群众集资？我们没同意，为什么呢？发展集体经济在初始阶段是很困难的。
1: 嗯。
0: 本身你发展集体经济是为了大家，为了群众。如果说你再去集资，靠群众去集资，那么一部分群众是不理解的。第二呢，可能有一定风险和压力。
1: 嗯。
0: 我想宁愿这个风险与压力由我们党员干部担起来。
1: 嗯。
0: 我们不能把风险压力交给群众。
1: 嗯，
0: 这也是一种责任。
1: 好的，
0: 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教师问题。
1: 嗯，师资力量，
0: 师资力量很关键。
1: 嗯，
0: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跟这个我们社区里的城郊中学，这个取得他的支持。我们想怎么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呢？正好城郊中学范围内的排水设施很困难。
1: 哦，
0: 我们就主动请缨，主动担当。
1: 嗯。
0: 用了两个月时间，把城郊中学的排水问题彻底解决，把下游的给它解决好。
1: 哦。
0: 第二呢，就是城郊中学需要征地拆迁等一系列工作，城郊中学解不了，我们就自告奋勇，主动担当，把这个问题解决更好，所以给城郊中学创造了一个很多的条件和环境。
1: 嗯。
0: 因为当时我毕竟才20-30岁。
1: 嗯。
0: 很多人认为一个小年轻。
1: 对。
0: 有这个能力。能办好学校吗？
1: 嗯，
0: 人家信任你吗？所以我们通过实干，通过一些实际工作，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信任。
1: 嗯，很了不起。那这个学校创办起来了以后，这个师资力量应该是需要一个很庞大的支持。去哪儿找到的这些老师？
0: 我们招聘教师呢，不仅在阜阳，安徽省各地的学校我们都跑过，安师大、安庆师范学院、皖西学院、阜阳师大，包括现在的淮北煤师大，我们都去过，而且跟这个就业中心取得联系，然后发布信息，我们搞专场招聘。一个是招聘，更关键的是招聘来怎么能留住人才，这是很关键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通过待遇留人，通过情感留人，学院发展，包括我们怎么能够为老师提供好的保障、好的服务，让他们真心的感觉到在成校是温暖的、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吸引了很大的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优秀教师，目前教师队伍非常好，也非常稳定，大家都奔着一个事业来到成校的。
1: 那您还记得最初刚开始招生的时候，第一届是招收了多少学生吗？
0: 第一届招生了这6个班，
1: 哦，
0: 300人不到，
1: 300人不到，
0: 对，
1: 到现在已经有9000的学生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发展壮大的非常快啊。
0: 那是的，我们也感觉到很自豪。
1: 30多年前，郝云波刚入村工作的时候，子营还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如今厂子建起来了，农贸市场的人气越来越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名校。看着产业形势越来越好，跟着发展的群众也多了起来。 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连年

0: 攀升。为了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群众，郝云波又带领社区党员干部积极地投入棚户区改造，让2000多户社区群众住上了安全舒适的安置房。
1: 这个条件太差了，
2: 对，
1: 而且影响市容。
2: 这个是老百姓自然形成，他习惯了打个扑克啊，下象棋啊，这个风是自然风，比较凉快。
1: 你这样给他配上石凳、石桌，然后呢，把这个环境搞好，让群众呢就地就近方便。
3: 实施棚户区改造后，阜阳市颍东区紫营社区2000多户群众住上了安全舒适的安置房。搬迁后，困难户生活上还有哪些需要帮助？社区内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都是郝云波最为关心的事。
4: 经常来关心，问问啥情况，有啥困难，就能给我解决。
5: 我感到幸福，家家户户都有钱，又有新房子住，老百姓肯定都高兴啊。
6: 社区保险、养老保险这一块都是我们社区帮我们交的。哎，因为啥？咱们社区对老百姓这种贴心的服务，就很到位。
3: 在抓好社区集体经济和办好社区教育的同时，郝云波时刻想的是民生二字，想的是如何增强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
7: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味，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优化，多方听取群众的呼声，让群众的呼声变成我们的行动。
8: 我跟郝书记啊，一起共事了20多年，在工作的过程中啊，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在工作中啊，这个比较有较强的奉献精神和开拓精神，团结带领我们社区干群啊，大力发展我们社区集体经济，使我们社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给群众带来了很多的实惠。
3: 把群众当亲人，让居民医疗有依靠，紫营社区富了。近年来集体出资400多万元，为社区内所有老百姓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每月为65岁以上的老党员、老干部、退休企业负责人发放200元生活补助，让紫营老百姓真正享受生活在紫营、幸福在紫营。
8: 我们社区啊，全力打造一所这个集文化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让紫营的群众在方方面面都能享受到在这个紫营生活的很幸福，然后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
0: 郝书记，我们紫营社区的人民真是很幸福啊，不仅住上了新房子，而且有各种保险作为保障，还不要自己掏钱来购买。
9: 是这样的，我们社区的发展呢，这么多年呢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取得了一定的这个集体经济，取得一定实力，但是我们呢发展一些成果，我们用行动来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思想，我想我们基层社区干部就是要把党的政策、惠民政策、富民政策落到基层工作中，这样呢，群众才能这个对待这个我们才有信心，我们才有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呢，就是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我们把我们的集体的经济收益，很大一部分这个除了用于我们再发展之外，更多的资金用于干什么？给老百姓解决孩子上学问题。所以在我们城校中上学的自营社区的老百姓孩子，初中阶段是全免费的。第二呢，解决老百姓医疗问题。我们从实行新农合开始到现在的医保，现在一个人已经达到380块钱每个人每年。这个个人掏钱全部由社区集体承担。第三个呢，就是解决社保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我们18岁以上的公民，我们都给他进行办理社保，每个人最低补贴200块钱每年。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在这个老年人，我们要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所以我们每个这个我们阜阳市委市政府在阜阳市，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周边 侧向了老百姓，制定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就是城市居民这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政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社区内的所有男60以上、女55以上的老百�姓，我们社区跟他们掏4000块钱，嗯，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应该他们呢，现在来讲，每个月都拿了几百块钱的养老保险金。

0: 都能这些设施，我们全部都集体投资掏钱，包括呢就说是我们呢退休的一些年龄大的一些五保四处用钱，包括这些企业负责人、管理者、老党员、老干部，我们每个月都有一定的补助和支持奖励，这样呢真正实现老有所养。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壮大集体经济，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郝云波扎根基层30多年，以公心换民心，成为基层党员干部的好榜样。群众利益无小事儿，桩桩件件总关情。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像郝云波这样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更好地带领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拥护和赞誉。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想，请孙女拿个死人当垫背，啥意思？
1: 他真是临死前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死无对证，我才没跟祖上说。
0: 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查去。
1: 哎，我也没啥意思，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憋了一肚子话，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跟你唠叨唠叨。
0: 死人哪说话去？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常城想他委不委屈？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我说那时候他得多委屈。哪时候啊？一定要挖深、挖透。你们想想看，于天成、陈胜龙这两个人啊，到底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怎么能干成？
2: 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楚，一定是有保护伞。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对了，洪亮，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你说。
3: 对。
2: 哎，你不用那么紧张，你坐下来。
3: 没有，我站着比较方便。
2: 好，那你说吧。
4: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
3: 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4: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你看对吗？
5: 如果不是他，你的问题不简单啊。
3: 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想汇报。
2: 我这也挺忙的，
4: 你确定你想好要说？
6: 怪我打你小报告。
5: 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景仰，真是滔滔江水，
6: 还必须得去。
5: 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7: 男孩突发心脏病，死了。
8: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也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执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5: 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9: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10: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

哎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我刚好，您多保重身体。嗯。

0: 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1: 大勇，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
2: 你自己选吧。来，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把菜吃不惯，老爹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那个饭票。
3: 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
4: 所以，您知道小远有多少事儿是吗？
3: 小远有没有事儿，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
4: 不是，这不是。
3: 我血脉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不过，你让我就过不去吗？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呀，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
4: 徐总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儿？

0: 行了，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你想想都，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儿。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1: 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岸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2: 我可以都交给你，但我有条件。
1: 你要怎么样呢？
2: 你先说，
1: 你能不能救我一命？
2: 你先说你在哪儿。洪亮，我手里的录音。

0: 喂，黄亮，黄亮，喂，张姐，黄亮有危险。
1: 什么情况？
0: 他说他去找证据了，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能不能？

0: 我们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
1: 我立刻安排。
2: 另外，再派一组人去省委家属院，盯住江月和焦旭东。

0: 我手机里面，到此为止。从车祸案不在执行，枪击案到望海案，录音我都有。有什么想法？
1: 你能不能送我出去？
2: 陈总，你要去哪儿啊？
0: 你是把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
1: 叫你展示一段，我听听。 你再大点声！
2: 听见没？
0: 我听着。
2: 喂，我是于天成。
1: 你想上哪儿？我送你。我跟你说了没有？
0: 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呼呼呼，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凤野廊下米谷小雨，22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0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1到23度。山岚多云，9到21度。和田市多云见晴，16到27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晚星移，春秋无数，每一门手艺的流变都传递着人类心手结合的智慧巧思。时代在变，手艺已不仅仅是手艺人的谋生手段，他们抵挡诱惑，忍受枯燥，他们不怕重复，也不畏革新。人生步履不停，时间为手艺加冕，记忆寄托情感，成为对人生价值的追索，引领他们找到意义的出口。

王东鹏的内心里有一个执念，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够流传百世。得知田阳县博物馆收藏了一把从右江河道出土的战国双环首云纹青铜剑，他专程赶去参观研磨。

这把青铜剑长不足25厘米，剑脊最厚的地方只有0.62厘米，剑首、剑茎和剑身一体铸成。剑上装饰有山形爪状狼脊、长方龟纹、圆纹、雉纹和羽状球纹。这把2000多年前的青铜幻兽剑，承载着古代落月人的信仰力量。古老的精巧工艺让黄东鹏心驰神往，他决心以这把青铜剑为原型，打一把花纹钢环兽剑，向古人做一次相隔

黄东鹏用五块含碳量不同的钢块击叠断合复古环手剑的剑身，用较软的钢材将最硬的钢夹在中间。钢材含碳量不同，性能也不一样，断合后钢柔并济，才能达到中国剑术对于硬度、韧性和弹性的要求。温度要控制在表面互渗的不溶状态，但几种钢材的熔点不同，受热的膨胀系数也不一样，温度、时机、速度都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否则钢材会形成氧化层，无法粘合甚至断裂。黄东鹏要做到的是在熊熊炉火中找出不同钢材互渗的温度点，这要靠眼力。

黄东鹏痴迷花纹钢，从反复尝试到做出第一件满意作品，用了将近十年。如今，20年光阴眨眼而过，期间无数次的锤炼，黄东鹏对于花纹钢的锻造举重若轻。已锻好的剑坯烧到一定温度后，要进入水或油里急速冷却，这道工序叫淬火。

现代的加工技术的先进，各类数控电脑都参与到设计制作当中，但这些先进的技术只能作为辅助。

0: 注。纯手工的制作，它带有制作者的情感，赋予它温度。
1: 含碳量不同的钢，最终呈现出不同颜色。含碳量高的颜色深，含碳量低的颜色比较浅，就形成了所谓的花纹。

换打方式不同，得到的花纹形态也不一样。折叠锻打的花纹像流水，柔打的像云朵，扭打的像螺旋。花纹钢在中国古代又称为花铁、文铁、百炼钢，在战国末年已经出现，因为工艺太过复杂，只用来打造宝刀、宝剑一类名贵器物。

水、火、矿物以及人力，一把好刀吸取日月山川之精华，宝剑锋从磨砺出，粗犷的刀剑铸造其实是个精细活，配料、锻合、淬火、磨砺、镂刻，每一道工序都要心平气定，一如初初入行时的激情与纯粹。无数次的尝试使得传统的形制基础和现代工艺完美结合，五种钢材经过2000多层折叠，最终锻造出花纹瑰丽、刃身锋利坚韧的花纹钢环手剑。黄东鹏喜欢研究祖先的历史，他锻造的每一把刀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壮族历史，在工艺上既传承了壮民族的刀剑形制和装饰纹样，有更符合时代发展与审美的需要。

黄东鹏看来，仿古是把自己推向历史和古人对话，继承前人的记忆，结合自己的钻研、思考和创意，向前走才是最好的传承。一大早，黄涛墨开始烧制柴窑的准备。烧窑前烧香敬窑神，是自古传下的仪式。从前的祭窑仪式上要唱窑歌，如今仪式大为简化，但祭窑的规矩不容有违。20多年前，黄涛墨因意外机缘进入泥星陶行业。在别人眼里没有生命的一捧泥土，在黄涛墨看来充满活力。他像闯入了奇幻森林，对一切充满好奇和跃跃欲试。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泥星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一条钦江穿城而过，它曾经是钦州往各地运送泥星陶的水道，而江的两岸也藏着泥星陶的基因密码。江岸西侧的陶土颜色紫红，粒粗质硬，

0: 岸的高岭土，纯白细腻，富有粘性。每一位泥星陶制陶师的第一课是掌握这两种泥土的秘密。东西泥四六配比，骨肉匀挺，保障了拉坯塑形和成型之后细密坚硬。炉窑的温度和烧制时间则决定陶瓷的最终命运。然而最令黄陶墨孜孜以求的是找到泥星陶烧制过程变幻莫测的窑变秘密。
1: 传统的柴窑比较难控制温度，沸频率高，现代电窑对温度控制的比较精准，两种窑我都想尝试一下，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的窑变。
0: 他仿照传统柴窑的烧制，观察火色，把控开眼封眼时机。陶坯在柴窑里要经历三天三夜火的洗炼，利用这个时间，黄陶墨和画家张达平又开始了新的创作。这是两人之间的合作和游戏，但今天黄陶墨打算为难一下老朋友。张达平擅长画人物，今天画纸换成陶坯，平日用惯的笔也换成了刻刀，这更像一场考试。釉料泼下前，你不知道会拿到什么样的考卷，要根据浇釉的形状构思画作，相当于在限定形状的纸上画画，很考验极致。在陶坯上刻画与在纸上挥毫不同，下笔的力度也很关键，没有经过烧制的坯体，稍加用力便会破损。

以数十年绘画构图的功力做底，巧思加上巧力，张大平手握刻刀，人立刻从容起来。

0: 出窑的时刻到了，两炉窑烧出的泥星陶表面都呈现出不规则的窑变，这证实了黄桃木一直琢磨的对窑变规律的推测。
1: 一般说来，陶瓷的烧制用两种火，氧化焰和还原焰，这两种火的反复操作，再加上用木材助燃产生的还原气氛，这就是我们烧出我们的太极窑变的基本做法。
2: 这是个月亮碗呀。
0: 在许多同行眼中，黄涛墨不够安分，但在黄涛墨心底，他只是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当你永远追求与别人不一样，才能把一样熟悉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呈现。只要用心，只要不厌其烦，就能制作出最独特的那尊陶器。

0: 有的人用创作来表达自我，有的人则在修补旧物中找到意义。秦红月经营着一家小古玩店，店里不忙的时候，他会到旧货市场淘一些旧物，重新设计加工。这些落满灰尘的器物，在他看来，充满了岁月赋予的迷人光芒。
1: 我喜欢老物件，那种旧旧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句俗语说的便是秦红月安身立命的手艺。鞠瓷，鞠瓷是一门古老手艺，最早的起源时代已无据可查，但在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已经有了鞠瓷的场景。

0: 作件、包口、雕花、刻字。虽然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锔瓷，但秦红月一直执着于磨练手艺。没有客人上门，他便用雕刻橄榄核来练手。
1: 都是一些有故事的器物，主人舍不得丢弃，我就帮他们修复一下，少一些遗憾。
0: 秦红月知道，物件的主人交到自己手中的不只是一份信任，更是期待他能够让这些承载家族历史或者个人情感的物件能焕发新生命。

这是一个不能走回头路的工作，任何环节都不允许犯错。下手前，金红月会将过程先在脑子里完整走上几遍。对位、找茬、对缝，破损的瓷器对合成型后，涂上用蛋清和瓷片粉末调和的粘附剂，用绳子缚牢阴干。点记钉位，钻孔是落死无悔的一步，这个过程全凭经验把握。用金刚钻在钉位打窝钻孔，孔是倒燕尾孔，深浅是瓷身厚度的三分之二。心里暗暗使劲，手却要稳，毫厘之差就可能破镜难圆。锔钉的制作也很考功力，瓷器的形状和破损位置各不相同，每个锔钉的抓合张力也不一样，需要依照瓷器的曲度、孔位现场制作，勾角要与瓷器紧紧咬合，小心翼翼到肌肉记忆，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反复磨练，还有对每一件器物修补的锱铢必较。

秦红月修复的不仅是器物，那些重获新生的器物承载着主人与器物的生命情感。炬火里暗藏着中国人敬天惜物的情怀和接纳生命无常的智慧。每次将火器重新交回给主人，秦红月都有种自豪感，不仅因为没有辜负顾客的信任，也因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当人们在某个领域寻求帮助时，会交付给他，一个传统手艺人。

0: 20年前，王伯阳从矿山走出来，把家安在漓江边，开始做漆器。漓江两岸的风物总能赋予他创作的灵感。漆器是用大漆绣涂在不同材质的胎骨上做成的器物。7000多年前，中国古人把生漆涂在器物上，用来防腐和观赏。漆器是器物中的上品，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永恒之意。王伯阳的修漆技艺是自学的，从欣赏漆器到看书钻研工艺，再到上手制作，完全靠自己琢磨。他因此对自己有着一份满满的自信。
1: 我拿到一样东西的时候，脑海里已经可以看到它做好的样子了。
0: 可也正是这份自信让他栽了个大大的跟头。
1: 刚从业的时候，我胆子大，没有什么敬畏感，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刷大漆不戴手套，不做任何防护措施，我常常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天生具有抗体。
0: 他是真的有良心，做出来的漆器一物难求。看到自己的漆器销路好，他兴奋极了，肆意挥霍才华与时间，不眠不休，像着魔般疯狂。
1: 白天做，晚上接着做，半夜里也做，刷一道漆眯一下，漆干了马上接着刷下一道。
0: 惩罚终于到来，起疮发作，浑身发痒，指缝间长出很多小刺一样的疮痘。王伯阳不愿服输，直到最后整个脸都肿胀起来。伯阳只好放下大漆，去做些其他事情来释放自己。
1: 不能碰大漆的这2个月，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终于让自己慢了下来，不再急功近利，不再粗暴地对待这个工作。
0: 曾经华丽炫目的漆皮纹令王伯阳着迷，一层层修漆，一次次打磨，才能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花纹和色泽。如今他更喜欢自然简单的表达。在古代的广西，人们截取竹子，在内部涂上黑色大漆，做成锉刀，作为男女互赠的信物。王伯阳受到启发，用自然界的竹根、柚子、灵芝等做胎体，修以大漆的油润色调，既让器物有了天然山水的灵气，也形成了自己漆器创作的独特气质。如果说一开始王伯阳的自信来自对自己天赋的自骄，如今这份自信则是技术纯熟后信手拈来的艺术直觉。

0: 手艺是一种让人们重新把握生命的方法。对手艺的热爱让王伯阳不断思考，追求精进，生命有了沉淀和诚意。
1: 大气很神奇，它能做很多美好的东西，能够化平凡为神奇，还是要有敬畏之心才能把事情做好。
0: 时间的消失，工业时代的快速生产，一些古老的记忆渐趋消亡，我们无法预言每一种手艺的命运。

实深处生发的文明之光不会随便消失，千年流转的记忆有了现代的表达。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追求手艺，恪守与鼎新并不相悖。与时俱进，何尝不是老祖宗的智慧？又何尝不是一种工匠精神？不变的指示，任由世界多么喧哗，总有人默默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情，安静生活，平静思考，打磨手艺，一生做好一件事。

0: 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一片雪花的飘落，开启了冬天的激情。追寻远方和快乐的人们，正在冲破寒冷的禁锢。他们在这个凛冬探寻诗意，那些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故事，成为白茫茫的世界里最鲜亮的色彩。顺势而下，破雪逐风，是他们人生向上的动力。

0: 谢。哎呦
1: ，Thank you。
0: 谢谢，它上面还有很多水，是的。
2: 放到外面直接。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1: 外面好热啊！
0: 啊，
1: 好热！
0: 好热啊！
1: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

0: 东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1: 果然瘦一点。
0: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这是中城站尝试坐式滑雪的第四个雪季，15年前他就接触了滑雪。来自广州的他对于滑雪运动有着自己特殊的情感。
2: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雪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我觉得我们就瞎登是挺郁闷的，别人穿着雪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慕尼，就在那里学的。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3: 这个左边啊，还这个道是吧？
4: 这个道好滑一点啊。
0: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但是4年前在万隆的聚会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5: 给你机会，
4: 牛！给你机会秀我，
6: 先起跑5米。
4: 给你，让你5米。
5: 让你5米吧。
4: 啊！
5: 什么？啥？你秀我？你老周？啊！老周肯定是你秀
0: 我。红色雪裤的队员就是中城站，这是快乐滑雪队在万隆的8周年聚会。这一年的聚会让所有人都记忆深刻。
7: 对，快点，
4: 奶牛，
5: 还是竞速，竞速，快点，
4: 奶牛，我现在
7: 还没有。就位，
4: 别竞速，下去了，还没有住，
5: 还是竞速，来，
4: 别竞速了，
5: 快，
4: 没有下注，
5: 来，就位，预备，开始。

0: 一个新的鞋板，固定器那个强度调得太弱，所以高速回转的时候固定器脱落，速度特别快。直接就撞到树林里，所以受伤了，瘫痪了。
1: 这一场意外直接导致中城站下半身瘫痪，在大多数人眼里，中城站可能从此与滑雪无缘，因为不管是滑单板还是双板，腿部的力量都尤为重要。
0: 但我非常喜欢滑雪，所以我们就重新打听在哪里可以残疾人滑雪的，后来一些欧洲的朋友就帮我找到了我的老师，叫 Martin， 他是

0: 7届世界冠军，所以非常厉害。
1: 受伤没多久，钟成湛在第二个雪季重新开始学习滑雪，双腿用不上力，他就采用这个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坐式滑雪。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这些年一起滑雪的快乐滑雪队的队友们也来到万隆。他从2008年加入快乐滑雪队至今已经有10年，快乐滑雪队记录了中程站滑雪的历程。来自全国各地的户外行业从业者汇聚一堂，今年他们相聚崇礼万隆滑雪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滑雪之旅，也是户外行业的年度聚会。12年的友谊让这个冬天热血沸腾。
2: 从事户外行业这么多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年的快乐滑雪活动，一不小心坚持了12年。好，希望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再滑到30年，一直滑下去，滑到老，一起变老。好，谢谢大家参与，感谢大家。
0: 相当杠杠的，谢谢鸡哥。哎，
3: 鸡哥，坐这里吧，鸡哥。我
1: 在那块。这些在户外产业打拼多年的从业者，见证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发展。他们的故事映照了中国滑雪产业的坎坷起伏。国内最早一批投身户外产业的季九光，建立万隆滑雪场的罗莉，因为受伤坐上轮椅依然坚持滑雪的中程站，他们那些关于坚持和拼搏的故事成为这个冬日的暖阳。2006年，季九光和好友成立了快乐滑雪队，当时的队伍也就3-4个人。那时的滑雪产业并不繁荣，滑雪的人非常少。
4: 是2006年那个冬天，我们是第一次跟胡总我们结伴带他去崇礼去滑雪。那次滑雪是一个转折点，有点发烧，就深深的喜欢上这项运动。有一句话叫无朋友不滑雪。
1: 2年前，季九光为了向参加快乐滑雪队10周年聚会的朋友们介绍滑雪队成立的缘由，他回到当初成立滑雪队的农家院。
5: 天赐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崇礼，农家小院，坐在这里。
6: 对吧？哎，
7: 你好，
6: 你好啊。
5: 这是
6: 大火炕，
5: 对，大火炕。这个10年前，天赐农家院，10年前我们跟胡哥就住在这个热炕头上，晚上董哥给我们炖的小鸡炖蘑菇，猪肉粉条，印象非常清楚。当年他那个院子里头，还比较荒凉，对面还都是一片空。

0: 地，十年沧海桑田。
1: 成立快乐滑雪队的那一年，因为热爱滑雪，季久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了自己经营多年，当时在北京已经颇具规模的支颠户外，从零开始经营自己的雪具装备库。
2: 在2002年的冬天，我算是自己出来创业，开的自己的第一家户外店，当时

0: 2003年左右，当时中国大众滑雪还未兴起，大部分人对于滑雪还非常陌生，全国雪场屈指可数，滑雪人数也只有200万人。这200万人中，大部分人只是到雪场赏雪或尝试滑雪，很少会选择购买专业的雪具装备。从国企离职自己创业的季九光，就在那时遭遇了创业后的第一个挫折。
1: 在2004年冬天呢，在我当时户外店里呢，就摆了几副雪板，想尝试一下。但是那一个冬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放一冬天呢，顾客也几乎这个问也都没有人问，就摆了一冬天，就是一副也都没有销售出去。
0: 受大环境影响，在生意上遭遇瓶颈，当时很多同行都纷纷改行或放弃，但他却一直寻求突破，因为季九光深信滑雪是一个朝阳产业。直到2005年，国内雪场开始大量建设，滑雪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滑雪经济从那之后开始崛起。
1: 但是每年绝对的增加的滑雪人口每年还是不少，都可以维持这个生意在正常运转。尤其是2014-2015雪季，当这个冬奥会这个决定下来之后呢，应该是我们这个滑雪这个领域算是迎来一个春天，突然蓬勃发展。

0: 季久光经过多年坚持，他自己的雪具装备库规模也越来越大，每年雪季来临，这里就格外热闹。
1: 啊，一会儿大家都你带前面走，
0: 你们都最早投身户外产业的那一批人，大多都被历史淘汰。正是因为季久光多年的坚持和拼搏，他在户外行业里渐渐有了名气。来自全国各地的快乐滑雪队队员，每年都在他的店里集合出发。12年来，这个滑雪队伍越来越壮大，从刚开始的寥寥几人，到现在近千人的队员规模，快乐滑雪队俨然成为中国民间滑雪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
2: 立生，帮我调一下这个固定器长度。啊，我试一下这个板子。
3: OK。
4: 哎，宗师呢？也上来了吧？
3: 宗师，他应该上来了，在滑呀。
4: 看他好像也上来了。老胡呢？也没上来。等一会儿，我们就滑去，中午歇一会儿吧。
5: 差不多了。
4: 你今天整了8趟了。歇一会儿，我们比你多2趟。
6: 8点半就出来了。
4: 我们8点半就出来了。
2: 第四趟了，
4: 好，我追他。
0: 快乐滑雪队每年相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一起滑雪。12年的聚会，其中有10年，他们都相聚在万隆滑雪场。这里承载了他们关于滑雪的乐趣和热爱。万隆滑雪场的创立者罗莉也是快乐滑雪队的队员。
7: 作为快乐滑雪队，我们从第一年2006年就一直在万隆，给我们留下很多欢声笑语，还有一些泪水。
8: 滑雪队也是见证了我们这个雪道的不断增加，雪场的不断那个。
7: 对，
8: 好，滑雪队是我本身要该做的。

0: 我怎么今天第一天滑雪？
1: 第一天滑雪啊？
0: 在雪季第一天？
1: 我走的功底。
2: 十几年前，罗莉只接触了几次滑雪，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一直从事糕点生意的她，毅然决定投资滑雪。当时的滑雪产业在国内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这一次的投资风险巨大，为了这份热爱，他孤注一掷。刚开始为雪场选址的时候，罗莉并不顺利。虽然崇礼的冬季冰雪资源非常丰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冬季运动提供了很大便利，但是要找到一个心中理想的地方建雪场，罗莉费了不少周折。他多次在崇礼的山区探寻，才最终确定万隆现在的位置。
3: 好，就是这里。
2: 建设雪场的时候，罗莉的资金并不足以支持他建立一个心中完美的滑雪场。从万隆开始营业以后，渐渐有了影响力，他才逐步完善万隆的设施。
3: 当年雪场建成了以后，我就坐在那个休息厅里边往外看，一个人都没有。这个雪场就建来给自己玩的，那滑下都是那个是最苦的。
2: 经过13年的发展，国内雪场如雨后春笋，雪场的建设也逐步到达国际水平。加上近几年冬季运动兴起，国内的雪场在2016年就增加到了646家。2017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拥有室内滑雪场最多的国家。
4: 我们又拿到了冬奥会的那个举办权，现在很火也很热，很多的雪场建起来了，很漂亮，跟国际的雪场就慢慢接轨了。
2: 15年过去了，万隆至今还没有完全建成。一直在坚持创新，寻求突破。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尽管再一次站上雪场充满了艰难，但他对于自己的受伤却十分坦然。
5: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了！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Follow you，Follow
1: me，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

0: 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两年前只有两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1: 各位滑道教练，滑道的手杖，
2: 哎，手杖掉了吗？
1: 对，
3: 哇，断掉了。
2: 那那个那一截呢？
4: 哪个地儿断了？
1: 啊，掉掉直接拉一下，我来，再拉一下。
2: 来，一、二、三，深一点啊，再坐一点去，
1: 可以了。
2: 哎呀，这是另外那个圈去哪儿了？
5: 圈在手上。
3: 这是搞大了。
2: 直接断，直接断掉了。那这样的话，这个杖就用不成了，是吧？
5: 我还有个杖。
2: 我知道了，这一根就用不成了嘛。
5: 用不成了。
2: 幸好是到了圈边才烂了。但是在半坡上也断了的话，就没办法了。
5: 太冷了，那个。人家设计的时候没想过中国的天气这么冷。
4: 厉害。现在变成。
2: 可以任意发挥。
4: 加特林了，已经。
2: 任意发挥。哦。
6: 冬氏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有人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7: 在快乐滑雪队的第二天，季九光和孩子们起了个大早，他们要去体验雪场的第一道雪。经过压雪机碾压后的雪道会形成像面条一样的雪痕，许多滑雪爱好者都喜欢坐第一班缆车去体验面条雪。
4: 走，
6: 滑雪这项运动呢，它可以三世同堂，而且它可以从八岁滑到八十岁都没有问题。滑雪呢，就我发现是在我们这个家庭里头，跟我的孩子、女儿，还有跟我儿子，他们都特别喜欢这项运动，而且我们都能滑到一块去。在滑雪的时候，是我们这个亲子关系最融洽的时候。
3: 走，我在前面帮忙啊。
2: 对，
3: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自己太快了。
6: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7: 季九光和钟成展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6: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忽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

0: 名声，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就报上去。
2: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紧。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2: 舆情不解决好，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4: 哟，姐，你没走啊？嗯，
0: 我豆儿姐呢？跟阿姨出去了。哎，你过来。
4: 哟，哪儿来的古董啊？哎，
0: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4: 那时候你就十岁。
2: 十岁？那小学。
4: 嗯，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三。啊，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的，就那一天。
2: 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
5: 哪儿顾不上？我都怀疑你谈恋爱去了。哎，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
2: 我哪儿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
5: 姐，说实话，咱妈呢走得早，咱爸一心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 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姐，辛苦了。
4: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你说，你姐夫那边专案组也走不开，啊，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嗯，你能不能？
5: 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不是姐，我这个项目啊，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也知道。那北京的那边有什么事，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有点走不开。
4: 你说的项目是新人吗？
5: 对。
4: 可以先放一下。
5: 为什么？

0: 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不要趟这个浑水。
1: 二姐，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0: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1: 所以就是爸让你来跟我聊的了。姐，你怎么跟爸一样？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我忙活了三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0: 我就把话撂着，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了？车祸的事儿，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1: 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自己能解决。
2: 解决？你怎么解决呀？教员，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跟于天成这样下去的话，你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1: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我跟我妈说了，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今天从她过去的路上，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这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也懂事了，日子过得真快呀。啊，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加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

你干什么呀？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 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这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

0: 感觉怎么就变了呢？人间，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1: 别怕，麻烦计较太清楚，就会过去的。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咱爸那边怎么样啊？
1: 没事，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
2: 没事，放心吧。
0: 别总放心放心的了，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
2: 不到一年。
1: 没事。那个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你道个歉，我自罚一杯。
2: 哎，
1: 哎呀，

有孕，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我对任俊有影响吗？我想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他。

0: 你这运行处理的够快的呀，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您
1: 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
0: 专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
2: 小王，哎，准备开始。
3: 好嘞，好嘞。
0: 就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 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

0: 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枪击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犯侦查能力极强。
1: 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2: 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你爸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呢，肯定是王大勇。
4: 同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今儿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啊？
1: 不认识。
0: 前一段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了，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
1: 我说过了，孙飞让我干的，具体帮谁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啊，我得换个方法来。不聊这次矿难，说十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个人，再想想，认不认识？
1: 谁呀？
0: 要咱要想结案，从犯王大友。
1: 谁？
0: 从犯王大友。
1: 来，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0: 从犯王大友。
1: 再说一遍。
0: 从犯王。
1: 是从犯吗？是从犯吗？

0: 祖犯王大勇。131号枪击案，真正开枪的是他，
1: 所以他是主犯。
2: 那说这个主犯王大勇，记录的是保外就医还死了，
3: 那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你跟我说，
2: 谁给治的？
0: 说不清楚。
3: 怎么说不清楚呢？
0: 说不清楚。
3: 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死人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
0: 不是我干的。
3: 那谁干的？不是你干的，谁干的？
0: 我没干。
4: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
0: 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我有权利不回答吧？
4: 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
0: 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吧？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力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
2: 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
0: 131号枪击案根本就不是什么抢劫案，当年万海跟那个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那个王大勇就是大成矿业派的，他能冲到啥万海去？18之后

篡改证词，颠倒朱宗藩身份，都是孙飞做的。有几件事我在场，孙一虎在牵他那个神醉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的。他小声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这是邪了门的。后来他姑娘也当了警察，还得分到我队里，所以我从来都不敢看杨静的眼睛。因为我一看着他，就想起他爸。

0: 孙飞，你请厉害啊！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了多了无牵挂，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
1: 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凶磊，王大勇，对吧？
0: 问你话呢，哎，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
1: 他说的是131案，记得吗？
0: 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逮谁咬谁呀？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两死六重伤，还杀了王玉。
2: 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平。
3: 于先生，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
4: 你先让我犯罪啊！哎，
0: 叔，那什么，老谢，你先把这书就走了。
4: 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能让一个人假死，你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
0: 也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5: 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
0: 孙飞，咱爷们点，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
4: 你们都有谁呀？
0: 说话。
4: 谁是组织者？
0: 说话。
4: 13年前还是更早。
0: 咱能不能说话呀？
5: 玩领口供吗？好，孙飞，那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领口供我能不能定你死罪难逃啊！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

0: 你们俩的警号我都记住了，等我出去以后啊，我就投诉你们。
1: 程子健，你还以为你能出去呢？好好交代，证据宽大处理
2: 啊！证据呢？给我看看呀！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拾我？自打穿上简服这20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但是万海案，不管过多少年。 都忘不了。但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不亮，你也有可能犯错的。
1: 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
0: 你还认识江远呢。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们叫他来干嘛呀？郑亚萍，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说话，郑亚萍。

0: 子健，你爱过我。为什么骗我？
1: 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
0: 那为什么？
1: 我就是怕你们看不起我。如果我还是一个县里的小公务员，你哥会把你介绍给我，你会看上我吗？
0: 你就是这么看我和我哥的？
1: 我说的没错呀，都是实话。

0: 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得自己去抢。
1: 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平凡的过一辈子啊，我就是想出人头地过好日子啊。有错吗？
2: 所以你就要去犯罪吗？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你爸妈联系不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你出差了，但我瞒不了太久。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坦白从宽吧。

0: 我交代，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1: 是。

0: 谁呀、
1: 啊？警察！
2: 组长，各组已就位，岗亭已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
3: 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三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
4: 收到。
5: 收到。
6: 收到。
7: 收到。
3: 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

0: 回到家注意安全。
1: 哎哥，嗯，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
2: 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
3: 老大哥，一线路出现了问题，正规情况。
2: 马上就是了啊，给你。

0: 老贾，老贾，咋回事？你监控咋回事？老贾，
1: 看一眼。
2: 救护车，解救两名人质。
3: 发现可疑人员，将垃圾回收区域逃离。
4: 收到，二组立刻支援。无人机监测回收区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

0: 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
1: 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并威胁他人做伪证，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

0: 为什么杀害乔振兴？你刚才提到，熊磊，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一年多，就弄了个保外就医。 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熊磊。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几个月前，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
1: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怎么了？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您是？
2: 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
1: 赵主任，怎么了？
2: 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嗯，
1: 是吗？<笑>
2: 有缘啊。
1: 这是我一客户，熊总。
2: 哦。
0: 你好，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这个人不能留，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
2: 他说，就得把他办了。在万海案开庭当天。 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收录了关于万海案的新证据，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
1: 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
2: 小主任，
0: 哎，
2: 走一趟吧。

哎，赵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给我录个视频。什么视频啊？你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 好像正在逛街啊！干什么？哟，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

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

俩又碰上了呢？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要怪就怪你。

0: 接到一个举报案，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终收受了巨额的贿赂。
1: 开发区分局队长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2: 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
3: 小梅，你就认命吧。
4: 一个人驾车到了林月酒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5: 在死者的肺泡当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推推了是溺水死亡。

0: 王主任，王主任，又麻烦你了。哎，你好，冯亮组长。你好，你好，王主任，安排好了，里面请。有一台手机是报备用的吗？
1: 这台。
2: 增加进去。
0: 我交了啊。
3: 洪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
0: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幺三幺案，对吧？
4: 死了俩人，在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昌矿隔壁还有一个大城矿，于天成、陈胜龙。
5: 指使王大勇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勇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十三年里头，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场，对吗，王主任？十三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
6: 你干啥呢？我说了，我要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查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哦，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救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包海，监狱特批。 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
5: 你找着他了？
6: 子嫣。

0: 看着又老了呢？愁眉苦脸的男人啊！哎，你看看，你说的对，我命大，眼睛没瞎。你知道我最近躲在哪？咱家的房洞里，感觉特好。
1: 知道为啥吗？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
0: 因为我知道，我躲到哪，你会把我找到，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敌人。
1: 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咱爷俩团聚。
0: 所以这回你听我一次吧，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
2: 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儿呢。
3: 现在可以配合了吧？
2: 配合啥呀？行。
4: 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年都发生了啥？
2: 当时这枪击案呢，确实是奔着我来的。雨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可是他没想到我跳窗户跑了。这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
5: 于总。混得挺全面呐，
2: 咋的？二位是想包庇你啊？我连他俩都一起告。
6: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呢？哎，
7: 孙子，孙子，孙子，
8: 万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狠？心里肯定想明白了。
5: 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
1: 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我干嘛去？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三年造了我三个亿，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三个亿给我放这。
2: 老宇，你跟谁说话呢？
3: 我跟你，你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
1: 把钱给我，
3: 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
4: 于天成。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
3: 要死也是大家一块死，
1: 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
3: 跑，往哪儿跑啊？
1: 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头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闹那个矿。
2: 那是你说那矿本来就是你的呀？
3: 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
5: 江副主席，当年你说。

0: 望海那矿，童聂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
1: 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了。
2: 老东西，你不地道，你坑我！
3: 程岩，坐下。老板，于天成，既然江岩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
1: 老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啊，这船咵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啊，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
2: 我告诉你，我要走，你拦不住。
1: 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走！
3: 你给我记住了，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1: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
0: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4: 老师，
0: 您说。别生气，老师。
5: 江副主席，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
0: 听听。
3: 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2: 李总，你的大厂矿业无偿转让给管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
3: 管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啊，有什么想法说。
6: 江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3: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
2: 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1: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2: 别得寸进尺啊。
1: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
2: 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
4: 来，书记，
2: 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
4: 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
2: 于天成，我给你平事，你给我挖坑，很好。
0: 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是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

0: 哎，王主，你说，
1: 大家在一起做生意是吧？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等我。洪亮他们现在正在监狱文化13幺强奸案的事儿，我还快撂了。 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

0: 后来
1: 又来了个大领导。
2: 哎，
3: 抱歉，打断一下，我们让你手机没改着弄吧，一直在响。
2: 是的。
3: 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2: 我待会再说吧。
3: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哎，你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
2: 嗯，
3: 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2: 对，你们原先是放的
1: 那个。主任，我儿子找着了哈。
4: 你看到了。
1: 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他，
3: 好吧？
4: 我会的。
2: 来，继续。
1: 洪组长，啊，今天我特别感激二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十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
2: 哎，那个曼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这事咱给我唠唠，好不好？
1: 我是这么琢磨的哈。
2: 嗯，
1: 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十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行不行？
2: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
1: 最快也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
2: 这样啊，马海，那希望呢，就用一两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13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边。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检检察官，我们马上过来找你，好吗？
1: 哎，回去就行。
2: 好。
5: 王主任，留步！
2: 啊，感谢，应该的。
5: 好，
2: 感谢。这两天咋样，回长？海州啊？跟领导汇报。
6: 汇报什么？
2: 131号案，好像并案的事儿啊。
6: 关海的尸检材料还没有出呢。

往右看，右右，那是左啊，往右看，左右不分的你。

0: 有钱呢，可不，反正不忙，孩子去姥姥家去了，媳妇在你们那儿呢，单位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你自己呢？等着呢。
1: 约这儿啥意思？
0: 之前不一直忙吗？也没时间来，你也没来过。你说，那看口气。 怕他出来打我，把你拽过来，劝你嫁呗。
1: 打死你多！
0: 你在家闲着没事儿，天天在家胡思乱想。我就算啊，你自打穿上减负这20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这算好几天没算明白。但是万海案，不管过多少年，都忘不了。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 我以前总觉得穿上这减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啊，不容易穿。穿上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那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但。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
1: 直说，想说啥？来，快点来。就是想说字面意思。到底想说啥？
0: 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我俩你也有可能犯错呀。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你还认识江远呢？
1: 几个意思？
0: 江远在跟宇田城合作，宇田城是陈胜龙的老大，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退了就行了。你让我退，你得给我个理由吧？不是好不容易捡个漏瓶，什么我退了呀？
1: 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
2: 李姐，
0: 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
2: 你是来审我的吧？
0: 这是家，是房子，不是我的工作区。
2: 领导，哎呀，不好意思啊，你还大半夜。
3: 打扰您休息，
2: 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我非常自责呀。前两天这跟您说话太唐突了，实在是口出不逊，放不出
3: 正事儿。
2: 有个朋友，他呢就说想这个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就是孙向群专委。
3: 最近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

0: 亮？
1: 哎，在。
2: 哎呀，你们俩一来呀，感觉这人气也旺，也不一样。
3: 那我们常来，老师。
2: 当年那烤肉店还记得吧？
4: 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吃烤肉。
2: 别忘了现在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3: 嗯，老师。嗯，我呢，要是没遇见你，我就是一小偷。
5: 哎妈呀，你捉谁呢？你捉谁小偷？
2: 啥呢你？说起来，小龙这跟我的时间是最长，吃的苦也是最多了，尤其还替我蹲了一年牢。
3: 嗨，老师，这不应该的吗？
2: 老师欠你的。
3: 说啥呢，老师？谁欠谁呀？
6: 吃上啊，这味儿香得很呢。
3: 谁呀？
6: 没给我留点儿？
7: 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死瓦工，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的。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些事儿，差点让我们这三年全白费。
3: 合着你从三年前你就插进来了？
8: 我他妈忙前忙后，我他妈忙了三年，我他妈给你忙的吗？
7: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9: 老郭滚！现在，
7: 陈胜龙，
10: 我说多少遍了？他是学新能源专业的，
11: 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说句不好听的，人家是在给咱们打工，谁远谁近我心里没数吗？我能亏待你吗？
9: 老师，你选他是吧？要我没他。
12: 在哪儿啊？
13: 楼下。
12: 没事，开会啥？没事。别管干啥。
13: 红哥，
12: 管管局来了。他们咋知道我开采了？
13: 有人举报了呗。
12: 让你别偷采，别偷采，你非偷采。
13: 那不偷采，我哪来的钱呀？
12: 快走吧，拦住他们。
13: 刘队，刘队，
12: 刘队，刘副。哎呦，
13: 哥哥，哥，
12: 刘副，
13: 刘下哥。哎呦，上哥，上哥，哎呀，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王哥。
14: 兄弟们的工钱，那结下不都养家了呀？
15: 望海岸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
9: 三年了，都是一江涌的小崽子瞒我。万朝不是在偷菜吗？他要是捅出个矿难来，我看江云还怎么发牌。
16: 这是要出人命的。
9: 人命出的还少吗？我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云那小崽子手里。
17: 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
18: 小龙，咱这么做代价太大了。
17: 我想啊，老师肯定有他的道理。
9: 咱俩做了20年，忠心耿耿的狗。我要做个人。
19: 你这哪是想做人呢？
9: 这不是想做白眼狼？白眼狼咋的？
4: 你这那找我是啥事儿啊？
20: 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
4: 不是，你们还这录像干啥呀？弄那么正式，这不案子都已经结了吗？都，
20: 这是我们的必要程序。
21: 哪个案子？
4: 还能哪个案子？这万海涉黑案呢？
21: 3年前啊，集散中心的老板不是万海吗？他不找郑总，为什么找你啊？这个集散中心是万海把你关起来打，打到你同意低价卖给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打工呢？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提供万海涉黑证据的是你，没错吧？出庭作证的也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现在集散中心又回到你的手里，事实俱在。
4: 你们想干啥呀？啊，跟着录像干啥呀？方案呢？哎，我是举报人，我举报还是黑社会了，你们就这么对待举报人呢？反咬我一口啊？咬谁呢？我说李姐，你敢说

0: 曼海滩不是黑社会吗？有证据吗？
1: 有证据，
0: 你就留我在这儿。
2: 王玉，
0: 没证据我走了啊！
2: 这是在检察院，注意你的态度。
0: 你检察院咋的？你检察院怎么的？是不是得有证据是吗？你有吗？
3: 已经开始了，孙军，赶紧发给蒋队，通知他赶紧出发，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快！
4: 怎么掉下去的？
5: 我也不知道咋掉下去的。
4: 有人吗？
5: 有人，有十五六个呢。
4: 那怎么救人呢？
5: 哎呀，你大姐，先冷静，你听我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
6: 我今天是来蹭饭的。那个，任俊，你说两句吧。
7: 大都西山的房子你为什么不退啊？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
6: 你才转正几天呀，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子健，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
8: 啊，当然不是啊，嫂子。
9: 怎么回事？这犯人。
6: 喂。
9: 喂。

0: 我市开发区万春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生产事故。
1: 妈妈，你在干什么？积木弄倒了。
0: 在搭乘升降灌笼准备下潜作业的过程中，升降灌笼突然发生意外，失能导致坠落。
2: 谁干的？
3: 肯定有关系吗？
4: 管好你自己。
5: 不承认是他吗？他是不是疯了？他这是杀人，他是犯罪，迟早会牵扯到我们身上。
6: 老爷，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他不能再插手我们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只能听我们的。
7: 现在的就是不知道这个圣将体是从多高往下开始掉的，小饶。你知道他们那个矿到底有多深吗？事故得成啥样？这回得死多少人？
8: 万朝，我帮不了你。
6: 我有证据，我有证据。矿山的事故居然在一道。
9: 有一个警察伪造了现场，掩盖了证据，我要尸变。
6: 报告。
10: 是时候了。
2: 嗯，
10: 咱们马上拟份报告，跟张检申请成立调查小组。记住啊，不是指导小组，是调查小组。
2: 为啥成立调查小组？
10: 关于此次矿难，
2: 关于我孩子，
6: 他跑这儿来了。我说是
2: 你嫂子昨天晚上跟我念了一宿，说我关于孩子上学，关于孩子上学这事儿。说你洪亮，你当爹你不着急呀？
10: 洪亮，你这身衣服脱了吗？
6: 没有。
10: 那请你对得起这身衣服。
2: 身体不允许。我最近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盗汗。
10: 什么意思呀？咱们离开东平之前你怎么说的？啊？只要东平的事情能翻过来，不论你穿没穿这件衣服。天涯海角，随叫随到，这话是你说的吧？啊！现在不承认了，不想承认了，还是不敢承认呢？
11: 对乔振兴案要求检查侦查是你提出来的吧？赋予你这样的权利，也是领导和组织对这件事情有怀疑。你走之前，我把乔振兴的银行卡账号、流水、通话记录都给了你。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查到什么？都快半夜了，给我打电话说什么论文的事？你是查案子去了，还是帮别人写论文去了？
10: 这个人是东平开发区分局刑警队队长江红军。
2: 这个视频谁给您的？
10: 万海的儿子，万成。

0: 冯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因为之后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
1: 陈胜荣要做新能源。
2: 万海的矿里发现了铜镍，老乔生前去查过铁笼系统。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荣收购了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假设这个逻辑。
3: 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像。
4: 哥，我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么好的机会，咱还是把矿卖了。
3: 万总，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解开不就好了吗？
4: 哥，你咋了，哥？
5: 那个陈胜龙大哥是哪呀？我没跟他谈啊，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你告诉那个于天成，要想弄死我吧，用不着绕这么一大圈子，还判了我10年10个月。
6: 那合计3年前他就惦记这事儿了，是吗？
5: 这个矿我卖给谁都行，唯独他不行。
6: 目标出现，各点位注意。
7: 行动，什么都没发现，没有，没有发现，说对吧？
8: 请问隔壁谁住啊？
9: 我跑不出去呀，我还在东平呢。
10: 警察到处都在冻结我，居然是我冻结了，而且叔还有别人在抓我。
11: 太他妈扯了你！怎么能在家放钱呢？
12: 那个对方出没出事证件？
13: 出事了，出事了，跟着。
14: 我当时太害怕了，他们说了什么我现在全都忘了，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赶紧给老姜打电话，打不通啊！
15: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给你打的电话。

0: 你们领导是哪个？这是啥意思？咱都是自己人。有了，
1: 多少？
2: 老大呀，小同志，要审我呀？我审人的时候，你忙还没长齐呢。对，我是年轻，
1: 对小人尊重尊重，也给人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
3: 他有心理负担啊，就是过来配合一下工作。我问你答，
4: 所以我说你就是傻，你不是动动脑子，你就那么信那帮穿制服的呀？他们净说漂亮话，哪一件事兑现了？
3: 张文清啊，张文清被救出去了，
4: 你爸呢？
3: 该判不是还判了？有啥用啊？
5: 谁给你打的？
3: 他们给你打的。 不是你跟他们都有联系，你就不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4: 我就这么着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3: 你当初要听我的，痛痛快快把这矿卖了，能有矿难吗？能死人吗？你至于在这儿有家回不去？
4: 卖矿是两个字，我是不是说过？你不能给我提，
3: 你敢提卖矿，老子弄死你，信不信？
4: 见没见你哥？
6: 见了，见了。
4: 那你们怎么想的？

0: 行还是不行？给句话。
1: 不是，陈总，我寻思着吧，这事儿咱不能急，咱得慢慢来。
0: 那你哥没动小万总啊？
1: 问了，我跟他说让他放心，我说万朝现在啥事儿没有，安全。
2: 亲爱的小姨，你怎么上班时间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3: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那个江源你还记得吗？江敏他弟弟，老书记儿子，我让他找你去啊。
2: 他不是在国外吗？
3: 回来了，这不要创业吗？他公司的资质啊，我看了各方面还都不错，你呢能帮就帮。要做新能源汽车，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洪家村，所以我让他找你。
2: 洪家村规划已经批下来了，
4: 我觉得呢，有什么事嘛，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嘛。
5: 你是说这件事啊？
6: 就是江远来村里了，
7: 视频我发给你了，吴默是为了征地而来的。
6: 好，知道了。
2: 哎呀，陈总，我真的尽力了。
1: 袁丽，老板叫江云是吧？他姐叫江明，他爸叫江旭东。省政协副主席，什么？
2: 陈总，您慢慢吃。事儿我都说完了。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
1: 杨帅，住！
8: 你在东平打着我的旗号，都干了些什么呀？圈地、买矿，你说。三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4: 啊？不是，其实是十三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三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个……
9: 你想干什么？
10: 那还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
2: 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
10: 我没说。
11: 按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

0: 不是说跑啊，这是
1: 赶紧加一点劲儿。
0: 哎呀，哎呀，你这不巧了吗？
2: 哎呀，那小红，哎呀，你也好这一口，
0: 想。
3: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了。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
4: 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1: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

0: 我也没琢磨明白，您就说是不是吧？这件事儿，你看过胡说吗？你说他们到底查哪儿了？能查到我吗？
1: 那还是王玉楼的，他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2: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0: 打我用摸吗？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3: 你这个硬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你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了。5分钟，信吗？5分钟是吧？哎呀，哎呀，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
4: 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
3: 哎呀，你
4: 我有点紧张。
3: 哎呦，什么好紧张的你？
4: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
3: 啊！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
6: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笑>
4: 老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6: 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好事。这紧锣密鼓的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
5: 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7: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5: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
7: 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老宇，咱真不能负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8: 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7: 是，
8: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 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金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
7: 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
9: 是吧？
10: 打声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叶说过了，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7: 谢谢兰姨，韵姐对我特别好。
9: 不要麻烦兰姨。
10: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
7: 好了，这个不早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
5: 哎，爸。
7: 您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您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
11: 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也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6: 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

0: 要快。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
2: 各位啊，这次的宣通量比较大，咱们时间也撑不住，抓紧开始吧。

0: 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元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1: 老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程世萌、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2: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3: 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4: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行，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的，你跟你媳妇儿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人保护伞呢，搁那嘚嘚啥呀？搁那嘚嘚，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点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炸谁呢？
5: 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万海收购大成矿业，一分钱都没有花，平白得了个矿，这里面大有文章。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记。
6: 专案组那边呢？我已经摸到底了，证章大，动作了。将红军分配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
7: 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
6: 王总，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
8: 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公检法都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啊？
9: 是不是啊，王总？
7: 王总，啥意思？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
4: 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吗？你帮我呀，你怕我。
5: 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
7: 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6: 合作你大爷！
10: 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
5: 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
7: 这洪亮是什么人？什么是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还要干什么？
9: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11: 还我们家园！

0: 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
1: 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
0: 凭什么能告我？
1: 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
0: 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
2: 这是我信号吗？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3: 没有啊。
4: 搁哪呢？安全不？
2: 安全。
3: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4: 他们没找你啊？
3: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
0: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3: 给我看车
0: 啊。
5: 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6: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这个位置上退下去。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5: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7: 一定找完。
5: 要快。
8: 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询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
3: 我能喝口酒吗？
9: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3: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9: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10: 明天要走了。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
11: 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
10: 北京不去了？
11: 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爸，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是轴。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
10: 小明，你坐下。
12: 这案组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万海案、乔振兴案还有矿难，
3: 该说的都说了。
12: 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
3: 天都快亮了。您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
4: 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
13: 是，
14: 务必抓获凶手。
13: 是。
15: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中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16: 还是一名老检察官的，这一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17: 是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这段。
10: 姐，说实话，咱妈呢走得早，咱爸已经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
3: 姐，辛苦了。
11: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10: 你说。
12: 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

0: 在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
1: 为什么骗我？
2: 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
1: 那为什么？
2: 我就是怕。
1: 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坦白从宽吧。
2: 谢谢你给了我个家。
3: 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4: 是。

0: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哦，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哎呦，
1: 幸会幸会幸会。
0: 久仰久仰。
1: 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
2: 我配合你啥呀？
1: 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对吧？于天成、陈胜龙指使王大友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友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
3: 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场。啊，
2: 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啊，
4: 毛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啊，这船咵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
5: 你给我记住啊！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4: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6: 老师，
7: 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
0: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7: 我待会再说吧。
0: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明天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2: 女主任，我儿子找着了啊。
8: 你看到了。
2: 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他。
0: 行，好吧。
8: 我会的。
2: 我是这么琢磨的哈，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10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行不行？
1: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
2: 最快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

0: 回答我，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2: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0: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3: 洪亮，来吧，该你了。
4: 检查我穿了二十来年，
0: 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态曾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女选手怎么
1: 乱了？哇，起飞的快，哇，起飞的快，落的那一下，哎呀，没落准呐。
2: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1: 哈喽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赤伟。那你有没有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

0: 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今天的闯关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精彩呢？让我们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先留中，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这支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方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方良酒。哎，那今天呢是我们合肥瑞康骨科医院的专场。说到这家医院呢，也是我们这条赛道的品牌挚友。为什么这么说呢？要考考锦江，几年连续几年我们一起合作。
0: 我跟你说，这个时间长的，我根本都记不住几年了，好多年，
1: 好多年。
0: 这个合肥瑞康骨科医院的员工啊，一直为我们保驾护航。
1: 是的，连续六年，对，不知不觉当中啊，合肥瑞康骨科医院已经伴随我们六年的时间，
0: 也伴随着我在中中家族，我来了今年第七年嘛，
1: 是的，
0: 伴随着整个过程，
1: 没错，也是交出了一份特别好的答卷啊。那今天呢，即将来到我们现场的就是合肥瑞康骨科医院的我们的医护人员，
0: 是
1: 他们的家属，要站上我们的赛道，非常期待哦。
0: 好，期待大家的表现。那当然呢，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泸州汪氏骨科疗法传承的保护单位。如果你在肩颈腰腿痛或者是骨科方面去了很多的地方都没有看好，那不妨来到合肥的瑞康骨科医院去试一试，或许你会收获一份健康的惊喜。那今天就期待各位平时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家人们在今天赛道上的表现。
1: 好，
0: 那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来，欢迎第一组女生，你们好呀，
0: 欢迎你们。
1: 您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可以吗？
3: 可以。我是来自安徽阜阳合肥瑞康骨科医院的一名护士。

0: 你们的医院，去感受一下你们良好的服务啊。今天也是派出了精兵强将，有没有平时做一些运动的准备？你喜欢做哪些运动？我们介绍一下，来一号，
1: 偶尔打打羽毛球，
0: 喜欢打羽毛球，
2: 全身的运动。
0: 那您呢？
3: 跑跑步吧。
0: 跑跑步，舒活舒活筋骨。
2: 我觉得喜欢跑步应该能够把今天的优势发挥到赛道上。
0: 是的，所以今天两位好好展示你们风采，加油。
2: 刚刚两位是瑞康骨科医院的员工，那其实我身旁的这两位呢，也是和医护相关的一些行业。来，首先认识一下三号选手。
3: 我叫王亚林，来自安徽黄山。
2: 现在在哪里工作？
3: 我还在上学。
2: 哦，在上学，学的是什么专业？给大家说一说。
3: 学的是预防医学。
2: 跟医学相关的专业，
0: 所以这是前辈对吧？还有妹妹，
2: 那是前辈，这是后浪，对吧？
0: 两
2: 都充满希望。
0: 待会儿好好切磋切磋，在赛道上一起向前冲啊！
2: 好，四号选手，
4: 我叫张雪萍，来自安徽淮北，然后现在也是一名学生，
2: 是不是快毕业了？
4: 我在读研三。
2: 研究生研三，学的是什么专业？
4: 安徽中医药大学中药学。
2: 中药学，
0: 也是人才啊。
2: 对，我们这个中药应该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觉得平时学习比较辛苦，因为都已经上到这个研究生三年级了，今天相当于一个放松，一个团建，还可以和自己的前辈切磋切磋，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直接上赛道还是来抽冰茶？
2: 抽冰茶。
0: 好的，
2: 好不好？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好，来，我们这位前辈，年轻的前辈，我来看一下，来，站回原处，三二一，请亮屏。
2: 好，没有，
0: 没有，
2: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第二组能把这个幸运瓶抽出来。来，第一组的四位请就位啦。
2: 来，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
0: 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啊，来依次站好。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go！ 好的，四位姑娘，启动了啊！我们第一组女生面带微笑。第一组初来乍到，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踏实啊，有点紧张。

0: 老人了，年轻的老人，有3年的工作经验啊。
1: 有经验，有工作经验，这个平时瑞康骨科医院为我们的选手保驾护航。今天我和韩露为他们好好的讲解赛道。
0: 哎呦，这过得也太快了吧！1号、2号。
1: 对，接下来是不是要看看后浪的表现？
0: 王亚林，预防医学的一位学生。
1: 哎呀，落水了。
0: 这个地方不能犹豫啊。就一口气的跑过去，要么呢就蹲下来。哎，对，来，我们跳到下一个的中间位置，

0: 深奥啊！来了啊，欢迎，来欢迎三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呀，我们的瑞康骨科医院的这位员工落水了。
0: 哎，踩在蓝色的区域，

0: 重啊。
1: 你们两位果然是好同事啊。那么今天场上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
0: 别怕，蓝色的区域走，抓住，对，身体前倾，很好，有了有了，抓住抓住，有了，好的，漂亮。
1: 好，恭喜恭喜四号选手张雪萍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0: 好，虽然只剩一位选手了，但是我希望你一个人独行的时候呢，信心倍增。
1: 我对他有信心啊，他这个生活当中喜欢健身，果然没有骗我们啊，有健身的好习惯啊，在赛道上是得以展现的。
0: 好，
1: 你看这个灵活度，
0: 哇，过得好轻松哎，
1: 身体非常的敏捷。

次跨越的那个劲儿。哎哎哎，这个虽说有点费体力啊，也不是不行，就是有点累。来了，可以。

0: 谢。
1: 好，没问题了，可以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觉。
1: 左，
2: 非常有戏啊！别说，还真有一点运动员的状态啊！
0: 这脚下倒腾的特别快啊！
2: 是，
0: 踩住，
2: 有戏，哇！
0: 抱住！
1: 别倒立，不要倒立！哎呀
2: ，这都能抱住，
3: 踩，
2: 很厉害呀、啊，这个女孩。
0: 再来一下啊！
1: 好，来稳住！哎呀，太强了！哎呀，刚才真的，我一直在喊不要倒立，就怕她手抱不住掉下去啊！
4: 这医学界的后浪怎么样？表现真的很棒啊！
2: 对，就是我觉得太厉害了，尤其是刚刚他是倒立着抱住我们的柱子的。嗯，
0: 医学生啊，平时到这个也肯定是很多的体育锻炼，强身健体啊。哎，姑娘，好好走，
2: 离高台越来越近了。
0: 哎，接下来基本没啥问题了啊，来再过一个。对，到中间这个地方就有点优势了，你看中间比前面那个要高一点。好的，哎呀，接下来马上要迎来我们今天高台的第一位女生。好嘞，最后一步了，来吧，高台等你。
2: 今天我们第一组女生啊，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今天的四号。
0: 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在我们后半程的第一关，哇，那个脚下倒腾太快了啊！
2: 对于我来说，还是后半程的第二关，他倒立着抱住了那个柱子，哎
0: 呦，力挽狂澜，
2: 靠手部力量。
0: 嗯，好，向上走啊！
2: 加油，雪萍！
0: 感觉此时此刻啊，这脸上已经开始洋溢笑容，走，
2: 也成功的躲过了我们的扑克。

0: 气血瓶
1: 啊，我刚刚又看了一眼血瓶中药学的，果然气血很足，
0: 果然不一样
1: 啊，我感觉你们俩很像
0: 啊。真的吗？
1: 对啊，就是很有精神头啊对吧，
0: 所以气血很足的这个姐姐接下来要请上下一位了。
1: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登场。
0: 有请，来欢迎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
1: 哇，这一组气血更足了，这个奔跑的速度很快啊。
0: 不错啊，哇，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来，
2: 大家好，我叫桂远远，来自安徽淮南，是温州医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哦，已经毕业了，学什么专业的？
2: 学的是生物信息。
1: 生物医学生物信息，跟咱们普通知道的一些医学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2: 就是负责医院的一些信息工作。
1: 好，欢迎你的到来，好好加油。来，八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的马雪燕。
1: 啊，雪燕是已经工作了吗？还是？
3: 对，我已经工作六年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3: 护士。
1: 护士，哎，我跟你说啊，护士闯关有优势，因为护士生活当中一定要特别的细心，啊，平时照顾人比较多一些，但是护士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工作。
3: 嗯，是的，还挺辛苦的，不过我是在口腔医院，所以病情的话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但是也还行。
1: 那今天就相当于来放松了，好不好？别紧张，因为刚刚跟他聊天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的紧张，放松一点，待会儿深呼吸，多深呼吸几次，我们迎接赛道的挑战，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那认识完这两位之后发现啊，我身边的这两位特别的淡定从容
1: 啊。怎么说？
0: 这是为什么呢？你看他们俩的序号六号七号啊，为什么一起出场呢？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啊。
4: 大家好，我叫谢丽，来自安徽淮北，是一名口腔医生。
0: 好，欢迎您。您呢？
5: 大家好，我叫王彤彤，来自安徽合肥，目前是安医大附院的实习生。
0: 哦，欢迎这两位啊，之前在24年一起来过，而且呢是在同一期登顶的，是不是？哦，当时哎不认识，之后就成为了好朋友。
1: 因为这个男生女生现象中结缘了，成为了好朋友。
0: 是的，所以你看他们刚才说了，说我们一点不紧张，我们都登过顶的。
1: 太低调了，对。这个我刚刚收集到了一些关键词，两位啊，又开朗又爱笑，然后呢又已经有了之前登顶的经验。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继续拿分了。
0: 那我们。

0: 哎，
1: 说的特别好，
2: 心态特别好啊。你呢？来，
3: 尽量登顶，
2: 尽量登顶，
1: 有信心。
2: 哎，把这个头给开好了。
1: 这样，我觉得你们四位还是运气比较好的，因为刚刚那个冰茶没有抽到嘛，专属赛道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好的，来，
1: 最上面，对，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三二一，亮平底。
2: 好，我不在我们这边。好，
1: 在这边，在你手里，看到没？你待会儿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开不开心？
3: 开心。
1: 好好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的啊，这边请就位。
1: 来，有请四位我们的第二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说得特别好，
2: 心态特别好啊、嗯、你呢？来，
3: 尽量登顶，
2: 尽量登顶，
0: 有信心，
2: 哎，把这个头给开好了。
0: 这样我觉得你们四位还是运气比较好的，因为刚刚那个冰茶没有抽到嘛，专属赛道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好的，来
0: 最上面，对，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3、2、1，亮瓶底。
2: 好，我不在我们这边。好，
0: 在这边，在你手里，看到没？你待会儿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开不开心？
3: 开心。
0: 好好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好的啊，这边请就位。
0: 来，有请四位我们的第二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师，还有家属，还有以及这个医护工作人员欢聚一堂啊。那今天气氛特别的融洽，而且呢，我觉得今天还没有上赛道，大家聊的都很欢乐。

青，来六号紧随其后谢丽。那六号七号在前年24年来过啊，并且登顶过。

0: 事工作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好，平时工作也特别辛苦啊，要上夜班。那今天希望好好在我们赛道上放松一下。
1: 好，恭喜四位全员集结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的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不管选择哪一边，要踩在蓝色的区域。
1: 好
0: 的，
1: 已经上赛道了。
0: 说七号的手扶的很稳，来了6号和7号。
1: 哎呀，有一位6号落水了。
0: 好了，我们看看5号，来，重心往前一点，手手手。
1: 5号今天表现好棒。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的8号，加油。
1: 这5号是属于既幸运又有实力的选手。好，恭喜3位5号、7号、8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0: 好，我们的赛道呢也是难度

0: 的时候，面临的就是一个选择，一定要稳准狠，不能犹豫。
1: 有时候在赛道上，选择大于努力。一个关键的正确的选择，其实可以直接决定你是否能够成功登顶。
0: 所以。

0: 七啊，七号其实表现好，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之前成功登顶过。那对于新人五号选手圆圆来说，我觉得他今天表现真的非常棒，每一关都非常的坚定，每一关的动作都是非常的完整。哎呀，哎呀，不能夸呀，我一夸他落水了。
1: 好，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失误，非常可惜啊，但是也让我们记住了你群角飞扬的桂圆圆，谢谢你的精彩表现。
0: 接下来压力给到我们的八号选手。
1: 好，雪燕也不错啊，虽然咱们之前没来过，但是今天确实表现的很有那股劲儿。

0: 这
1: 是拧板支撑的方式过关。
0: 是的，核心力量出来了啊！我想问一下锦江，你是做平板支撑能坚持多久？
1: 大概1分钟左右吧。
0: 啊，那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啊。
1: 差不多1分钟。
0: 确实是很难啊。好的，来啦，7号8号，恭喜你们！
1: 好，恭喜两位一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Oh yeah, 加油！

0: 是不是体力透支没劲儿了？
1: 容易吗，主持人们？你看刚才我们高台的两位主持人子俊和世伟都给他们喊起了号子，上来上来，结果没上来。
0: 对，我激动的，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激动的立刻把冰茶拿出来了，
1: 提前庆祝。
0: 我提前庆祝。
1: 好，
0: 我跟你说，只要你成功登顶，你也可以喝到好喝的冰茶。
1: 好嘞，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我跟你说，在我们的赛道上，那叫雪燕的我都觉得特别厉害。
1: 曾经有一位冲冠王，他叫吴雪燕。
0: 对，就是反正不管字儿是不是一样的，但是至少读出来哈，反正都是雪燕。
1: 没错，我发现叫燕子的这个都很厉害，是吧？
0: 对，
1: 海燕是吧？雪燕，
2: 杨海燕，
1: 杨海燕，海燕，
0: 哎，真的很厉害。雪抱住了，怎么又到了？
1: 可以，抱住，踩下面，
2: 踩脚，脚调整。

0: 八号刚刚啊，这一关应该是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在哪，我是谁，我应该去哪里啊，有些慌乱了。所以还是要告诉各位，在闯关的时候，节奏包括每一关的把控非常的重要啊。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1: 嘿，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今天是瑞康骨科医院的专场啊，
2: 老朋友。
1: 对，本来应该这个专场呢，我们是把男生队肯定是放在第一个出场的。嗯，
2: 对呀。
1: 但是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我们瑞康骨科医院专场的男生啊，就胜负欲太强了。他们在开场之前还在我们的后边热身跑步，围着电视台跑啊。
2: 真假的？这么热的天儿。
1: 我现在担心是他们把体力耗尽以后，等一下上场喘不动怎么办？
2: 就是说轮到他们来的时候没人对吧？那后场区。
1: 对。
2: 就女生就先跑了。
1: 他们估计也是看看女生摸摸底，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你别看表面上大家是同事哦，其实哦，就是到赛道上啊、还是有胜负欲的。
2: 哦，我明白，我明白啊。我们看看这今天的这个胜负欲很强的瑞康骨科医院的男生们表现怎么样？
1: 来，有请第一组。
2: 有请。欢迎，
3: 欢迎大家，
2: 欢迎这群刚跑完天鹅湖的小伙子们。哎呦，
1: 咱们瑞康骨科医院的小伙子真的是兵强马壮啊！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赵硕，来自浙江嘉兴，现在是大学生。
1: 哦，孩子是大学生啊，那是在骨科医院在实习是吧？
3: 对对对。
1: 您从事的是什么专业？
3: 康复治疗学。
1: 哦，这个详细给我们讲讲呗。
3: 可以复杂的说，简单的说呢，就是搞按摩的。
1: 哦，那往复杂的说呢？
3: 往复杂的说呢，就是辅助医生完成病人手术康复后的最后一站。哦，
1: 康复理疗这个很关键，尤其对术后的这个痊愈很有好处，对吧？
3: 对对对。
1: 好，加油啊，二号。
4: 大家好，我叫樊静山，来自河北石家庄。
1: 哦，我们瑞康骨科医院的同事都是来自这个天南地北啊。您是从事什么专业？
4: 康复。
1: 也是康复是吧？刚才我讲，我说咱们男生啊，胜负欲是不是太强了？女生闯关的时候，男生还在热身，还在锻炼。
4: 对。
1: 今天来的目标是啥？
4: 大明星。
1: 漂亮，战胜女生啊！来，三号。
5: 大家好，我是胡一奇，来自安徽六安。
1: 哦，终于见到咱们本地的了。您是从事什么专业？
5: 也是康复治疗。
1: 哦，几位都是一个科室的是吧？希望今天好好表现啊，超过女生队。
2: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6: 我叫桑涵瑞，来自安徽亳州。
2: 亳州的男孩子都是说话这么温柔的吗？
6: 为人羞涩。
2: 你比较羞涩，比较内向，还是慢热？
6: 内向。
2: 有女朋友吗？
6: 有。
2: 这么内向，怎么交到女朋友的？
6: 死皮赖脸。
2: 这女生有的时候真的拒绝不了这一套。
1: 咱俩是一个类型的，我也是死皮赖脸，对吧？啊，只要放得下，啊，没有上不去。
2: 哎，我跟你讲，这条赛道闯关，有的时候需要死皮赖脸的精神，啊，就跟他死磕到底。
1: 对。
2: 我看好你啊，加油！
1: 加油！
2: 来，我们认识一下五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文杰，今年21岁。
2: 很自信啊，之前来过吗？
7: 没有。
2: 没有来过，那对这条赛道你觉得有把握吗？
7: 从小就看，比较喜欢，比较有梦想，小时候就梦想着踏上这条赛道。
2: 明白了，就看会了。
7: 对
2: 啊，你身体会吗？
7: 今天踏上这个舞台已经梦想成真了。
2: 那希望你实现梦想啊，登上高台。来，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8: 大家好，我叫宋子豪，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1岁。
2: 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的。
8: 那必须的呀。
2: 小时候中午怎么看呢？一般跟谁一起看？
8: 跟妈妈在家吃饭的时候看。
2: 下饭对不对？最什么最下饭？我们节目什么最好看？
8: 就闯关最好看，看人落水最好看。
1: 来，各位加油啊！来，首先抽取冰茶。好，拿到之后我喊321，咱们一起亮平底儿展示一下。321。
2: 我这边没有。
1: 没有，我这也没有。
2: 很公平这一组啊。
1: 对，来吧，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出点气势来啊！
1: 气势气势，
0: 让女生队瞧瞧我们的厉害。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0: 男生女生向填充的指定骨科医院啊。我希望啊，今天各位同事来到我们的赛场啊，平常都给我们大赛做保障了，今天来闯关了，希望大家能够闯得好。
1: 是的，今天我们六位朋友啊都没有抽到中间的名场赛道，只能走两边，好，可以下转盘了。
0: 两边啊，不管结果怎么样，一定要闯出气势来。
1: 全部选择了右边的飞艇。
0: 哎呦，看来对这个赛道是有过研究的啊。啊，跟的不要太近啊，加油。
1: 好，三号稳住重心啊，放低一点。哎，这组的过关效率还是挺高的。
0: 那是，平常经常在我们赛道上服务，看也看会了。
1: 没错啊，我们的亚洲一号有瑞康骨科医院的保驾护航啊，冲客们冲起关来也都觉得安心很多。落水了，
0: 死皮赖脸落水了，不是、说他追女朋友，刚才说是死皮赖脸的，这位冲客落水了。
1: 哎呀，有的时候啊，那句老话怎么讲的？情场得意呀、赛场就失意呀、
0: 是吧？
1: 对吧？
0: 希望你
1: 跟女朋友现在正是甜蜜期呢。
0: 那是。哎呀，
1: 这个应该也挺甜蜜的。
0: 这个回去情场就得意了。哎，二号来到第二关，
1: 抱一个踩一个。哎，小心鞋掉了。
0: 哎呀，那是为了找鞋去了。没事儿，鞋有人帮你捞。
1: 这是啥呀？
0: 三号还肚子蹦，四号啊，这个我眼中的颜值担当，四号。
1: 哎，小心！哎呦，还可以，
0: 可以。
1: 哎呦，不错啊！哎呦，颜值与实力都在线啊，四号。
0: 并存。
1: 好，我们来看看五号的表现，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长大的。

0: 都是很好的过关方法。
1: 恭喜四号五号抵达时空之门，下半程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来了，
3: 来吧，我来看看。哎呦，这前面闯得太艰辛了，哎，小伙可以。

0: 一会儿赵哥才让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
1: 让我们近距离观赏一下。我刚刚只是在这个屏幕当中看到他，确实啊，形象非常的优越啊。
0: 选一个有眼缘的啊，然后抱住，哎呀。

0: 小伙注意啊，注意注意，哎呀可以，
1: 哇非常轻松，我感觉我们真的是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看这位来自合肥的帅哥。
2: 我对摄像老师呢有一个要求，
1: 究竟有多帅，
2: 你上了高台尽可能的推大特写，
1: 就是怎么地呢，就是我们要大特鬼脸，
2: 对，现在看脸，
1: 对，现在最流行的那种拍法，
2: 哎，就是这样，
1: 鬼脸拍，
2: 来给摄像老师夹鸡腿啊，一会儿
0: 鬼脸逮住

0: 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什么男生比登上高台更帅呢？那就是跑得又快又能登上高台的。让我们来看看啊，五号的展示一下。别紧张，五号，别紧张，五号，别紧张，五号，哎呀，哎，落水这一下很硬汉。

0: 想换搭档哦。
1: 今天的主播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就是换成刚刚像四号那样子的搭档。就这样的话，我跟你讲，我们主持都很有激情。
1: 我跟四号的帅啊，是两种不同风格的帅。来，有请下一组。

0: 孙大伟来自安徽六安，大伟大伟绝不落水，
1: 对，
0: 绝不落水，好嘞。哦，
2: 这两边站啊，它是有站法的。啊，那边站的都是哥哥们。啊，这边站的都是弟弟们。哎呀，我们来认识一下。
0: 真的是，大家好，我叫郑国豪，来自安徽宿州。
2: 你笑了。
0: 是的，是的。
2: 为什么？
0: 太美丽了，女主持人。
2: 猝不及防啊！那你多笑笑。

0: 会说话了。
1: 你教的吧？
2: 大家下午好，我叫王少新，来自安徽省宿州市。
1: 你笑什么？
0: 你也笑了。
2: 男主人太帅，女主人太美。
3: 你干啥？
0: 有点违心了啊！这句话有点违心了。干啥？
3: 终于有一位说实话的了吧？是吧？来吧，请下手，看看手气。
0: 有请，来第三排，剩下的六瓶是你们的。

0: 哎呀，我们这组很有意思，三位哥哥，三位弟弟，等一下在赛道上看一看，这个是哥哥们略胜一筹，还是小伙子们独占鳌头？来，三二一，请展示。
1: 抽签看来是哥哥略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因为哥哥们早已经过了那些只会夸女孩子漂亮的青涩时代。
1: 我知道，因为对吧，你很有这个，你感同身受嘛。
0: 因为哥哥们靠的是实力，哥哥们靠的是行动，光说话漂亮有什么用？要真正能做到才行。
1: 谁讲的？一会儿用实力证明给你看看啊！我们年轻人是充满朝气的。
0: 哥哥们加油啊！

0: 不重要。
1: 看厉不厉害啊？等一会儿啊，二号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 十号，
0: 好，地理组率先出发。
1: 哇，地理组好嘞！哎，哦，六号是六号是可以走的。
0: 六号哥哥是幸运哥哥。
1: 哎，毕哥哥。
0: 哎呀，在第一关的时候，哥哥组折损一员大将。
1: 哎呀，哥哥有点晕啊，今天。
0: 还剩七八两位哥哥。
1: 哎呦，地理组全员登顶啊，不，登第二关。
0: 七八两位哥哥啊，给成熟男人争口气。哎呀呀呀呀，有点栽了。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富，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首富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哇，二号真的好棒啊！哎，我二号这个就叫歪打正着，他本来不属于这，他是缘分让他加入到了这一组。
3: 你有心栽花，花不放啊。
0: 无心插柳，柳成排。
1: 哎，小心哦！拉一把，拉一把，好的，我们弟弟们都到达第三关。
0: 七八号，成熟哥哥的代表。
1: 哎呀，老大哥，高一把。
0: 哥哥们为了家庭，受尽了苦累。
1: 你要做乘风破浪的哥哥呀！
0: 现在场上还有一位哥哥，三位弟弟，
1: 只剩一个哥哥啦！保护哥哥行动是不是要开始啦？
0: 真的是，弟弟们正当青年，正当年轻，正当20多岁的时候，新陈代谢快。

这个平台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快啊，够快才行。

0: 位乘客顺利来到
1: 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0: 好，下次得用点力了啊！你刚才这一下，我感觉已经踩到边缘了。
1: 我们认为的意见哈，要根据自己的身高来。
0: 哎呀，
1: 哎呦，
0: 好的，
1: 真的很厉害。
0: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厉害，
1: 有一种荡秋千的感觉。
0: 哎呦，今天刚刚怎么说来着？
2: 打好提前量，准备下落。
0: 对啊，
1: 得落得落，
0: 起飞的怪，
1: 落
0: 起飞的怪，
1: 落
0: 起飞的怪，落的那一下，哎呀，没落准呐。
2: 经验有点欠缺啊。

0: 请听口令 3, 2, 1
1: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我们这组还有一位啊，
1: 是这位
0: 走，
1: 这位男士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有实力啊，
0: 来吧，有没有实力咱们赛道上见了。

找到悬崖，找到悬崖，姐姐，你这是直接跳水吗？

0: 女生队的表现。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闪亮登场。
1: 来，孙宇，你们好，
0: 欢迎大家。来，有两位来到我这边。好，按照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
2: 好的，来，冲在最前面的这位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是苗玉琴，来自安徽师范大学。
2: 感觉你这个冲劲很足，平时有喜欢

0: 健身吗？
1: 对，偶尔会健身。
2: 嗯，我感觉她像风一样的女子，而且你跟她说话，她的语速很快，所以她闯关的速度一定很快。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意见，一定要小心，细节把控好，好不好？
0: 好的啊，那我们希望她这个就像锦江所说那样，像风一样冲上高台。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姓肖，大家可以叫我小肖，然后来自湖南常德。
0: 他这个说话突然感觉是
2: 好，他很慢。
0: 对，你们俩性格截然不一样，你是不是特别的温柔啊？
3: 还好吧。
0: 喜欢运动吗？
3: 很少。
0: 所以今天你是来给他加油的吗？还是自己要上去拿冰箱？
3: 我希望他能拿冰箱。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可以拿两台冰箱。哦，
2: 他这个心态很好，他要和一号一起。
0: 等一下，他但是啊，
3: 但是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到第二关过第一关。哇，
2: 你目标好大啊！
0: 保二不是白，保二争一嘛。
2: 保二争一，那回到最初的起点得了。
0: 好，心态非常的平和。
2: 对，
0: 也不错。
2: 而且两位啊，我给他起一个组合名字，
0: 叫什么？
2: 张弛有度组合。
0: 哦，这样子。
2: 一快一慢，一急一稳。
0: 动静皆宜。
2: 是。
0: 好的，我们期待啊。好
2: 嘞，看看三号四号，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吴雨轩，来自安徽合肥。
2: 嗯，说话很温柔，语速呢，我觉得刚刚好。今天闯关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2: 还在上学吗？现在？
4: 我已经实习了。
2: 开始实习了，是做什么方面工作的？
4: 学的医学影像。
2: 好，今天好好加油，好不好？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赵美熙，来自安徽宿松。然后我是在安徽第二十一学院毕业的，学的是中医护理。
2: 中医护理，这个护理需要耐心，对吧？很认真，很有耐心的感觉。我觉得闯关也是一样，我们每一关关关难过关关闯，好不好？
5: 好。
2: 来，有请四位，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好，第二排啊，一人拿一瓶，来。
2: 好，回到原位，三二一，亮瓶底。
0: 看看。
2: 哦，在你手里，你看。本身就爱笑就很乐观的一位女生，那抽到这个专属冰茶赛道，什么感觉？现在
4: 不可思议，
2: 不可思议，幸运属于她，
0: 就像中了大奖一样呀，是我，我好开心。
2: 那有了幸运的加持，我们今天好好闯好吗？
5: 好的，
0: 好的。
2: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好了，来四位请就位。
2: 来，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0: 好的，我们这一组的四位，刚才也说了，都是结伴而来的。
2: 是。前几关其实也是团队作战嘛。
0: 两个人同行的话呢，首先就不会很害怕，
2: 是，
0: 对吧？都是朋友、同学，所以在心理上首先没那么恐惧了。
2: 好，时间到，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刚刚出局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哎。
0: 三号吴宇轩说：“我还是随大溜吧，我还是跟大家一起。”
2: 可以，选择权交给你。
0: 可以啊。哇，你们这个好有秩序啊，排排坐吃火锅，大家也不争不抢的啊。来，慢一点啊，落在我们的小飞碟的中间位置。
2: 我跟你说啊，那这个时候第一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大家都在看着他的表现，他如果成功了，后面的选手可以借鉴。
0: 是的。

0: 错。好，今天是我们河北瑞康骨科医院的专场，那来自河北瑞康骨科医院的医护人员站上了我们的赛道，就感觉首先今天这个精气神很足啊，大家平时也是很注重保养锻炼，
1: 你看他们俩多激动啊！
0: 哟，这两个人的握手，我的天哪！
1: 留点体力，
0: 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再握一次手，来！哎呀呀呀，好激动啊！我们过来第一关呀！
1: 哎，你看，你让选手也激动了
0: 啊！这是谁？这是谁？
1: 这是。

0: 这三号
1: 是谁？怎么没有我们眼力劲儿？这么欢乐的时候落水了？
0: 三号被感染了，激动的落水。
1: 啊，你站在岸上的那两个人，从现在开始不要握手啊，不许笑，不许动。你们的任何情绪波动都会影响到四号。
0: 你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当四号选手来到最后一个小飞碟上的时候，拉他一把，
1: 拉他一把，你们才可以动啊！来，准备一二三，木头人不许动，可以呼吸啊，可以呼吸，可以自由的呼吸。马上就要登，不是登顶了，马上就要登到对岸了。
0: 你是想让他登顶是吧？
1: 马上就要登顶了，对。好，来，哎呦，这两个人呀，这俩好有默契啊。
0: 好，到这儿应该就安全了。
1: 好，是，你不要不要。
0: 他说我要靠自己。啊，拉一把。好的。来，恭喜三位开启第二关。好，都选择了左边的赛道。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好，来，哎呦，这两个人呀，这俩好有默契啊。
0: 好，到这儿应该就安全了。
1: 好，是，不要不要。
0: 他说我要靠自己。啊，拉一把。好的。来，恭喜三位开启第二关。好，都选择了左边的赛道。哎呀，时机滞后了。
1: 好，欢迎两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要避开被捕、追号、大额赌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看场上这一位的表现了，
1: 哎，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不错不错，来来来来，手脚好的。
0: 哎呀，四号选手啊，你是今天第三组女生的希望，
1: 也挺好的啊，一个人闯关，没人跟你挤，没人跟你抢，
0: 对，这叫沉浸式闯关体验。
1: 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啊。
0: 好，还是说两句吧，我觉得还是要为他讲解一下这个赛道的难点啊，这个中间的跨度越来越大，所以你应该思考一下中间的助力点如何快速的踩上去的同时往下迅速的钻，那可能直接跨过去会有些难度，所以他选择了把自己挂在这儿。哇，这核心力量还是蛮强的，身体手部过去的同时，腿力量不能松懈。好，顶住了，漂亮。好，接下来这一步应该难度降级了，因为中间的跨度没有那么大了。哎，来往下走。
1: 尽量趴平一点，尽量。你看，哎呀。哎呀，就知道啊，
0: 他体力不支了，
1: 他那个缝隙也非常的小啊。
2: 随着第三组女生接连落水，第四组女生接力登场，五号杨欢，六号潘子山，八号刘雨桐全部在多人赛道遗憾落水，七号顾子云挺进单人赛道，同样闯关失利。本期女生组仅有张雪萍一人成功登顶。
0: 好，今天女生总体而言玩得非常的开心，
1: 是啊，
0: 收获了一分的成绩。那当然呢，首先要感谢瑞康骨科医院在整个夏天一年又一年对赛道上的每位选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同时呢，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您啊，平时的生活当中要多多运动，而且呢，增进骨骼的健康生长。哎，多吃吃我们的钙片，多晒晒太阳。同时，如果是真的有骨科方面的这个隐患和烦恼，不妨到我们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探究。
0: 好，那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Hey,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哎呦，接下来呢又回到男生队了，看一看能不能把比分大差距的拉开。
3: 女生队的表现也

0: 干啥去啊？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雄飞，来自安徽合肥。
0: 啊，二号。
2: 大家好，我叫汪子栋，来自阜阳。
0: 那两个你认识吗？就是三号、四号啊，还是跑过去的几号啊？
2: 应该认识，
1: 他是我们是室友，我们二号、三号、四号，
3: 来认识一下。我们先从四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张牧阳，来自安徽六安。
3: 你为什么选择站在了这边？
4: 因为原本是他们三站那边的。
3: 哦，就跟你本来也没关系，对吧？啊，好，我来找一找啊。来，三号你好。
5: 大家好，我叫葛腾宇，来自安徽亳州。
3: 四号说，本来你是站在那边的，你怎么站到了这边？
5: 我一上来就被一种引力吸引，直接到这边了。
0: 你觉得这种引力是哪里来的呢？
5: 女主持人，情不自禁。
3: 这位恐被真的朋友。
6: 我叫吴汝杰，来自安徽铜陵。
3: 你本来不是站那边的吗？
6: 我本来就应该站在这里。
3: 你是本来站在这里的？不对呀。
6: 对的，
3: 人家都是黄背心，你是红背心，你咋站在这里？你是不是出错了？
6: 我特立独群啊。
0: 你那个，我发现每一次啊，场上选手有一个不同，你都能找出来。以后那个找不同那个游戏啊，你就起来少玩一点。
3: 我眼尖，我跟你讲，我

0: 没有，我就是站在这边的。
1: 你也是站在这边的啊？你喜欢我们俩这样的身高差吗？哦，
0: 主持人站多高都很漂亮。
1: 我这站哪里都很漂亮。
2: 来，

0: 2号抽取到了幸运赛道。发表一下幸运感言。
1: 我很幸运，抽到了幸运赛道。
0: 所以以后见到心仪的女孩子，你就不要说话了啊！来，把冰茶放到冰桶。
2: 好了，我们做好准备啊，登上转盘，上了赛道就得凭各自的实力了啊！来，有请。
0: 转盘就位。
2: 好，上转盘。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加油啊！哎，我发现他们转的姿势很特别啊，他们是向内看的。哦，
2: 他们一定要互相对望着是吗？啊，有我看看你，你看看我，
0: 集体斗士吧。
2: 对，每一个人的姿势还不一样啊，有一些呢啊，非常的悠闲。啊，比如说这个红背心啊，红背心是4号，红背心也是4号，啊，还有比如说2号啊，还有1号，好，可以下来了，
0: 出发吧。
2: 这红背心肯定走错了，他也是4号，我们这组有个黄背心4号。
0: 2号，你抽中的冰茶赛道吧，你可以走中间。
2: 真的，这组啊绝对混乱，可能是导演组一个没看住。
0: 对，
2: 这红四号就跑到了这一组来，他应该是下一组的，
0: 也可能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热身的时候用力过猛。哎，二号，
2: 是不会是自己买了这红背心来的吧？本来今天捡路都没有他。
0: 你看，随着我们节目的热播，网上红背心现在卖爆了，救生背心卖断货了。目前场上呢有一位。这个是观众买了一件红背心跑到了我们的选手。
2: 没有这种可能性哈，我们选手来参赛是有严格的这个流程的啊，
0: 是混不进来的。
2: 好了，四号，我总觉得你很特别，应该是我们这组这个种子选手啊。红四和黄四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哎呦，
0: 这个体育运动当中啊，在足球场上服装有一件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要么是教练，要么是守门员。
2: 在第一关那个第二关平台上的4位已经玩起来了。哎，
0: 在摩托车赛场上有一个开车的，那就是教练。
2: 2号，你等等，别着急啊，等着兄弟们一起。哎
0: 呦，采取的是双腿蹦的方式。哎，
2: 这个红4确实是有点不合群啊。
0: 那你觉得4号想学什么的？
2: 他想学，舞蹈的。哦。哎，你看，
0: 哎，鹞子翻身。
2: 对，这个学舞蹈的，其他像学武术的。好。

0: 目前场上一位也没有落下，六位选手全在赛道上，第二关了，看看第二关能不能拉开差距。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选手来参赛是有严格的这个流程的啊，
0: 是混不进来的。
2: 好了，四号啊，四号，我总觉得你很特别，应该是我们这组这个种子选手啊，红四，红四和黄四，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哎呦，
0: 这个体育运动当中啊，在足球场上，服装有一件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要么是教练，要么是守门员。
2: 在第一关那个第二关平台上的四位已经玩起来了，哎。
0: 在摩托车赛场上有一个开车的，那就是教练。
2: 二号你等等，别着急啊，等着兄弟们一起。哎
0: 呦，采取的是双腿蹦的方式。哎，
2: 这个红四确实是有点不合群啊。
0: 那你觉得四号想学什么的？
2: 他想学舞蹈的。哦，哎，你看，对，
0: 鹞子翻身。
2: 对，这个学想学舞蹈的。其他想学武术的。
0: 好，目前场上一位也没有落下，六位选手全在赛道上，第二关了，看看第二关能不能拉开差距。一直在观望啊，第一位顺利通过。哎呦，对，别等着。哎
2: 呦，小心，快起身，还有机会。
0: 二号，哎呦，
2: 彻底没了。所以在这关节奏不能乱啊，抱一个踩一个。好，这我们的五号成功，一号五号都来到了第三关。
0: 哇，红背心好有心机哦，他每一关都是最后走的。
2: 好，三号。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红背心。
2: 我们可以直接叫他四号了，因为黄背心四号已经落水了，场上只剩一个四号了，看你能不能稳住哦。
0: 反弹。好，那现在场上仅存三位选手，
2: 一三五。
0: 比赛刚过第二关，我们损伤已经过半了。
2: 我知道了。这一组啊有一个通关密码。哦，
0: 愿闻其详。
2: 就是单数能过去。你看留下来的是一三五，二四六全落水了。
0: 你讲的好玄乎啊。哦，一三五留在了赛道上，
2: 然后下一组的男生们都在换单号的，
0: 二四六全部落水了。
2: 对呀、啊。

0: 顺利抵达时空之门。目前呢，第三关还有五号选手。哎呦，这组的每位冲客呀，都有自己独特的过关技巧和过关节奏。好，再垫一步，差不多，漂亮，恭喜三号、五号、一号三位冲客顺利来到时空之门。下半程，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第一位上赛道。
2: 好，有的时候第一关也要找准一下节奏啊。现在
1: 你试一下，这道题了，
0: 差点瓦里边去。
2: 就现在第一，说实话，个人

0: 点着急了。
1: 刚刚真的是差一点，
0: 差一点准备是一二关连过了准备、啊。
1: 是，其实有的时候估计也不是不行，
0: 是的，
1: 对吧？
0: 感觉尝试一下。
1: 你看我们的冲关王，对吧？还有我们的竞速赛等等，我觉得我们的选手真的就连着过。

0: 一声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来接着下一位，来吧。啊，看来啊，目前来讲这前面几关都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了，就是到超能模组那一关啊有难。

0: 没有问题啊，这前两关其实我们真的一点都不担心，真正的挑战啊即将开始。来吧，来到了我们的超能模组，还是四选一。今天其实我们男生组啊到达我们倒数第二关的这个人数还挺多的，但很多人呢就是卡在这儿了。哎呀，你看你的似跳非跳，
1: 哎呀，你这个犹豫了，还是要果断一点的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好，我们这组最后一位男生啊，
0: 来第一关啊，你第一关，第一关呀，第一关呀，第一关呀，
3: 这么快一点，
0: 第一关呀！
3: 刚刚还说很少有男生从这儿落水了。
2: 来，有请下一组，
3: 有请。
4: 这组呢还是我们瑞康的同事们啊，
3: 是的，
4: 平时在我们的比赛现场赛道上给我们的所有选手做医疗保障。九号自我介绍，
5: 我来自瑞康骨科医院，来自安徽合肥。
4: 看您的这个气质以及气势，您在这个瑞康骨科医院应该从事管理岗位吧？
5: 后勤管理。
4: 后勤管理，你看我眼睛准不准？
5: 对，对
4: 准不准？
5: 真棒，
4: 是吧？这个平时具体负责哪些工作呢？
5: 就是后勤保障啊，医疗设备啊之类的。啊，
4: 你觉得今天来到赛场上，您能够登顶高台吗？
5: 尽量。
4: 好嘞，好嘞，加油啊！八号。
6: 大家好，我叫马飞，来自安徽合肥。
4: 啊，您在瑞康骨科医院是？
6: 也是后勤管理。哦，
4: 两位都是后勤管理。哎呦，那就是同事了，对吧？这个在同样在管理岗位上啊，您觉得两位的这个管理技巧、管理方式，谁更胜一筹呢？
6: 我老大。
4: 啊，这是您大哥是吧？哎呀，可以可以。
3: 那边两位哥哥呢？看起来啊，就是领导对吧？后勤管理的朋友，这两位呢，看起来就不像做后勤管理的。我们来认识一下。
7: 我叫李尚，来自安徽宿州。
3: 啊，你在瑞康是做什么工作的？
7: 我还没有毕业，然后在蚌埠上学。
3: 现在在瑞康实习对吗？
7: 没有在瑞康。
3: 没有在瑞康哦，那你怎么今天代表瑞康来参加比赛呢？
7: 希望以后能进他们的公司。
3: 今天只需要拿台冰箱啊，进瑞康，稳了。啊，真的稳了。
4: 这说的跟你是院长似的。
3: 我了解。我们认识七号啊。
8: 大家好，我叫杨涛。来自安徽阜阳，目前就读于安徽医科大学。
4: 这个幸运赛道已经抽过了啊，来四位转盘就位，
3: 有请。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9: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六七号两位同学，八九号是来自我们今天瑞康骨科医院专场的瑞康骨科医院的两位啊，这个领导岗位的同事，应该算我们瑞康骨科医院的中层干部是吧？院长此时此刻正在屏幕前在关注着本院的同事闯关。

0: 常有现代大学生的风采。
1: 给我们刚才那位两位老大哥探路啊！
0: 哦，哎，啊，六号七号都探完了，这路挺简单的。
1: 一老大哥知识水深水浅。
0: 那我们的八号大哥啊，哎呀，闻一闻呢？
1: 哎呦！

0: 的时候拉啊，该让的时候让啊，
1: 保护大哥哥。六号打头阵，哎，我要是七号啊，我就让这个九号大哥走第二位的。

个赛道如果闯得好，表现好的话，不仅是能获得登顶大奖，有可能还会获得毕业的一次工作机会。瑞康骨科医院作为专业骨科医院，保障我们这个赛道的选手已经多年了。每一次当我主持节目的时候，当念到本节目由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的时候，我的心都是无比的自豪。

0: 院长也要来处罚吗？
1: 院长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好，恭喜九号六号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的，欢迎我们的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后半段啊。
1: 好，脚步要快走。
2: 对，
1: 这位刚才第一关啊，这过得也是有点踉踉跄跄的，
2: 有点惊险啊。好，哎，准备一口气，非常好，
1: 这一关要发力了。
2: 是个高手啊。
1: 好的，
2: 好，六号，
1: 哎呀，感觉小伙儿啊，大家感觉都商量，好了，
2: 泡上冰茶。哎呀，可惜落入水中了。
1: 哎呀，就为了挑战自己。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接下来下一位，哇，九号大哥踏上了赛道。哇，这位摆臂的幅度很大，身姿矫健。好的啊，这一关过得有点小心。

0: 一个站立的姿态。好，再来一步。来吧，又是这一关。
1: 建华大哥，就等着你了。
0: 哎呀，大哥抱住最大的。哎呀，可以。大哥。
1: 哎，对。
0: 哎呀，可以。
1: 大哥厉害。
2: 还得是大哥。
0: 怎么样？我说就有惊喜吧。
1: 大哥好像已经在提前庆祝了啊。哎呀。
2: 记住，到瑞康骨科医院找大哥。
1: 找大哥，
2: 就跟他们讲，你们后勤部后勤管理部主任那是我大哥。
0: 脚下用力，怎么讲呢？今天咱这也算是主场作战吧，对吧？
1: 就是，
0: 这瑞康陪伴我们这么多年了，
1: 我们这个瑞康的主场，
0: 来，
1: 恭喜李建华大哥，
0: 恭喜。哎呀，
1: 哇，我觉得这个大哥今天啊，说实话，在我们的赛道上的表现真的非常的棒，
0: 是的，
1: 而

0: 你看，今天是瑞康骨科医院的专场啊。最后一位登顶拿分的，又是来自瑞康骨科医院的管理层的李建华。哎
1: 呀，真好，我觉得今天真的收官很完美呀。啊，
0: 感谢瑞康骨科医院一直以来对男生女生向前冲提供的医疗保障，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在平常的日常运动过程当中多多关注自己的运动健康。
1: 没错，河北瑞康骨科医院我们很好的合作伙伴，合作了很多年了，希望明年继续合作。
0: 来吧，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再次感谢每一位冲客精彩的表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也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守候。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同时也要感谢每一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我们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0: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再见。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望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

0: 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1: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服穿了20来年，帮帮我！
2: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服从。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夜总被酸水呛醒，胸口像有团火在烧，这到底是啥毛病？
1: 这是胃食管反流，我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受它的折磨，但是呢，超过60%的患者呢都走错了科室。
0: 反酸烧心不就是吃撑了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长期反流会一步一步损伤食管，食管炎、食管溃疡、食管狭窄，最后可能发展为食管癌。
0: 胃食管反流该怎么治？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
1: 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关键，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吃饭七分饱，管住嘴，比吃药更重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叶涛，副主任医师吕超兰，教您守护健康阀门，别让反流烧掉你的健康。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王叶涛。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王。

0: 主任，同时欢迎我们的吕超兰。吕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留言，大家请看大屏幕。这位观众的留言呢是这样的，他说我姓张，今年40多岁，平时呢工作应酬也是比较多，喜欢跟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啤酒。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经常半夜难受醒，感觉呢有一股酸水从胃里往上窜，冲到喉咙，冲到嘴里，又酸又苦，烧得嗓子疼。有的时候呢躺着躺着呢，觉得胸口像有一团火在烧，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白天呢也会觉得喉咙里有这个东西卡着，老是想清嗓子，很不舒服。他还说我去药店买了点药吃，刚开始觉得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后来就不管用了。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到晚上就害怕睡觉，因为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他想问问我这是怎么了。张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况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还有同事都有。天热嘛，吃完烧烤喝完啤酒，晚上躺下呢就胃就觉得不舒服，翻江倒海的。而且呢我有个同事，他是这样，犯病的时候呢体内会觉得有一种像喷泉一样，一股酸水往上涌。所以在这就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像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张先生这种情况呢，其实表现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呢半夜被酸水呛醒，胸口呢有这种烧灼感，咽喉有异物感，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的症状。简单来说呢，就是胃里面的酸水不该往上面涌的时候，跑的时候呢跑到食管里面了。而食管呢又不像胃里面，它这种的保护的机制会很好，胃酸又酸性又很强，烧灼了食管，它就是很疼很难受。
0: 像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词儿呢，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都听过，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王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胃食管反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2: 给大家先看一张图。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面是食管，下面是胃，胃和食管交接的地方呢是一个下端的一个食管括约肌，我们叫 LEU， 下端食管括约肌的压力是一个阀门，保护我们的胃和食管的交界的地方。平时的状态呢它是一个收缩关闭的状态，食物下来的时候呢它会开放，开放以后呢食物正常的顺畅的到胃里面，在平时的状态下它关闭，这种呢胃里面的液体食物呢就不会再返到食管去。当它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受到影响以后呢，它会松弛，这就相当于我们的气球一样的，它口子扎不紧了，就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症状。
0: 也就是说这一块它松了，所以我们胃里的这种食物也好或者是胃液也好容易反流到食管里面去。
2: 对，
0: 那想问一下吕主任，像这样的情况哈，在这个临床上是不是比较常见？
1: 非常的普遍，而且患病率逐年升高的趋势。根据最新的全国的调查研究显示，成年人当中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率高达10.9%。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有10个成年人，其中就有1个成年人可能正在经受胃食管反流的困扰。
0: 那吕主任听您说了这么多，像张先生这样爱吃烧烤爱喝啤酒的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病？
1: 没错啊，夏天的确是胃食管反流病高发的季节。夏天的很多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啊，作息的一些习惯，都可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作。你看张先生在跟朋友聚会啊，喝啤酒、吃烧烤、撸串啊。啤酒呢，我们都知道含有酒精，在酒精的刺激下，我们的下食管括约肌会松弛，会导致胃里面的食物容易往上反，引起胃食管反流的症状啊。另外，烧烤它是一个高脂肪啊、辛辣的一些食物啊，同样可以刺激胃食管反流。另外撸串、熬夜、作息不稳定、晚上睡觉离我们进食的时间过短、胃来不及排空，那么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的几率会增加。
0: 其实也就是说烧烤的刺激，然后啤酒的刺激，加上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习惯，都会容易产生这样的胃食管反流的情况。这些饮食习惯呢很多人都有，除了这些不良习惯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因素会导致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呢？
2: 导致胃食管反流的高危因素呢主要有几条。一个呢像我们讲的肥胖，肥胖是一个头号的推手。腹型肥胖的患者腹腔的这个脂肪会比较多，会把胃往上顶，往往会增加腹内的压力，相当于一直在给胃加压，这样的话胃里面容量 会减少，然后酸水和食物都会容易被挤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精神压力大，焦虑呢也会加重反流，长期的处于高压的状态会扰乱我们胃肠神经的一个功能的紊乱，让阀门的工作呢失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吸烟也会削弱我们食管下端

0: 括约肌的一个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让我们的阀门会自然的松弛。有一些呢，像孕妇，她在妊娠期呢，随着子宫的增大，腹腔的压力增大，而且呢，她的雌激素水平的释放增多，也会影响到这个食管下端括约肌的压力。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中老年人群，这种呢，发病率是在增高的。
1: 那为什么中老年人发病率会高呢？
0: 一方面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阀门它是在松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胃肠的动力也是在下降的，消化功能也是在减弱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群，他往往合并一些高血压啊，一些冠心病，服用的药物会对我们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起到一个松弛的作用。这样的话，它的发病率也是增高的。

0: 刚才我们了解了高危的因素，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胃食管反流到底有哪些表现，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胃反酸有什么不同？
1: 反酸呢，它是一个症状，所以我们胃食管反流呢，它是一个疾病，偶尔的反酸，比如说吃得太饱，喝了酒以后呢，胃里面不舒服，有点冒酸水呢，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表现。
0: 嗯，
1: 调整一下饮食就好了。胃食管反流病呢，它是有两个最典型的症状，大家知道的就是一个烧心，一个是反流。
0: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它有两个症状，那烧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烧心呢，就是跟我们心脏的这种疼痛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是在胸骨后面的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我们心脏呢，其实在我们的左侧。胸骨呢，在我们的正中间。有一团火从胃里面向胸口里面冒，大多数患者呢都是有这种症状的。常在吃饭后弯腰，然后或者平躺的时候，夜间呢会加重。
0: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烧心的症状哈，那反流呢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1: 反流呢不是我们的恶心，而是没有用力的情况下，胃里面的酸水食物呢它就自己涌到了喉咙和嘴里，嘴会发酸发苦。很多人在半夜的时候呢被呛醒，就是因为呢平躺的时候呢酸水呢直接流到了咽喉。
0: 其实呢也就是说他吃完饭之后平躺下来更容易反流。
1: 对的。
0: 哦，是这样子。
1: 如果一周发作两次以上，而且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特别呢是在饭后弯腰平躺夜间加重，那就不只是一个偶尔的一个反酸了，而是呢胃食管反流。
0: 那除了烧心和反酸，就是这两种比较明显的症状之外啊，那胃食管反流还有哪些症状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呢？
2: 有相当一部分胃食管反流的病人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这也是胃食管反流病这个疾病比较狡猾的一点地方啊，导致容易比较误诊，然后也有些患者会跑去呼吸科啊、心内科、耳鼻喉科去就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我们来举些例子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咽喉有异物感，就是总是感觉咽喉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堵着，咳又咳不出来，咽又咽不进去，但是不影响吃饭，他总是想清嗓子。很多人以为呢这是一个慢性咽炎的表现，
0: 对，
2: 就去耳鼻喉科看，但是吃了很多药可能效果不是很好。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有慢性的一些咳嗽哮喘，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胃酸这些反流的物体刺激到我们的咽喉，进入到我们的气管里，诱发长期的一个咳嗽胸闷喘息这种情况特别是夜间平躺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很多患者反反复复跑去呼吸科看，然后治疗，结果也是效果不好最后治了半天才明白原来是胃的问题。还有就是胸痛胃酸刺激食管的神经，可能会引起类似于心绞痛样的一些疼痛。很多人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到心内科做了很多的检查，包括心电图，甚至做了冠脉造影一查了一圈啥都没有其实病因其实是在胃。还有就是声音嘶哑有一些患者做了很多的一些检查包括耳鼻喉科还有呼吸科，做了一些 CT 喉镜之类的，也都查不出来问题别忘了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导致的。

就这么一说，这个病还真的是很狡猾。就我刚才听到您介绍的当中，我觉得在这些症状里面哈，最容易混淆也是最危险的就是胸口痛。那我们怎么能来区分这个是

0: 反流引起的胸痛，还是说它原本就是心脏的问题呢？
1: 两者确实容易混淆。那么胸痛呢，分为心源性的胸痛和非心源性的胸痛，这两类患者的比例大概是一半对一半的样子。心源性的胸痛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心绞痛，那么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是在劳累之后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出现胸骨后的疼痛感，那么我们在休息之后或者是心情平复之后，这种症状会有所

50%到60%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还有16%到18%的患者是因为食管动力性疾病引起的。那么有一些典型的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胸痛呢，它可能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进食之后我们会出现胸痛，然后在弯腰或者是平卧位会出现胸痛，服用抑酸药之后这种胸痛会消失，那么这些都提示我们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胸痛，但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它不存在这种规律。那么如果我们一些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他排除了心源性的胸痛，同时又有胃酸反流烧心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就要重点考虑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的胸痛。

0: 刚才主任您说到烧心和反酸，就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小事儿，喝点水或者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那王主任您觉得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1: 胃酸的 pH 值呢其实很低的，一般在 1.5 到 3.5。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的酸性非常腐蚀性非常强，而我们胃里的黏膜呢有多层的保护啊，是能扛得住，但这个到食管呢，它的黏膜呢保护的机制就没有那么强，长期反复的这种反流，相当于每天都在用酸水或者是碱水烧我们的食管，忍一忍，忍的不是病，忍的呢是食管进一步的腐蚀，损伤那个过程。
0: 那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管它，也不干预，那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1: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啊。第一步呢，这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呢，食管黏膜啊被酸或者碱反复的刺激啊，出现这种充血、水肿、糜烂。这时候呢，可能会有频繁的感到烧心、反酸、口苦。第二步呢，食管的这种溃疡，它的糜烂加重啊，形成溃疡，就可能会出现吞咽的这种疼痛，甚至出现一个呕血。第三步呢，就是一个反复溃疡的基础上呢，出现了一个狭窄。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的刺激修复会让食管的这种黏膜纤维化，变硬变窄，这样吃固体的食物呢就会卡住，吞咽困难。第四步呢就是一个到癌变，我们食管炎跟食管癌是有关系的，像我们一些癌腺病，像巴瑞的食管，大约10%的患者呢会发展成一个巴瑞的食管，这是公认的一个食管癌的一个癌前病变。第五步呢，它就是一个食管癌，从巴瑞的食管。这种呢它是一种食管腺癌，我们常见的食管是鳞癌，而白的食管呢是以食管腺癌，它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30到50倍。所以说呢，从看似不起眼的一个烧心到食管癌，每一步呢都在提醒你不能一拖再拖。
0: 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烧心和这样反酸的这种症状，其实就应该重视起来，不能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会觉得好，既是这个胃食管反流，它肯定是伤到胃和食管，那它到底是伤哪儿呢？它到底是伤害了胃，还是伤害了我们食管，还是都伤害到了？
1: 这个呢，需要我明确的提出来，它最主要伤害的就是一个食管，然后胃呢，它有很多的保护机制，所以呢，它不是伤胃，而直接导致的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增加的风险，不是胃癌，胃有保护层，能扛得住这个我们的胃酸。食管没有。
0: 那胃食管反流除了会伤害到我们的食管，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会不会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们来上个道具，请主任继续讲解。好的，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胃食管反流到底有哪些危害。
1: 它呢会严重的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吃饭不舒服，对食物没有兴趣，睡不着觉，容易醒。不舒服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社交，运动完以后呢会出现反流的加重，会更难受。还有呢就是严重的呢会导致我们的心理问题，时间久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焦虑，焦虑的压力更大以后呢，包括药物治疗效果差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抑郁。另外呢它可以诱发多种的疾病，就是在食管炎、白癌的食管、食管的一个腺癌，还有呢食管外的表现就是咳嗽、哮喘、慢性的咽喉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
0: 有这么多危害，我就想问了，就比如说像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可以观察一下的？如果说他出现的比较多，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拖了，就立刻需要去就医呢？
1: 这里面呢我们会提出一个叫报警信号，一旦发现呢要及时就医。一个呢就是我们

0: 然后症状每周出现两次，然后呢持续出现四周以上呢，没有好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根据他的报警症状来判断一下。一个呢就是说有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然后出现了一个呕血、大便发黑，这个发黑呢像波一样的大便，这些信号呢出现任何一个呢，都说明了我们已经这个问题不简单了，不要自己扛了。
1: 刚才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危害啊，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出现了胃食管反流，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需要吃药呢？吕主任，
2: 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呢患者的症状是偶尔发作的，比较轻微，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饮食还有生活方式的调整就可以了，不需要用药。但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日常生活了，那就需要进行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是慢性病，如果不治疗，症状只会越来越重。
1: 那情况比较严重的那些患者，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系统性的治疗方案呢？
2: 首先还是生活饮食方式的一些调整，这是所有治疗的基础，对所有的患者都适用。那么饮食调整、体位调整、减肥相信很多人通过这些方式就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1: 那我还想问的就是关于这个胃食管反流的病人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说哪些东西是特别要不能吃的？
2: 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我们建议清淡饮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烧烤比较油腻的食物、生冷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浓茶、咖啡，还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作息，比如说熬夜之类的，都是我们尽量需要避免的。
1: 刚才两位主任都说到了，说这个躺下平躺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我就想问了，那在体位上是不是睡觉的时候这些病人也需要有一些比较讲究的睡姿呢？
2: 的确，体位非常的重要。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是左侧卧位，那么我们的胃酸是积聚在我们胃底的部位，这是我们相对一个比较低位的位置。另外，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建议上半身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抬高我们的床头，不是抬高我们的枕头，
1: 是整个床头都要抬高，
2: 让我们的上半身处于一个半卧位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光枕头抬高其实是不行的，就只是脖子这块，
2: 对，
1: 是整个上半身都要有一个这种像角度，
2: 对，大概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比较合适。
1: 那如果说更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就需要药物治疗了呢？
2: 如果我们经过饮食的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还不够，那么的确是需要药物介入了。那么用哪些药呢？目前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是质子泵抑制剂，比如说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大家都比较熟悉。还有近些年来新上市的一些比较好的抑酸的药，比如说 PCAB 类的替格拉伸弗罗拉伸之类的它们都是非常强有力的抑酸药，可以强有力的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减少胃酸反流然后给我们受损的食管黏膜修复的时间和空间。一般我们建议治疗疗程是4到8周有一些病人比较症状比较顽固的，那可能需要治疗时间长达12周。那么我们也建议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不要擅自减药或者是停药。如果有一些患者在经过规范的治疗之后仍然感觉效果还是不太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患者他治疗效果不好，他仍然有反流的症状，那么我们需要明确到底是什么物质引起的反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反流。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作用，或者是不单纯的一些酸导致的反流，可能还有一些碱反流或者气体反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可以通过食管测压来明确我们食管动力是不是存在一些障碍下食管括约肌松弛是否正常，压力是否正常。另外还有我们的胃酸反流监测这些技术都是在我们科常规开展的，已经做了很多年目前也是在省内有达到了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通过这些检测手段，我们就可以明确是不是的的确确存在一些反流的情况。另外，我们的反流的症状是不是跟我们的反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从而为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做一些指导。如果经过规范的药物治疗仍然我们胃食管反流症状控制得不好，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手术的治疗方式包括我们内镜下的治疗。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

0: 上开始。
1: 就是您刚才说到手术治疗嘛，那手术治疗到底有哪些方法，或者是说这个外科手术是不是创伤比较大？王主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是这样的，其实在之前呢都是在出现这种反流的病人的症状比较重，
1: 嗯，
2: 用药时间比较长，他这个不耐受药物以后呢，可以考虑是做手术的。以前呢是外科手术，
1: 嗯，
2: 外科手术呢它就是等于说要开膛破肚一样的，
1: 对呀，
2: 它呢是会把这个进去以后呢，再把胃做一个折叠，形成一个法判，降低它这个压力，或者把这个食管裂孔疝，这个疝呢也给它扎紧，
1: 嗯。
2: 但随着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尤其我们内镜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通过胃镜微创做这个抗反流的手术，目前来讲也是做了很多例，也有些很多成功的案例，
1: 嗯。
2: 这个微创呢它有很多的方法，它主要分三大类。一类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呢能够把这个它的这个神经肌肉刺激以后呢，让它这个下端食管括约肌的一个压力的增高，这个也是确实有效的，
1: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黏膜的一个剥离以后呢，或者是给它套扎以后呢，形成一个疤痕，疤痕通过这个疤痕的收缩，在愈合的过程中，疤痕收缩挛缩以后呢，把这个口子给它扎紧缩窄，相当于下端食管括约肌的压力增大了，反流减少了。还有呢就是一个折叠的手术，目前来讲比较先进的叫 MUSE 的是一套装置呢，相当于一个订书机一样的，把胃底这一块呢跟贲门下的地方的折叠住，把它拉下来以后呢，形成一个夹角，把它定起来，定起来以后呢，一个呢它缩窄，第二个呢人工的形成了一个这个发判，然后呢阻止这个液体的往上的一个反流。
1: 刚才两位主任说到，不管是吃药治疗还是手术治疗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的调整能够缓解我们的胃食道反流是比较有效的呢？
3: 生活方式还有饮食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护胃口诀。首先饭后别躺，吃完饭至少我们要保持站立位或者是坐位2到3个小时再躺下，让重力帮助胃排空。第二，睡前别吃，睡前我们建议4个小时之内不要进食，夜间本来胃排空就比较慢，躺下之后更容易引起反流。三，床头抬高，我们建议把床头抬高15到20公分，注意是整个床头抬高，而不只是垫高我们的枕头，利用重力阻止夜间反流。四，七分饱，每餐我们只吃七分饱，我们建议少食多餐，因为胃装得太满了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容易溢出来。五，避开刺激，我们要少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少吃辛辣、高脂肪、巧克力、薄荷这些食物，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胃食管之间的阀门松弛，导致胃食管反流的加重。最后就是要戒烟戒酒减肥，我相信减掉体重的5%到10%，就能明显改善腹压和反流。还有不要穿紧身衣、紧身裤，不要穿束腰带，这些也会增加我们的腹压，加重反流的情况。
1: 所以说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症状的患者，就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几个护胃的口诀。

0: 还想问一个我相信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胃食管反流它算不算是一种就是慢性病，它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治好，会不会复发呢？
1: 胃食管反流是一种慢性病，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需要长期管理，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生活的调整，绝大多数患者的症状是可以完全控制的，生活质量呢可以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生活习惯不改，继续暴饮暴食，继续睡前吃夜宵，继续抽烟喝酒，复发是必然的。所以治疗胃食管反流呢，医生开药只是一半，另外一半要靠自己的生活习惯，管住自己的嘴。记住一句话，胃不需要猛补，只需要温柔以待。饭后呢别躺，心情别崩，夜宵呢别碰。
0: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非常精彩的讲解哈。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看一看大家对胃食管反流有哪些常见的误区。第一题，烧心大概率是心脏。

0: 病要去心内科，对吗？
1: 错。烧心指的是胸骨后的烧灼感，是胃酸刺激食管引起的，和心脏没有关系。当然，剧烈的胸痛还是要排除心脏的问题，但如果反复检查心脏没有问题，就要考虑胃食管反流病了。
0: 嗯，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反酸烧心我忍忍就过去了，不用管它。
1: 错，长期的反反复复的反酸烧心，它会一步一步的损伤我们食管的黏膜，引起食管炎，进一步引起食管的溃疡，食管的狭窄，有可能会导致八位的食管，最后一步就是到食管癌了。所以别让忍一忍变成了来不及了。
0: 嗯，所以有这样的情况要抓紧时间及时就医啊。那第三个问题，吃胃药把症状给压下去，病就好了吗？
1: 错，药物只是临时控制我们的症状，减少胃酸的分泌，缓解我们的病情啊，它并没有修复阀门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不改善我们的生活饮食的一些习惯，停药后几乎100%我们都会出现复发。
0: 嗯，
1: 那么治疗我们需要饮食生活的调整加上药物，这样双管齐下啊。如果效果仍然不好，那必要时就需要做内镜的手术的治疗了。
0: 还有一个问题是跟身材有关，是不是只有胖人才会得胃食管反流，瘦子就不用担心了？
1: 错，肥胖的确是高危的因素，但是瘦人同样也可能会得啊。如果精神压力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前吃东西啊，然后吸烟饮酒，都是跟肥胖没有关系的，但是都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胃食管反流的发作。
0: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主任今天非常精彩的讲解啊。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烧心反酸别硬扛，每周两次要就医，饭后别躺，睡前别吃，床头抬高，七分饱，长期不治危害大，食管损伤可致癌。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望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服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在医院被帮助，苦寻四年后找到白衣天使。
1: 想报答他帮助我困难的渡过难关的这个恩情。
0: 护平安，玩具熊内藏50000现金，民警联系快递中途拦截。遇老虎，网友夜间开车偶遇东北虎，带着四个幼崽遛弯儿。
2: 我都看到真的了啊！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这个新学期呢，全国多地的中小学的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 AI 通识课学什么？怎么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四种水果，你认为可以从哪些特征进行判断呢？
5: 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23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6: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7: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5: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一至二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六课时，三至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3: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当 AI 能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除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又该由谁来教呢？我们一起来看学校的实践。
5: 在北京市11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 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8: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5: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9: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10: 我们是需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5: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展开专门研讨，最后浓缩成一句话：使用 AI 不要变成 AI 的奴隶。

0: 判断的标准很简单，是被 AI 牵着走，还是你在指引它？
1: 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这种能力是不能被 AI 所替代的，因为你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2: 学习本身是对他脑力的一个训练，学生和 AI 一些互动，他如果没有深度的去理解，那么他在课上的分享或者研讨过程当中，他也很快就会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3: 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和相关融合课程，是为了从小培养学生对于 AI 的综合认知以及使用能力。它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又涉及到跨学科的整合。那下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什么呢？
0: 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专家指出，布局人工智能教育是为了培养适应智能时代发展的后备人才，必须适配学生认知水平，分学段推进。这就对师资、课程资源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4: 大量的优势师资，这是很关键的。如果老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他帮你回答个问题，那显然你也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
5: 应该是鼓励社会的参与，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教育的生态建设，鼓励中国的这些顶尖企业、头部企业更多的投入到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产品开发、服务提供上，在解决边远地区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0: 根据中国教科院去年对中小学生的 AI 使用情况的调研，99%的学生接触过 AI， 85.6%的学生尝试过用 AI 写作业。对此，专家指出，老师和家长都应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
5: 其实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家长的责任更大，家长要参与学生的成长的过程更多。我们家长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定是要既讲人工智能的优势，又讲人工智能的风险。家长可以跟学生说清楚，哪些场景可以用，哪些任务可以用，不能够让小朋友全部依赖人工智能。
3: 我们想问问大家，当 AI 走进课堂，您觉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今天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大会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昨天，安徽省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成立，聚焦肥胖、近视等五大健康问题，提供多学科联合筛查综合评估报告，破解家长带孩子多次挂号、多科室往返奔波的难题。
6: 19号上午，在安徽省儿童医院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做检查。张女士告诉记者，半小时左右，她的孩子就完成了5项基础评估。
7: 今天带孩子体验下来，感觉就是特别好，然后流程也很顺畅，然后也不用每个科室到处轮流跑了。
6: 该中心面向0至18岁儿童青少年，提供全周期健康管理，推出一次挂号、5项筛查、同步评估、一站式服务的新模式。中心汇聚眼科、口腔科、骨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孩子一次到院即可同步完成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五大健康筛查评估，真正实现进一次门、一次采血检查、出一份综合健康评估报告，大幅节约家长和孩子的就医时间。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医院配套开设五健系列专科门诊，覆盖体重管理、近视防控等方向，可为儿童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
3: 昨天上午，元节美好新时代集体婚礼安徽站，安徽省及合肥市百人集体婚礼公益活动在合肥举行，我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喜庆的氛围。

0: 八十对新人齐聚一堂，体验中式传统婚典，跨火盆、雀扇、共饮合卺酒、礼赞家国等仪式次第开展，传统礼仪庄重典雅，现场新人沉浸式感受中式婚俗的独特魅力，
1: 开心也很幸福，非常荣幸能够和八十对新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所有的礼节全部源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礼赞家国的活动，把我们小家的这种幸福和国家的发展融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这种集体婚礼的形式，我就觉得特别的省心省力，感受了整个完整的过程，非常开心。
0: 本次活动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多方单位协同举办，活动以庄重简约的集体婚礼为载体，破除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家庭理念。
3: 国家正大力倡导新型婚育观，提倡婚事兴办，喜事简办，我们希望以这场百人集体婚礼为契机，以公益行动传递正向婚恋家庭理念，
4: 推动新型的婚育文化，以及推动我们的这个婚俗改革，包括推动这个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那这次活动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战略，还有我们青年的实际诉求，以及社会爱心力量加入的一次实践，让这个新型的婚育文化扎根落地。
5: 四年前，在安徽砀山县人民医院，一位白衣天使帮素不相识的陈老先生垫付了药费，没留下姓名就离开了。四年间，怀着沉甸甸的感恩之情，陈老先生四处奔走，执着地寻找，一定要当面还钱道谢。最近，这场跨越了四年的寻找终于有了回音。
6: 在四年以前，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7月26号，那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到城里去看病拿药，在该交钱的时候，发现钱包没带来，也不知是忘家了是放哪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因为离家太远，25公里还多，我不愿意回来一趟，我就在那看能找一个借一下吗？正在我想着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医护人员，我就向他求助，当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带着我到了挂号的跟那个窗口去挂号，还要等一段时间拿药，他又一直等着我该交钱的时候，又在那个窗口又帮我替我交了钱，所以我当时许给他呢，我说下一趟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还给你。当时我眼力不好，我又往前凑的时候，我又跟想看见他带着个工牌，这上面有名字，我想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却刻意的用胳膊和手挡住了。我当时我想再问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扭脸就走了。
0: 那次匆匆相助过后，陈老先生没能获取好心人的任何信息。往后几年，他每次到医院就诊，都会细心辨认寻找，可始终一无所获。寻恩的心愿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6: 这么些年，我一直想找着我这个恩人。当时他有恩于我，所以我才想尽了种种办法。每次到那去的时候，我都要被辨认，可是没有认出来。最后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媒体，能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找着我这多年相见的一个恩人，想报答他帮助我困难的渡过难关的这个恩情。
0: 在当地媒体的协助下，经过多方辗转打听，陈老先生终于找到了当年伸出援手的好心人。砀山县人民医院门诊导医台主管护师吴娟，相隔四年，二人得以正式相见。
7: 我当时真没多想，就是举手之劳，看谁遇上都会搭把手。我也没想到，大爷能把这件事记了整整四年，还一直在找我，我特别意外，也特别感动。
0: 对吴娟而言，这只是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帮忙，可她不知道，这份不经意的善意却被老人深深烙进了心里。
6: 主要是因为咱这个中华民族这个优良传统是要知恩图报，是过去有句古语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所以呢，我觉得呀，这个无论钱多钱少，这个恩情重如山，恩情深似海。如果不报，这是我这个人生最大的遗憾。
0: 这场跨越四年的寻找与创

0: 重逢，让善意有了回响。面对老人的致谢，吴娟既感念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也更加笃定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1: 往后的工作里，我会继续从点滴小事做起，多伸出援手，也希望有更多人传递善意，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2: 毛绒玩具咱们大家都见过，不过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您见过吗？那是什么样的玩具熊这么贵呢？几天前，安徽芜湖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见到了这样一只价值不菲的玩具熊。
3: 这就是咱们说的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之所以说它价值高，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名牌或者用料高级，而是因为它内藏乾坤。它内部藏的锡纸包的是整整50000元现金，
4: 每一条是1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是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他将5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寄到外地。
3: 原来前几天芜湖警方接到预警，有市民遭遇电信诈骗，正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一个包裹邮寄到外地，
4: 联系快递公司请求将包裹退回，然后同步联系受害人了解具体的这个诈骗过程，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继续再跟骗子联系，继续将这个快递寄出。
3: 然而受害人却不愿相信自己被骗，
4: 不承认嘛，然后我们后面给他列了许多这个相似的这种诈骗类型，把一个案例剖析给他听，但后面也是醒悟到自己就是被骗了。
3: 民警了解到诈骗分子在网上冒充军人和受害人相识，接着诱导受害人投资。诈骗分子先是让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获利，接着再诱导受害人线下取现金投资，幸好现金被民警拦下，避免了受害人的损失。目前被骗资金已经返还给受害人。
2: 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是随着年龄增加，牙缝呢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吃饭的时候总是塞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5: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6: 专家介绍，长期嗑瓜子咬硬物等会反复磨损门牙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豁口，此外外伤磕碰蛀牙腐蚀，牙齿咬合力异常，都会造成牙体缺损，牙齿边缘破损。还有一种高发的缺损叫楔状缺损，多发生在牙齿靠近牙龈的牙颈部，很多是长期横向暴力刷牙磨损出来的，牙齿侧面出现凹槽。另外，慢饮碳酸饮料、进食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
2: 很多人觉得洗完牙呢会牙缝变宽了，由此认为洗牙不好，有的人认为补牙的材料越贵效果越好，还有人觉得坏了的牙齿拔了不用着急种牙，那这些做法对吗？
6: 误区一，补牙材料越贵补牙效果就越好。
7: 现在大家主流的能够见到的这些材料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并没有那么大的更核心的可能还是我们医生的技术，包括说是否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个很规范很好的应用，以及大家是否在我们补好了牙以后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养所以说材料并不是说越贵越好，然后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6: 误区二，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5: 因为它在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6: 误区三，牙齿拔掉后不用急着种新牙。
5: 我们建议是及时种，我们建议3个月到半年之内，因为它要把这个位置占住。如果你这儿缺一颗牙，你就不管它，这个空隙它应该承受的咀嚼力量就没有承受了，那么前后牙的负担会加重，一个是负。

0: 单会加重，再一个它会往中间缺牙的地方会移位，对面的牙也会往这个空间去长。
1: 最近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华西口腔医院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正治疗。
2: 北霞来。
3: 大熊猫北霞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导致其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吮吸频频漏奶，直接威胁生长发育。
4: 当时实际上我们也在考虑，是到底是幼年做还是等他成年之后再做。但最后呢，我们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
5: 我们当时呢就给熊猫哈、北霞做了一口内扫描，然后 3D 数字化设计了这样一个矫治器，促进他下颌这样偏摆回来啊，把它纠正他下颌的一个偏斜。
3: 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小心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近半年后复查，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左侧颅底出现追赶性生长，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
6: 这次我们两个团队的合作，成功的将人类的牙颌面畸形生长改良理念应用于大熊猫，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3: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如今的北霞早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7: 北霞呢，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那个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1: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平陆运河通航打开了西南地区货物入海的新通道，也给广西的稻田带来新景象。近来钦州有网友拍到一艘巨轮从乡间稻田间驶过，这场景有点魔幻震撼，但更让人欣喜，充满期待。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巨轮也能从道浪深处驶来，这是咱们中国基建的力量。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昨天海南文昌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垂直转运，数十米高的舰体矗立在发射平台上缓慢前行，这是一瓶都装不下的震撼，视觉冲击力拉满。

0: 垂直转运意味着火箭已完成前期总装与测试，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静待点火升空，剑指云霄，征途苍穹，我们一起期待。再来往下看，中国护照里藏着怎样的浪漫呢？来看看这条视频，用紫光灯照射护照内页，会浮现出以辉煌中国为主题的荧光图案，每一页都藏着不同的惊喜。
1: 我们的中国护照里面有一些小彩蛋，这里面的每一页呢，都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平常恐怕没有留意过，这些隐藏图案呢，不仅提升了护照的防伪级别，也是咱们中国人内敛的浪漫美学。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吉林的汪清。那近来呢，有网友夜间行车时偶遇五虎同框，一只成年东北虎带着四只

0: 又虎现身林区公路，
1: 一堆老虎，四个小老虎，一个大老虎。我这看到真的了啊！
0: 没想到吧，大老虎也一样要遛娃。提醒：偶遇野生动物要保持安静，不打扰，不挑逗，迅速离开。好，我们再来一起看一段童话般的视频。黄色的花朵里，一只毛茸茸的雄蜂正在酣睡，来看看是不是很像动画片里的场景。

0: 这种蜂呢叫雄蜂，熊猫的熊。它们因为体型胖乎乎的，飞行耗能大，采蜜的时候呢很容易电力耗尽，直接在花朵当中睡着。不过呢不用担心它们会掉下来，它们会用小脚紧紧地抓住花蕊。如果我们很幸运遇到了睡着的雄蜂，别打扰，轻轻地离开就好。再来往下看哈，第20届亚运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了。本届亚运会有一个新的竞技项目叫台克球，它将足球场上的倒钩、凌空扣杀搬上一张弯弯的球桌，咱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个玩法。
1: 足球场上的倒钩、凌空扣杀被搬上了一张弯弯的球桌，这不是杂耍，这是亚运会新项目台克球。它的核心理念很简单，在弧形桌面上，运动员可以用除手和手臂以外的任何身体部位击球过网，单次进攻最多触球3次，且不能用同一部位连续触球。玩的是乒乓的回合，拼的是足球的功夫。3局2胜的赛制节奏极快，倒钩、外脚背、胸部停球后凌空扣杀，足球场上的花式技巧在球桌上轮番上演。台克球作为新兴运动，诞生于匈牙利，目前已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足球脚法搬上球桌，这场盛宴不容错过。
0: 这是在乒乓球桌上用足球的方式踢排球吗？不过呢，本来运动就是为了快乐，看得懂咱们就看门道，看不懂的就看热闹。好好喝水是成本最低，其实也是最基础的抗衰手段之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建议，日常呢要多喝2种水，白开水和淡茶水，因为水没喝够的人，慢性病风险高出39%，而喝水少、爱喝饮料的人，身体衰老速度更快。那喝水呢带给我们的益处呢，除了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够控制我们的血糖，降低肾结石风险，以及控制体重。那么喝多少水才算够呢？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天可以喝1500到1700毫升，而老年人呢，每天最好能够喝上1500到2000毫升水。如果是按照茶杯250毫升的容量来估算的话呢，大概也就是每天6到8杯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是暴雨，请各位注意防范。预计未来一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累计降雨量大，需要警惕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

0: 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本周末冷空气影响铺展开来，今天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的温柔时光。
1: 北京多云转晴，26到18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9到6度，长春多云，20到9度，沈阳雷阵雨转晴，22到10度，大连多云转晴，25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3到8度，太原小雨转阴，26到14度，天津阴，27到1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济南多云转阴，30到20度，青岛晴，29到20度，郑州小雨，25到20度，西安小雨转阴，22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20度，重庆阴转大雨，27到22度，昆明多云，25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阴，33到25度，武汉多云转阴，28到23度，长沙多云转晴，31到23度，合肥阴，28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29到20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杭州多云转晴，30到23度，宁波晴，30到22度，福州多云，34到25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南宁多云，35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为期3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昨天闭幕。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3: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供给，我们和我们的需求啊，能否更好的匹配。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
5: 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紧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
2: 近日，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
6: 据了解，截至今年8月，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已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医疗卫生领域。
7: 现在我们的 AI 加医疗卫生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以场景应用为引领，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人工智能的应用呢，更加嵌入到我们的整合性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医疗机构，按照他们的需求。

0: 有序的一个推进。
1: 相关数据显示，未来几年全球人工智能医疗规模将加速扩张。 AI 加速进入医疗场景后，如何平衡应用发展与安全规范，也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
2: We se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3: 人工智能会给全球卫生领域带来变革性力量，但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需要审慎推进，要配套完

0: 证据支撑，以及适配落地应用的实际场景。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昨天提前探访时看到，大会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2: 本次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权威发布等系列活动。在7万平方米展览展示区域，设置了制造业发展成就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一个综合展区和5大专业展区，汇聚了超导量子计算机模型、电动物流无人机等超万件展品。
3: 今年已经是第9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了，我们这一次带来风光轻电一体化的这个系统装备解决方案，我们会举行专场的主题发布会，发布我们今年技术方向和主要的产品。
4: 那我现在佩戴的就是讯飞 AR 眼镜，它只有40克，非常的轻便，可在复杂的环境中实时的翻译在线录像。小飞小飞，开始录像。
2: 跟随着讯飞 AI 眼镜的镜头，我们走进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17款安徽本土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天团，他们将在大会期间进行动态表演、实景作业演示。
3: 带来了具身巡检操作机器人，然后还有4足巡检机器狗，还有我们的商用清洁机器人。也希望通过本次大会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以及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2: 今年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就是采用产业链呈现方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覆盖整车动力电池、车规芯片等全产业链环节，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按照从底层支撑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逻辑，生物制造产业结合我省龙头企业产品，展示了全产业链研发生产流程。
5: 每一届的世界制造业大会，迈瑞都会带着我们最新的解决方案来参加，也收获了很多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很感谢世界制造业大会这样一个平台。
2: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
6: 本届大会将着力提升国际化、高端化、前沿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持续放大国际影响力和产业引领力，将举办重大项目对接活动、重点专项活动30余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大会精彩呈现。
7: 我现在是在新建的金县西高速道口，现在是上午9点，随着第一辆社会车辆驶入这条高速公路，标志着晋青高速正式通车运营。这也意味着从宣城金县到池州青阳的路程将由过去的1小时40分钟缩短至30分钟。
2: 青县至青阳高速是安徽5纵10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路线全长约39.24公里。通车后，桃花潭、扎记等皖南知名文旅资源将串珠成链，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区域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
8: 我是一直跑运输的，我这个高速公路通了，我来试一下，很快，这个路面又很好，跑青阳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2: 值得一提的是，京青高速智慧管控平台依托沿线150路高清监控，接入 AI 事件检测，实时分析视频流，秒级预警推送至指挥中心。
9: 我们全线设置了4套自动巡查无人机，采集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隐患并弹窗告警，2套系统协同，为道路高效安全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2: 眼下，全省多条高速公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京台高速格局北改扩建、博丹高速、怀同高速、宁纵高速等都在推进中。今年1至7月，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707.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
1: 国庆节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体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在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摆进长安街花坛之中。
10: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11: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今年5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1: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过部分勘探发掘，一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一同发布的还有陕西西安一座盛唐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该墓出土了16件制作精湛的唐代三彩器。
3: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窑村南侧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座盛唐时期的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不过却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2: 今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份取消闰秒的提案。用了半个多世纪的闰秒为什么要取消？来看下面的报道。
4: 想象你的电脑右下角时间走到23:59:59，然后下一秒屏幕突然蹦出23:59:60，这诡异的时间就是闰秒。一天24小时86400秒。最早啊，人类定义时间是跟着地球自转走的，但地球自转并不稳定，长期还在慢慢的变慢。1972年，精度极高的原子钟正式投入使用。为了兼顾两套时间体系，科学家们是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原子钟时间迁就地球自转。当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的误差快接近正负0.9秒时，就给全球时钟加上或者减去一秒，这就是闰秒。在原子钟投入使用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一共是插入了27次闰秒，不断的微调时钟，让世界时间适应地球的自转。由于地球运行的不规则性，闰秒是不可预测的，每一次的迁就成本非常高。人类现代社会建立在精准而稳定的时间系统之上，别看只多出来一秒，如果程序没有提前做好适配，就有可能出现扰乱金融交易、电力通信、互联网以及卫星导航等所有依赖连续稳定时间的数字系统。闰秒来临，全球海量计算机系统都要专门修改代码、反复测试、安排运煤之手，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一秒，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崩溃。闰秒看似只是天文和计量学问题，实际上呢，已经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风险。除了每次处理闰秒的巨大成本，科学家还预判未来甚至有可能会迎来负闰秒。长期来看，受月球引力拖拽，地球自转整体趋势是持续变慢，一天会越来越长。所以啊，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都是增加一秒，也就是正闰秒。但是观测发现，2015年之后，地球自转出现短期加速，一天的时间会比原子钟的24小时更短。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人类就不得不执行史无前例的负闰秒。全球的时钟不是加一秒，而是直接删掉一秒。那么所有现存系统代码只经历过增加闰秒，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实战过负闰秒，一旦触发，风险完全不可预估。于是有的科学家就提出了备选方案，把闰秒改成闰时，也就是说不再频繁地给时间打补丁，而是等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相差到1小时左右

0: 再给全球的时钟一次性加入一小时。原子时和天文时之间的微小时间差异可以过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再校正，这样原子时不必时时刻刻和地球自转保持同频，人类的时间系统也能够获得更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取消闰秒意味着对需要安全规律运行的硬核科技设施更简单更便捷。
1: 四年前，在安徽砀山县人民医院，一位白衣天使帮素不相识的陈老先生垫付了药费，没留下姓名就离开了。四年间，怀着沉甸甸的感恩之情，陈老先生四处奔走，执着地寻找，一定要当面还钱道谢。最近，这场跨越四年的寻找终于有了回音。
2: 在四年以前，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7月26号，那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到城里去看病拿药，在该交钱的时候，发现钱包没带来，也不知道是忘家了是放哪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因为离家太远，25公里还多，我不愿意回来一趟，我就在那里看能找一个借一下吗？正在我想着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医护人员，我就向他求助，当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带着我到了挂号的那个窗口去挂号，还要等一段时间拿药，他又一直等着我该交钱的时候，又在那个窗口又帮我替我交了钱，所以我当时许给他呢，我说下一趟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还给你。当时我眼力不好，我又往前凑的时候，我又想看见他带着个工牌，这上面有名字，我想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却刻意的用胳膊和手挡住了。我当时我想再问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扭脸就走了。
1: 那次匆匆相助过后，陈老先生没能获取好心人的任何信息。往后几年，他每次到医院就诊，都会细心辨认寻找，可始终一无所获。寻恩的心愿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2: 这么些年，我一直想找着我这个恩人。当时他又问又我，所以我才想尽了种种办法。每次到那去的时候，我都要被辨认，可是没有认出来。最后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媒体，能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找着我这多年相见的一个恩人，想报答他帮助我困难的渡过难关的这个恩情。
1: 在当地媒体的协助下，经过多方辗转打听，陈老先生终于找到了当年伸出援手的好心人。砀山县人民医院门诊导医台主管护师吴娟，相隔四年，二人得以正式相见。
3: 我当时真没多想，就是举手之劳，看谁遇上都会搭把手。我也没想到，大爷能把这件事记了整整四年，还一直在找我，我特别意外，也特别感动。
1: 对吴娟而言，这只是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帮忙，可她不知道，这份不经意的善意却被老人深深烙进了心里。
2: 主要是因为咱这个中华民族这个优良传统是要知恩图报，是过去有句古语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所以呢，我觉得呀，这个无论钱多钱少，这个恩情重如山，恩情深似海。如果不报，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1: 这场跨越四年的寻找与重逢，让善意有了回响。面对老人的致谢，吴娟既感念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也更加笃定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3: 往后的工作里，我会继续从点滴小事做起，多伸出援手，也希望有更多人传递善意，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最近，湖北武汉的黄女士因为眼睛胀痛、视物模糊到医院就诊，没想到罪魁祸首竟然是她用来按摩的筋膜枪。
4: 武汉市民黄女士平时喜欢刷手机、看短剧，时间长了就感觉眼睛酸胀不适。一次使用筋膜枪的过程中，黄女士感觉挺舒服的，于是就想到筋膜枪按摩眼睛，这一用就爱上了筋膜枪。但没想到的是，不久后黄女士眼睛开始出现胀痛、看不清的现象。
5: 我们检查发现呢，她的那个前房的深度就会很浅，那么这种我们就要怀疑她是不是有那个晶体脱位。

0: 就询问了他的病史，然后他就跟我们介绍，他可能最近就是用那个筋膜枪，他在做全身的按摩的时候，哎，觉得想把眼睛也按一下，然后就用筋膜枪去打了眼睛。
1: 医生介绍，晶状体在眼内起屈光作用，正常情况下位置很正，不太容易脱落。出现脱位多半要考虑是否有外力影响，
0: 它的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因为眼球毕竟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装置，固定晶体的那个带子实际上是很细微的，那么这种筋膜枪的力量我觉得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眼球的一个承受能力，这个悬韧带呢就会断掉，就会引起晶体脱位。
1: 晶状体脱位后还可能阻塞防水排出，造成瞳孔阻滞，使眼压急剧升高，进而引发继发性青光眼。继发性青光眼最大的危害是压迫视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影响视功能。幸运的是，黄女士发现及时，还没有引起视神经损伤。医生为她更换了人工晶体，术后视力也得到了恢复。
0: 我们做完了以后，这个人的视力也有0.8。脱位的那个晶体拿掉了以后，换成了人工晶体就不存在这个瞳孔阻滞的问题，所以她做完了以后，眼压也能恢复到了正常。
1: 医生提醒，现在很多人习惯性刷手机，久了以后可能出现眼胀、眼干等问题，这种情况建议到专业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或治疗，千万不要自行用筋膜枪等工具按摩眼睛。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的商品数量显示超10000。这种玉米被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的抹擦，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够标价几千甚至上万。那么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跟着种真的可以增收吗？
9: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10: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11: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0: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8: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2: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这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0: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8: 从9.9元包邮到标价10000元，这种可以盘玩的玉米走红网络之后，不少农户心动想试种。那么这种网红作物能不能种呢？专家表示，确实可以种植，在我国多个省

0: 市都有开展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不过这并非代表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会有高收益。
1: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2: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
0: 专家提醒，就像前些年的文玩核桃一样，一对品相较好的文玩核桃曾被炒至数万元，后来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的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的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是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另外呢，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的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的、发霉的、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呢是完全靠胶水一颗一滴的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品质欠佳，所以专家建议农户在种植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对于有意入局的农户，专家建议入行前先要对接好收购渠道，了解收购标准和需求周期，摒弃暴富心态，理性评估市场体量和自身条件，切勿因一时的直播间热度而盲目扩种。确实，特色种植从来不是一夜暴富的捷径，唯有厘清市场的规则，理性看待溢价，才可以真正让自己实现增收的美好愿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有个词儿叫一诺千金，在四川仁寿县的城巷村，96岁宋克成守墓的事迹家喻户晓。他守护的墓是南宋丞相抗金名臣于允文的墓冢。2011年，宋克成的儿子宋建斌接替父亲守墓，父子接力守护古墓已经83年。而他们所在的宋氏一脉，相传自南宋起便开始承担这一职责，至今已经有800多年，跨越了14代人。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关于一诺千金的故事。
1: 这是一个一诺千金的故事。四川仁寿县丞相村，96岁的老人宋克成用一辈子守了一座墓。
2: 我就一直守，结果13岁这个守到现在。
1: 对于他的做法，很多人不理解。
2: 有没得个工资？有没得个好大个房子？
1: 但他不仅自己要守，还要让儿子守。
2: 他我服役的，人家就说守这个墓。
1: 这是一座什么墓？他为什么值得父子坚守？宋克成守的这座墓是南宋丞相抗金名臣于允文的墓冢。公元1161年，于允文在采石大战中以少胜多，大败金军。他去世以后葬于玉屏山，皇帝下诏命当地一宋氏家族守墓，赐予田地，减免税赋。宋家一守就是800多年。对于于允文的功绩，后世多有赞誉。毛主席就曾评价：“伟哉于公，千古一人。”
2: 我只晓得我13岁开始守墓，但是为啥子13岁守呢？我的父亲死了，父亲60多岁死了，死了跟我说不接气的话，你把眼睛双门不接。

0: 我们怎么准备嘛？结果他跟我说那个的，那准备下午的，你在那边工作的，什么没原因的，以为是抗金英雄。
1: 据说陈项墓中藏有金银，这也成为盗墓者觊觎的重要原因。聊天的过程中，宋大爷讲起了一次危险的经历。
0: 当时困难白骨，他不像狗人高，我就是帮小人家出去看，那个坟他背回去，那站着就凉，站着就凉，我就喊的，我就喊我是干的干的，那不看见外面墙的哈。
1: 因为有了这次经历，宋克成不愿再出远门。当地人觉得他的做法有点傻。
2: 我们觉得是没意义，也没得个工资，也没得给他打那个扮成。
1: 宋克成不生气也不解释，他的想法很简单，家里的田地可以自给自足，守好古墓是分内之事。宋克成用一生选择了守，儿子宋建斌则因父亲的要求舍弃稳定的工作回家，选择了留。
0: 天下辛苦都在上班，一个月还是有啊，有三千钱。搞两年我们自己让我回来，回来嘛就说是这个墓，我要的嘛。说经济个一点如果，后来嘛没啥钱，对，没啥钱用嘛。
1: 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在谈起愚公墓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
0: 这辈还是修了，修不动了才不修了，死了，就是叫他下一代死了。
1: 第十五代守墓人已经确定，宋建斌的女儿打算退休之后接过父亲的担子继续守墓。2019年，余宇文墓被列为四川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年又落地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余宇文精忠报国、刚正清廉的精神进一步弘扬。依托古墓承载的忠义文化，陈巷村的产业也被带动起来，更多的游客因为余宇文墓和守墓人的故事开始走进陈巷村，了解陈巷村。
3: 一户平凡人家14代人的坚守，他们守住的不只是一方古墓，更是一份忠义与信义。我们知道到景区游玩经常会出现排队的情况，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排队会排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少人会感到无聊又着急。对此呢，有一些景区已经在想办法了。在河南中牟，就有一些景区为了缓解游客们排队的焦躁情绪，巧妙地把排队区设置成了第二演出场地，还增加了不少互动的情节，让等待也成为一种别样的体验。不仅如此，景区还通过智能手段让游客可以随时查看排队情况。
4: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客流高峰时，热门剧场常常排起长队，景区不让游客干等，把排队区变成第二演出场，让等待也成为一种体验，
5: 会让你觉得哪怕是在排队也能够感觉到自己被重视，而且还会有一些时不时的小惊喜。我现在已经是二刷只有河南了。
4: 特色服务花样不断，数字化建设也在持续发力，游客打开手机就能实时掌握排队动态。
6: 这是叠加 AI 算法的摄像头，实时采集现场游客信息，同步至后台以及我们的现场的大屏幕，还有我们的手机小程序端。
5: 它量化了嘛，心里就有底了，中间的转场也会很丝滑，不会浪费时间。
3: 把游客放心上，游客自然乐意来游玩，这样的文旅创新有温度，也会更有活力。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习惯性的会拿出棉签挖耳勺给自己的耳朵套一套，总觉得把耳屎清理干净，耳朵才干净卫生。但是专家提醒说，我们的耳道皮肤布满了细小的血管和神经，非常容易受损，而且具备自洁功能，频繁掏耳朵不仅是无效清洁，而且可能会损伤耳朵。
7: 作为耳科医生，我们不建议经常掏耳朵，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耳屎啊是一种酸性物质，它有杀菌的作用，耳屎在挖耳道里头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挖耳道。其二，我们掏

0: 耳朵肯定会用掏耳器，这些掏耳器有可能是不清洁的，并且呢，有的人还用牙签或者树枝来掏耳朵，这一种利器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外耳道的皮肤，把细菌带到了外耳道，引起外耳道的感染。第三，经常有人到采耳店去掏耳朵，采耳店的器具张三用过之后李四用，这样就容易传染一些外耳道的相关疾病，比方说像真菌性的这外耳道炎，多半都是在掏耳之后，有的呢是反复掏耳之后，有的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采耳之后出现了这个外耳道的这个真菌性的感染。所以呢，基于以上几点，我们不建议掏耳朵。
1: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耳朵不需要频繁的深度清洁，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养护。黑乎乎的煤炭除了供热发电，您还知道它还可以做什么用吗？其实看似朴实无华的黑色原煤，实则是身怀绝技，百变多用。它可以化身家家户户必备的洗衣液、保鲜薄膜，也可以做成高端纺织面料，更可以淬炼出航天特种燃料，为火箭飞天保驾护航。坐落于塞上江南的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就凭借顶尖的现代煤化工技术，打破大众对煤炭的传统刻板印象。下面我们就走进这座超级魔法工厂，去见证一块普通的煤炭是怎么完成华丽蜕变的。
2: 如果我说你每天用的洗衣液、保鲜膜、汽车轮胎都是煤炭做的，你大概会觉得我在胡说。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有些离谱。但今天我就在这座超级魔法工厂亲眼见证了化学奇迹。昨天这个展厅我还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没想到衣服、蜡烛、奶茶杯竟然都是煤炭变的。这黑乎乎的煤炭是怎么变成这些和它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东西呢？咱们先说个身边的，洗洁精为什么能把油乎乎的盘子洗干净呢？它主要靠的是一种叫做脂肪醇的东西。过去呢，像这样的化工原料主要是从石油里提取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能源家底啊，富煤贫油少气，70%以上石油靠进口，煤油得看别人脸色，这发展的命脉啊，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所以中国科学家们就把目光重新投向了煤炭。既然我们的煤炭相对比较多，那能不能先把煤变成油，然后再转化加工呢？这个魔法就叫做煤化工。煤不仅能发光发热，经过气化液化的现代工艺，能延伸出一个庞大的产品体系。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年产400万吨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所在地，听上去很厉害吧？但这条路我们国家走得很不容易。煤和石油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同，把煤变成油，光工序就有1200多道。过去呢，煤制油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拿捏，咱买不来也要不来，怎么办？咱就自己干。宁煤的科研团队就在这片戈壁滩上硬熬了10几年，一道一道环节啃，终于在2016年成功打通了全流程生产线，而且核心装置气化炉还是咱自主研发的，终于不再受气于人。现在煤化工的魔法已经超出你的想象，它不仅钻进了我们的厨房、浴室、汽车里，还能上天入海。上天，煤机航天煤油已经托举着长征12号运载火箭冲上太空，打破了航天煤油单一油源依赖的格局，而且能量密度更高，推力更猛。入海，煤机产品还能变成轮船牵引的缆绳，大海里的巨轮拉着的是煤制成的绳。到今天，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掌握煤炭直接和间接液化技术的国家。这几年国际局势动荡，大家都有体会，但手里攥着这张能源底牌，咱心里更踏实，底气更足了。所以你看，真正的魔法从来不是什么神秘力量，而是这样一群人埋头苦干，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就是中国硬核力量。
1: 一块原煤72变，不仅是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生动实践，更是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突破技术壁垒，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真实缩影，彰显着中国制造与科技创新的强劲底气。说到给马儿或驴修蹄子，很多人都知道，可是您见过给火车修脚的吗？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3: 修蹄子大家看过，那火车修脚你看过吗？

0: 火车为什么要修脚？今天一分钟带你搞明白。常年在钢轨上高速行驶，刹车打滑，长期磨损，踏面会磨出凹坑擦伤，侧面的棱圆也会越磨越薄。这个就是我们铁路的旋轮工，这是专门为火车修脚的师傅，无用拆轮子，无落轮旋车床，精准切削，会把凹凸不平的车轮打磨回标准的圆弧，误差控制在毫米以内。数控车床电脑显示屏上有轮对、轮圆厚度、进刀量、轮网宽度以及光刀速率，根据不同的光刀情况及时调整数据。修完轮对后，师傅们会拿出专业的工具，对轮对的轮径、轮圆厚度、踏面磨损、踏面形状进行测量，确保符合工艺要求。火车头因型号不同，有六个轮对和八个轮对之分。一个火车头旋轮下来最短是4个小时，最长的达8个小时。修完脚的轮子会圆润顺滑，行驶起来会更安全。你明白了吗？
1: 毫厘之差，关乎千里平安。正是这份不为人知的细致与严谨，才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平稳驰骋，安全奔赴山海。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四川绵阳三台县的立新镇，每个工作日的傍晚6:20，在立新小学的后校门口，总会准时停着一辆一路公交车，它在安安静静地等待着放学的孩子们。3年前，村民们反映一路公交车傍晚6点收车，而孩子们6:20才放学，来不及乘车。工作人员走访之后发现，这条线路沿途坐车的大多是留守儿童，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没法接送。为了将孩子们安全地送到家，公交车便将末班车的时间调整到傍晚的6:20。一路公交三位司机，无论谁当班，都会提前半个小时把车停在离孩子们最近的地方等候。如今最初的孩子有的升了初中，有的住校，只剩下2名孩子乘车。虽然人少了，但这辆专属末班车依然日复一日将每一个孩子稳稳地送回家。
2: 傍晚6点，绵阳市三台县立新镇的乡村公路上，最后一班一路公交车正准时驶向小学的后校门。
3: 上船开车，你不到站啊？
4: 坐好，欢迎去，飞龙。
2: 这两个孩子家离学校分别有8公里和10公里，每天这趟车成了他们最踏实的校车。
5: 是觉得他好，如果我来晚，他会等着我。
2: 8岁的蒲欣彤读2年级，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奶奶一个人在家里照顾他和庄稼，他只能独自上下学。20分钟后，公交车到站停靠，奶奶今天没在路边等，她还要走10多分钟才到家。
4: 谁准备交笔的？
2: 10岁的贺元琪上4年级，爸爸在外地工作，妈妈要上晚班。从读1年级开始，他就每天坐这趟公交车上下学。
5: 喜欢坐公交，比我特地要坐公交的。
4: 回去，要到了，公交车停完了再去哦。你啥事都该下班了，我的这个车工作啊，还不负责任。
2: 公交车和留守孩子的故事在这里已经持续了3年。3年前，三台县芦溪镇往返立新镇的一路乡村公交开通后，有村民反映立新小学6:20放学，但公交末班车6点收班，孩子们赶不上。公交公司调研后发现，沿线有13名留守儿童，家里老人无力接送，他们只能坐公交上下学。公交公司当即决定调时间，
6: 张江干，那么7:40-5:00把学生送到他们学校门口，下午6点的班次延后到6:20。
2: 于是3位公交司机无论谁当班，都会提前半小时把车子停在离孩子们最近的地方等他们放学。虽然每天下班的时间晚了，但是大家的心里都是热乎的。
7: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没人接没人送，走到家了呢，裤脚鞋都湿完了。其实我做这件事情我感觉很高兴。这话是我们女儿亲手晚上也给我们发的，平平安安出行，安安全全回家，上班送他们，下午又来接他们，我就感觉跟接我自己送我自己娃娃一样。
2: 最开始的13个孩子，后来有些升了初中，有些年

0: 学了，开始住校了，现在就剩下两个孩子。
1: 明年下半年，另外一个吧，他就是读五年级了嘛，他就住校了嘛，就只剩蒲欣彤那一个小朋友了。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传承下去，安安心心的让他们上学回家。
2: 在蜿蜒的乡间小路上，这辆公交车载着孩子，载着欢声笑语，让他们安全到家，让远在外地的父母放心。在安徽萧县的一些乡村，常有几位年轻人来到村里，他们带着相机专门给老年人拍照，而且不收费。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下乡给老人拍照，不收钱还倒贴，图啥？
4: 我
3: 好用，
4: 我反应了。
3: 我在现场跟着他们跑了一整天，就想看看他们到底图什么。红布刚支起来，老人就围过来了。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站到镜头前多多少少都有些手足无措。
5: 来比个耶，
4: 他听不见，
6: 站住，这样这样
5: 这样，
6: 耶，
5: 是我。
3: 有位老爷爷非要把帽子戴好才肯拍。
5: 放松坐，放松坐，放松坐，放松坐，
7: 放松，
5: 对。
3: 他说戴上帽子体面一点，好看一点。
5: 那我大爷啊，
3: 还有一位大爷执意要拉着自己的电动车一起拍，这辆车陪伴了他很多年。
8: 这又不别笑，你看不别笑去吧。
3: 95岁的奶奶看完照片特别满意，拉着摄影小哥说：“再帮我拍一张合影吧。”
9: 那叫儿媳妇来陪着我，再照一个吧嘛。
5: 管，哪能不管？
10: 他在家，
11: 他在儿媳妇管一管好了。
9: 儿媳妇陪着我，每天昼夜都陪着我。
12: 刚才照着照片，反正满意，
9: 满意，我最喜欢。
3: 还有个爷爷生病行动不便，一直由奶奶照顾。拍完之后，奶奶说的一句话让我鼻头一酸。这一刻我才真正看懂，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公益，可对村里的老人来说，这可能是几年十几年里唯一一次专业拍照。忙到中午，我问这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什么愿意跑到乡下免费给老人拍照，他们的回答特别戳心。
13: 有些人离开了，离开了，然后就挺突然的，然后最后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14: 他们家人想给老人做这个遗照，都得去派出所找派出所去把这个拿之前拍的证件照调出来，就想着老人整活一辈子了，也没有这个拍过正式的这些照片。
3: 打印出来的照片越来越多，老人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他们分文未收，却赚到了老人腼腆的笑容，是紧紧攥住不肯放开的手，是那句沉甸甸的什么时候再来。

0: 烂了，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你好，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状况良好，部分地区出现了丝丝小雨，但是整体体感温润舒适，没有燥热，没有凉意，通透的空气让人身心舒展。预计22号之前，我省的淮河以北、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仍然有小雨出现。23到25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江北的最高气温将普遍低于30度，江南北部30度左右，江南南部32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

0: 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二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1: 合肥阴28到22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30到21度，亳州阴转小雨27到21度，宿州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蚌埠阴28到22度，阜阳小雨25到22度，淮南阴27到21度，滁州多云转阴28到20度，陆安阴转小雨28到22度，马鞍山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芜湖小雨转阴28到22度，宣城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铜陵小雨转阴28到22度，池州小雨转阴28到22度，安庆小雨转多云29到22度，黄山市多云33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5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8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8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6到22度，合肥阴28到22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今天华西地区的降雨范围会向东扩展，同时呢，北方降温将继续向南推进，东北、西北地区多地迎立秋以来的最高气温新低。具体来看，今天呢，重庆东部和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方需持续做好防雨措施。气温方面呢，北方降温进程将继续向南推进，降温后西北、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呢还将刷新立秋后新低。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江南、华南等地的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

0: 常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晴，29到18度，哈尔滨晴，17到7度，长春晴，20到9度，沈阳晴，26到11度，大连晴，27到19度，呼和浩特晴，25到10度，太原小雨转晴，26到12度，天津晴，28到19度，石家庄多云，28到19度，济南阴转晴，29到17度，青岛晴，28到19度，郑州小雨转晴，25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25到1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7到20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6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多云，33到25度，武汉阵雨，26到21度，长沙多云，31到24度，合肥小雨，24到19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22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杭州多云，31到23度，宁波晴转多云，30到22度，福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并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
3: 针对消费纠纷，有关部门将大力推广在线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豁免增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升消费纠纷处理效能。同时还将建设消费信用体系，健全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强化消费环境监测评价。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
4: 我们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重点查处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售后推诿、虚假承诺、霸王条款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推动新业态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 昨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在数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集中呈现先进制造业的最新成果。借助这一对外开放平台，各方将在这里展示自身制造实力，寻求新的合作机遇。
5: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今天这里有数百台的机器人展品同台亮相，有会唱黄梅戏的，有会写书法的，还有会干活的，大家各显神通。而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它正在干一个非常精细的活，插花。它抓起来，调整角度，插进去，动作很稳。现在我把花拿走，看它怎么办。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等我放回去，他重新看了一圈，找到另一朵继续插。
6: 机器人不仅能稳定地做好每一个动作，还能在复杂环境里灵活调整。在本届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们看到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的产业化进程正在不断提速，并加快从展台走进工厂、走进仓库、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
7: 这也是首次我们将核心的四大场景融合在一起带到此次的展会上来。通过这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让企业数字化转型，让中立的数字化产品走进千企万厂。
8: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安徽的企业过去可以带来资金，带来各种资源，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安徽进一步进行科学技术转移，还包括对年轻人进行培训。
6: 在数万平米的展览空间里，不仅展示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制造

0: 安徽制造取得的成就还展示了量子科技、新一代半导体、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展览方式也从传统的单一展品陈列向全产业链生态呈现转变。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在这里走一圈，你不仅能看到整车电池、芯片、电驱、底盘等等一整条汽车产业链都在你的面前呈现。
0: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额四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展区充分展示了安徽汽车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新材料和仪器仪表展、历史经典产业展等展区都让大家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完整生态，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嘉宾驻足体验、洽谈合作。
2: 我们利用科技公关自制研发感文芯片，通过这次世界制造大会展示我们中国的仪表。
3: 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无机环保道路新材料，我们借助大会搭建的平台对接了很多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
4: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安徽企业从生产配件到打造自主品牌的全过程。安徽在发展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我认为安徽有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0: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参加。在展览展示的同时，还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搭建多层次活动体系，发布的签约项目达790个，总投资超过3634亿元。
5: 我发现与安徽省企业在汽车产业及相关零部件制造、农业信息化、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均具备合作潜力，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会晤了许多有意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并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安徽企业家。
6: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能够为全球企业搭建合作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安徽的制造业，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让我们看到了产业生态联动发展的高效协同，这为我们提供了制造业发展的中国方案。
7: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安徽省连续第五年发布10大创新成果，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轮臂式人形机器人、航空发动机超复杂结构、高温合金薄壁机匣、生物基基醇、先进聚酰亚胺薄膜、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海洋石油、696大型压裂船等新技术新产品上榜。
8: 今年大会推出的10大创新产品集中体现出了三股力量，一是智力，二是实力，三是融合力，代表我们创新制造和精密制造的水平。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口号是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发布的这10大产品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7: 自2022年首次发布至今，世界制造业大会已累计推介各类创新成果61项，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覆盖高端装备、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工业软件、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高端平台，累计促成数百项产业合作意向，落地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9: 在山东博兴有这样一个家庭，丈夫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26年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在救火的过程当中被严重烧伤。当时相恋3年的未婚妻顾艳玲不离不弃，毅然和他完婚，并开始了长达10年的精心照顾。如今，他们有了3个孩子，生活安稳幸福。照顾家庭之余，顾艳玲还在当地残联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传递善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10: 早上6点，顾艳玲已经起床忙活了起来，准备早饭，收拾屋子，安排好孩子的假期生活。
11: 你的语文书拿上没有？还回来一会儿。好了，赶紧走吧。
10: 丈夫王永波的身体已经

基本恢复，不再需要精细照顾，但因为皮肤脆弱，手指残缺，家务基本都由顾艳玲负责。她的生活总是忙忙碌碌，闲不下来，一晃就是20多年。1997年，顾艳玲和王永波经人介绍后相识相恋，那时王永波当兵，只有休假两人才能见面。

0: 帮布联系的。那时候我们看到医院看第一个场景就是，他那个身上全都是缠满纱布，肿的就是很胖，跟本人就是直接就是不一样。
1: 事故中，王永波全身烧伤面积达到98%，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
0: 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变成那个样子，谁也接受不了。那时候我只去的时候我就没想走。
2: 所以你就是从一开始就很坚定的想找我。
0: 对，
3: 我帮他见，那时候心情比较复杂嘛，是不是啊？你像正常人一下子这个样都知道，那个心情没法去理，没法去说了。
2: 就是又想见他，
3: 对对对对对。
1: 看着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顾艳玲没有一丝犹豫，选择留在了医院。
0: 照顾他这个烧伤病号，其实就跟照顾小孩子似的。他身上的皮肤是没有弹性，天天躺着也不能翻身，就是每隔3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翻一次身。有时候他那个身上那个结的那个夹，那时候就放点石蜡油，他不就用夹子慢慢给他夹下来。痒的时候你要去给他抓一下，但是抓你不能用手指去抓，用掌心去这样摸。
1: 那时顾艳玲刚21岁，来不及想以后的事，她一心只想学好护理，照顾好王永波。
4: 就不摸下咱摸下脑袋，他照顾着他还好。这孤儿愿意，他至少不愿意，我都不对了，连被强娘或者要陪着他非干俺家孩子。那他也就是娘人了，他咋不能得着他，干着他受一辈子苦啊。
1: 在顾艳玲的精心照料下，王永波的状态越来越好，但烧伤留下的痕迹和后遗症是显而易见的。两人尚未成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周围常有人劝顾艳玲要考虑清楚。
5: 那为解放妈妈的，有时候吧，她这么好，她这么好的闺女，咱哪儿都找不着。我说给说错了，但是为了不顾太差。扫帚的，但是这光荣的事，咱不得我跟人家说的，我说错了。这孩子们管好了，我还高兴。
0: 我是在那边想，假设是说我烧到这个程度的话，突然之间有人会，就是说跟离开我或者什么，我心里会是什么一种程度？反正就只面对现实。
1: 在双方家人的支持下。2003年，两人在舰艇上举办了婚礼。
0: 结婚那天也非常激动，都拿个小板凳去。那时候我一看到这么场面，我又激动的在那边哭了。
6: 浪漫的婚礼不是故事的结尾，而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很快两个人有了孩子，王永波尚需照顾，父母也是渐渐年迈，顾艳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细碎的生活当中，争吵、疲惫、委屈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些插曲过后，两个人仍然彼此陪伴，一点点摸索着把小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好。
1: 烧伤的恢复是个漫长的过程，新长出的皮肤稍不留意就会磨破渗血。王永波有时察觉不到皮肤破损，但顾艳玲却总是留心观察。
0: 我们家是常年备着碘伏棉签，我都是一买一大包，床单上、被子上，有时候就是有血，我就问他：“你哪里有破了？”不知道哪里，一看也许是腿了，或者是膝盖怎么的。
1: 由于烧伤后汗腺被破坏，王永波不能接触高温热气，家里的厨房成了顾艳玲的专属阵地。因为丈夫的伤情，这个家庭里也有很多独属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0: 你没看我们家切西瓜都是切得很细，切得这么样，
2: 就是上面薄一点。
0: 对对对，如果是你像这么很宽了，他那个嘴巴很小，他就咬不了，到了下面把那个嘴巴还会这样挣破。
1: 因伤导致的生活不便，王永波很快就克服了，但心理创伤的修复却是一条漫漫长路。从 从晚上散步开始，顾艳玲

0: 灵一点点劝他走出家门。
1: 天不是黑嘛，就看不清。哎，我们就晚上出来，慢慢习惯习惯。我有时候我说你总有一天要面对现实，那你不可能一辈子不出这个房间吧，是吧？现在我们出去，还是有人就在那边看我们，我们就这样，就大摇大摆的就走了。
0: 王永波很少用语言表达爱意，也不愿面对我们的镜头多说，但妻子的付出他都记在心里。顾艳玲怀孕时，王永波就忍着高温给她做饭。
1: 那是我怀王浩旭的时候，他要炒菜，其实我有时候也非常感动。那时候南方特别热，他炒个菜要去冲两遍凉水澡的，那边都是凉水澡。
0: 婚后不久，大儿子王浩旭出生。2014年，顾艳玲又生下了双胞胎。照看三个孩子压力不小，但顾艳玲觉得这让她累并幸福着。
1: 你想再帮妇女节了，还有我的生日，还有什么节呢？母亲节。啊，母亲节啊，哎，我都会收到礼物。
2: 其实王永波受伤之后，部队和战友就一直在关心着这个家庭，亲友乡邻们也给了他们很多帮助，这些都让他们一家人铭记在心。
0: 王永波受伤后，当时的支队政委一直关心他家的情况。2010年，顾艳玲在他的介绍下进入博新县残联工作，因为感同身受，他对每一个对接的残障家庭都格外上心，也经常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多年来，这个家庭里父亲的经历、母亲的付出也深深影响着孩子们。
1: 这边战友比较多哈，经常到我们家，反正没事的就在我们家经常惹他。人家说你去当兵吧，我去当兵，我要当我爸爸那种兵。哎，其实也是啊，也当了孩子。
0: 儿时的一句玩笑话，在18岁照进了现实。2022年，顾艳玲的大儿子王浩旭参军入伍，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海军，至今已在役4年。夫妻俩对儿子的选择很是骄傲，电话里妈妈的嘘寒问暖，爸爸的严格要求，都是他们深深的牵挂。
1: 那就在那边忙，就也挺好的，在那里好好干，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一到那里去站岗，我就想啊，哎呀，这么冷的天，在海面上肯定会很冷的。他爸说，那你把他叫回来，人家能站得了，你为什么站不了？
3: 纪律什么一类的，是吧？我走过来的，在哪里能做，哪里不能做。你像正常每天打电话，几乎不给我打，就给他妈打。他一说苦一说累，我这就训上了，有可能。
0: 26年时间，顾艳玲兑现了当初你守着国，我守着你的誓言。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把日子过好。
1: 就是期待我的三个孩子都健康成长，王永波身体好好的，双方的父母都健健康康的，没有受不了的苦，也没有享不了的福哈。你看，这样一天天也过来了。
2: 航警智行全国首支交管机器人中队自今年5月初上岗以来，他们已在杭州街头开展常态化执勤。而就在近日，这支交管机器人中队完成了新一轮功能升级，在便民交互服务、自主执勤能力和人机协同管理等方面都实现显著提升。
4: 一大早，在杭州市江南大道，记者看到一台交管机器人正在执勤，它自主前往多个路口，时而劝导越线停车的非机动车退回等待区，时而提醒斑马线上的行人快速通过。一个执勤点位多方向覆盖，整条道路的通行井然有序。
5: 我就是住在附近的啊，我刚刚路过的时候，我看到机器人就在各个路口不停的那个来回走动啊。整体来讲，比上次看到的要智能多了，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也是越来越有帮助。
4: 据民警介绍，过去交管机器人执勤时，方向相对固定，只能盯住一个方位，路口的其他方向难免管不过来。现在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功能。

0: 常，交管机器人可以在执勤点灵活自如地转向，根据路口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方位，精准指挥。
1: 定位的精度还有自主行走的泛化性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可以根据路口的情况进行自主行进路线的规划，动态避障。那同时他们过斑马线的时候也会严格的遵循信号灯。而我们迭代升级之后的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的秩序情况自主的规划执勤的时长，逐步的实现全天候的自主巡岗。
0: 除此之外，交管机器人还新增了定向降噪麦克风，即使在嘈杂环境中也能清晰识别语音指令，同时引入了交管领域大模型语义理解能力，对话时即使对方表述模糊，机器人也能主动追问引导，真正实现精准回答。
2: 刚问了他怎么去西湖，然后他提供了多种方式，都非常详细，他的路线规划也非常合理。
0: 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自今年5月1号上岗以来，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已累计提供便民服务1.1万余次，开展各类交通违法劝导23万余次，重点路口高峰时段警力负荷优化30%至50%。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田友。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月饼也迎来了产销旺季，市场新品扎堆亮相，新潮口味文创月饼轮番上新。大伙儿都说今年的月饼新品是格外的惊艳，特别是医院高校推出的中药月饼异常的火爆。成都中医药大学从2021年就推出了养生月饼，连续3年热销，今年更是配方升级，药食同源研究团队推出石斛莲蓉蛋黄、黄金五仁、陈皮山药豆沙、人参香辣牛肉月饼等多种口味。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制的养生月饼也是在网上出圈，推出了黑松露菌菇、桂花绿豆、五子蓝莓桑葚等口味。浙江丽水市中医院则顺势推出药膳月饼，将酸枣仁、生晒参、黄精这类药食同源的食材巧妙地融入饼馅，让传统月饼增添了养生内涵。
8: 它是零添加，没有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啊，比如说枸杞山药月饼就是放枸杞山药、红枣莲子，都是养生的食材做出来的。
9: 黄金五仁啊、陈皮山药月饼是有皮脂，皮脂吃到养生嘛。
10: 是由明朗中医结合《黄帝内经》药食同源的理论，以及本地区域人群的体质特点，针对体虚乏力，我们选黄金牛肉月饼，全家食养选三宝养生月饼，心神不宁的选择月人安心月饼，实现一人一方按需食补。
7: 但是医生提醒，这类月饼只是节令食品，不等于药膳，更不能代替药物。脾胃较弱者、血糖偏高的人群更需要谨慎食用。在馅料主打健康养生的同时，不少月饼也在外观设计上把国风氛围感发挥到极致。首先登场的便是火遍全网的可拼装荷花月饼，花瓣荷叶莲蓬都是独立分体部件，将一块块小月饼拼合便绽放成一朵完整的荷花，创意十足，仪式感满满，一下就成了今年中秋的网红点心。与此类似的还有青花瓷月饼，以蓝白相间的青花瓷纹样为设计灵感，将月饼瓷器美学融入，将传统的瓷器美学融入月饼造型，国风颜值拉满，美得简直让人舍不得下口。不仅有药膳月饼、高颜值的国风月饼，全国各地的一大批特色月饼纷纷出圈，把本土风物、当地口味加到月饼当中，带来不一样的中秋滋味。比如山东青岛即墨把即墨古城、文峰塔等地的标志景致刻在了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立马就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重庆巫山将小三峡、神女大扶梯、三峡龙脊、巫山博物馆等6处地标以及当地特色水果炼成复刻在月饼饼面上，搭配黑芝麻、山楂、阿胶、红枣等馅料，探索出食品加文创加旅游。

地方文旅卯足了劲儿，多所高校呢也是玩出了新花样，把校园记忆做进月饼里。在安徽，多所高校上新专属文创月饼，饼面上镌刻了校园风光，一枚枚特色月饼藏着属于晚校学子独一份的校园浪漫。中国农业大学则推出了中秋专属月饼，一枚枚精致的月饼串联起半个世纪的校地坚守，代代科研初心与烟火温情。从配方升级到造型创意，各式各样的特色月饼百花齐放，月饼的变化折射出大众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买月饼买的不只是一口甜，更是节日仪式感、文化认同感与情感寄托。一枚月饼藏国风雅韵，载山河故事，期待月饼市场不断地推陈出新，让这份舌尖上的中秋既有新意更有暖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广阔农村，新农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在安徽界首就有一位叫杨丽的姑娘，她返乡创业之后，自2024年起在自家的农家小院拍摄短视频，凭着各种自制小发明走红网络，收获了大批网友的喜爱。走红之后，杨丽把镜头变成了桥梁，开启直播助农，帮助周边农户把地里的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截至今年8月，他已累计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几十万斤，销售额超100万元。与此同时，他用创新模式盘活界首竹编制作，带动50多名村民居家就业，人均年增收约2万元。
1: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2: 他是杨丽，返乡创业新农人。2024年，他以杨丽小院为阵地，开启短视频创作之路，把废旧自行车改造成打药机，自制移动摆摊桌，复刻哪吒的火尖枪，一项项发明都出自他的手里，在互联网上获得了一大批网友喜爱，
1: 实战效果也仅次于哪吒。
2: 虽然来自农村，但2024年以前的杨丽都在大城市打拼，那他又为什么选择回到这里？
1: 我的根就在这儿吧，心里面其实就想，做一点就是能为家乡发展的，有用的一些事情哈。后来呢，也是在改造院子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
3: 电动的行李车现在是他收纳起来的一个状态，好，这个他的把手就卡住了，这个是能揭开对吧？先揭开。

0: 后把它这个箱体还可以坐上来骑，然后就可以走了。
1: 那其实很适合一个出去卖货，
2: 对，
1: 夜市你拿一个这个出去了。
0: 200万粉丝为杨笠带来的不仅是流量，还有乡亲们的期盼和沉甸甸的责任。
3: 我不能局限于这个，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只会拍视频的人，就是我就想着能不能把我的流量分给乡亲们，是吧？所以我就想着利用这个流量，把这个镜头转化为一个乡村的眼睛，让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了解到我们一个乡村面貌。
0: 竹编是当地的一项非遗技艺，不少村民都会做，并且做了几十年，但因为没有统一的销售渠道，这门手艺陷入了做出来卖不掉，做的人越来越少，村民也无法增收的循环。杨笠的直播带货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个困境。
3: 其实我现在的这个模式就是说，我统一去教学，然后我请了就是手艺比较好的老年人哈，他可以免费的可以去教职村里这些就是闲职的妇女哈，或者是在家留守的老年人呀，都愿意学的话都可以免费教。
0: 杨笠说，之前一位老乡两三天能编60多个竹编，好几天都卖不完，而他每隔几天去家里收购，有多少收多少，直播售卖时只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运费，参与其中的50多位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2万多元。
3: 在家里面编，然后我就上门再去收购，直接现场就结算工钱，就是他们足不出户在家里面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0: 除了竹编，杨笠还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至今已帮助农户售出葡萄、红薯、粉条、蛋白肉、西瓜、酱豆等农产品40万斤，带动销售额近200万元。未来他要进一步扩大参与竹编收购的队伍，帮助更多乡亲拓展农产品的销路。阜阳的秋天已经到来，一批批收获也接踵而至。
4: 从农家小院的创意短视频到助农带货直播间，杨笠不仅自己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还用智慧和勤奋反哺家乡，给乡亲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很多人都知道雄伟的万里长城，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辽宁朝阳建平的群山里，还藏着一段距今2300多年的燕长城。32年前，乡村教师薛世东第一次登上燕长城，便被深深的震撼。他下定决心做长城的守望者和记录者。之后32年，他走遍山梁、残墙、烽火台，查史料、画地图，不仅守护燕长城，还把长城的历史带上三尺讲台，讲给一代代孩子们听。
5: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守望长城，传承文明。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无论走到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去工作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家乡这道古老的长城。开学第一课啊，至少15次，今年是以燕长城为主题。
6: 为什么选这个？
5: 因为燕长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并且已经进入国保单位，值得向孩子们让他们看见。它不单是以自己谋生的一个职业，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当我们把孩子的那种清澈的眼光看在眼里的时候，所有的苦都不叫苦，它都可以化作云淡风轻的时刻。
6: 这个就是您那张4米的手绘地图。
5: 对，手绘建平县战国长城址图，长度3.71米，宽度是21厘米。在这里能够看到清晰的燕长城痕迹，长达7公里，盘踞在高山起伏之间，长城宽度大约在2米左右，最高处能够残存1.4米左右。我们应该为这道山梁、这道古老的长城留下一点记忆。2300年，似乎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已经翻天覆地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我作为一个教育部，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未来的国家的建设者培养好，让他们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守望长城、建设长城。

0: 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主力军。
1: 32年踏遍群山，3尺讲台薪火相传。薛老师用坚守让我们看到更多美丽的山河，听到更多的历史故事。近日2026年法国设计奖颁奖典礼在巴黎举行，其中一支来自浙江杭州的团队斩获金奖。他们的获奖作品是一套每天有超百万外卖员穿在身上的职业制服，这也是该奖项首次将最高荣誉授予一线劳动者职业制服。不过呢，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站在台上领奖的这群人是由餐饮行业老板、舞蹈演员、运动员、调酒师等组成的业余团队，没有一位是专业的服装设计师。那么这款骑士服是究竟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背后的故事。
2: 去年的这个时候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大家聊到厨师、空乘都有制服，为什么没有人为骑手设计专门的制服？制服要为穿着它的人而生。一件好的职业制服设计要来自每个人熟悉的日常，更匹配这个社会行进的步伐。
3: 我们厂里有个老师傅啊，做了30年服装，他说啊，这几乎是他做过所有衣服里面难度最大的。一件普通的衣服一般仅需要20-30个裁片，而这件制服工序170多道，
4: 每一项标准都远超一般行业水平。因为我们想的就一件事，他们每天守护我们这座城市，这件衣服也要好好守护好他们。
3: 骑士是一个城市的守护者，既要精神威武，还要有力量感，所以我们就想到用一道三角的造型。
2: 我们理想的骑士制服应该是一套有温度的装备体系，头盔不只是个帽子，腰包也不是装饰，我们做了一个挂在腰上的，走到哪带到哪，后来这个腰包还真的救过不少人。
3: 有一个女骑手，她试穿完以后说呢，反光条能不能再宽一点，晚上骑车的时候啊，别人能早一点看到她。就这一句话让我们意识到，这条线是骑手们安全的底线。
2: 中国的书法呢，把它变成一个符号，用四季平安来表达我们真诚的祝福。
5: Design, art, and humanity still move the world.
2: 服装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语言，传递的我是谁的信息。这套衣服就是在为这个群体定义，这是一个关于尊重和自豪的符号。致敬所有为梦想、为情怀、为尊重、为温暖所做出的设计。致敬所有的城市骑士。
1: 情怀是最好的设计师。中国设计在巴黎捧杯，不仅展现出创新活力，更彰显对劳动者的尊重。愿每位奔波的骑士都能在橙色荣光中看见尊严，被世界温柔以待。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都说明眸皓齿，长久以来呢，洁白被视作一口好牙的标准。但是口腔科医生提醒，牙齿的健康颜色并非纯白，牙本质的底色透出，让健康牙齿呈现出的应该是乳白色或淡黄色。而什么情况下牙齿变黄就需要警惕了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6: 明眸皓齿，唇红齿白，齿如含贝，数贝含息。似乎要写牙好就不能只写牙好，得说白。然而好牙可不白，正常牙齿的颜色不是纯白的，而是乳白或淡黄色。淡黄的牙齿最好再富有些光泽，因为牙齿的颜色由牙齿表面牙釉质的矿化程度和牙齿内部牙本质的颜色共同决定。如果牙釉质的矿化程度低，透明度就差，不能透过牙釉质看到牙本质的黄色，牙齿看起来才偏白。而如果相反，牙釉质矿化程度越高，釉质就越透明有光泽，能让人一下看到呈现淡黄色的本质。牙

0: 牙齿偏黄，但是正常。不过，当牙齿表面沉积色素变黄变灰黑，则需要就诊查看原因了。比如，当牙齿龋坏达到牙本质层时，伴随食物色素的渗入，龋坏区会呈现出褐色；而如果牙齿受过外伤，牙髓的坏死、血供的改变，也有可能让牙齿变棕黑。俗话说，甘盐夺志，糖食坏齿。实际上，对牙齿不好的食物可不止糖或甜食，比如甜了不行，酸也不好。此外，通过一系列加工的精致食物，它改善了自己的口感，但也失去了有利于牙齿健康的硬度和韧性。那么吃点什么好呢？人类在进食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时，对牙面的机械性摩擦可清洁牙齿表面，有点蔬菜刷牙的意思。吃这类食物，咀嚼动作也更多，刺激唾液分泌，而唾液含有微量的钙和磷酸盐，能使牙釉质变得更坚固，同时减少食物对牙齿表面的粘附。此外，还可以吃些能补充钙和磷的食物，足量的钙质能防止牙齿钙化不全，增加牙齿的硬度和韧性，防止蛋黄的牙本质损坏。磷是维持骨骼和牙齿的必要成分，能促进牙齿和牙床的健康。哎呀，突然能正当挑食了。
1: 日常多咀嚼蔬菜，在咀嚼摩擦的过程中，既能清洁牙面，也可以锻炼牙周组织，保护牙齿不只靠刷牙。原来选对食物也能给口腔增添一份守护。说到牙齿，不仅对人类的健康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动物来说，有一颗好牙也是同样不可或缺的。最近，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他们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的矫形治疗。
2: 北霞，
3: 眼前这只抱着竹笋吃得正香的大熊猫，就是四岁的大熊猫北霞。它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3个月时，吮吸频频露奶，影响生长发育。要不要治，什么时候治，成了摆在兽医和口腔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4: 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主要是对他生长发育不好。早期治疗的话呢，早期矫正呢，对他整个发育更好。
3: 在治疗过程中，团队还为北霞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设计了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在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都会小心地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此外，兽医团队还同步调配营养，保障它正常生长。近半年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用作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
4: 对比治疗之前和治疗之后，治疗之后就很对称了，看起来就实现了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5: 我们华西口腔和成都熊猫基地的团队一起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的矫形治疗，两个团队的合作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3: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霞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2: 北霞呢，它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从基地本部到熊猫谷的，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1: 这场跨越物种的救治，见证着动物保护的用心，也祝愿小家伙往后雄生平安顺遂。 坐过复兴号列车的朋友大多惊叹它风驰电掣的速度，

0: 舒适平稳的乘车体验。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一列飞驰的复兴号背后却藏着13000多道工序。就像古语所说的“物乐功名”一样，工匠会把名字刻在器物之上，一旦出现问题，就可以顺着刻字找到制造者。如今呢，这复兴号上的13000多道工序也留下了专属的编码，实现全流程质量追溯。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人对人的坚守与承诺。
1: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深入复兴号制造全流程，解开藏在高铁深处的先进制造密码。一列复兴号的生产制造需要13000多道工序，而这些工序都需要进行实名作业，所以可以说一列复兴号上有13000多处的流明。来到焊接车间，这是复兴号车体成型的核心环节，焊接工艺决定了整车运行的安全与耐久。
2: 快看，这有一串编码。
3: 这个编码是由 CL 加上5位数字组成的，这个部件叫测量，然后相关每个部件的工匠信息都记录在信息化系统之中。
1: 走进铝合金组装车间，这是保障车体尺寸精度与整体结构契合的重要工序。这里是如何诠释责任追溯体系的呢？
2: 你好，我走了一圈，就发现每个零部件上都有这样一串编码。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串编码去找到责任人呢？
4: 它就像咱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都是项目和车型，还有流水号组成。它可以追溯到整个车的每一个环节，它可以通这个编码去找到这个人。
1: 来到中配车间，所有零部件在这儿完成安装调试。
5: 车辆上的万根线束，我们都会贴上一个这样专属的工号和标签，确保任何一处接线都能追溯到对应的作业人员。
1: 原来整车上路不是终点，还需要持续追踪它的数据，对吗？
6: 对，每一列车的运行数据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能存储每一次的运维记录。我们的每一列复兴号都有它终身可溯的数字匠心档案，全程值守，终身担责。
1: 整场探秘我终于破解了复兴号的安全密码，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承诺，每一个名字都是对乘客生命安全的祝福。
0: 从青铜戈矛上的斑驳铭文，到复兴号里一串串看不见的数字编码，物乐功名跨越千年，形式变了，内核却从未改变。正是这一份份人对人的承诺，托举起稳稳当当的中国速度，也让中国制造走得更稳更远。说到舞蹈中的太空步，很多人不陌生。那您见过脚不沾地的太空步吗？最近一位舞蹈生的练舞视频吸引了许多网友的围观，只见他步伐轻盈地向前滑行，双脚看起来好像都没落地一样。

0: 炫酷的太空步看着毫不费力，可是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好看归好看，也提醒大家别盲目跟风模仿，避免发力不当受伤。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好，步入九月下旬，伴随着阵阵桂花清香，空气中呢也多了几分温润舒展。预计今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会有小雨，22号仅大别山区有小雨，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26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呢，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24到27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普遍在26到30度，

0: 江南南部在31到34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1: 合肥小雨24到19摄氏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亳州小雨转阴24到18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蚌埠小雨转阴25到20度，阜阳小雨转阴24到19度，淮南小雨转阴23到20度，滁州小雨26到20度，六安小雨24到21度，马鞍山阴27到21度，芜湖阴28到21度，宣城阴转多云29到21度，铜陵小雨28到22度，池州小雨30到22度，安庆小雨29到22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2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6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6到19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转阴25到20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23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9度，合肥小雨24到19摄氏度。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

0: 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梁延顺、卡洛斯·马格里诺斯等致辞，王清宪主持。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在合肥举行，王清宪出席并致辞。集结全球先进制造，搭建合作共赢平台。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发布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超过3600亿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等研究成果。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合肥举行。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致辞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王东明在致辞中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习近平主席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贺信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密切协作，携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促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作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新机遇、新挑战，注重以科技创新激发产业新动能，以人工智能塑造制造新优势，以绿色低碳厚植转型新底色，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绘就制造世界的美好新图景。梁延顺表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制造业发展，呈现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将深入关注。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与海内外朋友携手绘就更精彩的制造华章。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四川省副省长曾洪阳分别致辞。科特迪瓦总统府代表宣读阿拉萨内·瓦塔拉总统贺信。开幕式上，周济、郭光灿、吉夫卡、奥夫查罗娃、李枕发表主旨演讲，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长鑫科技最新产品、安徽制造业在国内外领先的新技术产品和大会签约成果。开幕式前，王东明、梁延顺、王清宪等巡视了展馆。国家有关部委、部分省区市负责同志、部分外国政要、央企和知名民企负责人、专家学者等1100余人出席。
1: 今天下午，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在合肥举行，省长王清宪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讲话，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副主任苗维、副主任苏波分别做主旨报告，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张景安主持，副省长李忠出席。
2: 王清宪在致辞中说，安徽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坚持晚起步高起点培育，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坚持做优产业生态、创优营商环境，推动全省产业实现规模、质量、效益的整体跃升。面向未来，安徽将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希望战略咨询委员会和各方面专家学者、行业领袖与我们携手探索智能制造发展新路径，共同助力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高度。辛国斌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推动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本次论坛以新一代智能制造、 AI 创新与制造业发展范式变革为主题，有关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做专题报告或交流分享。
0: 今天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兵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翠凤主持。致辞指出，安徽禀赋优越、巨势突破，是近月远来投资兴业的创业创新沃土，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向心而行、以志致远，守法善经营、苦练内功、创新管理，先富促共富，富而思源、富而有责，把握机遇、同心同向，推动更多新技术好项目在网落地，聚焦安徽制造业发展和重点领域，更好赋能安徽高质量发展。
1: 9月19号，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在合肥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阿尔豪斯一行。
3: 9月19号，安徽省新兴产业与跨国公司对接会暨皖港澳产业对接会在合肥成功举行。会议强调，安徽愿与广大跨国公司、港澳企业深化多维度合作，持续拓展产业链朋友圈，织密供应链伙伴网。安徽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广大跨国公司在皖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顺心。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在数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集中呈现先进制造业的最新成果。借助这一对外开放平台，各方将在这里展示自身。

0: 制造实力，寻求新的合作机遇。
1: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今天这里有数百台的机器人展品同台亮相，有会唱黄梅戏的，有会写书法的，还有会干活的，大家各显神通。而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它正在干一个非常精细的活，插花。它抓起来，调整角度，插进去，动作很稳。现在我把花拿走，看它怎么办。它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等我放回去，它重新看了一圈，找到另一朵，继续插。
2: 机器人不仅能稳定地做好每一个动作，还能在复杂环境里灵活调整。在本届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们看到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的产业化进程正在不断提速，并加快从展台走进工厂、走进仓库、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
3: 这也是首次我们将核心的四大场景融合在一起带到此次的展会上来。通过这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让企业数字化转型，让中立的数字化产品走进千企万厂。
4: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安徽的企业过去可以带来资金，带来各种资源，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安徽进一步进行科学技术转移，还包括对年轻人进行培训。
2: 在数万平米的展览空间里，不仅展示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制造、安徽制造取得的成就，还展示了量子科技、新一代半导体、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展览方式也从传统的单一展品陈列向全产业链生态呈现转变。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在这里走一圈，你不仅能看到整车电池、芯片、电驱、底盘等等一整条汽车产业链都在你的面前呈现。
2: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额四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展区充分展示了安徽汽车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新材料和仪器仪表展、历史经典产业展等展区都让大家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完整生态，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嘉宾驻足体验、洽谈合作。
5: 我们利用科技公关自制研发干文芯片，通过这次世界制造大会展示我们中国的仪表。
6: 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无机环保道路新材料，我们借助大会搭建的平台对接了很多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
7: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安徽企业从生产配件到打造自主品牌的全过程。安徽在发展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我认为安徽有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2: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参加。在展览展示的同时，还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搭建多层次活动体系，发布的签约项目达790个，总投资超过3634亿元。
4: 我们发现与安徽省企业在汽车产业及相关零部件制造、农业信息化、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均具备合作潜力，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会晤了许多有意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并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安徽企业家。
8: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能够为全球企业搭建合作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安徽的制造业，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让我们看到了产业生态联动发展的高效协同，这为我们提供了制造业发展的中国方案。
0: 这里是安徽创新馆，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9月19号，安徽省新兴产业与跨国公司对接会暨皖港澳产业对接会在这里隆重举行，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客商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新机遇。
9: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来自英国、德国、乌兹别克斯坦、科特迪瓦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客商嘉宾，其中不乏默沙东、液化空气、斯艾普、三菱等世界500强级跨国公司，安徽省各市政府及省内相关企业代表约120人共同参会，大家围绕供需对接与项目合作深入交流。安徽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生态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不少跨国企业代表对投资安徽充满信心。
10: 我会用充满活力这个词形容安徽。我认为在安徽举办这样的活动

0: 动对我们来说可以建立联系并发现新的机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加在安徽的投资。
1: 安徽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从一个具有强大农业使命的经济体转变为重要的工业

0: 可以把国际最领先的行业经验还有企业管理的经验能够带给安徽省的企业，帮助安徽省企业更好的提升数字化的能力。
1: 本次活动创新设置了1+3活动模式，主题推介会结束后，大会平行举办了安徽省与科特迪瓦、乌兹别克斯坦经贸对接会、跨国公司对接专场以及皖港澳产业对接会，活动成果丰硕，签约项目含金量高，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协议集中落地。在城市合作层面，合肥市与阿比让自治区签署了友好城市意向合作备忘录。在行业平台层面，徽派企业国际经贸合作联盟、港理大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海派华商携手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企业合作方面，多家安徽企业与境外机构进行了重点项目签约，达成深度合作。
2: 在安徽，我们见识到的技术进步令人惊叹。我们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希望在安徽能发掘到合作伙伴。
3: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科特迪瓦一个105兆瓦的一个光伏储能项目，让我们企业能够在整个西非的这个市场上踏出了我们的第一步，通过科特迪瓦这么一个跳板来去辐射，欧洲乃至全球的这么一个市场。
4: 今天上午，由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与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共同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发布。报告系统总结了14-5中国产业基础发展成就，聚焦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及制造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等5大领域，细致分析产品和技术进展、竞争优势以及存在的短板等，并提出主要措施建议，为政府部门、产业界、学术界提供权威参考。
5: 把我们在这个制造强国过程中碰到在产业基础领域的一些问题，把它充分的梳理出来，提交给社会，提交给广大的企业，让大家去攻关，然后又把产业技术里面取得的成果不断地向社会公布，希望大家能够广泛采用，以便更好的推广运用。从产业基础再造这个角度上，安徽也是重要的一个基地。
6: 今天上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发布，这也是相关研究成果连续第二年在合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等环节实现数字化普及的企业占比分别为86.3%、69.5%、81.4%。人工智能技术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达34.2%，较上年增长5.5个百分点。
7: 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已实现规模化的普及，整体呈现出全域覆盖、纵深推进的发展态势。从安徽层面看，最大特点就是以链带群、场景破局，为全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鲜活亮眼的安徽样板。
6: 具体来说，安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已升至68.2，居全国第5位。全省基本实现了重点行业规上企业数字化改造、规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重点场景应用普及率、规上制造业企业大模型应用普及率分别居全国第5位和第7位。
4: 今天上午，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安徽省连续第5年发布10大创新成果：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轮臂式人形机器人、航空发动机超复杂结构、高温合金薄壁机匣、生物基基醇、先进聚酰亚胺薄膜、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海洋石油、696大型压裂船等新技术新产品上榜。
8: 今年大会推出的10大创新产品集中体现出了三股力量，一是智力，二是实力，三是融合力，代表我们创新制造和精密制造的水平。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口号是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发布的这10大产品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4: 自2022年首次发布至今，世界制造业大会已累计推介各类创新成果61项，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覆盖高端装备、量子科技。

0: 科技、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工业软件、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高端平台，累计促成数百项产业合作意向，落地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1: 9月20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第11版整版刊发何以安徽。调研组深入皖江淮河两岸产业一线，走访整车龙头和专精特新配套企业、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行业主管部门，梳理安徽汽车产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脉络，解码产业突围的实践经验与底层逻辑，研判产业现存短板和长远发展路径。头版配发本报评论员评论，立足产业规律，把握发展大势。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安徽系统遵循产业变革逻辑，善用发展规律，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完美提速。9月19号下午，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完美演绎嘉年华启动活动在合肥市合柴1972园区举行。本次完美演绎嘉年华主要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活动板块，集中在9月到11月期间开展。启动仪式现场，参与嘉年华的剧院经理人、剧目出品人、旅游演绎制作人等六类主体代表登台介绍演出或展览具体内容。
2: 我们是亳州曹操实景演出剧组，这次借助完美演绎嘉年华，通过这样一场沉浸式的演出的盛宴，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曹操，同时走进亳州，也了解我们丰富的文旅资源。
1: 活动当天还同步开展了完美宝藏小城推介、文旅路演、主题市集，将演绎观赏、休闲逛玩、文旅推广、产业交流融为一体，以丰富多元的业态展现文旅融合的动能与活力。
3: 这次完美演绎嘉年华的演出活动种类也很丰富，票根惠民政策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特别特别的好，看了非常多高质量的文化活动，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一些演出。
1: 2026超级完美时争霸赛池州市街区突围赛昨晚在池州市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开赛，七支战队35名选手同台竞技，以炉火烹百味，以匠心竞锋芒。在主赛场狮城百味竞技区，七方灶台依次排开，大厨们围绕池州家常菜、指定食材对决和山水池州创新融合菜三大环节展开激烈角逐。十台螺丝烧鸡、秋浦黄精桂鱼糕、碗池一锅鲜等一道道带着池州山水印记的菜品接连亮相。
4: 碗池一锅鲜里面用了很多食材都是我们贵池本地的，这个就是来自解放的黄金，这个是九华石蚝，我们梅村豆腐，在一起烩出来味道会更鲜。
5: 这道菜啊，我们融合池州的山水啊，创新的一道菜品。我们选用皖南的土鸡、九华的山珍，还有秋浦河的特种水产，结合秋浦的人文底蕴，将我们山水池州体现出来了。
1: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比拼，贵池区舌尖秋浦战队夺得冠军，将代表池州出战全省城市积分赛。
6: 无论从食材搭配还是菜肴的呈现，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让池州口味通过超级碗的平台走向更多的老百姓的餐桌。
1: 除了紧张激烈的厨艺竞技，超级碗现场还打造了多元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让老街区烟火气、文化气、潮流气交融碰撞。
7: 这个活动办得特别好，有美食，有文化，各种各样的池州特色。
8: 看到了很多好看的节目，也用优惠券买了很多好吃的。
1: 以美食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池州市街区突围赛深度挖掘池州本土饮食文化与特色资源，有效拉动夜间经济、文旅消费升温。活动期间，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直接拉动街区消费超30万元。
9: 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不只是一场厨艺比拼，我们希望用好赛事热度，把秋浦花桂、九华黄金、小坑绿茶这些本土味道推出去，拉动文旅消费，让更多游客循着烟火来到池州。
0: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1: 安徽深入开展一起赋能行动，今年上半年通过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兑现政策资金9.8亿元，支持项目1114个。近日，安徽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共4个部分11章、33项重点任务，

0: 设置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工程等十个工程专栏，计划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近日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扩大，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本周是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安徽各地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第三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淮北市杜集区硕里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实践和马鞍山市象山地区铁矿生态修复实践成功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十台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下水库即将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78.95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完成约60%。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重点关注青少年与老年人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9月19号，徽青赛男子高中组甲组蚌埠赛区比赛鸣锣开赛，蚌埠代表队坐镇主场迎战合肥代表队，经过激烈比拼，合肥队以3-0的战绩拿下本场比赛胜利。长三角运动促进健康高质量发展联合体近日在马鞍山成立，联合体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汇聚区域及全国运动健康领域专家学者，搭建学术交流、成果共享、协同创新平台。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进星座的荷包。

0: 贤，
1: 掌教，
2: 老夫，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3: 哇！
4: 蛙仔，我们来了！
5: 我也来了！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4: 哇哦，太酷了！
6: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7: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5: 你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4: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5: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牛大师，
8: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5: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4: 交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6: 我们也来帮忙。
8: 终于得救了，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 好疼啊。
7: 刘大师受伤了，需要马上治疗。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9: 麒麟通，发生什么事了？
10: 队长，负责舞草龙的牛大师受伤了，龙头也摔坏了，请求支援。